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0: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0: 0531-8292-6060，
1: 0531-8292-7070，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 好，大家有问题呢还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电话0531-8292-6060 8292-7070，交广帮忙的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啊，大家有麻烦事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我看到有位朋友啊，应该是想报名我们的好车主百日林违法活动，您呢直接回复好车主，直接回复好车主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参与报名了。咱们这个应该有一个报名链接啊，您呢可以输入自己的身份证号码，或者呢输入自己的车牌号就可以了，一定要核对清楚再报名啊。报名成功的朋友在这个下面，就是报名的这个按钮下面，我们可以领取一个20元的加油券，每位报名的朋友都可以领取20元加油券。因为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啊回复好车主，还把自己的车牌号给发过来了，不用不用，直接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参与了。另外呢，咱们有一些朋友说啊，你看给你们帮忙热线打电话，然后我们的记者啊给我们帮忙的时候会暴露我们的个人信息吗？我们是尽量的隐藏大家的信息啊，你有需求那我们肯定是尽量的隐藏信息。就比如说你像刚才咱们孔女士，然后因为她涉及到太多的车辆了，我们也不用去提某一个具体的人的名字啊，直接找施工单位，直接找咱们住建局来了解情况，也不会牵扯到个人的信息，放心。因为我们的记者呢是一对一的沟通，你有什么需求跟我们的记者沟通和这个确定就可以了。好，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继续拨打电话0531-8292-6060 8292-7070。在这个时间呢再跟大家分享一款、送礼不出错的大牌啊，那就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今天海蓝之谜精粹水在我们交通台已经是很火爆了啊，你看夏天啊脸上有一些朋友特别容易出油，另外呢空调房长时间待了会出现这种泛红啊干痒啊，非常非常的闹心。那么这瓶水啊它可以修护基底，质地呢像绸缎，但是呢一抹就化水了，非常好的吸收，不仅能给脸蛋瞬间的补水，晒后的泛红啊干痒啊紧绷它都能够安抚。好多朋友啊都说用完皮肤更加的稳定了。我们知道这个精粹水在专柜呢一瓶要1000多块钱，这次我们的七夕活动啊非常的给力，439能带走150毫升的精粹水的正装，当然我们还有额外送5支30毫升的便携装，到手300毫升，湿敷都不心疼，出差旅行随心装也很方便，赠品呢就好几百。然后呢我们是配备了品牌的礼盒礼袋，这是我们大牌美妆给大家准备的啊，七夕呢送爱人也拿得出手，库存呢我们是几十套啊，这个抓紧下单，因为今天我们是最后，今天周五了嘛，最后一天有这样的福利，正品保证，知识鉴定，商品资质齐全，赠送的运费险7天无理由退换货。大家怎么购买呢？发送阿拉伯数字5，直接呢发送阿拉伯数字5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清晨来临，它发出了生命的歌唱。
1: 它虽然不会说话，但一样有着自己的呼吸。
0: 它哺育生命，却没人叫它母亲。
1: 它就是湿地，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之一。保护湿地，保护鸟类家园，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2: 你阅读吗？
3: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4: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5: 看，书都看不过来。
6: 别浪费时间，尽那些没用的书。
7: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8: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9: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0: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壶生活的茶，让阅读扬起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近，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2: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3: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4: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5: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6: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7: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8: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9: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7: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0: 好，交广帮忙正在为您直播，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大家呢，像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烦心事儿，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闹心事儿，都可以跟我们说说啊。如果呢，对一些政策法规不太明白的话，我们呢也向有关部门来进行求证。我们的记者正在接听大家的电话，如果呢有这个占线的情况，您稍微耐心等待2到3分钟。还有呢，就是咱们在跟有关部门进行沟通的时候啊，如果有联系方式呢，尽量的告诉我们的记者啊，这样呢我们在跟咱们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核实沟通的时候就会更方便一些。或者呢，你看正好8点半以后啊，有关部门呢也开始上班了啊，他们也是开始上班的时间了，这样呢我们也可以方便的话，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就跟有关部门或者是您啊这个跟哪个负责人沟通的话，我们也可以现场连线。再说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山东省气象台在今天早间8点呢是更新了天气的情况。我们来说一下啊，未来3天咱们山东省多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天气。你像昨天呢，咱们山东省的中西部地区是出现了雷雨或阵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呢是38.7毫米，昨天是出现在德州庆云中仓站。那预计未来3天咱们山东省仍多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一般在30度左右。好，想报名我们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啊，我看到有一些朋友这个回复的五花八门，再统一跟朋友们说一下，想报名我们百日临危法的活动，统一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啊，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那我们报名人数已经超过了17万多人，现在还不是最新的数据啊，估计今天或者明天会有一个最新的数据出来。那么今天是周五了，又是我们期待的开奖日，稍后的11点到11点半将会直播抽取第三批的周奖30位车主，奖品呢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那今天我们的直播是由主持人武红和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民警卢青共同主持，欢迎大家锁定收听。还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观看视频直播。那如果来不及看视频，也来不及听直播，又不想把这份好运错过的话，怎么办呢？开奖结果呢，您呢可以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啊，中奖名单四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来进行查询。那我们的月奖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也即将迎来开奖日了，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下周五啊。后续呢还有咱们1吨油的大奖，一共是3位，还有特别大奖1万元摩托车，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精品打印机，这些惊喜大奖依次会抽取，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啊，可不是回复山东好车主，确实是咱们山东的车主来报名啊。这位朋友，咱们统一回复好车主这三个字，好车主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参与报名了，祝朋友们都有好运。

0: 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正好刮彩票都不超过10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这份运气靠的可不是幸运，是日复一日的守法行车，是路上的一份耐心与礼让。平安出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是啊，希望我们的好车主都有这份好运啊，但是呢要提前跟我们朋友说100天都不能有违法记录。为什么这样说呢？即使您前段时间已经报名我们的百日林违法活动了，但是这几天如果出现了违法记录，因为在昨天晚上之前，这个山东交警那边应该是重新整合了，如果有中这个违章的朋友，咱们就要踢出我们的活动了哈。所以说呢，这100天内咱们要坚持住啊，100天咱们都没有违法记录，希望我们都能够文明驾驶。同时呢，有朋友问到啊，最近有没有这种1-2天的活动啊？看了看你们交通广播，要不然就8天，要不然就6天，还有那个欧洲游12天，实在是太长了。我们真的有，然后本周六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邀您共赴济南七星台七夕篝火晚会。哎呀，还挺不错的啊！这个活动呢是一个公益活动，门票是全部免费的，大家放心的。如果想报名的话，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咱们呢不用滤镜，抬头就是银河落九天，在这里呢，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播啊，陪您围着篝火唱歌，提前过七夕了。大家如果正好周六有时间的话，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当中啊。怎么报名呢？您呢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旅游，然后呢会有一个二维码，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咱们一起来报名。我们呢可以一起邂逅银河畔，约定七星台。而且特别的好啊，这几天啊，你看看中午前后的温度不是特别高吧，等到晚上至少济南我看了看，最低温22度、23度，非常的舒服。所以说晚上啊有这个篝火晚会还是非常非常惬意的，有条件的朋友咱们都可以来报名参加。同时呢，在9月份我们给大家安排了这个3条的旅游线路，如果呢正好咱们想去新疆看看了，想去欧洲看看了，想去云南玩一玩了，都有这个线路啊。先来说第一条，新疆，我们疆域3湖，北疆双飞8天，出发的时间呢9月21号到9月28号，9月28号到10月5号2个班，然后呢我们每位是6999元，这个比咱们暑假8月份的价格要便宜了一些，一价全含。亮点呢比如说咱们到当地，咱们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长途不遭罪。第二呢，就是一次走完赛里木湖、喀纳斯湖、禾木、天山天池、魔鬼城、五彩滩、 S21 沙漠公路、北疆3湖，加上雅丹地貌，都非常非常的好。另外呢，我们还送赛里木湖的旅拍和航拍，还有冷水宴、冷水鱼宴、禾木土火锅、瑶池宴，都是我们精选的优秀的主持人带着您，还有资深的金牌导游跟着团队。我们第二条呢，就是我们的欧洲，悦享欧洲了。德法意瑞4国一共是12天的行程，出发时间9月22号、10月3号回来，国航北京直飞，涵盖了国庆小长假，价格呢是每位26999元，一价全含。这个价格呢，您去了解一下啊，就是同档次的话，应该是非常的优惠了。第一个是我们主持人肯定会陪同大家，还有资深的领队以及导游双护航。另外呢，我们逛到这个卢浮宫啊、凡尔赛宫啊，我们都给大家安排了 VIP 的通道，雪朗峰的缆车、威尼斯的贡多拉，还有塞纳河游船全都包了。美食呢，我们会品尝到红酒炖牛肉、法式饺子、山顶观景餐、打卡新天鹅堡、许愿池、因特拉肯一次看够。有一些朋友一看呀，还有新天鹅堡呢，一定要去看一下啊，因为很多的景点啊都是大家特别向往的。第三条呢，就是我们云南的卢沥乡、泸沽湖、丽江、香格里拉，我们是双飞6天的行程，出发时间8月18号，哎，还有4-5天的时间就要出发了。如果想跟着我们8月18号，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还有9月8号这个时间啊，优惠价每位是4999元，都是由主持人带队。到了当地，我们也是坐2+1陆地头等舱半躺，还可以充电。泸沽湖的竹草船，还有摩梭家坊以及篝火、松赞林寺、独克宗古城、丽江古城，再就是藏族土司宴。
我们还可以品尝一下正宗的过桥米线，菌子宴还有美食都是响不停的。三条线，新疆看秋色，欧洲看文明，云南慢生活。只要想报名想咨询，我们微信同号啊，您记住这个号码156-0640-1011，156-0640-1011。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旅游，直接回复旅游，获得详细的行程。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2: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1: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3: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4: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3: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4: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3: 0531-8292-6060，
4: 0531-8292-7070，
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5: 好，交广帮忙来到我们最后一个时间段了啊！大家如果有还有什么样的问题，还可以继续来给我们拨打电话，电话呢是0531-8292-6060，8292-7070。遇到战线，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的记者呢正在抓紧时间记录大家的这个信息啊。另外呢，我们刚看到一条这个消息，暑假期间啊，正是这个校外托管小饭桌的旺季啊，很多你看双职工家庭。因没办法在家里这个照顾孩子啊，只好把孩子放在小饭桌来解决暑期带娃的难题啊。你像我们单位啊，真的是特别的暖心啊，说这个双职工啊，或者是没办法带娃的，我们都是免费的啊，这个有一个这个小托管，然后带着孩子学习啊玩啊都特别的好。那么长期以来呢，像小饭桌这类校外托管机构呢，都存在标准缺失、责任不清、监管难的问题。近日呢，山东首次从省级层面系统的规范小饭桌等校外托管机构。那么山东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校外托管机构监管的意见，将从今年9月16号起施行，有效期呢到2031年9月15号。再来说一下，近日呢，济南的洪家楼南路，也就是山大北路到花园路道路提升工程啊，顺利完工并投入使用了。幼儿园门前呢，就多了一条不一样的特色斑马线，吸引了众多往来行人的目光啊，非常非常好看啊！这个你看看，有这个白色、粉色、黄色，还有蓝色、绿色呈现的，正好呢，就是我们幼儿园门口啊，这个互相过马路的这一条，也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行车呢，能够多礼让一下孩子的出行啊、上学啊，更加的安全和文明。最近呢，有一些朋友啊，说到哎，是不是夏天的原因啊，可能也是太阳暴晒的问题，或者呢，在办公室啊，你看吹空调吹一天，就是脸啊干燥， 还有的朋友呢出现了泛红的情况，你这一干燥一泛红，这个细纹慢慢就冒出来了。说家里的水乳啊也有精华，种了一堆呢，这个皮肤状态依然比较差。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呢带来了一个修护的王牌，真的啊，这个皮肤万一出现这种状态，一定要买一些带修护成分的这种的护肤的情况，这个品牌，比如说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这个就完全来进行修护啊。它里面呢是有5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深层的修复日晒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舒缓维稳，配方呢也很温和，适合多种肤质，要不然这么多女性朋友特别喜欢它呢。质地呢又是清爽哑光的，上脸不油腻不闷痘，油皮混油皮都能放心用啊。早上呢咱们是薄薄涂一层打底防护就可以了，到了晚上的呢你可以稍微厚一点，深层的滋养，一瓶呢就兼顾了修护、紧致、保湿，护肤的暴走直接简化了。而且马上到七夕节了，送给自己啊，或者呢你比如说送给女朋友送给媳妇儿啦啊，不知道选什么礼物的你别纠结，咱们呢其实送个大牌护肤啊真的特别的好，他每天都用得着，送人呢很体面，你又很走心。专柜呢50毫升黑绷带原价3930元，我们交广商城，这是我们交广商城的节日专属价啊，1199元，给大家打了差不多3折左右，全部的美妆正品直供，支持掌上海关 APP 溯源核验，品质呢是有保障的。怎么购买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化妆品，就这三个字化妆品，直接下单，可以犒劳自己啊，或者是准备节日礼物的朋友都可以回复化妆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选购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了。有一些朋友说我缺这个爽肤水了，那你可以选一下精粹水啊。咱们选精粹水可以有这么几个指标，一个呢肯定要做到补水，另外呢最好有这个修护功能啊，比如说我们的脸上出现了这个干纹小细粉啊，或者是补水啦这个让皮肤看起来更饱满了，皮肤更稳定了，这样的精粹水呢肯定是更适合我们的，而且呢它有助于后续的，比如说你涂个面霜啊，涂个护肤品啊，它吸收的会更加的充分。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真正能养皮的产品，护肤打底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专门就针对的咱们夏天产生的干纹小细纹，皮肤呢可以补到胶原，它有水凝胶的渗透科技，而且你用完之后呢它又不粘也不闷痘，油皮呢不泛光，混油皮用着清爽维稳，干皮呢用可以长效锁水，它是可以打开你肌肤的一个吸收通道的，所以后续的你不管用面霜用护肤品效果直接翻倍了。那如果最近你感觉你的护肤品也不好吸收了，脸部的这个状态也忽好忽坏的，你想用它打底的一定要选啊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你就把这个肌肤的屏障啊养厚养稳。那我们交通广播呢交广商城都是正品直供，渠道保真，夏天想稳住通透稳定年轻的好肤质，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正用一次就离不开的护肤刚需啊，要不然这么多朋友喜欢呢。怎么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护肤品回复这个化妆品这个回复化妆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150毫升的1450元的官方网站的价格，我们交广商城仅需要499，算了一下，哎，正好也是3折左右啊，基本上已经是这个最低价了啊，大家呢如果喜欢，回复化妆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3: 记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

哎，刚才看到这个平台上还有朋友问有没有那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组合啊？还有，今天呢是我们大牌美妆这个环节呢，给大家准备了海蓝之谜精粹水的一个组合，里面有什么呢？有我们的精粹水经典款150毫升，加上呢我们额外给大家赠送了这个精粹水30毫升5个啊，这个便携装，还给大家准备了礼盒礼袋，价格是多少呢？我们知道这个精粹水啊，一瓶要近1000元。这次呢，我们七夕节活动超给力，439，你带走的就是一个正装，然后呢，额外5支30毫升的便携装，到手呢300毫升，你真的是湿敷都不心疼，出差旅行随心装也很方便。我们配备了礼盒礼袋，这样呢，咱们七夕啊送个爱人也都是非常拿得出手。怎么购买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呢发送阿拉伯数字5，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5来进行抢购，正品保证，知识鉴定，赠送了运费险和7天无理由退换货。好，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2个小时的节目，稍后呢为您带来的是畅游天下，那一路畅通，在明天是周六了，明天早上8点钟我们再见吧。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1: 威海、烟台 FM94.4，
2: 临沂 FM104.5。
1: 青岛 FM105.4，
2: 聊城 FM100.9，
1: 淄博潍坊 FM106，
2: 日照 FM105.2，
1: 菏泽 FM106.6，
2: 龙口 FM96.6，
1: 诸城 FM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3: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四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幺五六零六

一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早上好，9:05，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潮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这马上也到周末了哈，周末的时候呢，我们这次呢有自驾游的安排。我们呢本周末自驾仅限本周哈，因为我们要去的地方呢是七星台，七星台的一个露营观星活动现在开始报名了。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啊？除了七夕之外呢，还有这个英仙座流星雨的事儿。怎么样，临近七夕，跟着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一起远离城市的灯火，到七星台仰望银河，也共赴一场星光之约吧。这次呢也是一个公益的活动啊，享受我们交广的补贴，门票全免，单身人士和家庭出行呢都是可以报名的。我们报名的热线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怎么样，昨天就跟大家说哈，到我们的节目里来天天都有福利，这不是福利就来了。这次自驾游呢也是非常非常的贴心的一次安排。这个英仙座的流星雨，这两天如果你关注这个天文消息的话，应该也是看到消息了哈。这个七星台呢也是咱们全国首个星光公园与星光保护区，也被国家地理杂志评选为世界最美星空之一。那我们一起感受夜幕之上的银河星空，不用太远，就在我们的周围，感兴趣的小伙伴赶紧报名啊。那我们这次的活动呢，包含了这个夜间的观星，还包含了浪漫的篝火晚会环节。下午呢，就可以早点的去感受一下夕阳，拍照呢打卡。等到暮色降临的时候呢，小伙伴们就可以一起围坐在山顶聚餐，等着夜色完全铺开的时候呢，我们一起仰望轻松，轻松时刻，那就是一起看星星，看银河。有人问我参与的方式哈，非常简单，你直接加这个微信就可以哈，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者呢，你也可以哈，加我们的这个专属的这个微信号也可以，四个字母，四个数字 ，SDTV1011，SDTV1011。很多的小伙伴是不是去过那儿呀？那去到那儿之后啊，你会感觉啊，离星星特别的近。怎么说呢？就是整个的我们的这个安排呢，都是比较原生态的。你比如说，就有那个木屋，还有呢就是大帐篷，有那种就像是我感觉像玻璃盒子一样的房间。当然呢，也有平时我们住的比较普通的那种房子哈，总之是各种各样比较有特色的房间在这儿呢都会遇到。而且呢，七夕相遇七星台也算是一份缘分的注定吧。我们在这儿呢也祝小伙伴们这个七夕遇见心动的他。先来欢迎一波来到直播间的小伙伴，欢迎菜鸟初学、民间艺术，欢迎时趣，欢迎老顽童王，欢迎七七八八，还有要欢迎到的是啊哈又嘿又，还有霍西不是 A8 尚书大人、无可比拟，以及乖乖宝，还有刚才的鱼爱上猫、一曲琵琶半遮面、秋兴，还有天意同乐，还有煎饼侠、平凡最美静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小伙伴们，还有郭年好。我知道啊，你这姓儿我就知道你是姓什么了，暴露了是吗？今天呢是14号，15号我就要带队呢，带着大家再去一趟新疆了。上个月呢带了一队呢，我们是去到新疆三湖的这个行程哈，那就可以看到赛里木湖啊，还有就是天山天池啊、乌伦古湖啊，还有就是喀纳斯。哎呀，这是四个湖呢哈，这个赛里木湖就是我们在三湖当中特意给大家加上去的一湖，原因是它现在太出名了。那我们这次8月15号要

0: 走的行程呢会去到独库公路，是不是一说独库公路很多哈，尤其是爱开车的这个男生啊就支棱起来了，为什么，就是一说独库公路都是很多人心之向往的一个地方哈，叫做十里不同天，一日 到四季哈，就这么一个特别奇特的地方。那去年的时候呢，我也走了一次独库公路，就是我们本身呢是大巴车，那走独库的时候啊就要换成小车，大巴是过不去的。 基本上走独库的时候都给大家换那个 GL8， 那才能过得去呢，而且每年独库公路开的这个时间呢就只是六月份到九月份，其他的时间啊就开不了了。还有呢就是那拉提大草原，那跟我们一块去的小伙伴已经拉群了，所以呢大家都在群里讨论，哎呀什么时候能骑马，那就是在那拉提大草原的第三站的时候呢我们骑马，而且呢在新疆骑马啊非常非常的合适。最近也有去到这个内蒙的小伙伴哈回来反映跟我们说哈，这个骑马太坑了，为什么，就特别的贵哈，那到了新疆去骑马的话你大概只用在内蒙五比较的价格呢是四分之一左右就可以骑到酣畅淋漓。 还有一个地方呢特别跟大家推荐，就是独山子大峡谷。我说感慨一下这个地方，你到了那种大山大水大河大谷之中，你才能感受到自己的一份渺小哈。你看到那种雪山融化的水冲出来的一个大峡谷，它的那么一个大，真的是你很难想象的。我说我在那么一幅素描画当中就感觉自己像小蚂蚁一样， 这份感受真的是看图片都看不到的一种感受，必须要亲自到那个地方哈。看到现有问我们说15号赶不上了，还有其他的吗？还有的哈，你比如说我们这次说的这个新疆伊犁独库公路和那拉提的这个行程呢，9月6号还有一班，但是9月6号基本上就是今年去新疆的这条线路差不多是最后的一个行程了，再往后呢可能会带大家去到南疆一点哈，但是新疆就会渐渐的越来越冷了，像北边我们这次去的这个地方呢 就可能马上就要下雪了，一般九月往后一点的这个时间呢就有可能下雪，包括喀纳斯也是那样哈，一到这个九十月份整个的这个颜色就完全变化了，当然还是非常漂亮的哈，但是呢如果哈想要抓住假期的尾巴的话还是早一点行动比较好，对不对？<笑> 去新疆呢一般都是8天7晚的这个行程哈，你像这次我们去的唐布拉草原啊，天山天池啊，独山子大峡谷啊，还有啊撒贝宁说的这个赛里木湖都没去过的赛里木湖，那拉提大草原也是被称为这个空中草原哈，还有独库公路一定是要走一走的，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天。 但是我去的时候呢就会感受，哪怕是路边哈，就只是雪山融化的这个水，你都会看着特别的美，那个弯呢，他们说叫 S 弯，就像那个发卡一样哈，一个 S 又一个 S， 那我们整个的呢会给大家换小车嘛，也是能够看到哈，我们走到上面了，下面的车呢就好像离了很远，但其实距离不是很远，只不过呢就是这种 大的 S 弯这种独库公路上特有的情况造成的。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有一队呢是在西藏，还有一队呢是在青海甘肃，还有一队呢是在欧洲，8月18号还有一队呢要去到云南的泸沽湖丽江和香格里拉，同时我们呢还有 9月22号的一队要带着大家去欧洲的哈，欧洲四国，欧洲的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每天想看到我们实时带队的时候发出来的一些图片啊或者是视频啊，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了解详情，也可以呢通过这个方式哈加我们的微信，看到朋友圈里发的情况。 再来欢迎一波我们的新朋友吧，欢迎疯狂的小蚂蚁，欢迎青青，欢迎冬天里的保温杯，欢迎苍孙，欢迎彩虹，欢迎真诚相待，欢迎钱袋鼓鼓，还有多能，还有名图，欢迎大家。
1: 每天九点到十点钟，也是我们守护了17年的一份陪伴。这个时刻，柴油天下带你一起唱起歌，游天下。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 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 12天，集齐德法意瑞四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
2: 而我们12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2021װ2064װ2021װ2021װ2021װ2021װ2021װ2021װ2021װ2021װ2021װ�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3: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受苦平安相伴。
4: 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王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5: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
6: 心情非常激动。
3: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7: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5: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我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
3: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8: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9: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旅行范儿可以这样玩，畅游天下，跟我走吧，跟我走吧。
3: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4: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5: 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刚才听到了哈，我们有很多中奖的小伙伴发表了这个中奖感言，是不是很羡慕啊？你也可以哈，这是我们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文法的大奖活动，活动呢现在正在火爆进行当中，报名的人数呢已经超过了17万，而且呢今儿是周五，又是大家期待的开奖日，稍后哈11点将直播抽取第三批的周奖，这次呢有30个奖品呢，就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直播间呢将会有主持人武红和山东交通广播的我们的主持人，以及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的民警卢青共同主持，欢迎锁定收听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节目。当然呢，你也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的观看视频的直播。那如果开奖了之后，你就可以发几个字儿呢？中奖名单，哎，发这4个字儿到我们的山东交通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进行查询啊，好运可别错过哈。我们的月奖呢是1000元的加油券、充电券，也是即将迎来开奖日了。你看，这不是已经第3周了吗？第4周呢不就月奖了吗？后续哈还有1万元的加油卡、1万元的摩托车，还有精品的打印机，好多惊喜大奖呢都会依次的抽取，抓紧发送好车主这3个字儿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的公众号来进行报名。露露在这儿也祝你好运。说到很多行车在路上的小伙伴哈，也是提醒大家啊，路上一定要注意交通的安全。就像我们说的这样哈，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你看你这个不违法，我们这儿也有奖品来等你拿呢，对不对？很多小伙伴是享受开车的这个过程的哈，你就比如说很多啊，我们每次去到新疆的话都会看到好多的这个越野车啊，那上面呢就是一定要走一走哪条公路哈，什么S21 S48 还有什么318，我这作为女生不太专业哈，总之呢是会看到哈，人家就贴着呢。独库公路也是这样子，就是很多人一定要走一走独库公路哈，就好像此生才没白活一样哈。嗯，我不理解，但是呢挺支持的。是不是对女生来说都是没有那么一个向往，但对女生来说去新疆有一个特别棒的一件事，就是我们都已经提醒了，穿衣服的话一定要穿鲜艳颜色的衣服，然后呢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出片了。你现在呢正在收听节目的话呢，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呢，就可以看到我们最近带着大家去的哈，去一起去新疆畅游天下你好新疆，团团爆满啊，团团售罄啊，80岁也能够欣然报名。为什么这么说啊，跟大家拆开了说一说这条线路的好。你比如说吧哈，有很多的小伙伴呢就会问我们啊，这次我们一家人出行5个人能不能行啊？其实呢我们也都会如实的告知哈，说75岁以上我们不是特别的建议哈，毕竟这个走的比较长，坐车的时间也是会偶尔的有比较长的。但是呢他就跟我们说，说老人真的是想去新疆，我们全家人陪着哈，主要是跟我们的团放心，不用自己做攻略了。确实是这样哈，就是我们这个团很多年了，大家呢都是17年啊，或者是多少年听着我们的节目啊，然后一路相伴的，所以呢有的就会直接把孩子送给我们，就让我们主持人带着哈，或者呢是让爸爸妈妈跟着我们一块儿去，这样呢自己都非常的放心。真的就有好多追随多年的老粉哈，直接是闭眼报名，或者是特意给长辈选我们的团，就是图个省心和放心。我们拿着这份沉甸甸的信任呢，5月开始新疆的团期呢就是团团售罄爆满，8月初已经全满了。那我们听友就问还会有名额吗啊？那最近的就只有9月6号的这一期了，8月15号明天早上的你肯定来不及，对不对？这次呢我们每位的价格是7999元，穿越独库公路的北段，还有呢就是唐布拉草原、那拉提空中草原。说到这个那拉提哈，要特别跟大家说，虽然它叫空中草原，它其实它整体的这个海拔高度大概呢就是2000左右，你想一想，你大概爬上山，爬上泰山这样的山的时候，就是这个大概的高度哈，所以呢一般人都是没太有问题的，除非呢是到3500左右，可能你会有点感觉，反正我是3500左右开始会有一点点感觉的哈。到这个那拉提大草原，你会看到牛啊、羊啊、马呀，牛马都到新疆了，这是一个小段子。那我们呢也会去到天山花海的薰衣草庄园，以及赛里木湖、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还有野马生态园和果子沟大桥。真的是特别推荐大家去看一看果子沟大桥，那个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哈，我们的这个建筑有多么的厉害，也会感觉到果子沟大桥那边的那种景色哈，就非常非常像瑞士。当然我们现在有一对哈，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的这个行程也正在进行当中，我们主持人 Alice 正在带队哈。9月22号到10月3号的时候也有一对，也是同样行程，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如果你也想要去感受一下的话呢，你就可以哈现在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号，看一看最近每天的实时视频，你可以加这个微信哈， SDTV1011 SDTV1011。 看到我们听友七年后他说了，果子沟大桥没有贵州这座桥来的壮观。我知道你说的哪座桥，我们带大家去云贵的时候呢，也会带大家走那条走那座桥哈。但是果子沟大桥它不一样的风景是在于什么呢，就是你会看到满眼苍翠的那种绿色，都绿的逼人眼的那种感觉。然后呢白色的那个桥，包括那个非常高的那个桥墩，然后呢整个桥就在那个果子沟的上方，整个的那个跟自然又非常融合的那种感觉的那种颜色和造型。贵州那个呢还会自己往下喷那种瀑布一样的水哈，它是不太一样的。一个是山，一个呢全是那种草甸呀、果树啊，偶尔的会看到牛羊，或者是有人骑马，或者是有那种特别小的那种小的帐篷啊、小的房子。那考虑到我们会坐车，所以呢我们每次去新疆给大家安排的车呢是陆地头等舱，全程都是豪华的那种二加一的那种头等舱。怎么说呢，就是非常宽的大巴车，但是呢一边坐两个人一边坐一个人，中间的空也很大，每个人的位子也很大，就像航空座椅的头等舱一样哈。那如果到了川独库的时候就又变成了 GL8。

0: 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6: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7: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8: 早上的9:34，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潮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那最近呢，很多很多的演唱会正在进行当中。昨天晚上呢，应该是在青岛哈，这个 TF 的二代，哎呀，太火了，预估现场得有40,000人到场呀。那也有小伙伴说啊，下周周深来，也有小伙伴说呢，抢到了王力宏的票哈，要去苏州看嘛，我看一眼哈。哎，他说的是对，去苏州看这个二哥的演唱会哈。最近也真的是抓住这个暑期最后的小尾巴，大家都愿意去狂欢一下。我们这个周末其实也是有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狂欢的活动哈，你算一算日子，昨天呢是7月初1，今天就初2了，马上呢就是这个七夕节，那就在七夕的这个时间，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相聚七星台的活动。七夕节相聚七星台， 是不是还挺押韵的？给大家准备的呢，有浪漫的篝火晚会，还会有我们带着大家呢去看星星，刚好也是英仙座的这个流星雨的时间嘛。想了解情况的话，您可以直接打电话哈，156-0640-1011，或者加这个微信都可以哈，快速的了解到我们这次给大家准备的这个情况的详情。看到我们直播间的微信公众号平台上也有好多的小伙伴发来旅游两个字，你如果想了解我们最近给大家安排呢，也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旅游，也可以在这个平台上直接给我们留言。有人就问我9月6号谁带队，对，8月15号呢是露露带队，带着大家去到新疆，我们走的是伊犁独库公路哈。那9月6号呢是我们的主持人王雷，哎，主持人雷哥带着大家呢去走同样的路线。刚才就说哈，我们这次有非常多特别的安排，你比如说之前去赛里木湖大家都是在湖边上看一看对吧，这次呢我们就特别赠送了湖边的帆船体验，湖边的旅拍，就是会进去啊，到湖里去坐这个船，它那个点点白帆在里面呢是非常出片的，还有就是湖边的这个旅拍一定会让你感觉很有大片的感觉。每次到新疆我觉得接机的那个过程就会让大家一下融入进去哈，就是我们会定制专属的那个接机牌，并且呢是歌舞接机的一个状态哈，就是刚下飞机啊，你就看见漂亮的维族小姐姐拿着牌子在等你了，接着呢音乐响起，哎，你也可以呢就拿着我们给你这个马上就发到手的这个小花帽，还有女生呢是爱德莱丝绸的这个小丝巾啊，那种长条的，你想想在身上哈，跳个舞多漂亮呀。而且很多时候呢你还会看见新疆的一个特色，我们会给大家送一束花，这个花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我们会给大家送棉花的花束。那到入住的酒店呢也是会有一份心意哈，会特意给大家准备水果啊，水果啊，干果啊都已经给你准备好了。现在9月6号还有少量的余味哈，爆满为止，剩下漫山的青绿，金秋流金的金山，可以说是一年里新疆最好的时间了，那都在这两个团期里面，这个团期也真的是错过再等一年，因为这个独库公路马上就要关了，每年只有6月份、9月份的时候才开哈。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交广畅游这个号哈，里面呢就有很多我们畅游天下的听友跟我们一块出去玩的时候的点点滴滴的这个积累，不用熬夜去查攻略，也不用费心的订酒店抢门票，也不用担心旅途当中踩坑，从接机到返程，从吃住到玩，我们主持人是全程带队跟进的，所有的环节我们都替你把关好了。又有小伙伴问我们为什么偏偏要现在去，我们刚才说过哈，这个独库公路啊全年大概只有不到5个月的这个时间是开的，就是每年的6月份到9月份，你看我这掰着手指头也就算出来这个时间了。去年我们记者啊，明哥带队的有一队呢，独库公路当天呢就没法走，原因就是下雨下得太大，一下雨下大了他就不太容易哈。独库公路还有一个称号，就被称为是中国最美公路，一条路串起了雪山、草原、森林、峡谷、戈壁，所以你才能一天之内就经历四季的轮转，一日不同天啊，一天是四季，从山脚下盛夏的绿意开到山顶那就是皑皑白雪。那我们还特意选取的是风景最精华的独库的北段，到时候呢带大家换乘七座的小车深入到里面啊，不用赶时间，你也是慢慢感受那种从火焰到海水的那种视觉的震撼。 这样的体验呢，一年也只有短短的这几个月能拥有。天气变冷呢，公路就会全封闭哈，所以这也算是一份独属于夏日的限定版的浪漫，也是错过要等一整年的时间。 而且像纳拉提空中草原也是会迎来千年夏季牧场的一个全盛的时节。这曾经是乌孙古国的夏牧场，如今呢是哈萨克族游牧的家园，也是亚高山草甸顺着山势扑向雪峰，牧歌和云影相伴，藏着千年未变的草原底色。 另一个我们要去到的唐布拉呢，是草原的同时还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哈，它叫丝路河谷，也是百里画廊，又是不一样的风景了，对吗？它是依偎在喀什河谷的，这里呢就是丝路北道的游牧通道，百余里山路，云山连绵，那儿的云山有多高呢？就是小高层有多高，它就有多高哈，每棵云山它能存 1.5吨水，那你想一想，5-60米呢？想跟我们一块儿出去玩，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或者直接加微信15060410011，15060410011。 那马上我们8月18号呢还会带大家去一趟云南，云南我特别推荐泸沽湖和松赞林寺，这一次呢哈就全部都有了。那有好多小伙伴呢去到云南呢是去到丽江大理，这次呢我们也安排到了丽江古城，但是呢泸沽湖的那份美景真的是无可比拟的一份美景，我们还会乘坐这个猪槽船哈带着大家到湖里去， 包括利物比岛，包括独克宗，都带大家走到了，香格里拉也是一份非常神秘的存在，对吗？有一晚我们是住在泸沽湖这个景区里面的，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早起看一看那种朝霞，看一看湖面，太阳升起来，那份美景啊，太治愈了。 怎么样，9月份哈，9月6号去新疆独库公路伊犁，9月8号可以一块儿呢去泸沽湖丽江香格里拉。其实8月18号的这期，如果想跟着我们去云南的话，还是来得及的，而且价格呢也特别的香，只需要4999元，6天5晚的行程。我们每次带大家出去的时候哈，全程都是入住的4钻或者是4钻以上的这个酒店哈。我为什么说印象 非常深刻在泸沽湖的那一晚呢，它是一个民宿，但是呢民宿的这个品味啊格调啊都特别好，大家就忍不住哈出来拍照，而且呢拍很多很多的照片啊，你就会感觉不像是在一个小的那种民宿里面，它真的不大，给我们的感觉特别好哈。那我们每次出去也是会带着大家哈各种逛吃逛吃吃各种好吃的东西。 昨天就说了，说这个泸沽湖里面呢有一个菜叫水性杨花，接着就听有跟我说啊，吃到了也没有很特别的味道，只是有一点特别。到云南哈，吃各种各样的菌子，吃之前呢先给你发一个就是我们那种漏斗式的那种计时器哈，它不像我们的餐馆一样计时器是为了让你节省时间尽快上菜，它不是，它是一定要够了那个时间它才给你发筷子。 发筷子之前，先拿一个小汤勺，拿一个小碗哈，先留一个样儿，是不是听上去还是挺刺激的？那这次8月18号跟着我们畅游天下一块儿出去哈，还有9月8号都是可以感受到的。 云南还水果特别多哈，就是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水果，你就比如说我曾经在那边吃到一个水果叫爆炸果哈，跟我们一块儿走吧，
5: 15060410111。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 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荔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 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9: 夏天用好面霜，交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5: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四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6: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7: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8: 早上的9点49分，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明天呢就要带队带着大家呢去到新疆了，那我们星空下的守望就说了，你们去新疆肯定是去北疆。是的哈，那这次呢他说一定要走一走独库公路，对，这次呢就是一个独库伊犁之旅哈。他还说要让我看一看他的历史，561公里，168位烈士，战备公路平均每3.3公里倒下一位烈士。是的，我们每次去独库的时候呢，他会有一个专门的一个纪念馆哈， 会带着大家呢去参观一下，我还是非常想去的，因为去年去到独库的时候刚好没有能够去参观这个小小的纪念馆哈。守望还说记得看一下乔尔玛烈士公园，我会有一种感受哈，就是你去到咱们祖国边疆的时候，不管是去到新疆或者是去到云南，我上一次是去到腾冲的时候哈，就是会看到我们当时哈为了我们祖国的一个打下来的江山，大家的这份牺牲，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你的感受还是不太一样的。精神的震撼和洗礼哈，是的，是这样的。再来欢迎一波我们的听友，爱上你晨晨，欢迎流水，欢迎直率地球，欢迎山，欢迎过眼烟云，欢迎阿丁，欢迎诗词趁年华，还要欢迎到的是快快乐乐核桃人橙子，还有老班，还有近层林尽染晚霞满天虎紫懒洋洋 T， 还有幸好，还有同乐，还有自然醒，还有在下，还有努力奋斗，还有向上生活风风，以及风铃火烛千里，还有老炮儿哈，很多的听友呢都来到了我们直播间。大家呢想要在节目之外找到我们的话，也可以加我们的节目微信哈。我们是一档守护了大家17年，陪伴了大家17年的旅游节目哈。所以呢，想要找到我们的话呢，就可以直接加我们这个微信哈 ，SDTV 1011，SDTV 1011，也蛮好记的，对吧？SDTV 就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这个简称嘛，对吧？然后1011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在各地好多地方的这个调频。今天11点还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哈，就是每到周五就是大家期待的这个开奖日，我们的这个百日灵违法的这个开奖周奖第三周又要抽取30个了，奖品呢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充电券。那今天呢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哈，11点就可以了。当然呢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像微信公众号啊、视频号啊、抖音号啊、快手号啊、微博呀同步的同时的去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是不是刚才你也听到了我们这个前两周的获奖的这个听友发表了一下获奖感言，对吗？想了解到这个怎么参与哈，你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或者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好车主3个字，还有呢就是开奖的结果呢，你可以发中奖名单4个字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询。我们的这个周奖呢是200块的加油券，但是呢我们后续哈最终大奖呢是有1万元的加油卡、1万元的摩托车，还有精品的打印机，都是可以的。关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或者山东交警来进行报名。各位奔波在路上的女性朋友呢，日常每天的通勤，一边呢都是忙工作，一边操持家务，都没有多余的时间细心的护肤哈。尤其现在夏天哈，这个太阳暴晒对皮肤变老的这个伤害还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呢像办公室空调一吹哈，就是我们的这个脸是很容易泛红，非常干燥的。这时候呢就很容易在这个季节那个细纹就慢慢的冒出来了。水乳精华用了一堆，皮肤状态呢依然有时候是不尽人意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维护王牌赫莲娜黑绷带面霜，里面呢含有50%高浓度的玻色因，深层修复日晒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舒缓维稳，配方非常温和，也是适合多种的肤质，质地呢是那种非常清爽的哑光，就很高级，夏天上脸呢是不油腻不闷痘的，油皮混油皮也能够放心的用，早上薄涂打底防护，晚上呢你就可以稍微厚那么一点点的厚涂，那就可以起到一个像滋养面膜一样的作用哈。 一瓶就兼顾了修护紧致保湿护肤步骤，直接就简化了。临近过节啊，这个七夕节还不知道选什么礼物送朋友的，别纠结了哈。鲜花零食也就那天，也就新鲜一时，大牌的护肤品呢每天用到的时候就能想到你了。送老婆送闺蜜送妈妈体面又走心，专柜五十毫升黑绷带原价是3900三十元，咱们山东交通广播商城的节日专属价只需要1199元， 全部美妆正品直供，支持掌上海关APP的溯源核验， 品质有保障，想犒劳自己或者是准备节日礼品的听友，打开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化妆品，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看到悟空发来中奖名单，还有发来好车主哈，小刚发来好车主，发好车主呢就可以参与中奖名单呢，就可以看到中没中奖，但是呢今天在我们11点公布之后再发，可以看到我们第三周是不是有这份幸运落到你的手上。 这看到节目最后哈，我们守望又说了，到新疆时送大家一句体验哈，叫蓝山抚平眉间皱，湖光涤尽心上尘。是的，非常诗意的一个行程哈，整个的行程呢会给到大家一个蛮不错的体验哈，有异域的风情，有 非常漂亮的美景，还有像刚才我们说到的独库公路哈，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巅。8月18号我们呢还有一个泸沽湖的行程，9月8号也有哈，泸沽湖丽江香格里拉也是非常推荐大家的，强烈推荐这次去到的地方呢有松赞林寺。 9月22号到10月3号，我们今年第三队的这个欧洲也要出发了哈，价格呢还是很香的，往返机票在11期间就10000多，那我们12天一价全含欧洲，四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四国的旅行，12天，价格呢只需要26999元，那能不香吗？ 9月6号跟我们去新疆的话呢，价格是每位7999元。这次呢，独库公路、那拉提空中草原、赛里木湖、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唐布拉草原，还有野马生态园都带大家走过。 吃的也特别好啊，包括锡伯家宴，还有哈萨克民俗风情宴，维族的特色美食也都给大家安排好了。想跟我们一块儿出去玩，直接加微信哈， SDTV1011，SDTV1011， 等不及的小伙伴直接打电话，也可以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 那今天的节目最后呢，送上一首《爱要坦荡荡》，同时呢，也要跟大家说，下一次见，那一定是22号之后了。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2: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3: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4: 本田思域的车主，
5: 保时捷车主，
6: 福特锐界的车主，
7: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8: 奥迪 Q5 的车主，
9: 宝马320车主，
10: 五菱缤果的车主。
11: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2: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3: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4: 领克03的车主，
15: 丰田荣放的车主，
16: 路虎揽运的车主。
17: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8: 我是小石头，是特斯拉 Model Y 的车主。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音乐是郑容的《红绿灯》，这首歌算是一首经典宝藏歌，去年还推出了续篇，名字叫《安全驾驶》，送给各位老司机可以说是非常应景了。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星期五好，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0:08:07，感谢各位在周五上午的时间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汽车排行榜，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大家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向大家问好。此刻你是在哪里收听或者是收看我们的直播呢？欢迎如果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也可以签个到打个卡，跟我们说说今天你们所在的城市啊，天气怎么样，是不是入秋之后也开始变得凉快起来了呢？时间过得真快呀，又到星期五了。这个星期你有啥收获没有？还是觉得好像和往日如常啊？就这么这一个礼拜又过去了。昨天呢，我去到了问界的 4S 店，昨天去探店了，然后拍了一下最近在我们车友群里大家很关心的一款车啊，就是问界 M9。说实话，这台车试的我挺感触颇深的，咱们慢慢来聊吧。然后最近还拍了什么车呀？还拍了海豹的06。最近去探店，大概拍的几款车还挺有意思的，热度还挺高。所以从现在开始，大家有关挑车、选车、买车、卖车，包括你在用车方面的和汽车相关的问题，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都可以来我们节目当中互动和提问，有事儿随时您说话就可以了。当然也欢迎大家呢，今天我们重点啊邀请到的是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石山平老师，二手车现场估价方面的问题您可以重点来提问，但其他的比如说想问个车A 和 B 谁好啊， ABCD 哪一个行啊，就是类似于这样的问题啊，都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提问。二手车如果是你开了有一段时间想卖车，或者是准备要换车，自己之前的老车大概还能值多少钱，想听一听我们汽车专家老师给您的线上评估的一个大概的范围，这样咱们再去卖车的时候不至于卖亏了是吧，都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打电话或者是发微信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呢是0531-8292-6060、8292-7070。发微信的小伙伴们，请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

0: 山东交通广播，你的留言我可以收到。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视频号里搜索关注1011排行榜这个视频号，或者是山东交通广播的官方直播，都可以随时进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大家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评论区里直接留言，是没问题的。如果是二手车想要评估的话，可以把电话直接打进我们直播间。开的什么车型，油车还是电车，哪一年的，跑了多少公里了，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简单一说之后呢，现场给你一个评估的价格，可以去参考，好吧？0531-8292-6060-8292-7070。点名问候一下此刻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欢迎一下冰碴子、滴答、悟空，你好呀！还有我们的 Candy， 余生随心，回忆如风，新建上午好，没事就挠挠上午好，在路上你好，奋斗青年。孙奇自然，还有严莹，这是什么小句号，李之友，以及我们的来永军、欧阳、烟雨江南、风小平、浪小静、知意行难、似是而非、可乐爸爸啊，等等等等，不再一点名了。还有这是什么，何必吗？烟雨江南吗？今天我们依然是在两个平台同步直播，大家可以随时进我们的官方直播账号，或者是我们节目的直播视频直播间，都是可以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请石老师上线，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来自品家，评价二手车方面的专家石山平老师。石老师上午好。
1: 哎，胡明好，各位车友好。
0: 大家都知道啊，就是这个二手新能源车呀，保值率不高。我前两天还看了一个数字，说新能源车3年的保值率大概只有44.8%。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大家花20万块钱买一台车，3年以后大概率是卖不上10万块钱的。这是我看到的一个整体的报告啊。石老师，从实际市场的反馈来看，新能源车大部分确实是存在这样的情况吗？
1: 这个情况我觉得还是基本符合这个市场的这个目前实际情况的啊。但这里面我觉得可能大家的这个视野可能就主要是聚焦这个新能源上。其实现在燃油车的话，整个这个市场保值性各个方面的话，也是和早些年发生很大的变化。就很多人对燃油车的这个保值概念的话，我觉得至少还停留在5年甚至10年之前这种情况啊。其实现在我觉得燃油车的话，基本上也符合这个规律啊，可能大概3年左右的话价格折半啊。目前我觉得整体的车市的一个，我觉得可能是一个趋势或者一个态势啊，是这样的啊。
0: 后面呢，人家这个报告还有说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燃油车这2年的保值率呢，虽然也出现了严重下降，但是3年的保值率啊，大概还是能够达到53%左右。也就是说，新能源车3年的保值率是44.8%，燃油车的保值率虽然是下降了，严重下降了，但是还是能达到差不多在53%左右。那么呢，这比新能源车平均高了近10个百分点。所以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新能源车这么不保值呢？石老师。
1: 这个我觉得主要还是怎么原因很多的这种情况啊，因为特别是现在我觉得新能源这个车型嘛，我们说严格来说呢，普通消费者接触的话，应该还是从2020年之后吧啊，可能也就是5-6年的时间啊，可能这新能源车的保有量越来越多。本身的话，普通消费者对新能源的，我觉得这个认知的话，还是需要一个过程这种情况啊。然后的话，就是现在我觉得其实很多新能源车的这个保值率的话，或者保值性能的话，其实还是在提升的啊。这提升呢，我觉得这些原因的话，就是还是。市场的这种，特别是新车端嘛，这个消费的这个保有量越来越多，而且普通消费者接触的新能源车也越来越多啊，包括大家对过去的这个所谓的一个续航焦虑啊，还有这个电池的安全性啊，各个方面我觉得有更新的一个认识和了解，是吧？我觉得随着这样的一些这个大家固有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叫误解吧啊，这样的一个了解更多。另外的话，随着新能源车，我觉得它的这个产品力也好，包括售后服务越来越完善。其实我觉得，我个人判断的话，其实新能源车整体的保值率的话，从态势来看，那是不是逐渐会增加的这种情况啊？是这样。
0: 石老师的分析呢比较的乐观啊，然后呢，我看了这份报告呢，也给大家分析了一下为什么在当下新能源车的市场保值率啊没有太高。第一个呢，第二个呢，第三个呢，我们放到中差宣传回来之后，我来和大家说一说。这里是汽车排行榜，
2: 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山城。

0: 正品之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1: 10:16，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哎呀，大家关心的事儿真不少啊！悟空说：“胡老师可把你盼来了，真是的呢，我都看到你的名字了，太开心了。”还有孟子故里说：“嘉宾来现场了吗？”嗯，石老师来了，都已经到齐了，就差您提问了。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石山平老师。大家如果最近打算买车或者是卖车，自己手里还有一台老车啊，想知道自己的车，哎呀，现在出手还能值多少钱啊？甭管是油的、电的啊，新能源的，欢迎大家呢可以把您的问题简单梳理清楚之后呢，打电话发微信给我都是可以的。什么车型，哪一年的，跑了多少公里了啊，我们大概给你一个参考范围值，你拿着这个之后呢再去买车也好，换车也好，好歹有这么一个标准和参考，贵了那卖贵了之后您就赚了，卖低了呢咱再往上提提价，是吧，有这么一个范本吧，算是。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打电话或者是发微信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呢是0531-8292-6060、8292-7070。发微信的小伙伴们请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你的留言我们就可以收到了。说到新能源车为什么不保值这个事情啊，石老师刚才说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乐观的，随着新能源车越来越多，大家对新能源车的理解也越来越趋于理性吧，好像这个新能源车在未来啊保值率可能会更高一点。但是我这边看到的这个分析报告呢是这么说的，说新能源车呀技术迭代的速度太快了，现在呢几乎是每半年就会有新的技术推出，这个一点都不夸张啊，一个半年600-700辆的新车，你算算总是有这么几辆是有新技术的，对吧？那么只要有新技术推出，同等价位的新车只要搭了新技术，老车瞬间就会掉价了，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新能源车平均的换车周期短了，只有3-5年，燃油车的平均换车周期呢能达到6-8年。当大量的准新新能源车流入二手车市场的时候，车贩子们为了降低库存的风险怎么办，就能拼命的压价把这个车卖出去，所以也导致了新能源车目前在终端市场上的价格呢，包括它的保值率没有那么高。所以综上所述，我们得到了一个小小的结论，就是现在的新能源车呀，它更多的像是一个消费品。所谓的消费品就是当你买到它的那一刻开始，它已经在贬值了。除了少数的车型之外呢，大部分的车型保值率都不高，所以我们普通人在买新能源车的时候真的没有必要投入太多，买一个太贵的。我们从年初已经讲到年下半年了，包括像固态电池啊，包括车的一些核心的技术啊，现在其实并没有根本上的突破。那么你买一台50-70万、70-80万的新能源车，其实你开个几年之后，它在卖车的时候贬值率会更高一些。反正就是消费品，大小跟配置够用就行了，车不贵，开个7-8年，剩下的油费能回本儿。你要是图面子，买个30-50万甚至更贵的新能源车，7-8年之后照样卖不上价去。但是你不算保险跟使用成本，每年光贬值啊，你的这台新能源车大概就得3-5万块钱。所以这年头啊，赚钱都不容易。买车还是那句话，够用就可以了。如果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大家也对这个车买或者是卖有一些自己的问题，欢迎大家现在可以随时来提问了。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是0531-8292-6060、8292-7070。发微信的小伙伴们，请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留言，我们可以收到。来看一下孟子故里问了石老师一个问题，说15年的新世嘉，15年的新世嘉手动挡的80000公里还能卖多少钱？石老师。
2: 世嘉啊，雪铁龙那款车啊，
1: 嗯，
2: 啊，然后又是手动挡，就是好多这个，就是我们叫目前市场能看到一些不利因素叠加在一块儿，是吧？这种情况啊，包括品牌力也好，这个技术层的手动挡也好，可能目前市场上来说的话，可能都不是太占优势的车型吧啊。你参考吧，我觉得你个人卖的话，可能大体的话就照着10000左右来卖吧啊。具体当然是要看实际车况啊。
1: 嗯，他说这个车呢，差不多跑了有接近90000公里吧。这个里程数现在对二手车的出价的话，影响大概有多大？因为我记得几年之前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和大家聊过，就是现在的车的里程数重要吗？重要，但是也不重要，因为动不动有人调表啊，或者改这东西改那东西，好像大家就只能形成一个参考了。现在是什么情况，石老师？
2: 里程数很重要，
1: 很重要啊，很重要，很重要啊。
2: 对，不管是这个燃油车、新能源车吧，跟这个功率数的话，我们说对这个车的这个车况或者价格还是有影响啊，这种情况啊。你像这台车的话，只跑了9万公里啊，我们说已经11年了，是吧？啊，这个我们就属于正常来说的私家车范畴，而且功率数比较少的这个范畴啊。所以我觉得价格的话，可能。算是加分项，但问题是我们前面说的，就好多包括手动挡也好，包括品牌力也好，可能这台车确实不太占优势吧，这种情况对这个价格我觉得影响不太大啊。但实际上你说这个，特别是二手车这个调表问题吧，可能我觉得以前的话，这个二手车调表是行业的一个痛点啊。所谓痛点的话，就是确实很非常普遍的一个情况啊。但是随着我觉得这几年的话，整个这个市场的发展，我觉得这个调表这种问题的话。不能说是100%杜绝吧，我觉得还是这种发生概率比较低了啊。这里面几个原因吧啊。首先第一点来说的话，现在市场上的新能源车的话，基本上不存在调保这个情况啊。新能源车，因为本身的话，我们新能源车的话，这个本身我们就有车主 APP 啊，还有厂家很多这种远端的一些数据是吧？这种情况啊，也就是在我们说的这个本身的硬件上啊，做这样的一个调整，实际上这样的话，我们说的话是欲盖弥彰的啊，这个调表没有意义这种情况啊。另外的话，现在很多燃油车来说的话，包括现在我们整个这个市场，包括一些这种三防检测或者一些技术啊，或者一些设备的升级啊，其实还有一些历史的查证啊，包括维修记录啊，这些出险记录啊，其实像这种调表这种问题的话，我觉得基本上可以，只要正规渠道都可以，我们说的话查证出来这种情况啊。所以现在整个正规的二手车市场的话，这种调表车或者这种问题的话，我觉得基本上是个小概率事件啊。除非的话，我们说你在一些不正规的啊，或者非正常渠道的话，可能这种调表车会有啊，是这样，
1: 所以行情变了，哎，还有一个问题，石老师，你比如说，如果我们要是开一台燃油车的话，它这个二手车的价格呢，一般是会和你的里程啊，像刚才您说的年限啊，然后包括新车在市场上的一个价格呀，这些波动都有直接的关系。那么如果是新能源车的话呢，这个电池它的这个使用就会有一定的关系。那你说这个电池的损耗，它到底是和你的里程数挂钩更密切呢，还是和时间的这个挂钩更密切呢？比如说我买了一台新能源，我这个车呢已经5年了，虽然我跑的里程数不多，但是我时间到了，它的电池是不是也会有比较大的损伤？还是如果我开了5年，我只要是跑的里程数少，哪怕5年了，它可能也没那么大的损耗？就这个电池，你们二手车这个行当当中有没有去研究过？
2: 因为的话，可能确实这个新能源车的话，可能这几年刚刚出现啊，这个情况就是我包括我个人的话，可能手动车阀这样的一个数据支持这种情况啊。
1: 嗯。
2: 以我个人的一个实际工作经验来看的话，就是目前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公里数的话，可能对整个这个电池的这个影响的话，其实
1: 更大，
2: 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严重啊。特别是我过去的这个燃油车的话，因为你公里数的话，直接和这个发动机变速箱的一个磨损啊，它是正相关的这种情况啊。但现在我觉得可能整体这个很多我们碰到一些这个新能源车吧或电动车吧，通过我们说仪器设备检测电池的一个健康度啊，其实有些车型的话可能公里数比较大啊，但是它的电池还是非常健康，但有些这个车的公里数可能比较小，但是它整体的健康度会比较差。那这个电池的健康度的话，我觉得往往的话就是还是和这个车主的一些用车习惯啊，甚至我觉得还有用车环境很大的关系。最直接的，我们电池这个我们说的话，它有一定的这种，包括充放电池有那种要求是吧？这个电池如果长时间的这种，过充或者过放的话，它确实会影响这个电池的健康度。其实这个可能对影响的话，可能比那个里程数还是影响要更大一些这种情况啊。所以的话，你说这个问题到底是这个公里数对这个电池的健康影响度大，还是这个时间啊对这个电池？其实现在我觉得，反正包括我个人的话，还是缺少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数据的一个支持啊。我们判断来的话，我个人觉得可能公里数的话对这个电池电路有影响，但是不是大家想的那么多。最主要的还是要通过我们专业的仪器设备，我觉得都要做检测检查，这个数据可能更有说服力。
1: 没错，就是现在你再去卖二手车，这个电池到底行不行啊，可能和里程数有一定的关系，也会做参考，可能和你的年限也有一定的关系做参考，它更重要的是啪接上一仪器告诉你说你这电池现在它的健康程度到底有多高了，所以风向确实变了哈。另外呢，还看到有一位清风徐来来啊，说我有一台14款的白色的3代飞度啊，自动挡的，跑了23万公里了。邵老师，现在出手的话，我这台小飞度还能卖多少钱呀？
2: 14款，我们就默认14年是吧？啊，好吧啊，这个又是自动挡， 现在像2014年最能拿小车，像这台车的话，正常市场行情的话，大概就是10000多啊。
1: 一万多块钱
2: 啊，这就要看看实际车况啊。主要还是我们现在这个飞度的一个新车啊，目前的这个市场表现是吧？包括价格啊，要做个参考。嗯。
1: 另外呢，还有一位叫做汪辉说，有一台2017年12月份的冠道，广汽本田的冠道1.5T 低配的，如果现在出手的话，还能值多少钱？
2: 是哪一年？
1: 2017年12月份
2: 啊，2017年的是吧？啊，价格你参考吧。这台车的话，可能价格大体的话是在这个啊，7万左右吧啊，这样的一个价格，6-7万块钱这个价格啊，具体要看实车啊。
1: 6-7万块钱，而且我刚才听到一个小细节，就是我说2017年12月份，石老师听了2遍之后说哦，2017年的，所以就是说，不管我是1月份买的还是12月份买的，到了你们那儿之后，统一会认定为是2017年的。他在首次估价的时候，可能不会有那么细致，是吗？
2: 对对啊，而且的话就是经常发现这个市场上有些这个车商正好比较有意思啊，他会标一个啊2018年啊总2018年的车型的啊，其实我们就往往的话就是可能是2017年这个下半年，可能是11月12月啊，甚至有一些可能10月份啊，但是比较夸张了，这是前年出现的情况啊。那现在的话其实大家可能我觉得因为这一期可能消费者对这个车了解更多了啊，其实我们严格来说的话，你12月份和来年的1月份，这个车其实对整个车的这个，我觉得这个车况和价值是影响没有太大，是吧？这种情况啊，所以大家也就没必要
1: 太纠结
2: 耍这种套路了啊，就这种情况。
1: 所以这么来看的话，咱以后还是得1、2月份买车。那你这多开着1年，它其实最后你卖车的时候价格影响也不是很大。别都赶着11、12月份去买啊，1、2月份过完年，车市又很冷淡，这时候买车还便宜。然后那个什么，你还在后面买卖车的时候，价格还差不多。这么算来的话，如果咱真抠细节哈，这么着比较合适。另外呢，还有这个一位网友给我留言说，新能源车半年根本就没有5-6百宽，所谓哦5-6百款啊啊，所谓的5-6百款就是把续航里程不同高低低特别给你算进去了。如果这样算的话，合资的燃油车也有好几百款。也不能这么算，就是现在的新车的推陈出新的频率啊，我不知道你的名字是啥啊，这位网友，他比之前咱们燃油车的时候，他真的不是快了一星半点的问题。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一台燃油车你要赶上它的改款或换代，我们在概念当中就是1年，改款的话最起码得1年吧，
2: 每年都有个小改款啊，
1: 是，然后换代的话它怎么着不得有个4-5年。
2: 3-5年啊，4-5年这样啊。
1: 对，但是现在的新能源车不是这样的，现在新能源车是每半年你可能就会有一个改款，然后1年就要换代了，你这你受得了吗？就像你说的，它可能不是那个什么，它就是把续航，人家那叫改款，然后换代呢，可能就是再升个级，然后这我们一会儿半点回来之后可以和大家来说说哈。总之，它的变化速度还确实是要更快了。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回来之后我还会接听您的电话，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新车挑选方面的问题，欢迎你打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发微信也可以。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0: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1: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2: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3: 严谨权威的分析，
4: 专业诚意的服务。
5: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行之所向，选你所爱，
6: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5: 上午好，各位，10点32分，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此刻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大家直播的汽车排行榜，心之所向，选你所爱。你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向各位问好。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很多的朋友除了在问二手车还有新车方面的问题，更多的就是问到我参与了你们的百日零违法，请问什么时候抽奖呢？还有一位朋友更热情啊，给我们直接发来了百日零违法加上鲁 S， 鲁 S 应该是莱芜的是吗？这个把自己的车牌号发过来了，手机应该是139，尾号是3573的朋友说已中周奖，未收到加油券。这个好像我们有专门的同事在负责这件事情，然后你来联系他就可以。然后你的这个信息呢，我也已经收下了，然后会回馈给我们的百日零违法的这个项目组的小伙伴们，你留意一下好吧。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呢，目前正在火爆进行当中。截止到目前的报名人数啊，我们的同事们统计已经超过了17万。哇，你们这么厉害，有17万的小伙伴们，你们都是100天不违法的是吗？太棒了，为你们点个赞啊。今天呢是星期五，又到了大家期待的开奖日了。在我们这档节目结束之后的11点钟，将会直播抽奖，抽取第三批的周奖30位车友，奖品呢是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直播呢将由主持人武红和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民警卢青共同主持，欢迎大家锁定收听。还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观看视频直播。开奖结果可以发送关键词中奖名单4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你就可以直接查询了，好运别错过。我们的月奖呢是1000元加油券充电券，也即将迎来开奖日。后续呢还有1万元加油卡、1万元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等惊喜大奖依次抽取。发送关键词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或者是山东交警的微信公号就可以报名了，祝大家好运。

0: 今天是8月14号，还有半个月的时间，我们孩子们的暑假就要结束了。那这个时候马上可能要迎来的就是一个秋高气爽，9、10月份孩子们开学了，咱们出去玩的好时机了。不管是休年假或者是带爸妈出去啊，都是一个很好的时间。那么9月去哪里玩呢？别再自己刷攻略了，山东交通广播直接给你端上了3道硬菜，风景游人远近都有。想看今年最后一场顶级的秋色，在新疆遇到三湖到疆域三湖这条线呢，你可以闭眼冲新疆双飞8天，只要6999元，坐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座椅能够半躺，长途坐车不遭罪。赛里木湖的蓝，喀纳斯的3道弯，禾木村的晨雾，北疆最绚丽的颜色，我们可以一次性吃透大盘鸡、手抓饭、冷水鱼。这一趟呢，主打一个新疆美食盛宴。如果你想趁着秋假出个远门，那么越享欧洲这条线路呢，你可以不用犹豫了。9月22号出发，12天走完德法意瑞。一价全含只需要26999元，主持人陪你飞，国航直飞不用转，但是往返的机票呢就已经价格过万了。而在这个行程中，罗浮宫、凡尔赛宫专人讲解，瑞士雪朗峰缆车直上007取景地，威尼斯的贡多拉、巴黎的塞纳河游船，一价全含。美食方面，红酒炖牛肉、山顶观景餐，从新天鹅堡的童话到罗马许愿池的浪漫，半个西方文明史，我们一边听一边看。如果你不想跑太远，那么云南的卢沥乡就很适合你。双飞6天，车友专享价格只需要4999元，也是由主持人带队，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泸沽湖划猪槽船，香格里拉打卡松赞林寺的金顶，还有独克宗古城转经筒吃藏王宴。报名电话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或者是发送关键词旅游两个字，发送关键词旅游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直接看到具体的行程了。好，10:37，接下来的时间我要再次有请出我们今天的上线嘉宾石山平老师。今天呢，石老师重点会在线回复到大家有关二手车包括新车方面的一些具体的提问，大家有关二手车评估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新车挑选方面的问题，可以重点打电话或者是发微信过来了。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是0531-8292-6060 8292-7070，发微信的小伙伴们请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你的留言我们可以收到。另外呢，也欢迎你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在一小时之外和我们有更多的联系，发送关键词排行榜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识别二维码扫码入群了。来看一下有这个小伙伴的留言，问到的是刚才那个车问题啊，天鹏元帅说想问一下石老师，2017年的荣威 X5 跑了46000公里了，如果现在出手的话，价格大概能在多少钱？2017年的荣威 X5 46000公里，石老师。
1: 一款这个紧凑型 SUV 吧，这么一款车型，公里数不多啊，公里数只跑了4万多，但这台车的话，可能整体这个保值性啊，我们严格来说的话，可能它的这个保值性的话，可能应该是比不了这个哈弗的 H6 的这种情况啊，所以价格的话，你那个参考，我觉得这台车的话，现在可能正常市场价的话，就是在2万多块钱啊，具体的话还是要看实际车况，公里数算是个加分项啊，好吧，
0: 2万多块钱。
1: 对，
0: 有一位网友不知道你这句话是从何而来，要去往何处啊？他说：“小明你好，石老师你好，普桑的外观款式是一辈子都没有变过吗？”这个问题，我们要认真的回答吗，石老师？
1: 其实你要仔细发现的话，还是有一点点小变化，
0: 但它肯定得多少有一些变化的，这叫。
1: 对，其实每一代的话啊，他刚才就强调外观是吧？啊。其实我觉得内饰啊外观方面还是有点小变化的啊，
0: 所以不知道你问这个问题是至于何意。
1: 我觉得它主要是我们前面的问题，就是现在这个车改款换代的这个问题啊，延续了这么一个问题啊。确实过去的一些燃油车吧，我们特别是一些经典款车型嘛啊，其实它很多年的话你感觉不到它的变化，还有另一款的话，你包括这个我们大家比较经典的甲壳虫这台车吧啊，可能大家感觉一直这个外观其实它是有些小的变化的啊。 还有包括像 MINI 啊，还有像 SMART 这类车型嘛，都是有变化的。
0: 就是你打眼一看可能觉得跟这个之前最早的那个款式没什么变化，但是如果你去细看的话，或者说当厂家去给你，对，
1: 每一代是吧，啊，可能那都是有一点的啊，
0: 哎，或者是加长了一点，或者是给你加高了一点，或者是给你做了一些更圆润的设计，或者本来它有四个那个格栅上有四个条啊，现在给你加成五个条了，这些都是变化，你知道吗？啊，另外还有一位牛车大哥啊问到了，说石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银河系的车型现在保值率大概好不好？银河，吉利银河。
1: 我觉得银河系的车型的话，主要我觉得目前还是买它的一个点，主要还是它的一个性价比这种情况啊，因为三电各个方面还是做得不错的，但是保值性的话，我觉得目前来说的话可能没有太多优势啊，主要是两个问原因吧，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品牌率，另外的话可能还就是我们说它这个保有量方面，这两年实在是它慢慢才刚起量是吧啊，你要说保值性的话，我觉得可能同级别的还是比亚迪更有优势一些。
0: 大家如果在听节目也有一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想要这个问问石老师，给您的车估估价啊，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也可以发微信0531-8292-6060 8292-7070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发微信的话请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留言可以看到，另外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的话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啊。吉利银河 TT 哈，长路漫漫。在视频号里大家可以搜索1011排行榜这个账号，也可以到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山东交通广播随时观看我们的直播都是可以的。孙二哥说，胡明上午好，石老师上午好，我在威海听你们的精彩节目，威海晴空万里，艳阳高照，就是不下雨，不下雨啊，太干了，胡老师你打个电话让威海下点雨吧，你真是高估了胡老师的能力，我要是有这能力打个电话就能让他下雨，我今天就不会坐在这儿给大家直播了，那每天来找我的人我这工作可是太忙了，我都不用在这儿赚钱了是吧。好了，来看一下这个，还有一位叫做随心所欲啊，这位朋友问了石老师一个问题，说石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特斯拉的 Model Y 这款车型，如果我想买一台二手车的话，您会建议吗？还是直接上新车？我看了一下它的二手车和新车的价格差异不是特别的大，说孩子呢今年刚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想买一台车，自己看好了二手的特斯拉的 Model Y， 想听听您的意见。
1: 就是在这个新能源车里面，像特斯拉的车型的话，属于那种保值比较有优势的车型啊。这种情况，确实，如果一两年的车的话，其实你发现的话，它和这个新车的这个价格确实差距不会太大。这种情况啊，当然了，首先这台车的话，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如果你喜欢它这样的一个风格，是吧？买是没问题的，最起码它的三点方面的话，这个是经过这个市场检验的，是吧？这种情况啊，至于买二手车的话，还是我前面说这个问题啊，我觉得一些项目吧，还是重点去做一个检查吧，包括电池啊，各个方面是吧？这种情况啊，
0: 可以参考一下。我的建议是，你可以直接买个新车啊，这电车买个二手的电车，我总觉得挺想不开的，就是现在价格它也没有太贵，就是新车和二手车之间的差异，如果就是价格差异特别大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考虑，车况又好，价格差的又挺大。如果不是这种情况，新车和二手车像您说的这个价格差异不是很大的话，我倒觉得可以直接上手个新的，分期付款一下也还是可以的啊。悟空在这个视频直播间，您说
1: 个人的一个习惯，可能我本身也是从这二手车行业是吧，可能最早也是在这个4S店卖新车的啊，但是从我真正和自己开车的话，到现在的话，我是
0: 没买过新车，都是买二手车，
1: 对，就是买二手车。而且我买二手车的话，基本上的话，可能这个车和新车，我觉得至少要差一半价格，我再考虑啊，否则我不会考虑。
0: 对，这就是石老师的专业优势嘛，对不对？第一呢，人家在这个市场上，他能挑到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里程数又少，然后车况又好，价格还能差出一半。
1: 不对，是这样的。可能我买二手车的话，可能和普通消费者不一样啊。普通消费者的话，可能认为这个车况可能要最好的是吧？公里数要少的是吧？这种情况啊，可能因为本身呢，我们在这个行业，可能对这些车的话，比普通消费者可能了解更多一点点啊。这种情况，其实我个人的话，还是能接受一些这种小瑕疵的车型的啊。是这个啊，可能公里数多一点，或者这个车子有一些这种，这种小问题啊，这种情况，我个人是能接受的啊。可能我觉得
0: 更
1: 注重它的一个性价比，
0: 价格
1: 是
0: 价格，对。我们回来
2: 哪里？
3: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2: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3: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2: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3: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2: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3: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2: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3: 八月一号及八月十五号两期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2: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Welcome to the car leaderboard。
0: 大家好，10:46，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我是胡明，他是石山平，你是哪一位呢？各位有关二手车评估方面的问题，新车挑选方面的问题，最后15分钟留给大家，欢迎你打电话过来0531-8292-6060-8292-7070，发微信的小伙伴们，请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留言可以收到。很多朋友在问你们节目的录播或者是回放有没有，可以回看也可以回听，在这个视频号里大家搜索1011排行榜可以回看，另外效果比较好的是在新浪微博搜索关注1011排行榜也是可以的。接下来我们到交广商城看一看，夏天护肤最大的误区呢，就是只补水不修护，尤其是在秋天初秋的时候，很多人呢脸看着干，其实呢是屏障受损，基底发炎，普通的爽肤水啊只能表面湿一下，几分钟它就干了，越敷越敏感，越干越暗沉。今天呢，山东交广商城给大家带来了真正能养皮的产品，护肤打底海蓝之谜精粹水，专门针对夏天产生的干纹小细纹，皮肤补胶原，撑紧致，越用脸越饱满和细腻。哇，听得我都非常的心动了啊。它是最关键的一点呢，它有水凝胶渗透技术，质地润但完全不粘不闷痘，油皮用不泛光混油皮用清爽维稳，干皮用长效锁水。妈呀，这全都解决了，它能打开肌肤吸收通道，后续面霜护肤品效果直接翻倍。如果你觉得护肤品不吸收，脸的状态忽好忽坏，一定要用它打底，真正把皮肤的屏障养厚养稳。交广商城呢，正品直供，渠道保证。在秋冬时节，或者是在这个夏末秋初的时候啊，想维稳通透、稳定年轻的好肤质，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正用一次就离不开的爽肤刚需。官网价格150毫升1450，交广商城150毫升上新价499，这不过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关键词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下单，所有商品可以登录掌上海关 APP 进行查验，品质可靠放心选购，发送关键词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官网价1450，交广商城今天的上新价同等规格的499，而你可以登录掌上海关 APP 啊来查验它的真伪，品质可靠放心选购，发送关键词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了。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0: 10:49回来之后呢，我们说到保值率的问题啊，还有一个事儿要请教一下石老师。比如说一台车，如果它在国内停产了，或者是直接这品牌它就退出中国市场了，对于后续它在二手车市场的保值的影响啊，就卖二手车的时候价格的影响能有多大呀，石老师？
1: 这个我个人觉得还是影响挺大的啊。这里面特别是我觉得还是这些比较年限比较近的车型啊，可能说这个车你刚买了一年啊，这个厂家突然我们说倒闭了啊，或者退出中国市场了啊，那这类车型的话，普通销售第一反应，那我的这个售后服务，后期的这个养护成本是吧啊？一个是会增加，另外的话是有没有保障是吧？这种情况啊，这确实会影响它的这个保值率啊和价格。
0: 最简单的就是从进入到八月份，尤其是在上周到现在啊，关注度最高的就是关于雪佛兰，曾经有750万辆的这么一个保有量的市场，在国内啊卖了大概超过750万的车，这就意味着在全国的话会有750万的用户啊还活跃在我们的市场终端。巅峰的时期，2014年的时候，一年它差不多就能卖到76万台，这个数字是非常可观的。但是八月份的时候呢，这不是人家说走就走了，说是在国内呢还给你生产，但是生产完了之后我又不卖给你们国内的人了，我都往外卖了。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这750万的雪佛兰的车主啊再去卖二手车的时候影响到底有多大呢？
1: 其实雪佛兰的这个国内的销量的话，可能比较一直下降的话，可能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了啊。我印象里面可能至少的话
0: 三五年
1: 的时间了这种情况啊。但实际上我们说现在真正在市场上碰到的这个雪佛兰的二手车的话，可能普遍来说的话年限都不会太近这种情况啊。
0: 是的
1: 啊，所以这种老车的话，其实我觉得对这种所谓厂家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其实我觉得价格影响的话反而就是不会太大这种情况。本身这类车的话它的这个价值也不高是吧，这种情况啊。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你像我们这个叫克鲁兹这台车吧，可能就是热卖的时候至少在10年之前嘛，我们说应该是在1213这个年代啊，那是卖得很好的一台车型啊。那现在这类二手车的话，可能在市场的价格的话普遍就是1万块钱左右，有的车型甚至不到1万是吧啊。因为这类车型的话，你说厂家这种推出对它有什么影响，我觉得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这种情况啊。是这样的啊。
0: 所以其实是对于年限比较近的一些车型，如果品牌不干了，或者是离开中国市场了，或者是倒闭了，
1: 特别是一些高价值高价位的车型啊，这个我觉得影响是比较大的。
0: 像一些比较时间久远的车型，3、5年、4、5、6年、7、8年啊，它可能反而已然这样，它再低也低不到哪儿去了。所以我们刚刚也看到雪佛兰这样的车型，这样的品牌在国内曾经拥有大量的这个车主啊，曾经谁家结婚车队不是个克鲁兹，或者说那在这个10几年、20年前如果这个买上一台克鲁兹，那都是一个家庭很骄傲的事情啊。所以他的离开，石老师觉得虽然是酝酿了有3、5年的时间了吧，但是当他真的宣布就是我要开始在国内停产的时候，你会觉得是意外吗？还是情理之中？
1: 因为可能本身我们还是在这个行业之内的话啊，我个人觉得还是这个情理之中啊。但是确实对很多这个一些车主啊，可能对这个特别用过这台车的一些车主，对这个品牌有感情的车主，感觉突然怎么就退市了是吧？这个我觉得他们可能在情感上啊会有一些波动啊，是这样。
0: 其实大家的这种波动来自哪儿呢？石老师，就是。他可能也不会买这个品牌的车，日常也不关注，因为对大多数朋友而言，这个品牌和这些车型真的就已经翻篇了，是留在记忆当中的一个记忆，仅此而已。但是如果你说这个车停了，我要离开中国市场了，他的记忆又被翻出来了，所以他会小小的感慨一下，然后回忆一下自己家里曾经开过的这台车，或者说那个年代自己青葱的岁月，所以会难过伤心啊，会有一番感慨，仅此而已。你说你再买这个车吧，基本上没可能了。所以我们本周的汽车排行榜也有一个选题给到了大家，就是谁会在下一个路口说再见，意思就是这个品牌是雪佛兰，但是你看现在合资品牌还有谁啊，丰田啊，大众啊，福特啊，现代，本田，日产，起亚，其实都还在国内的市场上有自己的店品牌啊车型。你说销量有多么好吗？其实这两年的话也都面临着新能源的一个直接的竞争啊，现在的传统的日产，包括像丰田，本田这样的品牌，起亚，现代，大家再去选择它的概率也不是特别高了。所以下个路口谁有可能会和我们说再见呢？本周呢一共是上榜了几个品牌，大家来听听啊，包括捷豹路虎是属于比较热门的品牌啊， 杰尼赛斯，包括像 PSA 就是标致雪铁龙啊，福特、斯巴鲁、英菲尼迪、林肯啊，这些本周上榜的一些品牌。石老师呢今天也推荐了两个品牌，一个呢是东风标致雪铁龙，就是 PSA 系列的，还有一个呢是奇瑞捷豹路虎。和别的这个老师推荐的不一样，石老师人前面还加了一个奇瑞捷豹路虎。所以我们先逐一来看看，石老师觉得为什么捷豹路虎在，哎，说实话哈，我昨天还刚接到了捷豹路虎的一个试驾邀请，哎，我觉得特别好，我希望这样的品牌一定要长久的活下去，因为它确实是对我们的市场有很大的丰富，是，就是当大家都重叠度特别高的时候，在里面你能够发现有特色，真的能够有极度的一些品牌和车型，所以奇瑞捷豹路虎，石老师觉得为什么在下个路口很有可能就活不下去，或者说有可能会离开我们了呢？
1: 首先我个人我觉得表达比较严谨啊，包括我们前面一直是雪佛兰，严格来说叫上汽通用雪佛兰是吧？其实主要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路虎捷豹这个品牌吧，这个啊是这样的啊。因为本身呢，我觉得可能路虎捷豹这个品牌就是在中国这个市场这么多年来的话，我觉得除了可能就是这个路虎揽胜啊，这个我们叫的这个子品牌之类的啊，可能表现不错，其他的一些车型吧啊，包括特别是和这个叫合资国产以后吧，其实当时对整个这个车队起码从销量上来看的话没有提升啊，反而的话可能一些由于国产以后这种价格调整啊，对于一些原装进口的一些包括路虎的捷豹车型都造成很大的被影响这种情况啊。这个是一方面，第二点的话我觉得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吧啊，我觉得特别像这个路虎这个品牌吧，我觉得与它独特的一个产品定位是吧，它的揽胜这个子品牌产品的定位，可能过去很多人为什么会买这个路虎揽胜啊，就因为可能奔驰宝马像这个X5 啊甚至 GLE 开完以后的话，可能我想再升级一下啊，他没得选，没得选，只能选这个我们说的大揽胜了是吧，这种情况啊。但实际上这类车型的话，我觉得特别是在目前的话这个新能源的，我觉得这个市场特别现在我们现在可能新能源的话在不断的我们说在塑造这个豪华啊，贵些高端的，特别是这个产品功能的这种丰富程度来说的，我觉得最起码从产品力来说的话，我觉得已经完全可以我们说取代正替的啊这款车型了。另外的话，我可能就我们前面上半节节目就是谈二手车的问题啊，特别这两年的话，这个路虎特别是像揽胜这个级别的这个保值率啊，或者市场超度是直线下降，更不要说提那些像路虎、捷豹一些，不畅销的或者保值很差的车型，包括保值非常好的也是直线下降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品牌的话，最起码这几年我觉得整体的市场表现觉得下降很快。另外的话，我觉得可能路虎、捷豹还是在一个问题上，就是在这个新能源这个布局上啊，我觉得还是就是大大的滞后了啊，最起码我觉得其他的一些合资品牌的话，最起码大家还想努力一下，我想在这个新能源这个市场上，可能我还想再去做蛋糕或者怎么样啊，有这样的一个举措，但是可能这个品牌的话，我基本上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动作，是吧？这种情况，所以从整体的市场发展态势来判断呢，我觉得可能这款车可能后期的话，它的市场受众越来越小，是吧？这种情况。
0: 我们也看一下现在呢，其实国产燃油车型啊，就截止到目前，捷豹路虎的国产燃油车型已经全部停产清库了，不再生产什么极光 L 啊、发现运动啊，包括像 XEL、XFL 的这些都没有了。那么国内呢，只销售英国进口的车型，就是大家熟悉的揽胜、揽胜运动、卫士、发现啊，就捷豹品牌的新车基本上是处在一个断档的时候。所以这么来看的话，未来我以进口的形式来出现，这也是完全可以的。就是它基本上在国内就是新车这块算是已经停了，我们可以就是现在就可以这么来说。所以对于奇瑞啊，很严谨捷豹路虎而言的话，下个路口我觉得不用到下个路口了，这个路口就这样了。所以这个如果大家觉得也认同石老师的观点，可以来为他投票。东风标致雪铁龙我们这周讲的比较多了啊，然后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不多言了，因为2026年的上半年主力依然是新款的凡尔赛 CYX， 月销千台上下，没有其他燃油新车，也没有国产的新能源车上市，你说下个路口它还能不能坚持，这就很难说了哈。10:58、59了，非常感谢石老师做客我们今天节目，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了，石老师。
1: 好的，再见。
0: 谢谢石老师。悟空说我现在不抽奖，我要最终的终极大奖，那祝你好运。稍后11点开始就是我们本周的百日灵威法的抽奖环节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百日灵威法，大奖等你拿，希望你中奖，希望你做好车主。汽车排行榜节目明天周六我们进行接榜，今天直播就是这样啦，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明天上午10点我们再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各位正在观看视频直播的网友们好，这里呢是秦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违法第三个周奖的开奖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武红。今天呢非常高兴我们进行第三期周奖的开奖，为了给大家寻找幸运的周奖好车主，更是要致敬每一位把手法刻在心底的平安守护者。今天呢我们特别开心请到的是山东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的卢清警官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待会儿呢会有卢清警官把这个开奖时刻给到大家一起来抽奖哈，幸运的三十位周奖得主今天就靠我们的卢清警官了，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吧。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开心啊，卢警官上周就已经送出了幸运来幸运使者这周继续给大家送幸运啊。其实呢不光是好运，我们要特别感谢每一位愿意遵章驾驶的这些好司机们，是吧？所以还有车友，你看啊，说这个券怎么领啊，卢警官咱先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科普啊，只要是但凡报名实际上都没有空着手回去的，
1: 对吧？对对对，我们不光是要给大家抽周奖，其实你只要报名，你都是可以领取20元中实用提供的这个加油券的。所以呢在这儿我们可以这么说，来的都是客，而且没有空着手回去的。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说说看啊，经过了我们三周的报名，卢警官你看在每一次给到大家提前去筛选这些数据的时候，因为你们第一时间呢也会做一些这个数据的统计分析啊，那能不能跟大家说说看有哪些车主哎呀真的是不好意思，你看就没有办法参与抽奖了呢？
0: 啊，对，他在这个我们的报名环节时间范围里面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违章，那么就非常遗憾的跟我们的这个抽奖失之交臂了。是的，所以为了保证咱能有抽奖的资格，对不对？ 你看我们现在此刻微信朋友圈里面就有朋友说中奖，哎呀现在就给自己加码了，看自己好运是这意思吧，就是要讨个好口彩是吧。那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心里有根红线，你能觉得我说报名我就是自愿遵章驾驶，我能坚持100天，这个好运就一定可能在你身边啊。那接下来呢卢警官我们来说说看，最近呢其实网络也有一些热点，包括呢可能我们在平时日常执法过程当中也能收集到的一些典型的案例，跟大家说说最近咱们有几个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小的提醒好吗？
1: 最近呢这个天气也慢慢变得凉爽了哈，我们这个酒厂啊很多这个朋友们还是有的，所以我们这个酒醉驾的查处依然还是在进行当中哈。那么最近呢我们查到了一个案例，也是比较有意思，这个一个人呢他喝完酒之后啊，已经叫好了代驾，但是呢他又临时觉得这个代驾费有点贵，代驾已经到了他又把人家撵走了，最后呢再返回

0: 我们给大家一个互动问答的机会吧。
1: 好，
0: 哎，我们就把这个当成互动问答的机会吧。朋友们，我们此刻两路热线啊，0531-8292-6060，0531-8292-7070，都是全部直播的一个开通状态当中。您觉得，咱出个简单点的吧，就是醉驾或者是酒驾，您觉得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血液当中的毫克度，您就可以得中招了。朋友们，大家随便说一个行吧。就只要知道答案的，来，山东交通广播的热线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我们给大家送出奖品啊！前提是您来互动一下，您知不知道这个醉酒驾的最基础的标准大概是多少？
1: 嗯，
0: 其实不难猜，
1: 对，
0: 不难猜。平时我觉得
1: 大家要踊跃参加。
0: 对，有没有可能就是差不多？对于那种不太能喝酒的，我估计可能
1: 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也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可能有一些人他这个代谢速度比较快，或者是酒量比较大。
0: 对，那个白酒、啤酒，反正甭管啥酒，红酒哈，甭管啥酒，酒精当中的这个不是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
1: 对，
0: 不用发微信啊。亲人们，大家能方便现在打热线吗？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这个答案您来猜猜看，最低标准大概是多少？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啊，多少毫克？多少毫克？哎呀，我们微信上的朋友太踊跃了，有没有打热线的？我想送个奖，能不能给大家送出去啊？
1: 咱们的奖品应该还是跟上周是一样的。
0: 对，我们给大家送出金台的门票啊。这个问题能难倒大家吗？这个问题
1: 大家踊跃打一下电话，只要电话打进来哈，这个就会获得七星台门票。
0: 是的，马上七夕了，快带着全家人一起去过七夕啊。有没有这么难呢？那我们待会儿给大家出个简单的问题啊，卢警官。那其实关于这个的话还有一个咱们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关于醉酒驾的，最近咱山东日照的吧，我印象当中是那个觉得哦，有热线了，我们来看导播给我们示意，我们来有请一下。您好，老师。
2: 哎，您好。
0: 那您觉得是多少酒精含量？
2: 达到是醉驾对吧？
0: 都可以，
1: 随
0: 便说一个，这个咱开放，特别的简单。
2: 大于小于20吧。
1: 大于还是小于？
0: 来，咱确定一下，大于还是小于？
2: 大于
1: 大于等于这个20毫克每百毫升是血液当中酒精含量，这个是酒驾的一个标准。
0: 酒驾就是够了。那醉驾呢？我再加码一下，这个超纲了哈，这也不算太超。您觉得醉驾得到多少？您刚才是答对了啊，
2: 是80吧？
0: 哎呀，鼓掌，
1: 回答正确，
0: 回答正确。
1: 您是哪里的这个驾驶员朋友？
2: 济南的。
1: 济南的，有没有参与报名我们的这个百日零违法活动？
2: 有了，但是没抽中呢。
1: 那我们期待一下本周吧。
0: 一会儿卢警官给你抽奖，看卢警官能不能把你车号抽中啊？你车号多少？
2: 89-7V2。
0: 那待会儿试试看有没有你。
1: 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0: 期待一下，非常感谢，谢谢七星台全家的门票送给你，然后七夕节快一起喊着全家一起过七夕啊！那个是美国地理杂志评为的全球最美星空
1: 啊，这么漂亮，
0: 真的，
1: 我还没有去过。
0: 来，一起七夕跟我们过七夕，让卢警官上那个七星台和大家一起啊做一下小小的互动啊。很多的车友呢，其实都是明白的，我们这个喝酒了不开车。开车的话咱就不喝酒，但是往往我们耳熟能详说了这么些年，他居然还有中招的。来，
1: 侥幸心理。
0: 我来说一个卢警官，就刚才我想说的那个小互动啊，是在日照是吧，有年轻的人他为了博眼球要流量
1: 啊，
0: 对吧？
1: 对，
0: 他为了博眼球要流量，这是最近啊，最近在那山东地界上发生的跟酒驾有关的。你知道他在哪儿喝酒去了吗？朋友们，我觉得他这个想法简直是真是脑洞大开的，他居然上马路上喝酒去。
1: 他其实是为了这个搞流量，
0: 搞流量、
1: 啊、博取大家的眼球。
0: 他觉得大半夜的就车少了，基本也没什么人了，所以呢他就这个上马路上两个人去干杯去了。
1: 对，然后把这个视频拍下来传到咱们的网络平台上面。
0: 这么个挑衅法那能不管他吗？
1: 对，必须查处，
0: 对吧？怎么能可能让他这么做呢？你想想看，大半夜的，就算你觉得人少了车少了，但是你要首先对你自己的生命要负责。
1: 是的，
0: 你说大半夜的，万一要是车速非常快，或者是有个大车呢，大 货车呢，它的视觉盲区又大。朋友们，如果有机会的话，我非常非常希望我们跟卢警官，咱们回头也有机会的话，一起策划一下，带着大家去感受一下在大货车上那个视觉盲区是什么样的
1: 啊。对，这个特别好，
0: 因为
1: 很多人可能意识不到。
0: 对，不觉得。朋友们，我们原来请我们摄像老师跟着我们曾经去过，这是我的感受啊，咱山东大汉1.8米的摄像老师的这个个儿，扛着摄像机，就是还不是拿小摄像机啊，而是拿大摄像机扛着，站在那个大车的那个视觉盲区的下面，我跟你讲，连他的头发丝儿我都看不见，
1: 完全看不见哈。
0: 你想1.8米的个儿够高的了吧，朋友们，咱们一般的女士都没有这种身高，小孩就更不用说了，是吧？你甭管是骑摩托还是骑自行车都没有这种身高的，是吧？完全看不见，不是他不想看见，是他根本看不见。
1: 对，这也就是我们现在在很多路口我们都看到有一个月亮形的这个形状，这个就是转弯的一个死亡弯月，就是说大家要避开这个死亡弯月的这个区域。
0: 是的，朋友们，标志标线还是很重要的哈，不是有没有目的的给大家设一个。
1: 对对对，
0: 一定是有它的现实意义的。我们再继续快问快答吧，一句话快问快答，让陆警官这次出个简单的题好不好？
1: 好的，
0: 我们来看看有这么多的题目，陆警官可以给大家出个简单点的吧。
1: 咱们是先连线还是先出题？
0: 先连线吧，先出完题让大家打电话好吗？
1: 先出题
0: 啊，先出题吧。
1: 先出题，那咱们问一个这个
0: 简单的，
1: 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多少小时必须要进行停车休息啊？关于一个疲劳驾驶的问题。
0: 虽然说咱们很多的私家车主哈，平时在，
1: 对，这个是关于私家车的，因为我们关于这个营运的车辆，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规定了。
0: 那么营运性的车辆有新规定是吧？
1: 对，
0: 那我们就说私家车，比如说咱们马上这个带着孩子出长途开学的时候，你比如说有上大学的，咱们要去跨省去送学校，或者是跨地市去送学校，你可能在这个高速公路上要连续开车，那么请问你连续开车最长不超过多长时间呢？大家知道答案吗？最长连续开车，来，山东交通广播的电话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这么快就有热线了，我们快来有请他。您好，老师。
3: 哎，你好。
0: 你觉得连续私家车哈，私家车连续开车多长时间，咱就得休息一下呢？
3: 不能超过4个小时。
0: 哎呀，好坚定啊，都没有任何犹豫卡顿。
1: 那您一般是开多长时间要休息一下？
3: 我一般在高速就是2-3个小时就下来休息一下吧。
1: 对，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不一定要卡到这个法律的最高的这个标准，我们是以自己的这种感受哈，自己只要感觉到累了我们就要停车进行休息。那再追加您一个问题，我们每次停车休息要至少休息多长时间呢？
3: 不低于20分钟。
1: 啊，非常好，
0: 鼓掌鼓掌。
1: 请问您是哪里的车主？
3: 邹平。
1: 啊，邹平。
3: 对，
1: 这次报名了吗？
3: 报名了。
1: 啊，中奖了吗？之前？
3: 还没有，我等着最后那一个吧。
1: 啊，好的好的。
0: 哦，这个
1: 终极大奖，
0: 万元大奖是吧？万元油卡或者是万元摩托车。
3: 对，
0: 咱们邹平的那个应该是鲁 M 开头的吗？
3: 对，鲁 M。
0: 啊，鲁 M 开头的。好，咱们待会儿看看啊。马上15以后，我们的卢警官给大家抽奖，看有没有鲁 M 中奖的好吗？希望是您，谢谢您，谢谢。我们再来有请下一位热线上等候的车友。您好，老师。
4: 哎，你好。
0: 您好，那卢警官刚才说的这个，您觉得私家车是连续开车不超过多长时间？
4: 4个小时，休息20分钟。
0: 你看，
1: 非常好。那我追加您一个哈，咱们在高速公路上，您觉得大概要开到多少个服务区的时候，您就需要驶入服务区进行停车休息了？
4: 多少个服务区？
1: 对，大概遇到第几个的时候？
0: 蒙一个吧，蒙一个，
4: 一
0: 会儿
4: 蒙一个，
1: 没关系，咱这个是追加的题目哈，答错了也不要紧。
4: 2个。
1: 咱们这个按照这个高速公路它的一个建设标准哈，我们有一个口诀叫做逢三进一，也就是说，咱别管是3个小时、4个小时了，您见到这个第三个服务区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进去休息休息，这个时候对我们这个驾驶的一个情况是最好的，所以记住这个口诀叫逢三进一。
4: 好的好的，
0: 咱今天又是长知识的一天呢，是不是？
4: 啊，对对对对。
0: 那您这么笃定，我觉得平时可能也确确实实自己，那么对于我们这次百日零违法啊，您自己的理解是啥呢？
4: 就是合理，就是合理，就是安排好那个驾驶的时间。
0: 嗯，那您当时报名的时候啊，您说
4: 就是注意什么跟

0: 做交通法规。
1: 那您平时驾龄有多长了？不知道。
0: 哟，驾龄25年了。
1: 可是听您声音好年轻啊。
0: 那我快50了。
1: 那听不出来，真的是那么这么久的驾龄，自己在路上我觉得肯定是深有体会啊。能问一下您是来自哪个城市的吗？
0: 山东东营的。
1: 哦，东营的，鲁艺开头的车号。
0: 对对对对。
1: 好嘞，我们待会儿期待一下，看能不能把您抽中，然后让有没有东营的车友中奖啊。谢谢，非常感谢您老师，门票的话七星潭的门票送给您。哦，卢警官，我都没有想到驾龄有这么久了。
2: 哦，
1: 是吧，
2: 是完全听不出来。
1: 完全听不出来。对，那不管是大家如果有新朋友刚刚是看到了我们的视频直播，还是听到了我们此刻正在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广播啊，那么大家呢这会儿请记好，我们都有一个报名新朋友，我看到已经在报名了。卢警官你快看啊，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只需要回复关键字好车主，好车主就可以快快来报名。现在呢，我们直播间里大家能看到吗？如果是看视频直播的网友们能够看得很清楚，我和卢警官前边竖着一个大牌子，就是我们此刻抽奖的奖品，200元中石油提供的加油卡或者是我们的充电卡。那我们等到月奖，就8月底的时候开月奖，月奖给到大家的是1000块钱，1000块钱的加油卡或者充电卡，另外还有一个额外的激光打印机。
2: 哦，摩托车是啥时候抽？
1: 哎，你问的这问题太棒了，大家很关心是吧？我们的万元大奖，我们的摩托车100天，
2: 啊，到100天的时候，
1: 到100天的时候，
2: 最终大奖，
1: 终极大奖一起抽，终极大奖一起抽，3个100天哈，3个10000块钱，1个人10000块，就有人原来以为我们是。
2: 一共
1: 10000块钱，3个人平分。不，我们可大方了呢。我们10000块钱，1个人10000，一共是3万块啊，3万块。
2: 然后还有一个额外的摩托车。
1: 对，
2: 那等于是4个大奖。
1: 对，4个大奖，4个终极大奖。对，我们谁也不打架哈，都分得可好了呢。大家别抢，不用抢，每个人都拿10000块钱回去。
2: 对，那大家一定要关注好山东交警和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平台回复好车主3个字，然后在这个他会给你有一些表格需要填，大家填表格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这个电话号码车牌号千万不要填错了。
1: 我们居然有车友填的那个一激动啊，车号对了，驾驶证空，不是那个电话号码输错了一位，
2: 那中奖了，结果白中了，
1: 联系不上，你说急不急的话，千万啊，大家这个报名的时候一定把自己的手机号再来确认一下，最后提交的时候，其实就3个，一个就是你的姓名，一个就是你的电话，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车号。因为
2: 身份证号码是吧？
1: 那个
2: 驾驶证
1: 可选填，可选填，
2: 可选填，
1: 可选填。因为我们交警总队，我们卢警官他们很辛苦，每周是要提前把这么多的数据在他们的数据库里给我们筛查，是按车号给我们筛查的。就是看你这个最终落实到你这个车上是
2: 有没有
1: 违法。对，是的，非常的简单，报名其实一点也不复杂。好车主3个字哈，山东交警、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朋友们。通通都是这3字，好车主，快呼朋引伴，呼吁大家一起来报名。那我们此刻马上进入到开奖时刻，我们接下来的第一轮已经准备好啦。卢警官，我们来请导播把我们的抽奖页面给大家切一下啊。卢警官，那由您来开始来抽奖吧。第一轮抽奖30个，第一轮请您开始。
2: 开始。
1: 停。
2: 好，我们第一轮的结果是鲁 A766DM， 来自济南的一辆私家车。第二辆是鲁 A2HK97， 来自济南的车辆。第三辆鲁 VL990， 来自潍坊的一辆车。第四辆是鲁 A0CS51， 来自济南。最后一辆呢是鲁 A8FW36，仍然是济南的，这个第一组济南的车辆比较多一些。
1: 哇塞了，今天济南的这个好运爆棚了。我们再重复一下，第一组中奖的5个幸运的车号分别是鲁 A766DM， 鲁 A 第二个 2HK97， 第三个潍坊的鲁 VL990， 第四个鲁 A0CS51， 第五位鲁 A8FW36。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我们不是不明白正确的英文读音是什么，但是为了好让大家听清楚且容易知道，我们把潍坊的那个 G 读的是歌，然后几泰安的那个是勾，就按大家的约定俗成的，我们不是不知道正确读音，是因为方便大家记啊，万一有一个啊，你懂的。好，接下来我们请卢警官给我们大家抽取第二轮吧，
2: 开始。停。
1: 好，我们来一起公布一下，这个是鲁威619勾二，第二个是鲁 A985LC， 第三个哦，真是有泰安的了，鲁勾 ZZ907， 第四个是临沂的鲁 Q0511K， 接下来第五个这一轮是济宁的鲁 HQ30C9。卢警官再给大家重复一下车号吧。
2: 第一个是潍坊鲁 V619-2，第二位是济南的鲁 A985LC， 第三位泰安鲁勾 ZZ907， 第四位临沂鲁 Q0511K， 第五位济宁鲁 HQ30C9。 恭喜以上的五位车主。
1: 恭喜。刚才你看微信端有车友就直接问了，说中奖名单怎么查呀？来，此刻咱正在开奖呢，还没有全部抽出来，我们一定会在全部抽出来抽奖的时候给大家通过我们山东交警和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的大号给到大家去公示，放心啊，一个都不落的去进行公示。别急，你现在就要查中奖名单，是想知道这周谁中了吗？正在开奖，正在开奖。此刻刚刚听到节目的各位网友们，我们的车主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齐路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威法大奖等你拿的第三周周奖的开奖现场。我是武红，此刻坐在我旁边的呢是咱们山东交警总队的卢警官，给到大家今天呢作为开奖使者，给大家要发小红花了啊，奖励好车主第三轮了是吧，
2: 第三轮
1: 来，请您开奖。
2: 开始。停。好，第三轮获奖的是潍坊的鲁 V811HS， 第二位是菏泽的鲁 2DA3563， 鲁 2DA3563， 第三位来自枣庄的鲁 D234A7， 第四位来自青岛的鲁 B39Q29，第五位来自济南的鲁 A9FS80， 恭喜以上五位车主。
1: 我再给大家重复一下，这一轮分别是鲁 V811HS， 鲁 RDA3563， 接下来是枣庄的鲁 D234A7， 接下来是青岛的鲁 B39QR9，这一轮的最后一位是济南的鲁 A9FS80。 哇塞，这已经是从海边哈，然后再到我们的大鲁西南，再到我们的枣庄，这一轮就有更多的有更多的城市的车主们来中奖了。那这样咱稍稍再一轮的时候，咱时间可以拉长一点点，要不然
2: 好的，
1: 再给大家拉长一点，滚动多一点点啊，让各位正在观看视频直播的网友们，大家可以或者是呼朋引伴，都可以让大家呢来到我们山东交警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此刻回复三个字叫好车主，好车主。还有人问我福利是啥，福利是你只要报名了，你打底儿能拿回20块钱油卡去加油券啊，20块钱打底儿。
2: 这个是哪怕是不抽中奖也是有的，
1: 普惠，所有只要来都没有空着手回去的哈。另外还有人匹诺曹直接问中奖名单，好，今天有这么多问我们中奖名单的，别急，我们此刻正在给大家抽奖哟，还有三轮哈，还有三轮，我们继续有请卢警官。
2: 好，开始。
1: 大家能看到滚动已经比刚才都多了好多了，看卢警官停在哪里。
2: 停。
1: 好，这一轮我们来看是又是济宁的鲁 H5639 勾，第二个又是青岛的鲁 BFE1007， 第三位是烟台的鲁 FF95931， 第四位是日照的，哇，全让海边的朋友包圆了，鲁 L2315Q。 这一组的最后一位是青岛的鲁 B00V37。 嗯，真是让我们海边的包圆了这一组。
2: 对，
1: 那鲁警官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吧。
2: 好的，第一位是济宁的鲁 H5639 勾，第二位青岛鲁 BFE1007， 第三位烟台鲁 FF95931， 第四位日照鲁 L2315Q， 第五位青岛鲁 B00V37。 恭喜以上五位车主。
1: 嗯，那我们是不是还有两次哈？来，还有两次，来，我们继续请开我们的卢警官给大家来准备下一轮的开奖。
2: 好的，我们的第五轮的抽奖马上就要开始了，开始。停。
1: 哇，来，卢警官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轮中奖的城市吧。
2: 好，第一位是烟台鲁 FRAT34， 第二位滨州鲁 M0500 勾，第三位烟台鲁 FE80X8， 第四位淄博鲁 C9589W， 最后一位济南鲁 AU77H4。 恭喜以上五位。
1: 给大家再重复一下，分别是来自烟台鲁 FRAT34， 滨州真的有滨州中奖了鲁 M0500 勾，然后是烟台鲁 FE80X8， 淄博鲁 C9589W， 然后是济南鲁 AU77H4。 我们来看到哈，有东营的朋友急了，东营的朋友说东营东营欢迎。
2: 前几轮还没有东营吗？
1: 我觉得是这样子，真的是跟你报名的这个数量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2: 对，
1: 就是欢迎大家呼朋引伴啊，呼朋引伴。我们再来抽最后一轮，最后一轮啦，朋友们，本周30位，现在25位已经产生了，我们来看最后一轮，请您开始。
2: 开始。停。
1: 我们来看青岛鲁 BS8V60， 泰安鲁勾勾D131， 临沂鲁 QU33X7， 青岛鲁 U93A20， 滨州鲁 M990CP。 恭喜啦，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五位中奖的车主啦。嗯，卢警官，今天我们发现了一个特点啊，就是烟威青全有了。
2: 对，
1: 日照海边城市
2: 一齐了，
1: 再加一个潍坊和滨州，这都是有海的地方。
2: 对对对，
1: 哦，真的落下了东营。东营的朋友，你们加油啊！今天的海边海岸线，我们沿着海岸线全齐了。
2: 那咱们期待月奖吧。
1: 期待月奖。好的，期待月奖。东营的朋友加油！包括还有这个德州的车友也呼唤我说，怎么没有德州的？来呼朋引伴，德州的车友们多多报名好吗？今天我们全部抽奖，感谢卢警官给我们已经全部抽中了。所有的公示我们会请卢警官回去之后，在我们山东交警和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大号微信号给大家一起来公布。那卢警官，我们就一起给大家祝好运吧。
2: 好的，
1: 期待下一周，下一周各位好运。同时呢，我们来揭晓的时候不要着急，我们八月的最后一天31号左右，我们会给大家抽月奖。卢警官说了，1000块钱呢，是吧？我们期待下一周的抽奖，再见。非常感谢卢警官，也让我们期待大奖的时候，卢警官再来给我们抽大奖。
2: 好的，谢谢各位。
1: 嗯。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山东汽车人，快来集合了！
1: 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始报名啦！
2: 报名就有礼，
1: 报名就送20元加油卡。
2: 这波宠粉操作太顶了！
1: 每周30张200元加油卡，每月15张1000元加油卡。终极大奖3个1万元加油卡直接抱回家，还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惊喜大奖，期待你的参与。
2: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
2: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1: 本活动由省文明办、省公安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频道、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区人民政府承办，聊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分局协办，中国石油山东销售、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 动机车公益支持。

欢迎朋友们好，欢迎这个时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武红。新老朋友们好，刚刚呢我们非常感谢山东交警总队的卢青警官为大家抽取了第三周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的周奖开奖，30位幸运的车主已经全部诞生了。刚才呢有车友分别问我说中奖名单怎么查询，查中奖名单非常的简单，我们会在山东交警和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 给大家专门做一个中奖的公示推文。很快我们的新媒体的同事刚刚呢因为直播间的这个角度问题啊，可能切不到他们俩，我其实是有两位新媒体的同事就在我的旁边，他们已经把每一次卢警官给大家开出来的这个 所有的中奖车号全部记录下来了，现在就在回去做推文的路上啊。 此刻你稍微等一等，12点左右 我们推文推出来，很快大家就能够马上来查询了。另外还有有车友问我一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说每周都需要重复报名吗？不需要，你只要报名了你就在数据库里了，不需要重复报名。但是报完名有一个小的细节， 就是报完名你要坚持100天不违法哟， 一定要坚持，因为我们每一周交警总队的警官们都会把所有报名的这个车号要给大家筛。为什么每一周都要筛？我来解释一下啊，就是你报名可能是今天听见广播新报名，对吧？ 那你报了名之后，报名之前你可能是没有违法的，但是报完名之后你有没有违法不知道。 那我们每一周交警总队都会替大家在这个数据库里筛一下，报名你也不用担心，数据都在交警总队的数据库，非常的安全，他们才有资格，我们没有人有权限，也没有人有资格，因为我们根本进不到交警的系统替大家查违章嘛，是他们来帮我们把所有报名的车号按照大家报名的车号去查一下。 我们都是为什么就很简单的三个内容呢，就是一你的名字，二你的联系电话和你的车号，驾驶证是可选填的也可不填哈，那个因为我们是按照车查违法，非常简单，就是真的非常简单。所以如果各位报完名之后就意味着你同意 咱俩之间有一个小小的契约哈，你同意你100天你不违法，你努力啊，你努力做到100天不违法，我们目的就是要奖励好司机。所有的车牌都可以参与，你比如说有些大车司机问我说，我们是大车，其实大车加油才真是贵呢，一辆跑长途运输的大车，他们每次加油可不是几百块钱的加啊，所以这个 10000块钱的加油卡也是很好的，对不对？所以有些大车司机问我说，大车是不是也可以报名？我们没有任何的限制，唯一的限制就是你是不是鲁开头的车，就只要你是山东的车，你是山东的车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你只要是鲁开头的啊，甭管你是山东哪个城市都没有所谓，都是可以的。还有刚才这个东营的车友念念不忘问我说，为啥没有东营的？ 是吧，这个跟大家可能报名的数量是有一定的关系。你看我们现在有10大几万人报名，如果报名的确实是比如说像今天中奖里面，燕威清全有了，还有日照，还有滨州，还有潍坊，就是有海的城市基本上全囊括了哈。这就说明可能海边的朋友真的比较积极踊跃的在报名，大家报名的数量多，它中奖的几率概率是就大一点。 包括济南的，你看今天第一轮济南的也有好几个车友是中奖的，在这儿也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希望呼朋引伴，包括我们这个鲁西南的、鲁中的、鲁南的，今天鲁南枣庄也有中的，枣庄也有中奖的，所以在这儿呢也欢迎大家呼朋引伴，跟自己的家里面的小伙伴可以说一下，山东交警或者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只需要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了，超简单，就是好车主。

再回答一下刚才大家的这个提问的问题啊，好多朋友都在问这个中奖名单的查询。这样，这个前两周的中奖名单现在已经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全部都是公示的，那你只需要有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方法。什么方法呢？朋友们，你就直接找到山东交通广播，就这几个字儿，微信上添加一下山东交通广播，添加成功之后，你就直接可以来找一下我们那个开奖的文章，都是周五哈，都是周五，你就顺着那个文章往上找，开奖的文章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好吗？

0: 大家都在要问开奖名单。刚才我已经给我们的那个后台的老师已经给他要过来了，刚刚卢警官给大家开出的所有的这个州的州奖哈，来我给大家来公示一下，州奖分别是鲁 V811HS、鲁 RDA3563、鲁 D234A7、鲁 B39QR9、鲁 A9FS80、鲁 H5639勾、鲁 BFE1007、鲁 FF95931、鲁 L2315Q、鲁 B00V37、鲁 F2AT34、鲁 M0500勾、鲁 FE80X8、鲁 C9589W、鲁 AU77H4、鲁 BS8V60、鲁勾勾 D131、鲁 QU33X7、鲁 U93A20 和鲁 M990CP。 哇塞，我刚才念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个特点啊，就是烟台的、青岛的这些个车友朋友们这一周中奖的概率其实是大的。哇塞，海边的朋友这周非常幸运啊，朋友们。那有车友问我说，如果违法了是需要重新报名吗？亲，你现在是报了名还是没报名，你能告诉我吗？你要是没报名，你报名之前把它全处理掉你再报名好吗？我这么说你听懂了吗？咱俩对个暗号，我这么说你可以听懂了吗？如果你现在还没报名，你现在报名之前去交警队啊，任何一个中队都可以，来咱先把那个处理掉。我这个暗号对得清楚了吗？对清楚了，你懂了吗？我的潜台词，你一定报名的时候就不要违法，就是你把那个处理掉你再报名，懂了吗？懂了吗？因为你如果你还带着违章报名，你一定在交警那个系统里你就会被踢出来，你就会被筛掉。我这么说这个暗号对得清楚明白了不，朋友们？有车友跟我说，我没有违法呀，我也没中奖。咱现在不是才第三周吗？你算算咱有多少个周奖，咱有多少个月奖，咱有多少个大奖，咱又不是说终极大奖都已经全部抽完了，是不是？对吧？那有朋友说，那我能不能撤销？你是咋的了？你是写错了车号还是写错了手机号啊？你给我个撤销的理由，我来帮你一下好吗？来，咱们来对个暗号啊，朋友们，咱们来对个暗号。如果说你有任何需要我们来帮忙的，记得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你给我发个私信好吗？你单独跟我说，你说武红我有什么要求，你给我发个私信来。我给你解释一下啊，咱们接下来每个星期五上午的11点到11点半都会有交警总队的警官给到大家现场来公示抽奖。你刚才如果说能够看到我的视频直播，你就知道就卢警官坐在我的旁边现场给大家抽的奖，而且抽奖页面我都是全程给到大家直播的，那个抽奖页面我都是切镜头给大家全程直播的，完全是公开透明，非常非常公正。因为卢警官也不知道这些系统里报的谁是谁，他喊停和喊开始都是完全随机的，这个非常的公开透明。然后另外再有一个呢，就是月奖是1000块钱的加油卡或者是充电卡，谢谢中石油，谢谢中国平安保险啊。另外还有一台激光打印机，额外抽，那是额外的。月奖是15个人中奖，然后到终极大奖是每个人一人10000块钱，3个人1人10000块，3个。然后还有一个特别的大奖是我们安排的钱江摩托车，谢谢 BK2 给我们提供的钱江踏板摩托车。钱江不用多说了吧，朋友们，踏板当中的非常非常老资格的主流品牌，而且性价比也非常的好，所以这个踏板那真的是超级实用。钱江的踏板平时日常代步啊，接个板买个菜啊，都老实用了，这个奖也很实惠，我们都给大家替大家想好了啊。而且中石油特别 真的真的是替大家想到了细节。因为你中奖的话，像万元的加油卡，理论上像这样的大奖你得交税，税钱人家中石油都替咱们担了，人家都替咱全部就交了，一分钱不需要咱来花，就只需要来你过来来领一万块钱就行了。这还不行吗，朋友们？是吧？报名就有奖，只要报名就有20块钱中石油打底的券哈，没有任何的门槛，20块钱打底的券。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好车主”，好车主就可以马上报名啦。
1: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2: 幸福快乐
3: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哎，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2: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3: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4: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2: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3: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嗨，各位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武红。新老朋友们好，刚刚呢我们获奖感言的这个片花大家听了之后，这是上一周我们来采访的上周获奖的听众朋友。我下了节目之后，我的一个另外的主要工作就是刚刚我给大家公示的这第三周30位中奖的幸运听众，我要去通知他们中奖，且我要去采访了。所以如果你能接到我的电话，是我办公室的电话，或者有可能是用我自己的个人手机打的电话，因为办公电话我怕有些朋友以为是骚扰电话。我上一周啊，就是努力打了好多好多好多回，就是不接我电话，没办法了，我就拿我自己的手机去先发了一个短信，我说我是山东交通广播武红，恭喜您中奖了，我说我需要通知您来领奖，您看您抽空能不能接一下电话。他把电话回过来了，回过来临沂的，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位车主他跟我说居然是真的呀，他不信。我说对，我说您要相信您自己是中奖的那个。他说我平时根本没中过什么奖，而且报名的时候也没以为自己中奖啊，就是试着报报看的一个心情。而且还有之前我采访的聊城的中奖的那个司机就跟我说，以前的时候他就听说过这个活动，前几季没报过名，这一季呢就是想嗨随手看见了就报个名呗，没有想到真的是他，他也非常的幸运。我知道有可能我在给中奖司机打电话的时候，您可能在上班在工作并不方便接听，但是在这儿我说一下，我每个星期五给大家开完奖，这个工作就是我会给大家打电话，好吗？请你相信不是假的，是真的。或者是我的办公电话，或者是我的手机号，会给大家打过去通知大家来领奖。所以祝各位好运哟。刚才有车友又问我说，武红怎么报名啊？报名就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警或者是山东交通广播，你来重新回复三个字叫好车主，你既然能够回复报名两个字，就证明你绝对来对地方了，就和我们上家里做客一样哈，敲门咱得先敲对门是吧，你别敲人家家门敲对门，然后进门之后就来领个奖，好车主三个字，好车主，只要回复完了之后你就输入你的姓名。刚才有车友问我说，武红我名字写错了，我重新报名行吗？行，可以，但前提啊，你名字错了这不是最重要的，你的电话号码是对的才是重要的，你的车号对才是重要的，好吗？这俩保证是对的，一定是完全对的。你要知道我给你打电话，如果你写错了电话号码是空号，你要是中奖了你不就白中了吗？对吗？你就错过了，多可惜。万一要是那个万元大奖呢？你得这么想啊，要是那10000块钱的加油卡呢？那你送我呗，是这意思吗？千万不能错的是你的车号和你的电话号码，好吗？就非常简单啊，非常的简单。其实每次都有很多的生活当中的这种小确幸，或者是这种小惊喜。嗯，其实有很多人我知道报名的时候压根儿不信自己能中奖。我打了好几轮的这个，每次开奖都是我来打电话嘛哈，我打了好几轮的这些电话，几乎没有人觉得自己啊是我吗？都是这种的，没有说哦，那你看我就是觉得中奖就应该是我，很少很少。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自信一点啊，应该自信一点，你只要报名了你真的真的可能有机会能拿奖的。接下来呢继续给大家分享好消息，这个如果各位啊在这个暑假的尾巴，我周围的小姐妹就有这样的，他儿还跟他妈妈商量说，暑假都要结束了，你还没带我出去呢是吧，到底要去哪儿呢？如果你还没想好，还没请年假，我们给大家准备了3条的线路，都会特别适合不同的一些家庭的需要。首先呢是新疆，新疆给大家安排的呢是三湖，这里不仅仅可以打卡的是赛里木湖，还有像喀纳斯、禾木、天山天池、魔鬼城、五彩滩，走的是 S21 沙漠公路，同时还可以送给大家有雅丹地貌的这种。旅途当中我们没有额外加一分钱，但是赛里木湖给大家安排的是航拍和在这个旅拍过程当中的单人美人的那个美照， 啊，这个是我们额外赠送的。你要知道坐直升机飞上去哦，看整个赛里木湖，没有加钱呀，都含在里面了啊。同时到了在我们新疆的地方，吃是一定都非常非常给力的。当地的这个羊肉串咱就不用说了啊，同样有些朋友说我平时在这个家里面我是不太吃羊肉的，但是我跟你讲啊，你即便是不太吃羊肉，你到了新疆你去尝尝它红柳枝的大串，你都会觉得说哇塞怎么这么好吃，没有一点膻味儿。如果你喜欢吃奶制品，那简直去的是人间天堂啊，各种各种的酸奶，各种的奶制品丰富极了，包括还有干果都吃不完的感觉。冷水鱼宴、和睦的土火锅，还有在天山天池的瑶池宴，为什么？因为那是王母娘娘的后花园。哎，你想想物产丰富能不好吃吗？咱很少能够见有一些特殊的哈，用水果做的菜，但是新疆它那个想象力啊超级丰富。来吧，还有如果说你的孩子准备呢去留学大了一点，比如说现在呢上高中了，或者是现在上初中，咱为了以后孩子想去这个欧洲去留学，我们安排的呢在整个国庆期间，跨国庆9月22日到10月3日是来自于德国、法国、意大利和瑞士欧洲的经典12日游，北京直飞由国航，没有任何的中转联程，减少了大家舟车劳顿啊，就是一键直达，涵盖整个国庆小长假的假期，而且机票没涨，国庆咱机票也没涨啊，2万多块钱。这里面不仅仅有卢浮宫，有凡尔赛宫的 VIP 的通道，还有安排在雪朗峰的缆车、威尼斯的贡多拉以及塞纳河的游船，没有二次消费，全包，以及来自于法国独特的红酒炖牛肉、法式饺子，还有在这个雪朗峰山顶的观景的大餐、新天鹅堡，还有许愿池、因特拉肯，一次都是全部打卡齐全的。我有家里人是去过德国，新天鹅堡回来之后呢跟我讲说真的是一去再去，怎么都还想再去。我在想说这得多好啊，还想开车去啊。我没去过，我只能听我家里人回来跟我去沟通说非常非常值得的。所以就冲这一个景点，我跟你讲其实都是很难忘的，更何况带着孩子们可以一起去看看卢浮宫啊、凡尔赛宫啊，都是很值得的。当然如果近一点的，在这个8月我们还有云南的泸沽湖、丽江和香格里拉，这个就适合全家总动员了，小孩子小也没有关系。上次我带队有一个3岁的小朋友，他说跟着你武红还能担心没人给我看孩子吗？妈妈自己带着他，爸爸也没跟着，爷爷奶奶谁都没跟着，他说就想带着孩子，因为他知道是跟着你交通台来的，全团的团宠，我们全团人都在替他带着个3岁的娃娃。而且为了孩子吃，有些你要知道旅行社带的团，团餐就是固定好的，不会给你改。但是我们山东的，我带的团，如果今天叔叔阿姨们跟我说说武红我想吃大馒头，或者是说哎，我觉得这个豌豆的稀豌豆非常的好喝，你再给我上一份，没问题，全部安排满足，我立刻给大家加餐。但是你说别的旅行社能不能做到呢？做不到的。就我们的团是这样的，我们吃也吃的不是那种团餐，我们吃的是社会餐厅，就是在美团上这种评分非常高的团餐餐厅，一定给大家安排的是非常特色的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来回复旅游两个字，或者是拨打156-0640-1011 156-0640-1011一起来了解详情就可以啦。同时呢快七夕了，我们给所有的朋友们过节的没买礼物的安排的是赫莲娜的黑绷带。赫莲娜的黑绷带里面有50%的高浓度玻色因，包括像我们夏天风吹日晒空调带来的这种皮肤的损伤，从维稳到温和的配方，适合多种肤质，一点儿也不油腻啊。我跟大家说一个人就行了，王菲春节晚会上她唱歌的时候镜头怼脸上，大特写镜头，你看她有皱纹吗？他真的是哪像50多岁的皮肤状态啊。朋友们，就是因为他是黑绷带的资深使用者，我就不用多说了，黑绷带是非常简单的，可以把你其他的那些护肤的步骤全省掉，一个黑绷带就足够。但是呢太贵了，原价专柜是要3950毫升，我们今天不是半价，我们今天只要1130 9950毫升的黑绷带，完全支持大张，大家是海关直接速码的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化妆品，七夕买礼物别愁，如果是你结婚纪念日，或者是家里面给老妈或者是重要的长辈送礼，我跟你讲太拿得出手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回复化妆品，回复化妆品就可以了，所有人都懂的啊，尤其是你要送领导送长辈，懂的都懂。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化妆品，化妆品就可以秒杀回去了。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暑假旅行去哪里？
3: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2: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3: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2: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3: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2: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3: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2: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3: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2: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的。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6: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7: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没有，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2: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3: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4: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2: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3: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追忆流金岁月，
1: 东花西池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3: 追忆流金岁月，
4: 东花西池杯中酒，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0: 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车主，我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正好刮彩票都不超过10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

0: 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1: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2: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这份运气靠的可不是幸运，是日复一日的守法行车，是路上的一份耐心与礼让。平安出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1张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您好运。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没有，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2: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3: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4: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我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2: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3: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商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暑假旅行去哪里？
2: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8日游正在招募。
2: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1: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2: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1: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2: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1: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8月1号及8月15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家好，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车主，我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说好刮彩票都不超过十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这份运气靠的可不是幸运，是日复一日的守法行车，是路上的一份耐心与礼让。平安出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哎，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2: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3: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4: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我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2: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3: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GD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3个字下单吧。
2: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记录守护平安相伴，
3: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车主，我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说的话，我刮彩票都不超过10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这份运气靠的可不是幸运，是日复一日的守法行车，是路上的一份耐心与礼让。平安出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从开局的炸裂惊艳到如今的扶摇直上，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不断刷新，强势突破，
1: 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石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共助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财神。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
2: 因为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3: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4: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5: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6: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我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4: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5: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7: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8: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1: 来吧，北京时间进入到下午的4点03分，感谢各位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卫。那今天呢是周五的这个时间，一周时间过得特别的快哈，特别欢迎一下来自咱们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张律，欢迎你。
2: 李老师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1: 张律呢还有一个身份是咱们山东省律师协会婚家庭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所以围绕着婚家事所产生的继承、抚养、赡养、财产分割，包括民间借贷以及房屋拆迁等方面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再次为各位提示，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再就是我们节目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在同步视频直播哈。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待直播间。刚刚听到我们的这个片花中奖的这些听众哈，
2: 嗯，
1: 这份愉悦的心情你也分享到了，
2: 能感受到，
1: 能感受到哈。
2: 嗯、
1: 刚才在交流的时候，我们也说到这个张律脑子特别好使，不愧是做律师的。刚才您说这是第几周？
2: 这是第三周，应该是还有一个周抽奖是吗？
1: 张律说还有一周是那个月奖就开始了吧？没错，
2: 嗯，
1: 所以今天是周五，又是开奖日，上午11点，我们直播抽出了第三。批的周奖30位获奖者哈，奖品依旧是每人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这4个字查询一下您有没有在这一波里中过奖哈，好运千万不能够错过。说到了月奖，月奖是什么？月奖是1000元加油券充电券，也即将迎来它的开奖日。那么后续呢还有1万元的加油卡，还有包括1万元的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在等待大奖的抽取，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山东交警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字好车主一键参与报名，期待各位好运哈。说到了这个今天的这个中奖之后，再来说一下时节的变化吧。今天是
2: 应该是快出伏了对吗？
1: 末伏了，
2: 嗯，
1: 末伏最后这一伏了哈，所以在这儿我们也祝福各位吧，福气满满呗。
2: 是的，
1: 是吧？
2: 嗯，
1: 好来，此刻我们直播热线在为各位开通着，有问题大家直抒胸臆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上节目之前看到我们微信平台有听众朋友发了一个问题，张律，
2: 嗯，
1: 先来回复一下，说是家中的老人失能失智。有民政局的鉴定证明，监护人可以代替代书遗嘱吗？
2: 嗯，这个问题哈，对，可能很多人都想问，既然是监护人了，他的这个权利边界究竟在哪里？但是很多事情监护人可以替他去办理，像看病就医这种，但是写遗嘱这件事情必须得是老人他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才行。
1: 您还真代替不了。
2: 对，
1: 嗯。所以在这儿给说代书遗嘱，代书遗嘱也是立遗嘱人他的真实意愿，我委托你来做这个事儿，是
2: 的，是的，不管是哪一种形式的遗嘱，他只不过流于外面的形式是我自己写的还是找人写的见证公证这种，但是呢最内核的思想最重点的还是这是我本人的意思表示。
1: 你看，所以这个界限不能够逾越突破哈。
2: 对，是的，
1: 一旦逾越突破之后，也不受法律的这个保护哈。所以解读了这个问题，来继续看一下，父母没有离婚，这个孩子能不能主张抚养费？以往我们都提及到的抚养费，好像都在离婚当中涉及这个事儿哈。
2: 对对，他这个通常呢，离婚他会涉及到未来的一个抚养费。
1: 嗯，
2: 但是呢，像他这种提出的情况，很有可能就是父母虽然在婚姻状态中，但是双方已经分居很久了。并且呢其中没有直接抚养孩子的这一方 他没有给这个直接抚养一方任何的关于孩子抚养的费用，所以在离婚的时候通常是为了减轻这种诉累，可以要求对方一并支付这个孩子分居期间的一个抚养费。那么同时说，那是不是不离婚就不能要呢？当然也不是了，如果说是一方独自抚养孩子，他确实遇到困难了，那该起诉要抚养费也要啊。
1: 所以说您看，在婚姻存续期间您都不履行作为父母一方的这种法定的这个责任，对吧？这点真的说不过去，不能因为没有离婚你这个抚养费就不争取了。
2: 对，所以说也能看出来，孩子的抚养呢，它跟婚姻的状态是没有任何关联性的。不管你是婚姻中还是离婚后，那孩子的抚养费它都不受任何的影响。
1: 所以以往张律也多次给大家说，这个抚养费

0: 孩子跟这种上高中的孩子，很显然需求不同。
1: 是。
0: 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要看另外一方的这个收入情况。现在呢，大家会有一个平均的收入状态，但是也不排除有些人收入特别高，所以说法律规定的是他的月工资的一般来说是20%到30%这个界限内。最近我们做过这种实例哈，确实有父亲收入比较高，达到18000。当然这也是女方这边举证的，最终呢也是在咱历城这边哈判的这个抚养费达到了3600。真实的达到了这个月收入的20%，这也是相对比较高的一个数额。
1: 是。
0: 那么最后一点受影响的就是当地的环境，你在哪个地方去起诉？你看北京、上海这种一线城市和咱们到山东或者说是一些县城里面，它差距就特别大。前一段时间我们做了一个关于菏泽一个县里的这么一个抚养费问题，根据当地的这种平均收入水平，最终折算出来，孩子一个月单方需要承担的抚养费就只有不到500块钱。
1: 你看，所以各地之间的这个生活水平还是不尽相同的哈。
0: 对，是的。
1: 所以这个结合当地的这个情况，另外通过这个事儿呢，也再次给大家提示，就是往往在感情破裂之后呢，有一方确实可能生活有困难哈。
0: 是。
1: 但是你再困难，如果以就是我没钱为抗辩理由，最终也不会得到法律的支持的。
0: 是的，你再没有钱，这种基本的生活也应该给孩子保障。
1: 基本的生活也应该给孩子保障哈。好，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是一档法律服务类的节目，贯穿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节目的宗旨是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通过解读案例，包括给听众朋友普及相关的法律知识，还有一对一的这种回复，其实是更多的让大家了解法律的规定，明晰自己的权利边界和责任范围，以此更好地维护自身的这个合法权益哈。节目在直播，如果有问题，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对于想要参加我们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的听众朋友，这周应该说是进入一个高潮期。为什么？马上下周就要进入到一个月的月奖。开始了，出去了，所以我们的周奖呢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但是这个月奖呢是达到了1000元的这个加油券和充电券，诱惑力还是极大的哈。如果大家想参与这个节目，别忘了，只要是百日临危法，百天之内您近期没有任何的违章违法行为，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给我们发送过来，或山东交警的微信账号发过来都可以哈。三个字，好车主，添加之后输入一些相关的信息就可以了。今天啊，这个周奖公布之后，这30位嘛，我们的同事在办公室和这很多听众朋友有第一时间获取到自己获奖的，那还没有获奖的不知道的，我们逐个不是电话回访吗？有一位我知道是什么，有一位是我们的这个物流跑物流的大车司机
0: 啊，
1: 所以在这儿中奖之后心情特别的愉悦。
0: 是。这说明这个跑物流的师傅们他们也是遵规守法的，能够百日没有任何违法记录哈。
1: 所以您看这个张律就听出其中我要说的这个意图来了，按说这些职业司机在路上跑，他们的违章违法记录更高才对。
0: 对，概率会更高。
1: 但是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份职业的素养，就约束住了自己的违法行为，给这位司机还有此时此刻我们更多的营运司机，自觉遵章守法的营运车司机点赞哈。
0: 是的。
1: 还有一位朋友说什么呢，哎呀挺高兴，就像我刚才我们片花这集大家说的这样，哎呦我这个买彩票我也没中过这么大的奖。
0: 是。
1: 实际上这个奖才哪儿到哪儿，这才是200元，还有1000元的，还有1万元的加油卡呢，所以在这儿都等待着大家，期待各位好运哈。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今天大家的问题还很多，稍后在一段宣传之后呢，我们就大家的这些问题逐步的请张律给我们做解答哈。刚才再回归到那个抚养费的这个问题上哈，有没有实用性的建议对这些未成年子女的这个监护人而言，要提高这个索要索赔的这个率高一些能够。
0: 对于这个监护人来说呢，首先你要及时去主张。因为有一些情况，虽然咱们也知道抚养费它是不过期的，
1: 是，
0: 但是呢一方直接抚养的情况下，你垫款它是有一个3年的时效的。
1: 3年。
0: 对，所以说尽量是一定要在孩子

0: 子满18周岁，
1: 嗯，
0: 加3年，你就孩子21周岁之前去主张这部分费用，免得到时候被认定是我们的垫款，反而不被支持。
1: 嗯，
0: 那么，但是对于孩子来说，这部分考虑就不用担心，
1: 嗯，
0: 因为父母应该给的，它是一个义务，它不会因为这个年龄的长大而消失。
1: 嗯嗯，所以这个抚养费可以主张追溯，是吧？
0: 对，是的。
1: 嗯，好了，明白了这些法律的这个规定之后呢，也希望。牵扯到尤其是我们的未成年人的这个费用的这个问题哈，尤其作为亲生的父母，无论哪一方感情破裂，还是说大人归大人的事儿，孩子未成年的这个所这个费用不能够打任何的折扣，这是您法定的义务啊。
0: 对，是。
1: 好了，节目在直播，再次为各位提示，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全线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节目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有问题大家也可以发送过来。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3: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4: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5: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3: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2: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1: 周五啊，通常情况之下，我们的驻场嘉宾律师都是各位所熟悉的，来自咱们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财产纠纷啊、家事争议等方面的问题，我们主聊哈。来吧，导播示意烟台的张女士在线等候了，张律让来有请一下哈，张女士。
6: 哎，老师您好。
1: 嗯，请讲。
6: 啊，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抚养费是可以是他工资的20%，那么这个工资我们是怎么界定呢？例如说这个人他现在工资是低的，但是他的绩效和奖金呢是高的，而且高于工资很多，
1: 嗯，
6: 这个东西我又是无法取证的，他向法院去提供的时候也没有这一块儿。
0: 嗯，为什么是没法取证？他不是发到一张卡上是吗？
6: 啊，对，
0: 嗯，
6: 因为他们可能关系到这个税的问题。
0: 这样子你可以呢进行一个基础性的取证，比如说你可以调取，申请调取他一部分银行流水，调取完了之后呢，按理说哈，他应该是所有收入的20%，并不是仅局限于一个工资，基本工资尤其是，所以说你尽量多的去收集他究竟的实际收入是多少。但是这个收集呢，你最好能有一个初步证据，如果你手里有流水，或者说他曾经有一个聊天记录，任何这种初步证据你都提交给法院，然后呢申请法院去调取他的真实收入情况，就可以去计算。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孩子的收入并不一定严格的就是20%到30%，还要看这个男方他自己一个负担情况，比如说男方还有没有其他的孩子，他有没有老人需要赡养，是不是有房贷需要偿还，这种最基础的可能也会考虑进去。
6: 是。那么那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离婚多久我可以说把这个抚养费进行提高呢？
0: 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6: 现在就是已经是当时我们离婚的时候是协商的，抚养费也是协商的，
0: 过去几年了，
6: 现在是给了8年了。
0: 已经离婚8年，现在孩子多大？
6: 11岁了。
0: 啊，当时是离婚的时候比较小，你们那时候约定的孩子抚养费是多少？
6: 是，1000元一个月。
0: 嗯，确实1000元呢离现在啊稍微是低了一些、
1: 嗯、
0: 因为孩子那个时候应该是还在幼儿园对吧，现在孩子应该上初中了、
6: 啊、
0: 他这种教育费用啊，就是不说这种你上补习班，可能这个学校里边本身产生的费用也会相对比较多，你可以尝试着去给法院要求提高、
6: 嗯、
0: 但是这个提高抚养费呢还是像咱刚才说的一样，你应该进行一个初步的举证，这里边就既包括对方收入的一个提升，然后还有包括你自己孩子这边是不是也发生过很多这种消费，你像票据啊、
1: 嗯、
0: 是吧，就医啊，教育啊，生活啊，你尽量多的去积累一些证据、
6: 嗯、
0: 去提交给法院，告诉法院现在孩子事实上他就有提高抚养费的这么一个需求在这里。
1: 嗯，
6: 啊，好的，我明白了。
1: 嗯
6: 嗯，但是就是说对他于这个工资以外的这些我是无法举证的，但是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调取，是这个意思吧？
0: 对，是的。
1: 实际上张律给您提示的调取的是基本的这个银行流水，流水它就包括了很多了
0: 对
1: 吧？
0: 是的。
1: 所以这样你进一步的可以获取一些辅助性的证据，
0: 而且在这个开庭的时候，比如说你要真的是需要变更抚养费，开庭的时候法官会向对方去询问你现在工作收入是多少、
1: 嗯、
0: 如果对方人家直接就承认了，
1: 嗯，
0: 其实这里边也就省你的事儿了、
1: 嗯、
0: 对不对？
6: 哦，
1: 嗯，
6: 好的，谢谢老师。
1: 不客气，这是正好听我们节目听到了这个20%是吧？
6: 对，
1: 所以打来电话就问到了。您看，有的时候这个契合点就这样。实际上这个事情刚才所说的，当时8年前这个给孩子抚养费，那时候1000还算可以的话、
0: 嗯，
1: 现在应该适度再涨了，是吧？
0: 对，是的，
1: 对。好，好好协商吧，
6: 谢谢老师，
1: 希望问题能有一个妥善的解决，好吧？
6: 啊，好的，谢谢老师。
1: 好，再见，再见。
6: 好了。
1: 事实上，就像您所分析的这样。张律考虑的非常全面，这个数据这个数字的比例它不是单独来看的，
0: 对，
1: 它要折合整体的，它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费用要支出的？
0: 是的，是的，像比如说如果男方还有其他孩子，他是再婚了、
1: 嗯、
0: 那还有其他孩子要抚养，他的所有这种抚养费加起来是不能超过他工资一半的。
1: 嗯
0: 嗯，
1: 所以协商好哈、啊、毕竟对这个男方来说的话，这个孩子也是自己的亲生孩子哈，希望这个费用上不要产生更大的一些问题了。节目在直播中哈、啊，如果大家还有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别忘了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在为各位开通着哈。如果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发送过来哈，视频号也有问题有问哈，稍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什么。
0: 有一个听众说我看中奖的这些没有一个是德州的。
1: 你看这个字体后边我们的屏幕又是个白地儿，字体特别的小，能看到没有德州的吗？就是说呢，您发动发动周边的这个德州的朋友来参与我们百日灵威法的活动，这个基数大了中奖率肯定就大，
0: 对
1: 吧？
0: 是的，参与人越多中奖概率越高嘛。
1: 最近啊也有点问题，问题在哪儿呢？其实也不能悄声的说了，收听信号不是受影响吗？是不是大家参与度也有点受影响？这个信号问题我们也给这个技术部门多次说哈，也在紧锣密鼓的这个恢复过程当中。不过今天第一节听众朋友打来电话还是令我们很欣慰的，大家无论是信号不信号问题，通过现在各种方式都可以收听收看节目，并不是说过去只锁定广播这一个频率，是吧？
0: 对，
1: 哎，大家收听收看的这个渠道还很多，只要记好我们节目的这个播出时段，它这个固定的时段还是有问题。我们希望哈，总而言之，一个字儿就是大家有问题别耽误了，是吧？
0: 嗯、是。
1: 好，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搜一下，或山东交警您搜一下，只要输入这三个字好车主就能够获得我们的这个奖品哈。来来来，就有也不是说都能获得奖品哈，当然我们这个参与给我们提供这个奖品的这个企业越多，大家中奖的这个概率就会越大，是吧？
0: 对。
1: 但是目前来说特别感谢哈，特别感谢给我们提供奖品的很多的这个企业。所以在这儿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目前截止报名人数是已经达到了17万，所以这个17万真的是为每一位山东的好车主点赞哈。今天上午我们是开奖日，11点我们直播抽取了第三批的周奖30个，奖品依旧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通过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只要是报名参加的朋友就可以了解一下自己在这一波当中有没有中奖，中了祝您好运，没中别着急，
0: 还有机会，
1: 还有机会哈，后面还有大奖等你拿。所以我们的月奖是1000元加油券、充电券，这个也即将开奖日哈，这个月奖后续还有1000元的加油卡、1000元的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等惊喜大奖依次抽取。还有我们报名的朋友就抓紧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微信公众号发送好车主3个字哈，一键来报名。来继续看听众朋友给我们留的这个问题，我们着重请张丽给我们做一个法律解读哈。这是结婚之后父母担心自己的生活水平下降，经常给自己发放工资的银行卡转账，
0: 嗯，
1: 你是不是也有点感情危机？就如果要离婚，这笔钱怎么才能不被分割？毕竟人家这个事儿是问的防范哈，
0: 嗯，
1: 但是确实是不是自己的收真实收入，是父母给的。
0: 哎，我觉得应该跟大家说一下，
1: 嗯，
0: 这个事儿呢，如果说父母在赠与的时候，并没有说约定只给孩子一个人，不是夫妻共同财产，这句话没有明讲的话，其实还真就算是应该是赠给他们夫妻两个人的。
1: 哦，
0: 哎，在这个地方，夫妻共同财产的增加呀，不仅仅是一个工资收入，包括接受的赠与、接受的这个继承，
1: 嗯，
0: 这都是共同的。但是呢，像这位朋友提问的，我认为他可以有一件事情，既然是担心你的生活水准下降，那这个钱应该不是这种储蓄类的，有可能随着你日常生活的就消费掉了。
1: 嗯，
0: 如果给的钱不多，你的消费方向呢又是这种正常的消费，那么离婚的时候没有的存款，他是不会进行分割的，不会要求你把已经消费过的钱再拿出来给人家分一遍。
1: 嗯，
0: 但是呢，我也想提一下，提到消费，因为我这周啊刚好有一个案子在这个潍坊这边开庭，
1: 哦，
0: 是涉及到一个关于挥霍的问题。
1: 挥霍的问题，
0: 对，挥霍夫妻共同财产这个词其实提的并不是特别多，我们通常会说的就这种转移啊或隐匿共同财产，
1: 嗯，
0: 大家可能了解多，
1: 对，
0: 但是挥霍，什么叫挥霍呢？这个案子就相对稍微比较典型。
1: 我来初步理解一下这个挥霍，
0: 嗯，
1: 那就这个日子咱俩日子不好过了，我就大笔的往外甩钱呗。
0: 哎，但是它还有一个明确的时间，尤其是在离婚诉讼期间。
1: 嗯，
0: 它这个诉讼呢是分2次进行的，因为第一次男方起诉的时候女方没有答应，
1: 嗯，
0: 但是男方却查到了女方很多财产，所以说在中间判决不准离婚到再次起诉中间他有一个1年多的时间，
1: 嗯，
0: 就在这1年0.8个月的时间里面，您知道女方消费了多少？
1: 1年0.8个月，
0: 100多万。这个数额非常高，
1: 是
0: 你说这是什么大富大贵之家吗？并不是，女方她是一个事业编的人，那她的一个消费呢就只有6000多块钱。
1: 嗯，
0: 你相对于这个工资，然后每一次买一件大衣就达到18000，然后一件羽绒服12000，买一双鞋也10000块钱。那这种大手笔的消费，她就实在是太不应该了，远远超出了她正常生活应该有的这么一个消费的水平。
1: 是，
0: 所以说这个在咱们这个各种最高院的典型判例上，因为它超出了潍坊当地的这种平均消费水平，超过了他自身的需要，并且他消费的方向又是一些奢侈品方向，
1: 嗯，
0: 包括这个奢侈品的鞋帽衣服哈，再加上坚果烟酒，这些都是有个相当高额的收费，所以这就不能算是普通的消费，这就算挥霍。
1: 嗯，
0: 那么如果一旦被法院认定为挥霍，那这部分钱不仅要分，而且挥霍的这一方他还要少分。
1: 嗯
0: 嗯，我见过这种隐匿挥霍最高的比例是挥霍隐匿一方他只分得了20%，这是最少的。
1: 你看张律今天又提及一个词语哈，我们说这个转移隐匿后来又加了一个挥霍，
0: 对
1: 吧？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一旦认定为这种情景的话，实际上是不被法律所保护的哈。
0: 是的，咱回到这个例子里面，但是还有一个需要提醒的，就是他是打到了工资卡。
1: 对，父母就是打到了工资卡，这个就尤其得给父母提个醒，是吗？
0: 对，
1: 你的担心怎么不落到这个？
0: 你一旦打到工资卡之后，你哪怕父母和孩子之间他确实有这么一个表述，这个钱我就是赠与给孩子个人的，
1: 嗯，
0: 那你这个钱也跟你的工资就是夫妻共同财产，你是混同的呀。
1: 嗯，
0: 一旦混同了之后，你怎么能说我花的我买这件物品花的是我个人的钱啊，我不是花的夫妻共同财产，你怎么样去证明就非常难。如果真是有这种父母需要给孩子一证资助，并且只是资助己方孩子的话，一定要单独有一张卡。
1: 所以您 再另开一张卡，不是多么困难吗？是吧？所以这种情况之下，还是说多听听我们专业律师的这个建议哈，以防范最终说不清楚，对吧？
0: 对，是。
1: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青岛的杨女士也在线等候，稍后马上还有一分钟，就我们半点了，半点之后我们来接听您的电话，您不用放电话哈。刚才那位朋友说了，德州的朋友，我们说嘛，他不说中奖率，德州还没听到中奖的这个。我说你发动一下周边的德州的朋友共同参与我们的活动哈，他说好的，没问题，我把
0: 先把我中了吧，我看重点就是在这一句
1: 后边先把我中了吧，这号怎么说呢？这个事儿我也不能，人这个号是随机的哈，多多参与，希望您大奖，哎，
0: 是，
1: 希望您这周您先查查，如果没有的话，下周啊这个月奖。我这嘴虽然没开光啊，张律，咱们共同祝福一下他呗。
0: 嗯，
1: 德州既然没有那么多的朋友来中，希望您中就中个大的，代表一下。
0: 希望接下来德州的朋友能多中一点奖，
1: 多中一点。嗯、哎，您这个月奖差不多能中哈、啊，这个朋友，我只是说差不多、啊，中上之后恭喜您，中不上之后也别找我们啊。
0: 下一次继续参与嘛。
1: 哎，继续参与啊。嗯、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7: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来哈。再次为各位提示，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为您开通着，我们的导播在接听您的来电，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律师是来自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哈。此刻导播示意青岛的杨女士等候多时了，我们来抓紧有请一下杨女士。
3: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请讲。好，
3: 哎，张律，你好。
4: 你好。
3: 哎，是这样哈，就是我隔壁邻居呢，就是安了一个外置管道在走廊，就是他洗澡呢用的是天然气，那么这个洗澡这个天然气产生的废气吧，就通过这个管道直接排放在这个公共走廊，而且这个管道的这个出口吧，正好对着我家门口。
2: 嗯。
3: 那个公共楼道那边有窗户吗？这个窗户吧也常年不能关，不管冬天什么时候冷吧都不能关。那么找他整改吧，他也不改。那我就想问问，就是咨询一下张律，他这样行为是不是违法？然后吧，应该找什么部门来督促他给拆除这个外置管道？
4: 嗯，您之前是怎么样解决过这个问题？啊、跟邻居沟通过吗？
3: 几年前找过他。
4: 都好多年了、这件事情。
3: 他从搬过来吧，没有邻居这么做，他是唯一一家，他就弄了这么个管道在走廊上，就是很熏人吧，就没法呼吸哈。如果开门的话，找他吧，我一开始以为是那个卫生间的那个油烟那个管道，他后来吧说那是洗澡啊，一次产生的那个废气， 这也不行啊，他就觉得没什么问题。
4: 嗯，那个您之前有没有找物业协调过这个问题？
3: 没找物业，最近打过1、2、3、4、5，因为找他本人没用啊，然后找物业肯定没用，后来不是打1、2、3、4、5，那个城管，还有社区的，还有什么天然气的什么人都来过，
4: 嗯，
3: 说，那等着以后吧，老小区安电梯的时候，叫他一下子改吧，那么安电梯呢也遥遥无期啊，
4: 嗯。
3: 所以就是现在就出现这么个僵局，也不是该怎么弄，我们反正也管不了，
4: 好，
3: 没人不给。
4: 好，
3: 啊，
4: 我听明白了。您这个问题呢，首先是这样哈，他首先应该来协调，物业呢本来应该尽到这个职责，这个天然气的废气它很显然就不应该排到楼道里，对吧？不仅说这个刺味，这个气味比较刺鼻，而且它也确实存在安全隐患呢。
2: 是，
4: 它这个废气里面是包含多少的天然气，有没有充分燃烧，这个咱是不确定的，所以它也是个安全隐患。如果您要是真是说不太确定的话，我建议您可以再去找这个消防部门，再去跟消防部门沟通一下，您是试着去尝试着，因为咱们一会儿说法律问题哈，法律要打的话，您也可以，它是一个相邻权问题，本身它这是也是对您的一种妨害，对吧？有时候对我们造成相邻权妨害的，不仅仅是这个摆上东西不能让我们走路了，有墙我们走不出去，也有可能就是因为这种废气啊、废水啊，对我们这个生活产生巨大影响了。所以说您可以要求对方去排除妨害，我们不管您这个管道怎么样去修改，这个我不管，但是你不能让这个废气跑到我家里来影响我的正常生活，对不对？是这么一个问题哈。那么再一个，他这个很显然就是违法了，你可以起诉，但是我首先还是建议你能找这个物业，找消防部门去进行一个协调，因为这个官司一旦打起来之后，它影响两家感情不说，而且是一个耗时非常长的啊。那并且你即便是通过打官司确认他违法了，那怎样去整改呢？对不对？你还是不是还要再去提起一个强制执行，他的执行力又是一个问题。
2: 嗯，
4: 那个如果你要是确定一定要打官司的话，那我就建议你要收集一定的证据，因为气味啊，它不像是这种能看得见摸得到的东西，对不对？你可能没法通过这种视频呀或者照片很直观的去给法官去看。
3: 嗯，
4: 所以这里面你可能就需要去拍一些他的管子，或者说找一些物业上的证人过来去作证，或者说你跟邻居去沟通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录音，或者最好能有一个录像啊，当然录像不要涉及他人隐私，最好是一个录音，能够清楚地听到邻居他有一个自认，确实这是排废气的啊，废气也有味道，这就可以算作你一个证据，要不然你真的去打官司的话，证据拿不出来还真不一定赢。
3: 啊，是这样啊。
4: 对，我给您总结一下，第一呢，就是通过协调，找消防部门或找物业，对，再去协调，对这个事儿一定要协调，哎，实在是协调不好，再去打官司。
3: 嗯，打官司，那么就是收集证据的话，拍录像是没有问题，而且他洗的时候吧，也发出一种声音来，就是嗡那种哈，但你这个气味是不太好收集哈。
4: 对，所以说您就需要证人嘛，一是需要证人，第二是需要这个邻居自认。您跟他沟通，多沟通一下，不管是电话也好，当面也好，取得一个录音证据，对不对？
3: 好的。首先这一点就是说，确认的他这是违法的，侵犯的相邻权。
4: 对。
3: 那么对产生这些废气呢，首先他是不应该这么做，第二个吧，他这么做了，如果说是没有这个天然气没有充分燃烧的话，也是对
4: 有安全隐患。
3: 有安全隐患，
4: 对，
3: 而且这个废气对身体也有害。
4: 是的，
3: 是的，是的，好。
2: 事实上杨女士，我觉得张律给您就是怎么诉，如果是诉的话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哈，不诉非必要不诉讼情况之下又该一种什么处理方式。实际上在说到这儿，昨天的时候我们还请山东高院的我们的这个环资审判厅的环境资源哈审判厅的法官来做客我们节目，8月15号，也就是明天的这个日子，生态环境法典，这是记民法典之后的第二部法典，不是法，是法典命名的这样的一部法律出台，实际上整个的一个环境资源都需要大家的一个共同的维护。
4: 对，
2: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有些相关部门的这个反应，该反应的这个渠道一定要在这个节点上，我觉得会引起相关的这个重视的，明白吧？
3: 好的，明白。
4: 咱们有时候就有时候大家就感觉哈、啊，像这个个人是不是污染环境，提到环境是不是有点宏观，其实并不是，这个环境保护并不说只是一些企业去排放，那个人你去把一些不该排放的东西排放到这个楼道里，
2: 是
4: 影响别人健康，这也是环境污染。
2: 对，包括我们说住宅楼的这种油烟的问题都在这个法典当中有所体现哈。
4: 是的，
2: 刚才说的这个噪声的这种污染，
4: 噪音污染，
2: 对，大气、土壤、水，这些都在这部法典当中。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法典它和我们每个人的关系密不可分，环境整个都是大家的。
4: 对对，
2: 你社会在发展在进步，想，但是你这个环境一旦破坏了之后，那都是我们共有的这个资源，是吧？
4: 对，是的。
2: 好了，有问题，这些问题我们也会逐步跟进的哈，也希望作为反映问题的这个个人哈，这些问题我们说有渠道能够得到也相应部门的这个重视哈。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如果有相应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2: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问题，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在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哈。说到这儿，还有听众朋友问的问题，我们来看看哈。我有一处房需要这个什么拆迁，其中一自建墙与邻居共用，这也是相邻的问题哈，因为当时建墙花了一大笔资金，但现在墙体又不能拆走，是否可以向邻居提出补偿，然后将自建墙移交给邻居使用？如果邻居拒绝补偿，我该怎么办？哎呦，这个墙体的问题
4: 哦，首先要确定这个墙它究竟属于谁，双方在这个共同建墙的时候有没有大家明确过约定过比例呀、因为这个墙毕竟它花费比较高嘛，双方可能都出资了，是按照出资来确定所有权呢，还是用别的方式去协商呢？如果有协商，优先按照你们的协商。那么再一个，因为这个事情涉及到拆迁哈，因为咱们普通看起来这种正常的拆迁一般来说还是比较少有单拆某一栋房子的，它有可能是这一片都拆，
2: 集体是吧？
4: 对，集体的拆迁。那么你要首先确定一下，那拆迁的时候有没有对这堵墙进行补偿，那么邻居他拆不拆，这堵墙对他是怎么样去补偿的？如果这堵墙已经对你进行补偿了，那这个所有权就不再属于你们了，也就肯定就不再涉及到邻居要向你进行补偿的，那这个东西就是由这个拆迁这一方啊，人家给你钱了，就不涉及这个问题了。如果说没有对你进行补偿，认为这个墙是属于邻居，那这种情况下咱们才需要跟邻居去协商一下这个墙你用不用。如果你要是用的话，那咱们就协商着把这个钱来给我，因为它也是涉及到一个相邻权的问题。
2: 对，最后一步不行的话，那再去法院提起诉讼哈。
4: 是的，
2: 邀请邻居对使用你出资修建的这个自建墙进行相应的这个补偿哈。好了，节目在直播，如果大家有问题，继续可以利用我们节目的最后一节拨打我们的电话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还是我们提醒的，希望有效的这个线上的一个小时的时间，能够帮助到各位厘清更多的法律责任啊，权利边界啊，哈，以此更好的维护自身的这个权益哈。稍后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立刻回来接听各位的来电哈，包括回复您的信息。
1: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 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十二天集齐德法意瑞四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十二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十二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5: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6: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7: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5: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生活当中您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别忘了我们节目贯穿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在电波当中和各位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说到了这个时节的这个变化真的是特别快哈、啊、
4: 嗯，
2: 您看今天是8月14号了是吧，
4: 对，
2: 这个末伏了，所以头伏和末伏都是各十天，中伏它时间不太规定哈、啊、这在十天之后就进入慢慢的就到深秋时节了，
4: 对，
2: 所以这个天气逐渐的凉爽，也希望各位保持心情的这种清爽，然后心情清爽之后才能够怎么说呢，爽爽利利的干更多的事儿，是吧，
4: 对，
2: 张烈，
4: 是的，是的、
2: 嗯、好嘞，直播热线在为各位开通，如果有问题大家直抒胸臆哈。再来回归到我们这个中奖名单，你回归到中奖名单的把我带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发来这个中奖名单，这是查询的啊。
4: 嗯，
2: 今天是周五上午11点到11点半我们这个开奖的时候就把这一轮30位的周奖名单说出了，那您既然是报名了，有没有中奖呢？如果没听到节目，那就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中奖名单这四个字来查询，中了奖您属于幸运，没中奖怎么办？张队
4: 继续参与，
2: 继续参与，下周继续，
4: 对，
2: 而且下周除了周奖之外呢
4: 还要出月奖呢，
2: 月奖呢、嗯、月奖是什么？1000元的奖励券或者说充电券，所以在这儿期待各位哈，除了这1000元如果没中还有1万元加油卡、1万元的摩托车、打印机都等待着各位，所以在这儿呢说起这个活动哈、啊、有的时候我们内心里也有一种愉悦，为什么？这是对好车主好行为的一种
4: 嘉奖，
2: 嘉奖、
4: 嗯、
2: 张律说了嘉奖，所以您看刚才片花当中还放的我们的同事打过去电话啪就扣了，还结果万幸啊，诈骗电话
4: 有防诈意识还是很好的，
2: 好，这是好、嗯、但是有一点你得想着我们报了身份了，我们是山东交通广播对吧，你既然是报名这个 百日零违法活动，你就想着，哎，有一份幸运啊，千万不能错过了哈。如果想参与的朋友，别忘了通过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好车主三个字来积极的报名参与哈。参与了之后，首先给您的就是200元的加油券，这个所有的小程序当中能够锁定的中国石油、中石油，那所有的这个点都可以用这20元的加油券哈，实打实的。
4: 对，这层次还很清晰呢，
2: 没有任何的套路哈。
4: 嗯、
2: 来来来，节目在直播，大家有问题继续可以发送过来，或者是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来继续看听众朋友留出的这个问题哈。我们也多少进行了一些编辑，来看一下，两个非婚女孩，两个孩子是吧？这从出生一直跟着妈妈和外婆生活在一起，
4: 对，
2: 爸爸不支付任何的费用，也不关心孩子的生活，从来也没有看望过孩子，孩子的出生证明上也没有父亲的相关信息，这个父亲有签署抚养协议，哦，有签署过抚养协议并按过手印，
4: 嗯，
2: 但是并没有做公证。孩子母亲想知道如何争取孩子的抚养费，如果孩子爸爸要抢夺孩子的抚养权，这个爸爸抢到抚养权的概率会有多大？
4: 嗯，好，
2: 有所担心啊。
4: 对对，他这个孩子呢，相对有一个特殊点，就是他是非婚生子。
2: 嗯，
4: 那非婚生子呢，孩子其实他享受的这个权利义务，他跟这个婚生子是完全相同的。
2: 嗯，
4: 但是这种情况它确实存在一个难点。
2: 哦，
4: 像我们这个25年就做过两起这种。非婚生的话，你怎样确定孩子跟父亲的亲子关系啊？这是很难的，因为通常这个出生证明上面可能都不会写男方的姓名。
2: 嗯，
4: 那么如果男方在拒绝配合鉴定的话，女方又没法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这个孩子就是男方的，那你还真是很难给这个男方要抚养费。
2: 嗯，
4: 通常都是这种情况。但是这位听众朋友他有一个好处是什么？这个父亲还亲自去跟他写过一个抚养协议。
2: 哎，这是有利的哈。
4: 对，虽然没有公证，那没有关系啊。这个协议你签订的时候肯定有本人的签字和指印，对吧？
2: 嗯，
4: 签了之后就是自愿的。那这就已经是一个初步的证据，可以提交法院，这个父亲和孩子他是有一个亲子关系的。
2: 嗯，
4: 只要有亲子关系，你再要求法院去做一个亲子鉴定，去确认他们的亲子关系，这是一个单独的诉。
2: 嗯，
4: 啊，这是一个单独的诉，你起诉完了之后下一步才能要抚养费，这就是相当有利了。那么要抚养费还是无外乎我们刚才说的那种三个条件，看父亲的经济条件，看孩子的需求，看当地的生活水平。那么这个听众呢，他还担心说父亲去抢孩子的抚养权。
2: 嗯，
4: 我觉得因为首先要看这个孩子有多大，那么但是不管孩子有多大，我觉得父亲能争取到抚养权的概率都比较小。
2: 嗯，
4: 因为孩子从出生之后一直都是跟着母亲和外婆一块儿生活，那他这个感情肯定是偏向母亲的。
2: 是
4: 是吧，孩子小的时候要给孩子一个稳定的环境，不能让他轻易去变更这个生活，有这种大起大落的这种情况。哪怕是说是父亲那边经济特别好，也不能说轻易的把孩子就争取过去。
2: 所以法官在这类案件当中判抚养权的时候会综合考量的。
4: 对，
2: 宗旨就是有利于未成年的成长。
4: 对，像刚才说，其实最大的难点，这个问题已经克服了。最大的难点就是在于不认孩子怎么办？
2: 嗯
4: 嗯。
2: 所以刚刚您提及到了这个证明这个关系，有时难点没有亲子鉴定，有的时候还真不好说。
4: 对。因为亲子鉴定他就需要这个父母的配合，
2: 是
4: 像我们去做的时候通常都是要双方都要去抽血，
2: 嗯
4: 啊，进行一个化验。
2: 嗯嗯，所以但是这一点您看，这个父亲我不知道您这是有谱没谱，签署了抚养协议并按了手印您却不履行，您这不是
4: 是的
2: 是吧？
4: 对，这个孩子只要是自己亲生的，你不管怎么躲都跑不掉的。
2: 你自作聪明这个事儿，我就空手写了我不履行，承诺和执行是同步的，要哈，尤其是作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哈，
4: 对，
2: 两个孩子的父亲，这两个孩子尽心尽力的抚养长大，付出一部分你的这种责任，该尽的责任和义务，将来会是什么种情况？如果你现在置而不管的话，那将您老了呢，找谁呀？
4: 嗯，
2: 所以这有些时候这人不考虑后果都是吧？
4: 对，
2: 要考虑后果的话，可能有些问题
4: 没有这种发展性的眼光去看待家庭。
2: 好嘞，继续看下面这位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哈，找亲戚帮忙是装修房子，哎，结果铺完了这个瓷砖后，卷走了 3万多装修款，多次讨要对方还以各种理由不归还，这属于违约还是诈骗？哦，
4: 我觉得他这个构成诈骗的概率还是非常小的。因为想构成诈骗，首先整个事件它就得是那种虚构的，这个事情它就不存在。比如他承诺帮你装修房子，但是装修房子事儿连影都没有，直接拿着你钱跑了，那这你就不属于一个经济纠纷，它就是一个诈骗。但是呢，根据他的描述来看，应该还是帮忙去做了一些工作的。那给他去要钱的时候，你看他说这个亲戚还有各种理由不给，那是具体是什么理由呢？是你们当时约定的时候没有约定明确呀，还是说这个比如说价格中间这个工价变高了？所以这么分析来看，还是应该一个经济纠纷。经济纠纷的话，那你就不要去走刑事，这个如果确定有纠纷的话，还是走法院比较好。
2: 所以您看，这也是一个自作聪明的主是吧，您还是帮着亲属的忙，
4: 对，
2: 结果没想到还卷人家这钱走。这个事儿刚才，但是从法律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张律分析了，他是还是属于一个违约的哈。
4: 对对，
2: 好了，还有听众朋友在线等候哈，泰安的王先生，我们来接听一下，好吧？
8: 你好，主持人。
2: 哎，王先生。
8: 你好，主持人。
2: 哎，
8: 张律师，你好。
4: 你好，你好。
8: 我是泰安的。我一个同学啊，给我介绍有一个公司，就是他呢，就是说高收益零风险，这样呢就骗取了我的信任吧。就是最终呢，就我就把钱打到了这个公司，算是投资了，投资理财这个公司，打入了100万，这个期限呢是1年半，到期以后呢，这个董事长，这个公司的董事长呢也联系不上。我这个同学呢，就是回复啊，现在公司没有钱，无法返还，等各种理由，反正就是。
4: 来，
8: 就是，
4: 我先简单问一个问题哈，王先生，您这个钱确定是打到公司的公户还是打到同学的账上？
8: 公户。
4: 打到公户了，那么现在已经是被立案侦查了，理由是什么？是诈骗吗？
8: 他呢，我就是7月份听说公司因涉嫌违法，这个董事长的犯罪，被这个立案侦查了。
4: 您是听说有没有到这公安机关去询问这些？
8: 也去核实了，确实是有这个事情。
2: 明白。
8: 他是涉嫌传销，应该是。
4: 非法集资也是吧？
8: 这样呢，我非常害怕，突然意识到我可能是受到诈骗了。
4: 您现在首先，我先跟您说，因为时间快到了，我简单跟您说一下哈。您首先要确定他是为什么被侦查了，究竟是他这个公司运营出了问题，就是他不应该吸收这个非法吸收这些资金，还是因为其他类型的这种犯罪，与您的这资金有没有关系？如果有关系的话，您应该尽快去申报损失。他这个刑事后面会负民事，这个案子查清楚之后，如果有钱来退的话，他会给这些原来投资人去退还钱。
8: 他是这样的，张律，他这个我去核实了，他是因涉嫌传销，他与人家警察和我说了，警官说了，我这个呢就属于这个诈骗，和我现在和他说的我这个案件呢不是一个案件，他说你要重新报警，你抓紧报警，他这样和我说的。
2: 重新报
4: 是还不是一个案子，还不是以这个非法集资，
8: 对，这样呢我就报警了，警察说你这个是经济纠纷，不予受理，这样呢就把我打发回来了。
4: 他现在是已经到期了吗？这笔理财？
8: 对，
4: 到期多久了？
8: 到期25年7月份。
4: 那我建议你尽快起诉，因为如果说这个案子一旦涉及到这个刑事问题，它现在还是一个民事纠纷，那你要尽快起诉，一旦涉及到刑事，你的民事起诉就没法再受理了。
2: 这样，王先生不要放电话，回到导播间，张律继续和您沟通交流，好吧？
8: 好嘞，谢谢。
2: 好的，再见。辛苦张律哈，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4: 再见。
8: 好嘞。
9: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嘿，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Hello， 诸位，礼拜五现在是傍晚的5:03了，欢迎您如约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的晚高峰期间5点到6点时间为诸位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我是杨洋，在济南问候全省乃至全国的汽车朋友们啊，终于迎来周末了是吧？祝大家提前预祝您有一个非常好的周末愉快啊，尤其是出行的朋友，提前看一眼天气，祝大家可以度过一段平安愉快的周末好时光。特别喜欢内丘于心这位网友，在我节目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他就发了一段留言，他说每天下班的时候可以听到汽车天下节目，看到杨哥。感觉内心暖暖的，很开心，心情也很放松，真心感谢杨哥。你说我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个能耐，实话讲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能力，只是一名普通的节目主持人而已。但是如果说你因为听到我的节目会让你感到开心踏实愉快，包括刚才我刚一开抖音直播的时候，还有一位网友我忘了是谁了，他说了大概的意思是每天一打开这个视频直播，只要一看到是我，他就觉得特有安全感。你说我何德何能，如果真的能够给大家带来这样一种保驾护航啊，开心愉快这种感觉的话，那我觉得我很有价值感，真的比我一个月挣多少钱我都要开心的啊。这可能就是拥有这种心态，说明我成熟了是吧啊。今天星期五，我们用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聊聊新车挑选跟汽车维权两个方面的问题。直播热线比较热，号码有两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另外呢，节目有三个视频直播平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还有杨洋侃车的这个抖音号，微信号跟抖音号的你的留言我是能看得到的，所以欢迎大家这个玩命的关注，玩命的互动好吧。除了抖音之外，您还可以在快手，在微信公众号，在头条，在新浪微博，在央广总台的云听平台，在喜马拉雅等等各个网络平台吧，您都可以搜索同样的四个字杨洋侃车，可以找到本节目的全媒体矩阵。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杨是提手旁，单人旁侃大山的侃啊。请出我们今天节目的座上宾，是来自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的高级汽车工程师焦建刚焦老师。你好焦老师。
1: 哎，杨洋好，听众朋友下午好，
0: 欢迎您啊！我先跟焦老师您先分享一个好消息。之前呢，找咱们节目来投诉的内蒙古的王先生之广汽丰田塞纳一年车发动机爆缸一事，在咱们节目的帮助下，厂家已经给他免费更换全新发动机，报销事先垫付的那15000的鉴定费了。啊，车主很满意，很感动。然后昨天节目我们刚刚做了连线，所以也跟您也同步一下这个好消息啊。这个事儿您印象还有是吧？焦老师，
1: 哎，刚才这个信号不好，没有听清楚。
0: 我说之前找咱们节目投诉了那个内蒙古的王先生，广汽丰田塞纳发动机拉缸的那个事儿，您还有印象是吧？
1: 有印象。
0: 啊，他那个事儿终于完美的解决掉了。
1: 这次应该说响应非常快了。
0: 也不算太快了。
1: 也算很快了，因为一厂家这个他们这种这个做事的习惯，
0: 对，
1: 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做出响应，我认为还算不错吧，比我预想的要好一些。
0: 对，就这个品牌来讲，已经算不容易了，是吧？然后呢，
1: 对，很不错了。
0: 对，然后呢，我就看到啊，在抖音上有热心的网友，就是抖音上不是有很多朋友，他会发，就他也是丰田车维权嘛。有很多热心的网友会在丰田维权的楼主的评论区里艾特我，你知道吗？然后跟车主说，找这个，说我能帮忙解决问题。这个谢谢各位网友的信赖，但是我呢也有自己的工作要做，我的能力、精力、时间都是有限的，不买我不推荐的就不会有事儿，好吧？另外还有一个事儿，既然说到这儿了，因为刚才在开直播的时候，有朋友又问那个领跑怎样，还有一个事儿就是继昨天。节目里处理了又一起领跑汽车投诉之后呢，在杨洋侃车的这个抖音后台又收到了好几例领跑的车主投诉，说明确实一是质量问题多，二是我们节目是具有这个引导性的。但是我先声明，本节目不是专门为了针对哪个品牌，也不是为了专为解决某一个两个汽车品牌问题而生的，我们也不会去刻意针对哪个品牌，我会分散处理，好吧？比如说，一位网友说，杨总，我买了一个领跑 D19 一个多月，昨天出了故障，4S 店拖走检修，今天说是电池控制模块的问题，要修一个星期左右，可以退车吗？我说不达标。比如说，有人说，老师你好，我新买的领跑 C16 开了3天，顶配版在高速上自动挂空档，开双闪，然后踩不了油门，换不了档，整个车就不动了。拉到 4S 店，第二天车又好了，现在跟 4S 店维权检测不出问题，想退换车，我能怎么办？而且还说这个买了这个领跑的车3天就出问题，不到500公里。 400来公里，当时车上还有孕妇还有小孩，很危险。我跟他说你得先确定检测出是什么问题。还有一位说，你好老师，我是一台领跑 D19， 7月27号提回来的，8月12号当天下午他就死机了，车辆启动不了啊，这是等等等等，后来说了一堆。我说你要先诊断是什么问题。还有一个也就是说，就是朋友们，这都是昨天我的节目做完了之后立刻从后台就收到的。还有一个说，老师你好，领跑 D19 提车1个多月，3700公里，后驱动起步和低速滑行有异响，我应该怎么做售后？说这个怎样怎样，厂家分析声音说大概率是这个电驱发出了怎样怎样。所以说有的人啊，买车买的时候特别果断，

0: 有的比较薄一些，
1: 嗯，
0: 这个包括一些
1: 这
0: 个，这
1: 也太薄了，
0: 啊、还没造车，对，造车新势力吧，他认为这个车，像他们讲的，就是彩电发，这加到四个轮上，加个计算机就够了，
1: 就是拼凑。
0: 其实这个造车不是这么简单的，
1: 嗯，
0: 大家看一看，其实你能够把一辆车造好，作为一个，如果说有些底蕴的厂家来讲，以前传统的车你需要这个发动机技术啊，包括一些这个变速器啊，包括车辆驱动技术，除此之外你还需要什么底盘悬架、
1: 嗯、
0: 车身，这各方面都需要。
1: 底蕴这个词儿特别好
0: 了，
1: 对吧？底蕴这个词儿您用的我认为特别好。
0: 对对对，是因为所谓咱们一些厂家认为他造车是很简单一件事儿，
1: 对，
0: 就是我只要利用我现有的优势，因为我在电脑硬件软件上我有这个能力，那我找个车厂我套个壳造车的
1: 代工套壳，我只要有钱 IPO 融资股东套钱套现，我下一步我干不了了我再把它卖掉不就完了吗？
0: 对，
1: 多简单。
0: 甚至说我在造车的时候我把一个车传出来了，但是我由于这个造车的时间比较仓促，而且这个经验不足嘛，对这个车它做实验的时间又特别短，
1: 因为
0: 现在车可能几个月推一款，
1: 对，因为股东们不会允许我用过长的时间去研发一台车的。
0: 没错没错，确实是由于这个多方面原因吧，就导致一个是一个技术方面的瓶颈，第二个就是说就可能时间上太仓促了，做的实验这个测试数据比较少，
1: 对，
0: 就导致了一些车辆它没有经受过真正的这个路况或者天气等等各种工况的考验啊，就导致了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出现问题，包括咱们车辆一些有的车型，可能你比如说我硬件做还可以，但是我软件不好，可能我整个车驾驶起来感觉不错，但是可能你在一些小的方面，比如说我导航出现问题啊，我车的一些这个支架系统出现问题啊等等，在这方面也掉链子吧，
1: 还是要沉淀呀。这造车呢，不仅要造老百姓买得起的车，还得造老百姓买得起的好车，质量和售后服务俱佳的车。不光是领跑啊，我们刚才说这段不光是针对领跑，现在某些快餐造车，造拼凑车，造徒有其表车，我说众泰如果能活到现在的话，他造了车嘎嘎漂亮，你知道吗？甚至还有把车当成资本市场的一枚棋子的这种造车，都是对消费者极大的不负责任，好吧？我希望我们所有的消费者就是能够就是认知，专业的认知确实是有滞后性的，这个你不服不行，但是希望慢慢的都清醒起来。如果你自己不了解的话，你要依托专业的手段，专业的人去了解，好吧？孙二哥说，杨洋下午好，我在威海聆听你的精彩节目，哟，谢谢您啊，听你的节目已经是习惯了，有激情有性情，哎，真性情，好男人有精彩，这个真精彩，谢谢您，这个哪都好，就是不识字是吧？清风说不听节目，现在出了问题想起来找杨洋了。工装说买车多听杨老师的建议，既暖心又踏实，买车不踩坑是广大车友的福音，谢谢您吧。啊，来，我们接通热线，我们热线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周五今天直播，无论你遇到的是新车挑选的问题，还是汽车投诉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我们啊。我们先接通一下在热线上等了很久了，等了5分钟了，胡先生他的电话啊。你好胡先生。
2: 哎，你好，杨老师。
1: 你好，
2: 杨老师，下午好。
1: 哎，等了5分钟了啊，抱歉。
2: 我是请杨老师帮忙砍价领克101V的车主。
1: 啥时候事儿？啥时候事儿？
2: 是。
1: 我是真不记得。
2: 6月份。
1: 啊，对呀、啊，你这过去很久，我是真不记得啊，我不是装啊。
2: 6月份买。
1: 我这人从来不装哦。怎么样？他是怎么个过程？
2: 没啥优惠的。
1: 哦，没有优惠。
2: 通过杨老师那个承蒙相助，给我追加了一个半小脸。
1: 6月份领克10纯电刚上市啊，他不让优惠啊。他不让优惠啊，
2: 完了就是给我送了个小露营车，我感谢杨老师啊，
1: 送了个露营车，露营车我也可以送给你，你知道吗？现在车已经提上了是吧？
2: 车已经提了，有、我是11月18号提的，我已经开了6000来公里了、小车嘎嘎像样开起来，
1: 就感觉就充电就跟不要钱似的是吧？这车怎么样？说的怎么样？
2: 开起来嘎嘎像样，这小车开挺带劲。
1: 是跟我们之前给你推荐的一致吧？是台好，
2: 对对对，
1: 是台好车吧？
2: 哎，是台好车，操控起来，包括驾驶感受，的确是挺像样。
1: 是，
2: 东北话讲话是嘎嘎像样，
1: 嘎嘎像样。OK，、这个车操控跟安全还是非常棒的，说明您心态也特年轻啊。这个因为6月份的时候这台车刚刚上市，您是刚一上市就买，所以那个时候全国都不会让优惠的。 因为这个是一个违，这个是一个违规操作。但是我想，
2: 这个小礼物还是通过你后期你说。

0: 我说你先别定，我给你那啥，后来我说我定了，第二当天晚上你就跟那个 4S
1: 店的领导联系完以后，他立马给我打电话了，等着那意思，等到我提车以后再给我个惊喜。我想起来了，因为那天我正好见到了他们那总经理。想起来了，行。
2: 好的，行了，那恭喜您，恭喜您啊！一路平安。好嘞，生活幸福。好嘞，再见啊。嗯，
3: 好了，再见，杨老师。
1: 好嘞，好嘞，好嘞，拜拜，
0: 拜拜，
2: 谢谢。嗯，
1: 对，咱们有朋友说了，对啊，说不是有钱就能造车的，没错，这话说的太对了。来，我们进入广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 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十二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留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 12天，集齐德法意瑞四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 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60要领11,15,660要领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 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3个字下单吧。
1: 好了，各位，我们去回到节目当中。导播说，我们那个有车主刚找我们投诉完之后，给大把电话回过去的时候，他现在是已经在开车了，然后不方便接电话了。那这样我们就继续往后走吧，我们就往后走了。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车主可能要到下一期的时候再重新在这个拍一下队啊。各位遇到了选车买车的问题，或者汽车维修的问题，今天你需要抓紧时间啊。我们节目是每天的5点到6点期间啊。 12平凡说杨帅那天那个发的那个起源Q06是不是挺贵？那个车现在没有这个售价出来 ，Q05的售价是6万9还是6万8？我忘了，你就算6万多到10万出头，那么Q06的话，你平均起步价我觉得比他贵个1万多块钱就差不多了。那个车还没有上市，好吧？蒸锅馒头问说杨老师要买 L3的车。 你胆儿挺大呀！你明年7月1号以后就能买到了是吗？不是这个，我个人其实觉得 L3的车不值得买，没必要。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因为目前为止国内还没有配套 L3的这个法规啊。你这个买了之后你就真的你就让他自己开啊。现在 L3 在国内有几个企业啊，什么小鹏有几个企业是在广州啊、武汉一些园区里做实验的。 你现在就想等到明年再买，我们听听焦老师作为一个行业的专家，对于这个 L3 目前它这个现状一个预判，我们听听您的意见，焦老师。所以对于
4: L3 型的车型确实在部分城市啊，它已经做一些试点来进行了。可以说从前期来看的话，我认为这效果还算不错。至少在某些这个城市，基本上能够。 投入运行吧，咱们可以这么讲，可以正常运行。但是它确实存在某些问题，大家能看到，你比如说这个由于这个软件或者硬件的问题啊，导致这个车辆这个瘫痪的问题。你比如说某一天那个高架路，由于一辆车瘫痪了，整个高架路瘫痪的事儿，咱们从新闻都看到了。这种事情的话，因为毕竟。
3: 整个 L3 这个它作为一个新技术吧，它毕竟还是在一个磨合期啊，
1: 嗯
3: 啊，很多厂家还在试探磨合期，
1: 对，不要
3: 新的国家标准也出来了，
1: 实验啊，
3: 对
1: 吧？哎，
3: 对你，因为我们不能够把你个人安全完全交付于这种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技术上，
1: 对啊，所以我说
3: 我
1: 他胆儿挺大，你知道吗？
3: 对，并不说不能够买，是可以去买，
1: 对，
3: 但是你不能够完全的把这些，驾驶的事儿完全交给他，
1: 没错，
3: 只能说你一定要全神贯注的，我可以信任他，但是我到了关键时刻你一定要能够及时的能够接管，如果不能够接管的话，
1: 他是个辅助是吧？
3: 对，他是个辅助，如果说你完全放到他身上去，除非是咱马路上的车一个人驾驶的都没有，全是支架，那就无所谓了啊。如果说你都是这样的话，电脑和电脑之间它肯定有联通，它会肯定会有自动排序的问题。
1: 对，
3: 那倒可能没有问题。但是现在，你有人驾驶、无人驾驶这掺杂到一块儿，你不能够避免有人是不遵守规章的。
1: 嗯
3: 啊，有人在马路上你来回的左右的穿插变道，
1: 路况很复杂的。
3: 对，包括加塞儿，你这是万一有急事儿，再厉害的电脑它也预判不过来的。
1: 对，你这个东西，咱你起码你等相关的配套法规都出来了，技术再健全一些。前两年的时候，有部分车企当时就说他们要直接越过 L3， 直接开发 L4 的，它是这样的，好吧？我建议你不要那么着急啊，可以研究，可以关注这个事儿。来，我们接通一下线上等候的济南吴先生他的电话。你好，吴先生。
4: 哎，杨老师您好。
1: 你好，吴先生，欢迎您。
4: 哎，那个我想咨询一下这个新车挑选的一个事。
1: 嗯，你说。
4: 是这样的，我想给我对象挑选一辆小车。
1: 嗯，
4: 就目前是在5万到8万之间吧，小老师。
1: 嗯，
4: 基本上每天通勤15公里。
1: 15公里？
4: 对。
1: 哦，
4: 15公里。
1: 哦，
4: 对，然后就目前看的是这个吉利星越嘛。
1: 嗯，
4: 然后想是看杨老师这边有什么好的建议，就是我需要入手哪一个版本呢？是310呢还是410呢？
1: 哦，310跟410的话差几千块钱。
4: 对，我现在看的是这个310的这个高配版，就想的是现在有没有必要要这个410甚至更高的这个。
1: 310高配跟410低配是一个钱吧？
4: 对，一个钱。
1: 哦，那其实它俩差在哪儿呢？它俩就差在这个续航公里，包括这个就是电池的容量。这个决定的这个续航公里，310的配置呢会多点什么类似于倒车影像等等那样的一些个配置，我觉得对您对象来说还是可以的，因为您对象开车的话，我的建议是给他多上这样的配置，而不是给他多那100公里，多那100公里没啥用，因为他就一天就跑15公里，所以他这15公里呢，你比如说跑300公里，就是一天15公里，就合着他得几天充一回电啊？10来天，那到不了，反正到不了半个月是吧？咱就算12、13天哈，他是12、13天充一次电，还是他15、16天充一次电，对他来说没有意义，无所谓，都一样。所以提高他驾驶的安全性，这个才重要，对不对？
4: 嗯。
1: 所以买310的高配。
4: 啊，好的。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可能是现在对这个车没有这个需求，可能是到明年3月份之前。
1: 哦。
4: 就是只要把这个车给。那个定下就可以，就是杨老师，您说就有啥这个时间更好的节点吗？就是什么时候购买这辆车呢？
1: 我个人觉得，你看今年几月份过年啊？今年还是2月过年吗？
4: 对，2月8、9号吧。
1: 哦，那就过完年之后3月份买呗，挺好的。
4: 啊，到时候再买就可以了。
1: 对，过完了年，4S店连个鸟都没有。是吧？然后你正好大摇大摆的去了，哟，上帝来了，大爷您里边请黑是吧？你这个虽然也不见得能多便宜多少，但是你就宾至如归啊，你就上帝啊，你知道吧？是不是？你要是非要可在旺季，可在过年前，我跟你说，这个小车之前最旺的时候，提车都得等3个月，你知道吗？咱别扎那个堆儿。
4: 啊，
1: 嗯，
4: 好的，行，好了，杨老师。
1: 啊，好。好嘞，好嘞，再见啊！好嘞，好嘞，好嘞，好嘞，拜拜。就是，我不知道是跟我这个人现在就是干啥事都不爱凑热闹有关吗？还是怎么着的？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挺理性的。我向来建议大家买车的话，第一肯定是需要的时候买，第二一个是淡季买车。焦老师，您的意见是什么？
3: 啊，其实我同意这个主持人那个说法，
1: 咱俩一致。
3: 因为有钱不买，百年闲嘛。你买过来之后，因为你现在买的话，因为你毕竟2026年，你包括上牌也好，你到了明年1、2月份之后，你这车的以后的残值它都不一样。 就是你从这一块来看的话，如果说你目前这个啊用车这个可能意愿不是很特别强烈的时候，其实你稍微晚上几个月啊，或者说拖到年底，到了明年之后你再去买，你至少以后我再想换新车的时候，你老的车那至少从置换的角度来讲你还更值钱一些吧。
1: 嗯，对，好吧，就是您考虑一下啊。这个新移花这位朋友说，预算10万左右的车呀，新能源，小区拥挤，所以要小巧型车。OK， 城际通勤每天45公里啊，您这每天跑挺多呀。有推荐的车吗？就是10万左右，想买紧凑型的这种新能源车吗？那你得先考虑一个你充电是否方便。如果你看你，因为10万公里的标准啊，其实就是400公里，也有很少的车，比如说它原来能跑500公里，现在随着降价降到10万左右，反正就是4-5百公里吧。那你像你这种情况，你肯定不能跑干了然后你再去充，那基本上我们就和按夏天这个季节的话，就6-7天左右的吧，我们就先保守一点这个估计，大概也就是7天了，去充一次电。你要看你小区充电是否，你自己家充电是否方便。如果不方便，旁边你这个频率，其实6-7天充一次电这个频率是可以的。好吧，那么然后你就可以考虑谁呀？尺寸稍微小一点的嘛，谁小呀？我不知道你是男士还是女士哈。从您的这个网名上，你可能是位女士。女士的话，领克 Z20 这个怎么样？是吧？比亚迪海豚怎么样？吉利的这个银河 E5 怎么样？你是 SUV 是吧？你没说是什么车型，是吧？没说是轿车还是这个，就是你瞄准几个大厂就可以了。这个长安的啦。吉利的啦，比亚迪的啦，女士也可以加点什么比较灵动点儿，这个领克的啦，小鹏的啦，你瞄准这几个，我觉得就蛮好，因为你不需要太大个儿的，你不需要太大个儿的，好吧？你考虑一下啊。有人说星愿就行，买星愿的话，他没必要揣着10万块钱去买，好吧？他这个钱买星愿他是贵的。梅老三说，你好，我是私信您的领跑 D19 厂家反馈换电驱总成，然后问我有什么诉求。你现在给我打热线，你现在给我打电话。朋友们，今天我安排了有两路，就按照排队的顺序，我安排了有两位找我来投诉的这个车主，但是刚才我们导播给回过去电话的时候，他们临时都不方便接电话，但是没有关系，所以现在我们这个投诉这块现在是空了。所以各位，如果你今天临时有什么汽车投诉，你现在可以尝试着拨打我的电话，应该是能打进来了。是这样的啊，问领克那个型号，我刚才说的很清楚 ，Z20 啊，有人推荐大众阿里三也是没问题的，阿里三也是可以的。有人说银河 E5 挺好的 ，OK 的，可以的，好吧。冰原狼说，杨哥，有没有人向你反映风云 A9L 爆漆的事儿？没有，现在还没有。我的热线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我们说一下最近一个重磅活动，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威法大奖能力拿活动啊，还在持续火爆的参与当中，报名人数呢现在已经超过了19万了。再次为每一位山东好车主点赞啊！今天又是周五，周五我们每一次都是开奖日嘛，在今天上午的11点钟，我们在直播间里刚刚抽取了第三批的周奖30位，奖品呢是每一位啊都有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各位呢，怎么去查一下我有没有中奖呢？很简单，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只要你参与了啊，在这个公众号里边发送4个字中奖名单，就可以查你有没有中奖，希望你的好运不要错过，好吧。我们还有月奖，月奖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也即将迎来开奖日。后续呢还有1万元加油卡、1万元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很多惊喜大奖依次会来抽取。所以说我们欢迎更多的朋友，这个还没有报名的话抓紧参与。参与方式很简单，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到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一键报名就可以了。所以希望您好运，也希望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呼吁大家都可以遵章守法，好不好啊？各位奔波在路上的女性朋友，日常每天通勤，一边忙工作，还有一边操持家务，没有多余的时间打理护肤，所以这个是比较痛苦的，对吧？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修护王牌赫莱娜黑蒙黛面霜，里边有50%的高浓度玻色因，深层修护日晒空调所带来的肌肤的损伤，这个维稳舒缓。配方温和，适合多种肤质，质地清爽哑光，夏天上脸不油腻也不闷痘啊！无论是油皮啊，还是混合皮，都可以放心用，好吧？这个专柜呢，50毫升的黑绷带原价挺贵的，3930元，山东交广商城节日专属价只要1199元，全部是美妆正品直供，支持掌上海关 APP。 溯源核验，品质也很有保障。所以无论你是想犒劳自己还是想准备今日礼品的朋友，您可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三个字化妆品就可以下单了，好吧。我们要进入半点广告了，稍事休息一下，回来之后五点半我们节目继续，依旧来跟大家聊你关心的那些个与车相关的各种问题。我们今天解决的是新车挑选跟汽车维权，热线依旧为诸位开通。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各位也可以去搜索一下杨洋侃车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广告期间呢我们依然在保持聊天，在保持互动。有朋友关心说我明天联系你，明天我上节目，但是周六我不处理维权。是这样的，这档节目呢是周日是重播，周六节目是正常直播，但是周六不处理维权。所以这个大家听习惯了，听久了大家就掌握这个规律了，好不好？周末不处理维权啊。好，我们休息一下。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3: 来，各位，傍晚的5:33，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在星期五的下午时间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我是杨洋。今天我们处理新车挑选跟汽车投诉的问题，因为前边我们两位这个找我们来投诉的听众临时可能不方便接电话，那这样我就比较轻松了，是吧？这个很少度过这么一个轻松愉快的下午，是吧？挺好的，挺好的。对于我来说，这个挺好的。我其实跟大家聊聊这个选车的问题啊，或者跟大家聊聊一些感想啊，我其实也挺乐意的，你知道吗？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6060或0531-829-7070。我们明天的节目还是这个直播，明天的节目主题是维修保养和新车挑选，是这样的，好吧？欢迎大家这个关注到我们的这个新全媒体的这个账号当中来，因为我们的那个车友群已经满员了，8个大群大几千人都已经满员了，所以我就不再准备建新的群了嘛。这个我就不再跟大家汇报怎么入群了，但是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杨洋砍车啊，这个什么抖音啊、视频号啊这样一些个账号，我们都会有一些这个直播之类的啊。座上宾我们先请出来，来自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的高级汽车工程师焦建刚焦老师，你好，焦老师。
4: 你好，杨洋。
3: 刚才我们有朋友问了一个问题啊，然后说，他那个问题被淹没掉了。宇宙最强这位朋友说，新买的凯翼10月2个月，刚才导播给您打电话了，你不方便接电话呀？你是之前找我来投诉已经排到你了，导播给你打电话，他说你说的不方便接电话，所以我们就过了。所以你是怎么有时间跑我直播间来打字的？今天要处理你这个投诉的，你不方便接？你还有空在这打字，你知道？刚才有朋友问一个问题啊，说长城的柴油发动机怎么样？家用会比较麻烦吗？长城现在你是刚来的哦，那你不是刚才那位是吧？就你跟刚才那位，你俩真是找对了。现在居然还有人买五粮液造的车，还买凯翼，你俩要不认识一下呢？你俩是真是难兄难弟呀、啊，两位是吧？来，长城现在用柴油的这个发动机的车已经越来越少了，焦老师，你觉得它这个发动机怎么样？
4: 柴油发动机从技术上来讲的话，应该它不落后，应该很先进了。
3: 嗯。
4: 但是从后期的这个使用维护保养来看的话，它成本还是挺高的。
3: 哦。
4: 另外咱们从你车主外出啊用车的看，你还是要注意，因为柴油车虽然看着好像不如那个汽油车，
3: 嗯，
4: 它用起来这个感觉不一样，
3: 油耗低，
4: 它有缺点，
3: 啊，
4: 对，它油耗确实低，但是它带来的一些，比如说噪音比较大，
3: 嗯，
4: 后期如果真维护起来，它的费用一点不比这个汽油机小啊。
3: 啊，对，油品的要求也确实高啊。
4: 对，油品要求很高，你稍微有一会儿这用的油，油品差了，
3: 嗯，
4: 你或者说油品的这个标号稍微低一点点，或者说有了杂质、水啊或者其他杂质，
3: 嗯，
4: 很有可能整个燃油系统被污染，那你光一个泵更换起来的费用，那有可能都万二八千的不止啊。
3: 所以说就是省那点油钱啊，可能万一要有什么毛病，可能不一定够的。但是长城啊，最早就是靠造那个柴油起家的。我记得零几年的时候，那个哈弗的这个 H 五，2.0T 滤净动力，高压柴油，高压供轨，对吧？所以我觉得它在技术上它不会有什么问题，只是说你现在有没有这个必要。你如果说就赵老师，你建议现在什么样的朋友是可以去考虑这个柴油，就长城家里的这个柴油车，比如说是有越野需求了，因为它的柴油发动机通常会匹配在一些 H 五啊，现在的新款的 H 五、H 九这样的具备一定越野能力的车上的，还有什么样的朋友？
4: 其实就是也有特殊需求，或者说你就不是开家用车，
3: 嗯，
4: 就开这种货车，
3: 嗯，
4: 因为我要求的马力大嘛，我能拉能跑，
3: 嗯。
4: 这个不是说一定快跑，但是我一定承载力大，发动机的输出功率和扭矩一定要大，
3: 嗯。
4: 你想，你一定满足这个需求。
3: 嗯，
4: 如果说我只是说我就喜欢柴油车，那你没办法了。
3: 嗯
4: 啊，确实作为家用车来讲，柴油车目前来看呢，它确实不是很特别友好啊。
3: 嗯，行，别找你麻烦了啊。赵说，昨天看到滨州一车主买了奥迪19天，车打不起火来。那个我好像简单刷到过，但是我没看。你知道我为什么我会刷到过吗？是因为我们现在网上，我还是那话，有一些热心网友，你知道吗？网上只要是有汽车投诉。这个真不是我故意找到我们的朋友去那个什么，因为我是不缺投诉，我不会自己给自己去揽活干，你知道吗？但是我们有很多的热心网友会在那个博主的这个评论区下边会艾特我，你知道吗？说找杨老师，他能帮你解决。你说的这个奥迪的这个，就是有人在他那个在那个车主的视频下方，他就是艾特了我。因为每一个艾特我的每一个评论，我再请大家请那个注意一下，就是每一个关注了我账号的粉丝朋友，你们可能会发现，你们给我留的每一条言，我一定都会亲自给你回复，最起码我会发一个笑脸，问问题的我一定是亲自给回复，每一位粉丝朋友，我一定是亲自给你回复，我这人特有礼貌，就是这样，啊，你要是看我没回复的，那指定是有别的什么原因，是吧？就是我希望广大这一届广大网友不要替我去揽活去，好吧？谢谢你们，我上班也挺累的。巴扎黑的问题是：你好，我想买车啊，父亲开，平时开车不多，想要油车 ，OK， 尽量油耗低，自动挡十来万 ，SUV 空间稍微大一点的。啊，油耗低那咱们就得买点排量小点的呀，黄金排量 1.5T 呀。对吧？空间尺寸小点了，我们就得买点紧凑级的。十万紧凑级最多的是谁啊？是一些合资品牌降价降下来的，现代的车，本田的车，甚至于，其实标志的车我都不爱推荐了。但是可能因为你是给父亲买车，你知道吗？所以他那一代人的这个情怀，可能真的就会喜欢点什么本田、丰田、法国车。这个德国车大众也是能十万也是能买到的啊，什么探岳呀、啊，这个对，探岳呀、啊、探戈呀、啊，这个这一类的，都是 1.5T， 就是这种，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但是说实话，你在这个价位，你买个国产的 1.5T 的博越 AL 啊 ，1.6T 的瑞虎八，就是这种的话，我真的认为性价比要高很多呢。我们听听焦老师您的分析。
4: 这种区域的话，其实从咱们老一辈买车的来看的话，他可能更倾向于去买那种。合资车了，
3: 对，
4: 重点来看的话，其实就是咱们以前讲的，像主任所讲的，像日产的大沙发，还有这个本田，
3: 嗯，
4: 还有以前的老的丰田，
3: 嗯，
4: 再有说就德系车，中外德系车的话，那大众在这里边呢，你看，朗逸、速腾， 这都主力车型了，
3: 他要
4: 可以去，
3: 他要 SUV 嘛，你要 SUV 其实动力它都一样了，他就换了个 SUV 的壳嘛，那你就是探岳啊、探戈这样的。
4: SUV 的话，对对，如果 SUV 的话，刚才没有听清啊，有 SUV 的话，那你往紧凑型 SUV 去考虑行，有很多这种车型，
3: 这种油耗都不高的，1.5T 的时候就是八个来油，对吧？
4: 你像国产的，像奇瑞的车型，还有我们吉利的，其实这种区域这车一点都不缺啊，
3: 对，
4: 完全可以去看。
3: 是的，
4: 而且如果说按照我的建议啊，其实你完全可以摒弃一些老的观念，不要想着说我一定要传统燃油车。其实，在传统燃油车比它更进一步的，你买一个混动，在国产的混动哪一款车不强，都非常好的。
3: 对，
4: 而且不仅是保值啊，还有咱们整体的使用的感受，还有车内的配置啊。它都比那老三样强太多了。
3: 是的，
4: 大家现在的观念一定要打破。其实，现在世界上最好销的车，其实就是中国自主品牌的车。
3: 所以说这个观念稍微转一转，可能会让老父亲就是你，他越是平时开的不多呢，可能他也不着急卖车，他可能考虑个新能源车会带给他更好的一种体验，因为他有可能已经都开了半辈子油车了，对吧？好吧，你考虑一下啊。但是如果要考虑油车的话，刚才我们前面推荐那些是可以的。竹林一贤说：“你好，杨老师，别克致敬 L 七怎么值得入手吗？有啥优缺点？这个车现在优惠应该在16万左右起，应该降了1万来块钱。我觉得还得再降一下。它是别克家里的第一款增程版的轿车，看你跟谁比。”好吧，你如果放眼一下，你跟有一些国产品牌一些插电混的增程的，你要是比一比的话，我觉得性价比不见得有多高。你比如说奇瑞风云 A9L 是一个入门的 C 级车，卖多少钱？12万起。吉利银河的星耀8卖多少钱？现在可能很挺好的配置就卖14-15万。然后年轻一代的买什么车呢？刚才我们前面热线的那位朋友，他买的是领克10的纯电。领克10还有一台车，刚一开始的时候定价定的太高，卖的并不好。谁呀？领克10的 EMP， 他卖多少钱？14万。还有老同志可能也会喜欢什么比亚迪汉也是10来万。所以我觉得你要这样来一比的话，它的性价比就并不高了。好吧，你考虑。小青说一年18000公里的适合买混动车吗？买插电混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你要买要买那个油电混的，我个人觉得没必要啊。这个还有人说，大姨哥说，杨哥一段时间没看你直播，你咋就瘦了呢？哎，这不就是因为你没来吗？是吧？就因为你没来，所以我就瘦了，是吧？天涯过客说，杨老师你好，丰田皇冠变速箱的问题最后解决，不要跟我提这个事儿行吗？我都忘了这些人，我都忘了这个别人，这个辽宁葫芦岛是吧？你非要跟我提这个事儿，这个车主被收买了。他被收买了，你非要跟我提这个事儿，以及提济宁的领跑那俩领跑车主的事儿是吧？不要跟我提这种事儿，因为我一年到头我见不着这样一个两个的人，但是确实是有这样的，对吧？我帮他这个处理的，这个后来厂家私下里跟他达成了某一个协议，这个车主给我这个发微信，然后想请我怎么着删视频还是怎么着的，我就没答应。啊，这今天节目上还说这个车又增加了什么毛病，车头异响还是怎么着的，第二天就跟我说好了，没问题了。哦，他说我也喜欢这辆车，所以想问问。哎呦，我能跟你说三个字吗？但是绝对不是不礼貌哈，就是拉倒吧，好吗？哎呀，焦老师您给个意见吧。哎，对，车主说开着开着车好了嘛，就今天车还有问题，第二天跟我说车开着开着就好了。杨老师，请你把视频给我删了吧。后来这个人失踪了，对吧？嗯，我很讨厌，我很瞧不起这样的人。
4: 啊，其实如果说，厂家通过一些这个和个人啊达成某些协议啊，
3: 其实没有用，
4: 解决这些问题的。
3: 对。
4: 啊，这些其实啊，作为他可能个人来讲确实得利了，但是对于其他的消费者来讲，我想这个相对来讲应该是不公平的。
3: 这种人他还管其他消费者，他才不管了，他没有责任感的。
4: 对，你毕竟有问题，你我们大家把它给它揭露出来，对于厂家来讲也是个处女座。如果厂家我去接受了，我有问题，但是我不推诿，我接受了，但是我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3: 好，你稍等。
0: 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 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5: 幸福快
6: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好了，各位，回到我们今天最后一段的节目当中。焦老师，刚才我们正在说着那个开篇，我们不是说了几个领跑了，就是昨天节目一结束，瞬间后台又多了好多位找我来投诉领跑了吗？刚才又有一个，然后说领跑买了个410，才买了几天，在高速上正开着，什么他那打字有问题，你知道吗？说前边两个总成掉了。什么总成大灯总成掉了还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因为留言很快就被淹没掉了。所以你们就是成年人啊，都是成年人，自己做了选择就应该自己负责任起来，就应该自己买单起来，好吧？这个刚才我们聊你了那个皇冠的事儿，我们就不说了。人分369等，肉分5花3层，很正常。如烟如果说最近听杨老师的广播，帮老百姓解决了好多车辆问题，点赞啊。其实我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一直都在做这样的事情，都在做这样的事情，很正常，我们也见怪不怪，对吧？什么退换车的，退一赔三的，退80万的，我们退换了多少台新车了？退80万人民币的，70多万，将近80万人民币的，换发动机变速箱的，350万迈巴赫我们给解决的啊，最近又有一个迈巴赫又来找我们来那个投诉了，对吧？我们这种事儿很多的，好吧？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威法大奖等你拿活动还在持续的报名当中，报名人数呢已经超过了17万了，再次为每位山东

0: 好车主点赞啊！今天是周五开奖日，今天上午的11点钟啊，我们直播抽出了第三批的周奖30个，奖品是每人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各位想知道自己有没有中奖的朋友，很简单啊，您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给他发送4个字“中奖名单”，就可以查一查你有没有中奖。当然，如果你没参与的话，你就别查了，是吧？你没参与，你怎么能中奖呢？没参与，你需要马上来参与，因为我们后边还有月奖，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也马上要迎来开奖日了，所以你要抓紧。后续还有1万元加油卡、1万元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一些惊喜大奖依次来抽取，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您可以抓紧发送“好车主”3个字就可以了。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一键报名了。好吧，祝各位好运。导播，我今天后边10分钟不再接电话了，因为没有时间了。我这边还有很多的这个内容，大家也有很多的这个问题跟口播。今天我们要分享一款送礼不出错的大牌，可以登记下来，我们下周处理。海蓝之谜净萃水，夏天脸上狂爱出油，空调房常待又容易泛红，干痒很闹心啊。这瓶水修护基底很有一手啊，质地像绸缎一样，一抹化水秒吸收，不仅能给脸蛋瞬间灌满水，晒后泛红、干痒、紧绷都可以安抚。专柜的话，一瓶净萃水要近1000。这次七夕活动很给力。439就可以带走150毫升的精粹水的正装，额外再送5至30毫升的便携装，到手300毫升，师傅不心疼，赠品就价值好几百了啊！还配品牌的礼盒礼袋，所以自己用送朋友都能拿得出手。正品保证，知识鉴定，假 A赔3，商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扫码可成完整链路，也支持运费险跟7天无理由。各位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个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抢购了，添加一下客服微信吧，因为可以再减30块钱，好吧？来，我们来解决一下这个其他朋友的很多的问题。谢谢星友冒水羊，本身就很优秀了。哎呀，我哪优秀啊？你再多说几嘴。说还有身后的嘉宾老师都是车界了大咖，那当然了。我们这都是国字头了啊。这个砥砺前行的问题是插电混跟油电混啊，就像风云 T9L 跟星越 HEV8，你想你是什么意思？你的问题是什么？你前面的问题是什么？我没有看到你的问题。刚才焦老师前面在说一个什么事儿来着，好像没说完，被广告给打断了。
1: 啊，刚才就说那个皇冠的事儿，其实
0: 哦，
1: 咱就别提了。对，
0: 哦，那行，那这个事儿那咱这就是不提了啊。怪侠一族这位朋友说，新款的普拉多怎么样？2.5T 的那个是吧？焦老师对于这个车评价如何？
1: 这个车的话，应该是比较经典的一款老车了吧？
0: 嗯。
1: 啊，其实还是有些这个老的粉丝比较喜欢这款车。
0: 嗯，
1: 如果说你有些特殊需求的话，我认为可以去买。但如果说你只是单纯的在咱们这种城市使用的话，我认为没有必要。确实，它这个咱品牌也可以，这个质量也说得过去。但确实，它的价位和其他车型相比，确实高了很多。而且，它整体来讲的话，你这个啊，包括它内部的一些这个电子化程度啊，
0: 哎，没有，老掉牙了。这个
1: 国产品牌来讲，它根本没得比。
0: 我们有朋友说普拉多都老掉牙了，对，是的，它没有，它就是情怀。
1: 它确实技术比较老，
0: 收割，
1: 而且它用的东西，但唯一就是它的可靠性比较高啊，可能很多人看重这一点啊，你一定要根据自己这个所需求吧。
0: 对，
1: 如果说你的需求就是一定要追求极端的可靠性。你可以去看一看，
0: 对
1: 啊，如果说没有这种特殊需求的话，建议啊，还是咱享受国产品牌这种新技术。
0: 嗯，对，所以你不要，哎，我刚才我想说个什么东西，就是如果你真的就是不能接受新鲜事物的话，你比如说同样是40来万，方程豹豹8是不能越野，还是这个还是比它差的，对吧？还是不比它有智驾，还是不比它豪华的？可能就不比它保值，但是新款的普拉多已经不保值了，朋友，保值的是以前的那个。然后40万你正好可以买坦克700的入门啊，它是能力比它差啊，这个还是怎么着的？就这俩车没有一个是能力比普拉多差的，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要转变一下。刚球说，我姐姐那辆中东版的 V6 的 Prado 等红绿灯结束之后站起来踹油门是吧？啊，这对呀，你这个很正常，嗯，这个很正常，是吧？钢球说都是40来万，直接订斯巴鲁傲虎荒野版，你这更稀缺了啊，你这更稀缺了啊。赵先孙里说，或者 Q05 可以选吗？选什么配置比较合适？有国补的报废，契约产权的 Q05 是可以买的。具体配置，因为反正无所谓，它就6万多到10万多了这个价格，结合你的预算来选就好了，因为它全系都是宁德时代的电池。这个车最划算的一定是比较低点的配置，你。

0: 又是六七万，六七万买它一定是最划算的。但是如果说因为它的配置不见得那么的高，但如果说你的预算比较充裕的话，你可以七万多八万块钱买，但是你要揣到去买顶配十万块钱，这个没必要，非常没必要，好吧？你考虑一下这个我的建议啊。青龙飞天说七百的隔音老好了，坦克七百是吧？那当然，坦克七百啊，这个还是一台这个不错的车的，好吧？迪迪先生说，你说跑的不多买插混，跑的不多买插混，其实你不能断章取义我的这样的话，我并没有说跑的不多买插混。我这话我应该从我从来没有这样说话，就是如果他不是跑的不多的问题，你什么人适合买插混？第一，家里能安充电桩，每天里程就几十公里，因为不同价位的插混可能就两百、一百、三百，现在三百公里以上的纯电续航的插混它都很少。你这种跑的不多，自己家里有能充电，你买个插混它是合适的。但是你这话断章取义这样去说，它就不对，不是说跑的不多的就适合买插混，跑的多的就不适合，或者跑的少的就那个，只有跑的少了才买插混，这种说法都是不对的，好吧？蜜雪说，杨帅，吉利还有推荐的油车手挡没？七万左右，七没了吧？你就看看那个帝豪还有没有手挡的？那个谁，那个小 SUV 那个谁了？那个缤越1.5升的有一个手挡，六万块钱，可能现在都到不了六万了，别的哪还有？他们家都不出手挡的车了，好吧？红尘哥哥说：“老师，定制款的普拉多37.8万，能买到手吗？这个不太清楚，这个您看一下这个市场上，好吧？我这还有一点这个口播啊，我们这个这样，我今天节目我就要结束了，也再次感谢焦建刚焦老师来做客，我们就下周节目咱们再聊，咱们再多聊一点，好吧？
1: 好的，再见。
0: 好嘞，焦老师，周末愉快。好嘞，再见，拜拜。
1: 再见。”
0: 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给大家分享一款送礼不错的大牌，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夏天脸上狂爱出油，空调房常待又容易泛红干痒很闹心，所以很适合这样的朋友。这瓶水修护基底很有一手啊，质地像绸缎一样，一抹化水秒吸收，不仅可以给脸蛋瞬间灌满水，晒后泛红干痒睫毛都可以安抚。专柜上啊，一瓶精粹水要近千，这次七夕活动很给力，439就可以带走150毫升的精粹水的正装，额外再送5支30毫升的便携装，到手300毫升，师傅不心疼啊，赠品就值好几百了，而且还配有了品牌的礼盒礼袋，七夕送爱人也拿了出手，库存只有几十套，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抓紧下单，正品保证直接鉴定价一赔三。各位您可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抢购了，添加一下客服微信可以再减30块钱。夏天护肤最大的误区啊，就是只补水不修护，很多人脸上可能看着干，其实是屏障受损了，基底发炎了。普通的爽肤水呢，只是表面湿一下几分钟就干了，越敷越敏感，越干越暗沉。今天教我传承给大家带来的是真正能养皮的产品，护肤打底海蓝之谜精粹水，专门针对夏天产生的干纹小细纹，皮肤不胶原撑紧是越用脸呢就越饱满越细腻啊！最关键的一点是它有水凝胶渗透技术，质地润，但完全不粘不闷痘。交往商城正品直供，渠道保真。官网价呢150毫升是1450元，交往商城是150毫升，上新价仅需499元。各位关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化妆品就可以下单了。所有商品都可以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靠谱，放心选购啊！对，有朋友刚才留言说我们那个热线没有人接，不是没有人接，我的导播姐姐她就没放下过电话，一直有人在打，只是我刚才在5:50的时候我就已经提示她了，最后10分钟我不接电话了啊，所以有问题还是要早打的，还是要早打，好吧？这个9月份去哪玩啊？交广直接给您端上几道硬菜啊，一个是今年最后一场顶级秋色江域三湖，新疆双飞8天，只要6999元。赛里木湖呀、喀纳斯啊、北疆呀、禾木村一次性吃透。另外还有悦享欧洲，9月22号出发，12天走完德法意瑞，一价全含26999元。主持人裴飞，卢浮宫、凡尔赛宫、瑞士雪朗峰、缆车之上、007取景地，半个西方文明史，我们边听边看。第三条是云南的卢力乡，双飞6天，只有专享。价只要4999，主持人带队，坐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泸沽湖、香格里拉、杜克宗古城全都能去得到。报名可以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留”两个字来查看一下详细行程。好了，各位，周五的直播我们就要结束了。有朋友反映说这个。青岛好长时间都没有信号了，青岛最近的设备是在维修的，广播的设备是在维修的，所以说呢建议你通过一个网络，因为任何的手机 APP， 如果你车机里边有央广总台的那个云听软件的话，我的节目汽车天下节目是收的在全国第一家被央广总台邀请入驻到汽车里边的汽车节目， 全国第一家，好吧？包括回听我的节目的话，是在喜马拉雅，同样全部都搜索"杨洋侃车"，什么"学习强国"呀等等，你也都能听到，从网络上都可以听到我的节目，好吧？今天节目到这儿了，祝各位平安到家，晚餐愉快。明天是礼拜六，明天礼拜六呢，我还来，我们就下午我们依然聊聊，解决一下汽车问题。感谢您的收听以及陪伴，各位，明天礼拜六下午5点，我们准时再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1: 岁月变迁是这世界定的规矩，老天派我来保证它不会让你痛苦，就算错过了朝霞夕阳一样美丽，我还开着车陪你一起享受这段拥堵。悲欢离合确实没有一招就会上演，就算坐不起来我也依然躺在你的旁边，拉紧我的手，他们系不上的纽扣，有你来帮助我，就像年轻时

0: 守卫着
1: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GD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商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1: 脸已经微微有些发红的张有志对白明川说：“你们公社有啥问题嘞？你说说，我们能解决的尽量解决嘛。”白明川把筷子放到桌上：“我不是说我们公社啊，我是说咱们国家。国家再这样下去，那可就不得了了。本来邓副主席恢复工作以后采取了很多得人心的措施，可你们也能感觉得来，最近有些人已经开始对他的做法旁敲侧击的发起进攻了。周文龙不就已经散布说邓副主席还在搞修正主义那一套吗？”张有志说着也把筷子撂在了饭桌上。白明川笑了笑说：“我那个同学也是个小人物，光他这种人物盯不上事儿，那些大人物才可怕了。我指的是中央的一些人，他们都在毛主席的身边啊。”田福军两条胳膊放在桌子上，专心地听着白明川说话。他很喜欢地看着这个黑胡麻叉的年轻人，慢慢地说：“明川呐，你能考虑这么重大的问题，这很不简单，很好。尽管咱们都是些普通的人，无法改变我们国家的局面，可我们应该有一双分辨黑白的眼睛，还有一颗能够思考我们国家命运的头脑啊。你感觉到的问题，任何一个有头脑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会感觉得到的。这不是我们几个人的忧虑，而是全国人民的忧虑啊。”在田福军说话的时候，张有志连着喝了几大杯酒，已经微微的有点醉了，趴在桌子上，眼睛里竟然浸满泪水。“我晚上常和老婆说这些事儿，两个人有时候一晚上都合不住眼。按说咱现在有滋有味儿，有吃有喝的，可国家搞成这个样子，人人满嘴砂糖，那嚼起来都是苦的呀。结果25年了，群众还吃不饱饭。我看着工地上那些穿得烂当当的农民，心里头就觉得难受，觉得愧得慌。可周文龙那没肝没肺的小子，还用那么狠的法子对他们。”这三个人一直拉到了深夜，把一瓶西凤喝的是一滴不剩，这才都很气闷的睡下了。第二天，当白明川带着田福军和张有志到牛家沟看完工地，又返回到公社的时候，话务员拿来了一份电话记录，告诉田主任和张主任说，县革委会办事组电话通知，让他们两个最迟赶7号返回县城参加紧急会议。田福军和张有志都猜不来会议的内容，按说呢应该同时简单的告诉他们开什么会，这样他们本来还准备返回柳岔公社和周文龙好好谈谈，但这样一来时间显然不够了，因为他们还要到其他的几个公社去看看。田福军原来还想回双水村去一趟，现在看来也不行了。他们两个于是很快地从石歌节动身，赶着跑完了其余的几个公社，7号下午就准时返回了县城。田福军回到家的当天晚上，艾云就告诉他， 县常委的紧急会议是要收拾他和张有志来。据说柳岔公社主任在电话上把他们俩的行为反映了，冯主任非常恼火。艾云说这是李登云的老婆告诉他的，冯世宽告诉了李登云，李登云告诉了老婆刘志英，刘志英又告诉了艾云。田福军这才明白冯世宽为什么这样匆忙地把所有的常委召回县城。到了晚上，艾云躺在床上对田福军说，你可得当心些。田福军啪的一声拉灭了电灯，哼，我不怕。本来第二天要开会，但省上组织部门来了一位领导，指名要一把手冯世宽汇报工作。常委们以为会议移到了下一天，可当天吃完晚饭之后，大家却被通知到县革委会会议室开会。因为太突然，有几位常委急忙之间找不见，几乎到了十点钟左右，人才全部到齐了。正如田福军所预料的那样，一开始冯世宽就指责田福军和张有志在柳岔公社打击周文龙同志的革命积极性，他还说这是路线问题，方向问题。县常委会首先要批判这种右倾思想和软懒散的作风，否则原溪县怎么可能保持农业学大寨先进县的称号呢？田福军很平静地说，世宽呢，我们不能用棍棒和枪杆子来维持先进呢。冯世宽把送到唇边的茶杯又放在桌子上说，农业学大寨运动是一场革命，革命这不是请客吃饭吗？另一位副主任马国雄立刻附和说，文龙同志他的动机完全是为了革命嘛。张有志讥讽地对马国雄说，革命就是把老百姓往死里打吗？马国雄反唇相讥，
2: 那打死几个人了？
1: 胳膊腿打坏

0: 长捂着自己的腮帮子，一言不发。要是在往常，登云虽然言辞不会过分激烈，但总要转着弯来表示他对冯主任的支持。但是今天不知为什么，他似乎对这场争论采取了中立的态度。尽管冯世宽一再用眼睛示意他表态，但登云却装得好像没看见或者不明白冯世宽的眼色。冯主任不知情，登云现在有了难处。登云的儿子正没命地追求田福军的侄女，所以他现在不好再和田福军商和去了。冯世宽显然对李登云今天的表现很不满意，从常委会发言的情况看来，他现在并不占上风，因此他很需要李登云同志站出来支持他。冯世宽甚至忍不住开口对坐在角落里的李登云说：登云啊，你的看法呢？李登云赶忙把另一只手也捂在腮帮子上，还是不说话，只是支支吾吾地对冯世宽表示他今天晚上牙疼得连一句话也说不成。这次常委会开创了本县会议史上最不寻常的记录，这些情绪激动的人竟然从天黑一直吵到了天明。尽管他们熬了一个通夜辩论原溪县的两条路线斗争，而且争吵的双方几乎谁也没有能够说服谁，但是他们仍然没有睡意，继续在辩论。正在这个时候，出去提开水的秘书脸色苍白地走进会议室，对诸位领导说：
1: 快听广播，周总理逝世了。
0: 会议室猛地鸦雀无声，所有的人都惊得像木雕一般呆在了自己的座位上，不知道谁先哭出了声。紧接着会议室里响起了一片抽泣和呜咽的声音，外面的高音喇叭上，中央台的播音员正用哽咽的声音播送着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于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会议室里的人都先后涌出了房子，来到院子的砖墙边上，静静地听着播音员播送讣告。阴沉沉的天空不知什么时候飘降起了雪花，风雪中县城的大街小巷站满了悲痛的人群。田福军和冯世宽无意之间站在了一起，他们似乎忘记了一整夜的唇枪舌战，两个人此刻都泪流满面。周恩来，人民的总理，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儿子，他的伟大正在于他始终代表了中国普通人民的意志与愿望。这是一个不能用言辞说尽的光辉的名字。可是现在，这颗伟大的心脏猝然之间停止了跳动， 1976年元月8日。

0: 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沉痛的日子，人们悼念这位伟大领袖的逝世，同时对中国的前途更加忧虑起来。这双重的压力沉重地压在每一个人的心上。在那些日子里，尽管有许多可耻的规定不许人民举行悼念活动，但周总理的葬礼也许是世界上最隆重的葬礼。锁链可以锁住门窗，锁住手脚，但人心是锁不住的。周恩来活在人们的心里。临近春节的前十几天，孙玉厚一家人就开始为少安的婚事忙碌起来了。本来说好了少安这几天就要去山西接秀莲回来，但是前几天突然接到了秀莲的一封信，让少安不要去接他了。他说少安忙，来回路上要耽搁下不少的时间，秀莲准备自己和父亲一块儿在年前赶到双水村。真是个懂事的娃娃。孙玉厚为这个还没有过门的儿媳妇这么体贴他的儿子，心里大受感动。他于是马上和老婆商量，得赶快准备过事情。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少安和秀莲结婚之后住在什么地方呢？他们家里只有一孔窑洞，挤着一家三辈人，至少少安现在住的那个小土窑根本不能算个窑，那只能算是个放柴草的地方，怎么能让一对新人住在这样一个小土洞里呢？再不，那就只能又向别人借窑住了。这也就是说，他孙玉厚又要像15年前孙玉婷结婚的时候一样，要去寄人篱下了。那个时候难是难，但他比现在年轻气盛，也不在乎这种穷折腾。可现在他老两口先不说，少安他奶奶半瘫在炕上，大小便都不能自理，住在人家门上肮肮脏脏的，怎么能行呢？可是话又说回来，就是他孙玉厚乐意再搬迁一次，谁家又有闲窑让他们去住呢？他们早年间住过俊海家的窑洞，可现在人家的孩子也都已经大了，儿女各住一孔窑洞，另一孔闲窑又堆满了东西。再说他的少平和兰香已经一年四季基本上就住在人家家里，孩子大了再不能同父母亲一炕，自家又没有地方，那只好挤在人家那儿。村里头大部分人家没有几户住宿宽裕的，有个把人家倒是有闲窑，可是他们和这些人家交情不深，没办法开口，就是人家勉强让你住下那也别扭啊。就这样，孙玉厚一下子又陷入到了无尽的苦恼之中。他先前只是忙着借钱借粮，并没有把这件最大的事儿当上一回事儿，可现在眼看着婚期已到，这可怎么办呢？对于农村穷家薄业的人来说，要娶上一个儿媳妇儿是真不容易啊。这还幸亏秀莲家不要彩礼钱，否则这笔账债他孙玉厚临死前都不一定能还得上。孙玉厚怎么也没有想到，正在他愁得束手无策的时候，少安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少安先是给副队长田福高诉说了他的难处，他本来也没有指望福高能够解决这个困难，可是没想到福高却让他别发愁，说这个事儿有他来。福高当下把一队的一些主要劳力找来，和他们商量着说，队长结婚没有地方住，能不能把一队饲养室旁边 那孔放紫种的窑洞借给队长住上一两年。福高说紫种可以先倒腾到饲养员田万江住的窑洞里去。大家一听是这个事儿，都说哎，这有个啥嘞，那就让少安住去吧，三年五年都可以嘛。饲养员田万江老汉还开玩笑地说，嘿嘿，这下那我也有个伴儿了，要不一个人住下，狼吃了都没人晓得嘞。田福高咧开大嘴对这个远门老哥说，狼来了先吃生灵啊，你那把干骨头狼都怕把牙搬坏嘞。满窑的人都被逗得大笑了。会后田福高马上就把大家的意见告诉了少安。当少安把借下窑洞的事儿告诉父亲的时候，孙玉厚眉头子中间那颗疙瘩一下就展开了。他马上对儿子说，是这的话，那秀莲也快来了，咱得赶快把这窑洞泥刷一下，再买些麻纸糊下窗户，你把头也剃下。几天以后，孙玉厚家的县畔上就传来了刺耳的猪叫声。村里的杀猪把式金俊文把袖子卷起，牙咬着一把锋利的尖刀，正准备为孙玉厚过喜事儿而宰他家的那口肥猪嘞。玉厚和少平一人捉着两条猪腿儿，把猪压在县畔的石床上，兰香端着个脸盆准备接猪血。在这个时候，少安他姐兰花也正忙着在院子里滚碾做油糕的软泥子，他为了大弟弟的婚事已经提前回到娘家门上，帮助母亲准备待客的吃食。猫蛋和狗蛋吊着鼻涕在院子里疯跑，也没人顾得上照料，因为他们的外婆现在正在金波家和秀他妈一块儿为新人裁缝衣服做被褥来。按说嘞，嫡亲孙玉婷两口子也该来帮忙的，可妇女主任贺凤英到大寨参观去了，孙玉婷既要忙着革命还要忙着家务，三个孩子是大哭小叫，乱得她抽不出身来。再说她来除过吃饭抽烟也帮不上什么忙。在一队饲养室那儿，田福高前两天就叫了几个人和少安一起把那个原来放紫种的窑洞重新泥了一遍，因为这窑多年不住人，有些潮湿，少安就拿过来一捆干柴，白天晚上的烧个不停。眼下少安正趴在窗户上裱糊窗子，金波站在炕上给他递浆糊和麻纸，金波的妹妹金秀已经用家里拿来的报纸沿炕周围贴了一圈。快到中午时分，少安就把窗户裱糊完毕，金秀也把窑洞的两面土墙打扮得满地生灰，一切看起来都像是个新房了。少安拉着金波兄妹俩到他家里去吃饭，因为今天杀猪，按照规矩要招待杀猪匠一顿，全家今天中午吃猪下水小米干饭，可是两个懂事娃娃死活也不去，硬从少安手里挣脱出来跑回自己家里去了。孙少安也只好把灶里的火加旺，然后锁住门回家去吃饭。吃罢午饭之后，他随即带上了几十块钱，就又起身去石歌节街上买些待客的烟酒。他背着个线搭脸，也没借别人的自行车，一个人一边抽着旱烟卷儿，一边不慌不忙地在公路上步走着往石歌节去了。这个季节，严冬的山野显得荒凉而又寂寞，山上或沟道赤裸裸的，再没有什么遮掩，黄土地冻得像石板一样坚硬，远处的山坡上偶尔有一垄高粱杆儿被风吹得零零乱乱地铺在地上，山野和河边上的树木全都掉光了叶子，在寒风中孤零零地站着，植物的种子深埋在土地下面做着悠长的 冬日的梦。地面上一群群乌鸦飞来飞去，寻觅遗漏的颗粒，呱呱的叫声充满了凄凉。东拉河已经被坚冰封盖得严严实实，冰面蒙了一层灰默默的尘土，河两岸的草坡上到处都留下顽皮孩子们烧荒的痕迹，一片斑黄，一片枯黑。天气虽然清清朗朗，但并不暖和，太阳似乎离地球越来越远，再也不能给人间一丝的温暖了。孙少安背着线搭链，捅着双手在公路上慢慢地走着，他为了躲避迎面吹来的寒风，尽量低倾着头，使得高大的身躯摞得像一张弓。风吹着尖锐的口哨从后沟道里跑出来，不时把路面的尘土扬到他的身上和脸上。路边排水沟里枯黄的树叶和庄稼叶子随着风朝着米家镇方向拥涌而去。孙少安到了罐子村的一座小石桥上的时候，他突然看见他姐夫王满银正搁揪在路边一个土疙瘩里打瞌睡来。满银捅着双手，缩着脖子，还是戴着那顶肮脏的黑泥帽子，蹲在那儿连眼皮都不往开睁。少安走到他跟前说：“姐夫，你搁就在这儿干啥嘞？”王满银听见少安的声音，慌忙一闪身站起来，他把破泥子帽檐往头顶上扶了扶，咧开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对小舅子说：“你姐走后，那家里头就没柴烧了，我两天没放火，窑里冷得不行，就在这地方来晒晒太阳。”少安气得顿时都说不出话来了。王满银倒来了神儿：“哎呀，我猜出来了，你大概是到石歌节置办结婚的东西去呀。我听说你媳妇儿是山西柳林的。”“那地方我去过，好地方。那地方没柴烧，你不能上山砍一把吗？”“这旱了一年，山上也没长几剩柴草。”“那你连饭都不做呀？”没做，你姐走的时候留下几个干粮，我就到邻家的锅里热一下。”“哎呀，天下哪还有这样的庄稼人呢？”少安真想破口臭骂一通这个二流子，但外好他还是自己的姐夫，也就只好忍住一肚子火气，对姐夫说：“是这样嘞，那你就到我家去嘛。”王满银倒像个人儿似的说：“你们这几天忙了，我去了给你们也帮不上手。再说你姐和两个娃都去了，我去连个住处也没有啊，等你办事那天我再去，过完事儿我当天就回来了。”少安也就只好离开他姐夫这个天然的取暖处，自个儿又向石歌节走去，让那个二溜子自作自受去吧。孙少安来到了石歌节供销社，买了十来瓶廉价的瓶装酒和五条纸烟，又买了一些做肉的大茴和花椒。置办完这些东西之后，他想他应该到公社去一趟，给他的同学刘根民打上个招呼，让刘根民到时候去参加他的婚礼。因为根民和他还有润叶都是一块在石歌节上高小的，后来根民又到县城里上完了中学，被录用成了国家干部，一直在石歌节公社当文书。他俩在学校的时候关系就比较密切，这几年虽然根民成了干部，可根民也不摆架子，两个人还像学校时候那样好。可是少安又想，他和秀莲还要来公社领结婚证，根民是文书， 登记结婚还要经更名的手，到那个时候再请他也不迟。于是他也就打消了去公社的念头，扛着那个沉甸甸的搭脸准备回家了。当他从石歌节清冷的土街上走过来，到了街上的理发店门前的时候，他突然停住了脚步，心想，我要不要进去理上个发呢？他在这理发店门前犹豫了半天，他从来也没有花钱理过发，平时头发长了总是让大队会计田海明给理一下，海明自己有一套理发家具，一般不给别人理，但只要少安开口，海明从都不拒绝，有的时候还主动招呼少安要给他理了。可是海明的技术不行，常常把一颗头弄得勾勾曲曲的，可现在少安要当新女婿，应该把头发理得体面一些，可是一估算，理个发还得花上2.5毛来。少安犹豫了好一会儿，终于决定破费进一次理发店，开上一回洋荤。这个理发店是石歌节食堂胖炉头胡德福的弟弟胡德禄开的。胡德禄比他哥瘦一些，但恐怕除过他哥，石歌节街上再没有人比他胖了。物以稀为贵，人也以稀为贵，因为石歌节全公社就这么一个专业理发师，因此他和他哥一样，也是全公社人人皆知的人物。孙少安花了2.5毛，让胖理发师胡德禄给他理了发。理罢之后，他在墙上那面破旧的大镜子里端详了一下自己的容颜，觉得胡司的手艺就是比田海明高，一下把他打扮得俊淡淡的。孙少安扛起搭脸，赶忙起身回家。刚理完发，走到外面，头皮都冷得有点发麻，不过他心里头热腾腾的。是啊，他马上就要当新女婿了，一个人一生能有几次这样的高兴事啊。可当孙少安走过石歌节的小桥的时候，一颗热腾腾的心突然冰凉了下来，触景生情，他立刻又记起春天在这个小桥上面的公路上，他手里捏着润叶给他的恋爱信，两眼泪蒙蒙地站在那里的情景。此刻润叶那含着羞涩的红扑扑的笑脸又浮现在他的面前，耳边似乎又传来润叶那熟悉的令人温暖的笑声和说话的声音。这一切将永远的过去了，他将马上要和秀莲在一块过日子，组建起一个地道的农民的家庭来了。少安垂着头离开了这小桥，迈着沉重的脚步向家里走去。不知道为什么，他感到自己眼窝里热辣辣的，他也没有什么可惋惜的，因为命运就该如此。但他此刻仍然想跑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痛痛快快地哭上一场。孙少安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回家的，他背着那个搭脸推开门，惊讶地看见秀莲已经坐在他家的炕边上了。秀莲见他回来，马上红着脸笑阴阴的从炕边上溜下来，走到他跟前儿，大方地帮他把搭脸从肩架上卸下来。他丈人贺耀宗正和他父亲亲热地挤在下炕根一块抽旱烟，后锅台上母亲姐姐和妹妹正笼罩在一片蒸汽中，忙着给客人做饭。少安问秀莲和老丈人，你们刚到，路上顺利不顺利啊？贺耀宗说，顺利着嘞，我和秀莲在柳林打问了一辆去黄原的顺车， 一直就开到你们家的坡底下。
1: 哦，

秀莲不时用眼睛瞄一下少安刚理过的头发，满含着羞涩和喜爱。因为两家的老人都在，秀莲不好表示她的感情，但她那双眼睛似乎对少安说了好多好多的话。在快要临近春节的一天，孙少安和贺秀莲就在自己家里举行了一个简朴的婚礼。婚礼尽管简朴，但也少不了应有的纷乱。亲戚们在前一天下午就先后都来赶事情了。少安的几个姨姨、姨父、舅舅、镜子，再加上各自带的娃娃，都涌在他家的一孔土窑洞里，脚地上都挤得不能通行了。王满银原来准备在举行婚礼这一天再来，但也在前一天的晚饭前赶到了，因为按照老乡俗，这一天晚上有一顿荞面河了，他啃了几天的干粮，实在是撑架不住饿了，因此赶来吃上一顿，晚上再返回罐子村睡觉。当然他第二天一早就又跑回来了，因为他生怕误了坐席。这天午饭前，少平已经挨门逐户地把村里的队干部以及和他们相好人家的主事人都请来了。窑里头太挤，这些本村的客人就都在少安家的院子里一堆一伙地拉着闲话，等待着坐席。少平和金波每个人手里拿着一盒纸烟，满院子转着给众人散。院子里撑了一辆新自行车，那是公社文书刘根民的，他刚刚从石歌节赶来，也是这个婚礼上唯一的国家干部。第一轮坐席的是少安的娘舅亲和队里的队干部，炕上同时开了两桌，后炕头是亲戚，前炕头是社队干部。少安他奶奶被少平临时背到了邻居家，否则他老人家那一堆破烂被褥要占很大的一个炕面。在前炕头的干部席上，正中坐着田福堂，他的两边坐着公社文书刘根民和队里的副书记金俊山，接下来金俊武、田海民、田福高等人依次围成了一圈。孙玉婷虽说也应该坐在这一席上，但他是自家人，到这个时候就得充当工作人员了，他也做不了什么，就帮着兰香在灶火阁烙里烧火。贺凤英参观大寨前几天也回来了，现在正在和他嫂子金波他妈兰花一起在锅灶上忙着。在后炕头亲戚的这一桌上还坐着一位诸位已经很熟悉的人物，田二。在这样的场所总是少不了他的，村里头不论谁家的红白喜事，田二都不请自到。在这种时候，别说田二是本村人讨吃上门，就是来个外地的叫花子，事主家除不讨厌之外，反而乐意接待，还盼着来个叫花子来。按照乡俗论，有叫花子参加红白喜事是吉利的征兆，这个奥妙的说法有什么根据，恐怕早已经无从查考了。王满银还没等坐席，就已经自己招呼着自己把肚子给撑圆了，现在他正忙着往炕上端盘子，他吃高兴了，就像耍杂耍似的，用五个手指头顶着一大红油漆盘子炒菜，唱歌一般吆喝着在人群中穿行。做席面菜的是金俊文，他不光杀猪是一把好手，做席面碗子在村里头也是第一流的。金俊文把八碗主要以肥肉为主的菜放在红油漆盘里，王满银就吼叫着端起来往炕桌上送。少安妈和金波妈在锅上把油糕和白面馍分别拾到几个盘子里，兰花和贺凤英两个人一前一后的往席面上送。炕上的两桌人吃着说着笑着，一个个脸上都汗津津的。少安

在干部席上劝酒，秀莲因为这里没地方，这个时候正由金秀陪着住在金家湾那边，等这边做完席之后他再回来。这顿饭一直从中午吃到了晚上。当少安和秀莲终于回到了一对饲养院的新房之后，村里的一些年轻人又混闹了半个晚上，这个婚礼才算全部结束了。第二天临近中午，少安和秀莲正准备回家吃饭，书记田福堂突然来到饲养院他们的新房。田福堂拿出两块杭州出的锦花缎被面，说是润叶今天上午捎回来的，让他把这礼物转送给新婚的少安夫妇。田福堂把润叶的礼物放下就告辞走了。秀莲马上奇怪地问丈夫，这润叶是个什么人呢？咋给咱送这么重的礼物嘞？他是刚来的田大叔的女儿，和我小的时候同过学，他肯定和你相好过，要不送这么贵的东西。是相好过。秀莲突然不言语了，她背过身把头低下，抠起了手指头。少安一看她这样，就很快地转到她面前，开玩笑地说，你们山西人可真爱吃醋啊。秀莲反而冲动地扑在少安怀里哭了。你再不能和他相好了。少安用手在他头上拍了拍说，人家是干部，在县城工作着嘞。秀莲一听送背面的润叶是个干部，他马上开去脸上的泪水，不好意思地笑了。这下他就放心了，一个女干部怎么可能爱她的农民丈夫呢？大自然不管人间的喜怒哀乐，她总是按她自己的规律循序渐进地变换着一年四季。1976年的春天，随着金蛰第一声响雷，就如期地来到了黄土高原。清明节的前一天，气候骤然间转暖，阳光和煦地照着解冻不久的大地。原西河对岸的山湾里，桃花又一次红艳艳地盛开了。河两岸的缓坡上，刚出地皮的青草芽子和枯草夹杂在一起，黄黄绿绿，显出了一片盎然的生机。柳丝如同少女的秀发在春风中摇曳，燕子还不见踪影，它们此时大概还在北返的路上，过一两天就能飞回来。袁西河早已解除了坚冰的禁锢，欢腾地唱着歌流向远方。可是田润叶坐在袁西河边的草坡上，心里头依然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和去年的这个时候相比，他瘦的都变了模样，尽管还是原来的衣服，现在却显得异常的宽大起来。原来鹅蛋形的脸庞凹陷下去，脸蛋上那两片可爱的绯红颜色也褪了，眼睛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像暗淡下去的火苗。蓬松的剪发头又梳成了两条小辫儿，无精打采地耷拉在肩头上。现在他手里捏着一朵刚刚摘下来的马兰花，眼睛失神地望着哗哗东流的袁溪河水。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那位失落江山的废君所写下的这不朽的诗句，却恰好能够形容田润叶
此刻的心情。完了，他和自己心爱的人一块生活的梦想彻底破灭了。少安已经结婚，和一位山西姑娘一块过光景了。人生中还有什么打击能够比得上年轻时候的失恋对人的打击呢？那时候人常常感到整个世界都一片昏暗，尤其像田润叶这样的人，他尽管在县城参加了工作，但本质上也可以说仍然是一个农村姑娘。一旦他第一次对一个男人产生了热烈的爱情，就会深陷进去而不能自拔，可一旦这热烈的想望落空，又很难从因此而造成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他除过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又没有远大的事业上的追求来弥补感情上的损失。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说润叶就是一个饱食终日的庸人。润叶对自己本职的工作始终尽职尽责，甚至充满了激情。他热爱孩子和教师职业，为了给学生们教好书，备课常常是废寝忘食，有时直至夜半更深。至于工作中的一切规定、要求和任务，他更是模范的执行，兢兢业业的完成。毋庸置疑，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的思想、气质、感情、优点和缺点都是属于普通人的。但是普通人和出类拔萃的人一样，也有自己的欢乐和痛苦，只不过不为大多数人了解罢了。人们宁愿去关心一个蹩脚电影演员的吃喝拉撒和鸡毛蒜皮，而不愿意了解一个普通人波涛汹涌的内心世界。

0: 正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商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0: 天正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从开局的炸裂惊艳到如今的扶摇直上，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不断刷新，强势突破。
1: 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共助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夏天永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暑假旅行去哪里？
2: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8日游正在招募。
2: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1: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2: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1: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2: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1: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8月1号及8月15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4: 男人真是个奇怪的东西，同是男人却反差极大。有贾宝玉的柔情似水，就有李云龙、丁伟这种坚硬似铁、阳气逼人。对于女人而言，如果柔情似水可以温暖女人的心灵，那么真正的阳刚之气可以使女人从思想到身体都变得酥软。两者相比，田雨暗暗承认，若让他选择1000次，他也肯定会选择后者。丁伟看着田雨的背影，对李云龙小声说：找个这么漂亮的媳妇儿，你搁在家里放心吗？啊，漂亮吗？我咋觉着也就是一般呢。你看你看，你逮住便宜卖乖是不是？楼上的沈丹红问女儿：过得好吗？田雨淡淡地说：啊，挺好的。田墨轩看着女儿说：恐怕不是这样吧，我们进门才几分钟就发现这个李云龙是个很粗暴的人，看他教育孩子的方式就知道你们俩文化和教养的差距太大了。你幸福吗？田雨笑了笑说：爸爸，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完美，这您知道，何况他是我自己选择的，我没什么好抱怨的。沈丹红说：啊，算了，不说这些了，说说你的学习情况吧。学俄文不简单，不光是语言，俄罗斯的文化积淀很深厚的，你以前没有机会接触，现在啊可别放过这个机会，一旦走上这条路，你想停都停不下来，一个列夫·托尔斯泰就够你研究一辈子的。李云龙上楼来请岳父岳母下楼吃饭，田雨把要说的话咽了回去。丁伟斟满几杯酒，无拘束地大声说：嫂夫人、伯父、伯母，我丁伟打小就敬重有学问的人，我的老战友李云龙能有这么有学问的岳父岳母和老婆，我丁伟打心眼里为他高兴。老李这辈子不容易啊，苦没少吃，血没少流，现在也该过过安稳日子了。来，我敬你们一杯，我先干了。他一扬脖子，把酒一饮而尽，然后把杯子倒过来晃晃，他那种特有的豪气使大家很受感染。李云龙一口把酒干了，道：老丁啊，你这家伙这些年酒量倒是见长了啊，我记得以前喝酒半斤就能放倒你。 哎，你算说对了，这跟老大哥喝酒练的呀。1945年抗战胜利，我带一个团出关，刚到沈阳就碰上苏联红军，当时我心里边那个乐呀，颠颠的一溜小跑就迎上去了，就像见到娘家人似的。哎，结果你猜怎么着啊？咱热脸蛋儿一下贴到冷屁股上，人家一个上校小脸绷得像块铁板，一挥手，好家伙，坦克大炮转盘枪全指着我们，硬是要缴我们的械。全团的弟兄们都傻了呀，两边都没带翻译，就靠比划了。我的政委在地上画了个镰刀斧头，再指指自己，老大哥总算明白了，枪口那是不对着我们了，可就是不让我们进沈阳。后来翻译来了，我们才知道人家和国民党有条约，只承认国民党政府，不认咱土八路。李云龙瞪大了眼，啊，有这事儿？咱和老大哥都姓共啊。啊，是啊，我们也想不通啊。我们从冀中出发的时候，上级告诉我们是去东北接收小日本的装备，听说东北富得流油，满地的机枪大炮没人捡，大米白面堆得像小山，到那儿你就甩开腮帮子可劲造吧。得，我们还真实心眼儿，把武器都留给了冀中部队，全团只带了十几支手枪就上路了，咱是冲着发财去的呀。结果老大哥连城都不让进，怎么办呢？咱得想辙呀。我和政委一商量，这办法就来了，全团谁带着钱都掏出来，凑凑钱买酒请客，和老大哥搞个联欢。这全团选出7-8个喝酒高手，算是敢死队吧，由我带队。我对政委说，估计我这一去3天之内会不省人事，这团长你先带着，咱先说好了，万一我要是醒不过来啊，得闹个烈士待遇。田宇笑道，哎呦，够悲壮的。田默轩也听得入神啊，还真有点易水悲歌的味道。李云龙喝口酒说，哼，听他吹吧。什么吹牛啊？哎，我那搭档老王就在南京政治学院学习呢，不信你问他。60度的地瓜烧啊，那天我喝了2瓶，那个苏联上校和我对喝，喝到1.5瓶就一头栽倒不省人事了，嘴里直吐白沫跟螃蟹似的。我们的人也醉得够呛，有个连长喝了2.5瓶居然没倒下，不过他已经谁都不认识了，硬是把我当成他老家的舅舅，一个劲儿地问我他娘咋样了，错把茶壶当夜壶，掏出那活就往里尿。哎呦，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一不留神这粗话就来了。大家笑得前仰后合，田宇捂着嘴笑红了脸。我呀，是3天后才醒过来，一睁眼你猜怎么样？全团清一色的日本皮大衣，手里的家伙全变了，3-8大盖歪把子，连92式步兵炮都装备上了。政委说那上校还真够意思，第二天酒一醒就派人来说，你们不用进城，郊区有个地方你们去看看。我们按他说的地方一找，好家伙，发现关东军的一个大仓库，这下可发财了。有了装备就好办，我收编了不少散兵游勇，没费劲儿就扩编成一个旅，咱来东北不到1个月，嘿，就成了旅长了。田默轩放下酒杯问，丁军长，你和苏联人打过交道，能否谈谈印象呢？啊，他们的军事理论很有一套，将领们也很有战略眼光，尤其是战役指挥方面确有独到之处，部队的战斗力强，火力也是一流的。不过嘛，哎，军队的纪律可是不如咱们。还有，说句对老大哥不大恭敬的话，他们很现实，一边说是来帮咱们打败日本法西斯，一边很利索的把日本在东北的工厂矿山设备都拆光运走，连根螺丝钉也没剩下，这让人心里怪不舒服的。这好比你丢了钱包，有人捡到了，还你之前说，对不起， 里边的钱得分我一半。按咱中国人的传统，帮了别人就马上索取回报，也太那个了。田墨轩若有所思地说：“啊，这还是些小事，算不得什么。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借出兵东北提出领土要求，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这么做呢？”您是指外蒙古？对，他急于在自己的国境线外建立起战略缓冲地带，就不惜践踏邻国的主权。

要求。当要求得不到满足时，便悍然出兵，这算什么呢？如果你不知道这些，我再告诉你，咱们的老大哥还和希特勒一起瓜分了波兰，苏联军队和纳粹军队在波兰中部会师时，场面还很热烈呢。然后，就是波罗的海的三个主权国家，一夜之间就并入了苏联版图。啪！李云龙猛击一掌，桌子上的酒杯碟碗都蹦起来，他怒吼道：“够了！你这种言论太危险了，说句不客气的，这简直是反革命言论，是要杀头的。”田宇和沈丹红都吓得脸色惨白，一时说不出话来。丁伟镇静地劝道：“老李，你不要激动嘛，这是在家里，说说个人看法，你不同意可以讨论嘛。”啊，田先生，请您继续说。田默轩毫无惧色，略带讽刺口吻说：“李云龙同志大概忘了宪法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我田默轩不仅是个公民，还是个政协委员，这些看法我在政协会议上表达过。既然贵党邀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共商国事，我田默轩对我国的外交政策提一点个人看法又何罪之有呢？我认为这种像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值得斟酌。任何时候，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都是第一位的，任何潜在的威胁都应该引起警惕。国家决策者们应该具备冷静的判断力和预见性。”丁伟有所思地点点头：“有道理，有道理。从防务角度看，一个国家的周边地区如果出现一个军事强国，那么必然构成潜在的威胁，不管他信奉什么主义，也不管他现在和你的关系有多密切。”田默轩注视着丁伟：“至少是在现阶段，民族利益始终高于意识形态，这已经被历史证明。”丁伟和田默轩对视着，沉默了。沈丹红一直没有说话，他只轻声说了句：“啊，今天累了，大家都早点休息吧。”田宇心情复杂的看看父亲，又看看丈夫，咬住嘴唇没有说话。客厅里只剩下李云龙和丁伟的时候，两人之间的气氛突然变得沉重起来。李云龙低声说：“老丁啊，我刚才看着你怎么浑身不对劲儿呢？啊，这到底咋不对劲儿？我也说不出来，总觉得有事情要发生。”丁伟顾左右而言他道：“老李，哎，你岳父还真有学问，有些事儿人家说的还真有些道理。”军事学院的学习结束时，李云龙交出了自己的毕业论文，论冷战时期的特种作战。他自己也没想到，他的论文竟爆了个满堂彩，连院长听了他的论文答辩，都微微点了点头，表示赞许。选择这个题目，不是他一时的心血来潮。当年，日军山本特工队曾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论文中先谈到特种部队的兴起和发展，特种作战的特点，并且指出我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出现过一些特种分队的雏形，比如红军时期的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就是一种小规模的突击队，具有特种部队的性质，由军事素质较高的干部战士组成，并配备了在当时条件下最精良的武器，使之在短时间内发挥出最大的火力效果。事实证明，在不同的地形条件或不同的攻守态势下，不同的火力构成所体现出的实力

0: 着极大差别的。虽然当时我军指挥员还不知道特种作战的概念，但战争的理论是相通的。不管你是否意识到，这种小型突击队已经具备了特种部队的特点了。此外，抗战时我军在敌后的武工队、解放战争中东北剿匪时组建的小分队都有此特点。因此，对于特种作战，我军并不陌生。在当今世界分为两大阵营的战略大格局下，由于军备竞赛，双方的军事力量比消此长，进入了新的一轮均衡状态，新的世界性大战的危险反倒降低。而在局部地区或双方前哨阵地的交接处，会出现大量渗透与反渗透的冲突。在这种形势下，我军应重视并迅速组建特种作战分队，军事科学部门应对此问题给予重视，对特种部队人员的选拔、装备的配备、训练科目进行科学系统的研究。鉴于当前台湾海峡尚未结束的战争状态，建议应于前线组建第一批特种分队，对敌军盘踞的诸岛屿实施炮击和渗透与反渗透特种作战相结合的方式。高级指挥系的将军学员们所思考的是社会主义阵营对资本主义阵营的战略大格局，具体到战术问题，也是多从大兵团作战的角度来考虑。小型突击队的特种作战则普遍认为是雕虫小技，是战术中的战术问题，缺乏创造性的从众心理表现在军事领域里，就不能不使将领们战略预见性发生偏差。丁伟善于使用逆向思维，他的思路从不成直线运行，而是成跳跃状，时而逆行，时而是在某一点上扩散开。他的思维一旦进入军事领域，就变得异常敏锐。丁伟的论文语惊四座，在军事学院引起一场八级地震。我见过一些四世同堂的大家族，家族人数一般都多达一二百人，家族的主宰是最年长的曾祖父，曾祖父的健在使这个庞大的家族充满凝聚力，而曾祖父的离世必然导致大家族的解体。由此我得出结论，一个大家族的稳定是相对的，而分裂则是必然的。一旦这家族内部的平衡被打破，顷刻间就会土崩瓦解。一个负责评审的中将打断丁伟的话：丁伟少将，你到底要表达什么呢？
1: 请耐心地听我说下去。我要说的是，在当今世界的战略大格局下，我国领土的防御重点问题。请看地图，我国领土的南部最大威胁是来自台湾及国民党军队占领的诸岛屿，间接威胁是驻守在台湾海峡的美第七舰队。这些威胁不足为虑，凭台湾的军事实力难以发动一场大战，充其量只是局部的有限战争。而美国刚刚在朝鲜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定，短时间无力再战。况且美国由于国家体制等诸因素的限制，不会轻易卷入一场大型战争。我国东部的日本在二战中军事工业被全部摧毁，20年之内难以东山再起。我国的西部及西南部唯一有能力搞起点事端的国家只有印度。我预测在不久的将来，我军有可能在中印边界地区的山地和印军进行一场有限的边境战争。印度的工业实力及军事实力都不足以构成对我国的威胁，从作战地域上看，地形对印军颇为不利。我看我军只要拿下几十公里纵深的几个边境重镇，首都新德里便无险可守，我军便可挥师直捣黄龙。结论是， 西南边境一旦发生战争，将是场有限的边境战争，我军所动用的兵力不会超过10个步兵团。我刚才说过了，我国的西部、西南部、南部及东部都无太大的威胁。说到这儿，丁伟四处张望了一下，道：“在座的都是自己人，没有苏联顾问，这样我有些话就敢说了。同志们，下面我想说的是，从军事角度，从国土防务角度上看，我认为我国领土的防御重点应该放在西北部、北部、东北部。”丁伟的话音未落，在座的将校们都大惊失色，这个丁伟简直吃了豹子胆。我国的西北部、北部、东北部是谁呀？是苏联和蒙古，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年长者，是老大哥，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主帅，是列宁缔造的国家，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心脏。你把苏联当作假设敌，当作潜在的敌手，是不是脑子出了问题呀？将校们掏出手帕，擦着脑门上渗出的冷汗，都一起把眼睛转向了坐在后排的院长。元帅的脸上毫无表情，多年的战争生涯使他养成喜怒不形于色的习惯，使人很难看出他的倾向性。元帅挥挥手，示意丁伟继续讲下去。我刚才讲过，任何一个大家族的稳定都是相对的。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国家与国家的军事联盟也是这样，兄弟手足之间可以为了利益反目成仇，那么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盟就更为脆弱。在任何时候，民族利益要高于意识形态的信仰，既是老大哥，又同属社会主义大家庭，兄弟之间有什么事不好办呢？为什么不把老沙皇抢去的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给我们呢？我想老大哥不会还。且不说西伯利亚的资源，就是失去那个远东的不动港，老大哥也受不了，那会失去对半个太平洋的控制权。看看吧，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45年抗战胜利时，我率部出关，和老大哥们打过交道。现在想起来啊，总觉得有点那个。在座的将校们鸦雀无声，室内静的连针尖落地都能听得见，谁不为丁伟捏一把汗？
2: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亮剑》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编辑周冲，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李云龙一听话题被转到四野的战力上去了，便来了气：“
3: 啊，去去去！是你发言还是我发言？动不动就是你们四野！你们到东北捡了那么多洋烙，接收了小鬼子多少装备啊？那是你们打仗缴获来的吗？你们有100多万人，那打谁打不赢？一人一口唾沫也能把人淹死了，你们算啥以少胜多呀？我们华野装备是差点，可好歹是咱自己从敌人手里夺来的。你满世界打听打听，60万吃掉80万的战力，哪国有啊？”
0: 李云龙的话有些伤重，来自四野的学员都不爱听了。妈的，按老李的意思，我们是连打都没打，白捡了这么多装备，靠脆唾沫把东北脆下来的，又他妈的一路脆到海南岛，这不是看不起我们四野吗？是可忍熟不可忍，跟他妈老李没完。四野的学员七嘴八舌的朝着李云龙开火了，讽刺和谩骂全来了，课堂上乱成一锅粥。
3: 老李，你这是他妈的吃灯草灰放青草屁，老子要是脆唾沫脆到海南岛，那你狗的就是撒尿撒到福建。总共就有三大战役，我们四野就打了2个，没有我们四野，全国解放就得推迟几年。奶奶的， 先不提辽沈战役，就说老子们出关时才10万部队，不到3年就打出100多万，那是吹出来的吗？啊，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血战4平，零下40度的大烟炮天，枪栓都冻住了，老子们一步一个脚印打出来的。来自一野的副军长罗大征也嘻嘻哈哈的打圆场，哎，都别争了啊，都别争了，还是说说延安保卫战吧。我们教导旅和新四旅总共才2万人，胡宗南有多少人？20多万啊！要说以少胜多呀，我们一野战力多了。来自二野的常宝生也不甘落后，插嘴说：“哎，我们二野千里跃进大别山，那打得咋样？哎，别净吹你们的战力啊！解放战争中，我们二野最先发动反攻，给他来个中路突破，中路一破，全国的战场都活了。”破其一点，全线动摇，你们都跟着沾光。这课堂上越闹越乱，学员们先是互相吵，各自代表自己的野战军，然后又一致把矛头对准教员，一口一个你们我们的，似乎教员就是国民党军方的代表，逻辑是现成的。在战场上你们是手下败将，现在有什么资格当我们的教员呢？而挑起这场事端的李云龙这会儿又趴在桌上鼾声如雷了。当天晚上李云龙接到通知，马上去院长室，院长要找他谈话。李云龙一琢磨觉得不对劲儿，这肯定不是啥好事儿。前129师的老师长总不会是请他这个老部下吃饭叙旧吧，来了这么多日子老师长连面都没露过，李云龙自己都不相信他有这个面子。就算他天不怕地不怕，可是一听说刘伯承要找他，这心里边也犯开怵了。先不说刘伯承是他的老师长，就是他刚参加红军当那个扛着老套筒的战士时，刘伯承已是赫赫有名的红军参谋长。李云龙忐忑不安地站在院长室门前高喊：“报告！”进来。里面传来一声冷冷的回应。刘伯承坐在一个巨大的红木写字台后面，面对着大门，写字台上堆满了文件和书籍，显得凌乱不堪。他正专心致志地用绒布擦着眼镜。李云龙立正敬礼，轻声说：“老师长您好。”刘伯承没吭声，也没有抬头，像没看见李云龙一样继续在擦眼镜。李云龙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只能笔直地站在那儿。就这样过了足足的5分钟，刘伯承擦完眼镜重新戴好，背着手在办公室里来回踱起步来。李云龙壮着胆子问：“老师长，您找我有事儿？”院长很平静地说：“李云龙，咱们有10多年没见了吧？你来了几个月了，我事情太多，还没和你谈过。你怎么样？有什么问题需要我解决吗？”李云龙松了一口气，看来没啥事儿，院长心情不错嘛。他拉过一把椅子坐下，大大咧咧地说：“嗨，老师长，您了解我，我文化底子薄，是个粗人，嗨，只会带兵打仗，现在非让我在这儿学习，还不如杀了我。您还是让我回部队带兵吧，将来打台湾，我们军当第一梯队，哎，打不下来，您砍我脑袋。”院长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说：“李云龙啊，你太谦虚了，我承认你仗打得确实不错，既然仗打得这么好，当学员似乎有点委屈了你，这怪我考虑不周，对部下没有量才使用，所以为了弥补我的过失，请你看看这个。”校长指了指写字台上的一份文件。李云龙一看，是份委任状，
4: 任命李云龙同志为南京军事学院教员，院长刘伯承。
3: 李云龙有点傻眼了，他觉得自己脑门上正往下流着冷汗，浑身刺痒的难受，他很费劲儿的吐出几句话：“老师长，您这不是拿我开心吗？我这底子咋能当教员啊？”
4: 院长说：“我相信你能当好，你回去整理一下，搬出学员宿舍，我和营防部打个招呼，给你一间教员宿舍，好好干吧。”李云龙磨蹭着不走，他知道自己那点能耐，在课堂上捣乱可以，真正经教课，别说自己没那本事，就是丁伟、孔杰那些刺儿头也应付不了。他能想到丁伟他们知道自己当了教员会怎么和他捣蛋。他说：“
3: 老师长，您饶了我吧，我干不了这个，还是让我回部队吧。”啪！
4: 院长猛地一掌拍在桌上，吓得李云龙从椅子上蹦了起来，重新立正。刘伯承怒不可遏地吼道：“好你个李云龙啊，胆子不小啊！课堂上捣乱，顶撞教员，聚众起哄，你了不起啊？你还像个军职干部吗？啊！给我站好！”李云龙站得笔直，一声不敢吭。院长怒气冲冲地训斥道：“你现在的身份不是什么军长，是学员，是学员就要尊重老师。老师以前不管干过些什么，可现在都穿着解放军的军装，是你的上级，是你的同志，你就得尊重他们。哼，刚打了几个胜仗就了不起了，就谁都看不上眼了。老天爷是老大，你是老二，没人管得了你，是不是啊？告诉你，就你肚里那点文化，你差得远了。你不是不服气吗？好，我就叫你来当教员，我这个院长和全体教员学员明天就坐在下面给你当学生，怎么样啊？”李云龙小声说：“
3: 老师长，我犯错误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哪次不是都改了？您就别出我洋相了。
4: 那你告诉我，是想当学生呢还是当教员？你任选一条。”
3: 他忙不迭地回答：“当然是当学生，当然是当学生。”
4: 院长说：“那好，回去给我写份检讨，内容要深刻啊，别想扯个一张半张纸的糊弄我。明天要当着全体学员向教员道歉，态度要诚恳，听见没有？”“
3: 听见了。”
4: 李云龙灰溜溜地回到宿舍，丁伟他们已经知道他挨了训，于是幸灾乐祸的明知故问：“哎，老李，是不是老首长请你吃饭叙旧啊？啊，你们129师的人这次算熬出头来了，老首长怎么也得照顾照顾吧？啊，这不像我们没人疼啊。”李云龙正没好气儿：“
3: 一边待着去，老子正考虑当教员的事儿呢。我要是当了教员，我非好好收拾一下你们这几个家伙。”
4: 丁伟乐不可支地说：“
5: 哎呦，还真没看出来你也想当教员。哎，你要当了教员，老子就该当院长了。哎，老李别不好意思啊，不就是写检讨吗？好好写啊，认识要深刻，念检讨的时候要做出沉痛的样子，最好能挤出两滴眼泪来，我和同志们会原谅你的。这谁都难免犯错误，改了就是好同志。”正说着，窗外有人喊：“丁伟，马上去院长室，院长找你谈话。”这次轮到李云龙幸灾乐祸了：“哎，去呀！啊，发什么愣啊？你小子虽说不是我们129师的人，可院长喜欢你啊，说不定啊也要请你吃饭呢。”李云龙在学习期间接到了田宇的来信：“
6: 老李你好，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咱们的儿子出事了，体重7斤8两，非常健康。我随嘴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李健， 希望他永远都健康成长。这事儿没和你商量，请你原谅。我想，人的名字不过是个符号，没必要在名字问题上多动脑。我已经给孩子请了保姆，生活方面已安排好，请不要挂念。我已接到通知，去河南一所军事外语学院学习，学制是3年。记得以前和你说过，等全国解放了，我还要去上大学，多学些知识总没坏处。上中学时，我那所学校是个教会学校，英语是必须掌握的，这是我的第一外语。我现在学习的是俄语，另外还选修了一门法语。由于有了外语基础，我学习不会太吃力。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赵刚前些日子被调到北京工作，任总参谋部政委。昨天我接到冯楠的来信，他告诉我他和赵刚已于上月在北京结婚了。我心里真高兴，默默地为他们祝福。他们夫妻在信中要我转告你，非常感谢咱们给他俩创造了相识的机会，他们彼此都感到很幸福。冯楠告诉我，当他第一眼看到赵刚的时候，就像突然遭到雷击，因为他感到在前世就曾和赵刚相识。赵刚也告诉他自己也有同感。你看多浪漫啊，这是真正的缘分。你学习的顺利吗？身体怎么样？请你保重自己。我虽然不知道你在学院里的表现，但根据你的性格，我都可以猜到你的性格里有种很不安分的因素，不愿意受束缚，喜欢我行我素。一旦你的行为受到限制，就要想方设法闹出些事儿来，这是你的弱点，也是优点。毕竟一个人应该保持自己思想的独立性，这倒也不是什么坏事。关键是你要努力学习，你既为职业军人，就要做个优秀的军人，而优秀的军人是要不断学习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你过去所参加的战争已经成为历史，要应付现代化的战争，就要有现代化的知识和思维方式。最近我看了一些资料，正在朝鲜进行的这场战争中，我们装备和战术都很原始，对美军的战斗力和作战方式都估计不足，仅靠战士们的英雄主义和血肉之躯和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去较量，必然要付出惨重的伤亡和代价，这非常使人痛心。作为一个统兵数万的将领，你的责任重大，没有知识行吗？不光是你，我也要好好学习军事方面的知识，这就是我选择去军事外语学院学习的原因。作为军人和军人的妻子，我也应该懂得军事，我们才会有共同的话题。时间不多，下次再写，请保重身体。七，田雨。
7: 1955年，部队实行军衔制，军事学院高级指挥系的学员全部被授予少将、中将军衔。一时间，高级指挥系将星云集，特别是将军礼服发下来以后，大家很是兴奋了一阵。谁也没见过这么漂亮的衣服，礼服的式样是仿苏军样式，孔雀蓝色的毛笔记面料，领花和袖口都是用真正的金丝线手工精绣的，藏青色的领带，小牛皮做的松紧口式半高腰皮靴，肩章上的金色将星和胸前金灿灿的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交相辉映，将军们个个都威风凛凛。这支从贫困山区走出来的，曾经破破烂烂像叫花子一样的队伍，如今成了一支正规的、各种条令和等级制度森严的军队。李云龙本来挺高兴，还把礼服穿好，站在镜子前神气了一会儿。等他看完全军将官的授衔名单以后，才发现有不少和他同资历的老战友都受了中将衔，而自己则是个少将。他顿时心里就不平衡了，他娘的，要不是被降级，如今老子怎么也弄个中将，老子长征时候就是团级了。他发牢骚的时候，
4: 根本没想想，他在团级的位子上有4次被降为营级，和同资历的战友们比，

这不能不影响他的晋升。李云龙正烦着，见丁伟拎着紫红色布面的礼服箱气哼哼地闯进来，他一扬手把礼服箱扔到墙角里，冲李云龙发开牢骚了。哎，你看了受限名单没有啊？我们四野的纵队司令除了我至少都是中将，王大牙和我一起提的纵队司令，这次也闹了个中将，哎，单给我个少将，这上哪说理去？这身礼服老子不穿了。李云龙没好气儿地说，你瞎吵什么呀？你以为该受你个啥呀？啊，是不是该受你个元帅啊？做梦去吧。丁伟正要发作，突然看见李云龙扔在床上的礼服肩章上边也只有一颗金星，心里似乎得到某种平衡，便凑过来说，哎，心里不痛快是不是？一颗星嫌少？哎，要我说你老兄也该知足了，没受你个大孝就不错了，你犯了那么多错误才和我扯平了。就说过草地那次吧，你下令抢了藏民的粮食，你们团过草地的时候吃得饱饱的，倒也值了。老子没敢抢，可过草地时吃草根吃的脸都绿了，哎，差点就他妈饿死在草地里。这么多年了，咱小媳妇似的啊，处处管着自己，大错没犯过。现在可好，你是少将啊，老子也是少将，你还有啥不知足的？刚走进门的孔杰插嘴道，呵，你丁伟还小媳妇似的，还没犯过大错，你什么事儿不敢干啊？在东北时，你们二师偷着开烧锅酿酒，自己喝着还卖着，一边打仗一边做买卖，连他妈大冤土都敢卖。你丁伟可不是委屈自己的主，部队一到休整时，你小子就把部队扔给政委管，自己跑到哈尔滨下饭馆跳舞，也就是林总老护着你，是不是老李？李云龙说，就是。这小子运气好，错也没少犯，福也没少享啊，现在也混了一颗星，真他娘的气死人。你刚当红军，老子都是连长了，和老子比你还是新兵蛋子，只配背只老套筒。老子那会儿都背上20响快慢机了，这能比吗？你狗的凭啥肩上也挂颗星啊？丁伟说，你看你看你看，都冲我来了，你们有气儿别冲我出，又不是我给你们受的衔儿。要是我有那权利，没说的，李云龙受大将，孔杰受大将，丁伟那就受个元帅了。受衔后的第二天早晨出操时，所有学员都按照规定身穿五五式黄呢子军长服，配着军衔，只有李云龙、孔杰、丁伟故意穿着老式军装，不带军衔，只有胸前的老式胸章在军服笔挺将星闪耀的将军队伍里显得很土气。担任执行排长的罗大征看见三个人在诚心出洋相，便喝道，李云龙、丁伟、孔杰出列。三个人都很不情愿地向前迈了一步，李云龙斜着眼看着罗大征。来自一野的罗大征资历略浅，他是1936年在陕北参加红军的，那时红军的三大主力经过长征已经在直罗镇会师了，李云龙、丁伟和孔杰当时都是经过长征的营团级干部了，而现在这三个人也没太把罗大征放在眼里。罗大征自己也知道，和这几位大别山里走出来又在川陕根据地参加过数次反围剿的原红四方面军的将军相比，他的资历是差得远，若是平常他也不会招惹这几位，可今天他是执行排长，不管也没法向上级交代。他尽量用缓和的口气问，你们为什么不穿军装？这话一出口，他就意识到他应该问为什么不穿新式军装。果然这几位正想捣蛋的将军脑子一点不慢，立刻抓住他的口误大做文章。李云龙故作惊讶反问道，哎，老

0: 你是近视眼啊？我们不是穿着军装吗？你仔细看看。孔杰正言道：“正儿八经的解放军军装，不是国民党军装。”丁伟更是不客气：“你说我们没穿军装，难道我们是光着屁股不成？”队列里的将军们都哄笑起来，他们都是手握重兵的人，在自己的部队颐指气使惯了，多少年都没受过列队出操之苦，对重过士兵生活都有些烦。罗大铮有些尴尬，更正道：“我是说你们为什么不按规定穿新式军装呢？”李云龙故意操着河南腔说：“俺小的时候家里穷，好不容易扯件新褂子都压在箱子底儿，过年才穿呢，现在也不能忘本呢，俺舍不得，过年再说。”丁伟摸了摸袖子说：“这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件衣服还新着呢，总不能扔了吧。啊，我先穿旧的凑合着，那件新的我准备捎回老家给我爹穿。你不知道我老家穷着呢，县长的裤子都露着腚，就别说咱穷人家了。”这一下将军们乐得更欢了，队列也乱了。
1: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亮剑》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编辑周冲，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天正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发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月让人贪婪，因为手手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1: 岁月变迁是这是决定的规矩，老天派我来保证它不会让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1: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声叹息。
1: Starry, starry night,
2: starry, starry night,
3: 光影流转，却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1: Starry, starry night,
3: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商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9: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2: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新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5: 教练，准备好，教练起飞。
6: 好的，可以起飞。
1: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7: 我今天就是为了国家奋战。
8: 国家的发展的速度更快，支队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更多。
1: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8: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7: 再次打开，我做的很强。
9: 我是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7: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起要献给航空事业。
1: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3集，
10: 低空大表速指的是战机在高度低于1000米时所能达到的最大速度。这是一项检验飞机结构强度和颤振特性的试飞。简单的说，飞机的速度越大，对机身机体的结构和强度要求越高。因此，这项指标是对飞机结构强度、振动特性和可靠性的最有力检验，是一型飞机能否最终定型的绝对必要参数。同样是大表速试飞，高空与低空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状况。当飞机达到某个特定速度，在天空中如疾风闪电般穿梭的时候，飞行员面临着种种不可预知的巨大风险。第一，高空中空气稀薄，飞机与空气的摩擦作用较弱，而低于1000米的低空大气层大气稠密，飞行速度越快，飞机与空气的摩擦作用越强，机体所承受的压力就越大。飞机的机身由若干块金属片铆接而成，在如此大的速度下，环形于机身周围的高速气流会将飞机机身的蒙皮分块翘起，甚至压扁双翼。第二，高速飞行时，飞机与空气震动极易产生共振，一旦共振产生，在如此高的速度和如此大的空气压力下，飞行员甚至来不及做出反应，整架飞机转眼就会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解体成无数碎片。第三，空中遇险，飞行员最后唯一的自救方式就是跳伞，但是大表速状态下，飞行员甚至没有逃生的可能。假设飞机此时的速度是1000千米每小时，就算飞行员能够瞬间捕捉到共振产生，忽略个体反应和安全座舱弹出所花费的时间，即便飞行员能够及时弹出舱， 但由于飞行员出舱时的飞行速度远小于飞机飞行速度，因此在被弹离座舱的瞬间，他就会被迅疾扑过来的垂直尾翼撞得粉身碎骨。而低空大表速时的飞行速度远远超过1000千米每小时。在全世界范围内，低空大表速都是一级一类风险科目，大速度极易引发颤振。资料记载，事发时飞机从出现颤振到空中解体一共只有短短的2秒钟。据可能搜寻到的统计资料，全世界在试飞这一科目时有记录的机毁人亡的惨剧有50余起，其中数起是飞机空中解体。飞机一旦解体，所有的故障原因数据就再也无从查考，损失掉的不仅仅是一架战机和一个优秀试飞员，更会导致一代型号研制的前功尽弃。原因很简单，故障原因不清，就无法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法，没有应对的方法，就无法再进行试飞，而未能通过包线试飞的飞机是不能定型的。在世界试飞史上，由于机毁人亡、原因不明而导致新型战机下马的例子屡见不鲜。也许有人要问，既然这么危险，为什么要给飞机设计这么大的速度呢？速度是战斗机最重要的战术技术指标之一，特别是对于远程攻击型战斗机。简要的说，速度决定战斗机的机动性和攻击性能。第一，飞机的速度越大，远程奔袭接近目标的时间就越短，相应的，对手的空中拦截时间就越短。第二，大速度使飞机在同样长的时间内能够更近距离地接近目标，导弹距离越近，能量越大，攻击范围和强度也增加。第三，在通常情况下，速度与机动性成正比，大速度的飞机动力强劲，在同等载弹量的情况下，攻击能力更强，空空作战时进攻对抗与脱离的机动性好，能适应多种战术要求。歼10是远程攻击型中型作战飞机，出于国防和空军战备的需要，歼10在设计时主要的技术指标之一就是速度。设计提供的低空大表速速度值远超当时号称先进的西方某师型及美国 F-16 公布的设计速度，不仅在国内所有型号飞机中前所未有，在世界三代战机中也名列前茅，是体现歼10优异性能的决定性重要参数。低空大表速试飞科目小组成立了，以李中华为主，一共6人。这是试飞的一类风险科目中放在最后的最难啃的硬骨头。为了完成这个科目，李中华和他的试飞部队殚精竭虑，所有人都十分清楚，这真是到了拼命的时刻，要完成这样一个科目，生死只在一瞬间。试飞严格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进行，前期几个试飞员集体攻关，进入后期，考虑到种种因素，经验、感觉的连续性，试飞员心理素质与技术前练的熟练性等，就由李中华独自担当了。每一次试飞，速度都在一点一点的增加，速度越增加，危险性越大，飞机飞行中出现的问题也越多。随着飞行次数增多，速度值增大，每次的增量亦渐渐减小，增加50千米，增加30千米，增加10千米，每前进一步，中国航空工业的记录就被刷新一次。速度达到离最大设计值还有将近2000千米时， 前起落架护板变形，速度达到离最大设计值还有100多千米时，因载荷过大，机翼的部分铆钉被吸出。速度达到离最大设计值只剩50千米了，飞机的油箱开始往外渗油。再增加速度试飞会产生什么后果？谁心里也没底。从设计立项到今天的定型试飞，这型举全国航空之力铸就的国产飞机已经走过了18个年头。18年，何止一代人的心血期盼。上自试飞总指挥、中国试飞院院长沙长安，兼时试飞总师周自全，下至普通机务人员，每个人都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6: 我是李中华，我作为一名试飞员，曾经飞过30种飞机，安全飞行了3150小时。我有幸参与并见证了我们国家跨时代的3代机试飞的全过程。我很感激这段光荣的岁月，它让我有很多的回忆，也有很多的感慨。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要记住自己的理想和激情，即便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多选择的时代，我依然相信成功需要坚守。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请继续收听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

隔日，云尽天高。这是在大漠深处的西线机场，茫茫戈壁，旷无人烟。李中华像往常执行普通任务时一样，坚定从容地向飞机走去。其他人的表情和目光却与往常大不一样，担心中蓄满深情，期盼中饱含祈祷。有的与他紧紧握手，有的拍拍他的肩膀，有的眼中泪光闪闪。虽然没有人说话，但所有人目光中的内容，李中华都读得懂。试飞小组和总师给了他这次试飞许多特殊的权限，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他可以忽略地面监控，随时关掉加力，只要他认为需要。也就是说，只要凭李中华个人认定的飞机状态

状态需要，他不用申报，随时可以立即减速终止试飞。因为处于临界边界的飞机瞬间的状态变化，只有试飞员才能及时实时感觉到，他需要分秒必争的处理，可能完全没有时间再用语言向地面指挥系统报告。预定的时间到了，李中华缓步平静地登机，头也不回地跨进了座舱。啪，绿色信号弹升起，歼十战机腾空而起，飞机瞬间就爬升到万米高空。调整好状态后，李中华把油门杆推到最大档位置，全力加速向下俯冲。飞机飞驰而下，如同一道闪电，从澄蓝的苍穹笔直地劈向大地。巨大的速度之下，空气产生了巨大压力，将他的身体死死地压向座椅后背，原本壮硕的身体几乎成了扁扁的一片。他的五官及面部肌肉被使劲地向耳后撕扯，他的脸庞剧烈而可怕地扭曲着。拼力咬紧牙关，闭拢嘴唇，瞪大眼睛，紧盯着高度和速度显示表。他们已经在强烈的震动下剧烈地抖动着，哆嗦着。飞机抖动得越来越剧烈，强大的过载压力使他的耳膜剧痛轰鸣作响，但这对久经考验的耳朵还是在巨大的轰鸣声中准确地捕捉到了密布在整个机舱的尖锐刺耳的噪音，那是气流与机身摩擦产生。他努力保持眼明耳聪，他必须完全凭借五官的感觉判定飞机的状态变化，哪怕仅仅是极其细微的异常声音。突然噪音减弱，又过了片刻，万籁俱寂，声息全无。这是跨越音障的一刻，标志着飞机已经进入超音速飞行。之后噪音重新响起，飞机继续加速俯冲，油箱里的燃油井喷一样向发动机狂泻。此时飞行速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噪音和视觉反差都会增加十个单位。机舱内任何一点细微的变化都会使人高度紧张。越来越稠密的大气与机身高速摩擦产生的噪音完全盖过了发动机的轰鸣声。这真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时刻。试飞员没有胆小鬼，李中华的大胆儿更是战友们公认的，但在那一刻，他确确实实感觉到了恐惧。高度越来越低，已经能够看到翼下大片红褐色扑面而来，那是戈壁大地。之后他才知道，地面人员比他更紧张。监控室内的空气几乎要凝固，试飞院院长沙长安的头发一根根奇迹般的竖立着，总师周自全大张着嘴却说不出一个字儿。飞机如同一颗闪亮的流星掠过茫茫戈壁，显示屏上的速度数字在不停地向上跳跃。转眼中国飞机最快低空飞行速度已被李中华甩在了身后，试验已经成功。但李中华没有停止，头脑敏捷的他发现飞机仍有潜力。这个巨大的喜悦让他对自己和飞机陡然增强了信心，他决定继续挑战极限，加速。继续驾驶战机加速急剧俯冲。现在视野里扑面而来的戈壁和沙丘已经模糊不清了，地面一个年轻的监控员忍不住叫起来，他下意识地捂住了嘴，因为超过试飞计划速度的飞机距地面已经不到千米，
这样的速度下，一旦控制不好或者飞机有问题，数秒之内这只庞然大物就会直插地面。但李中华驾驶的这架飞机仿佛被赋予了超级灵性，它在一秒钟后突然减速，然后迅速拉平爬升。而在这一秒钟之前，李大胆儿用倾尽生命的代价飞出了此型飞机飞行速度新的中国纪录。

历史记下了这辉煌的一刻，飞机时速达到并超出了设计数值，中国战机飞行速度的最高纪录被刷新。可以想象，李中华走下飞机时，机场上沸腾的景象。人们不仅欢呼英雄的归来，更是表达对这一型号国产新机优秀性能和品质的骄傲和赞许。直到欢乐的声浪平息后，人们才发现，因为低空高度实在太低，飞机大速度俯冲时所产生的强大震荡波，把方圆十数里范围内所有建筑的玻璃全部击碎了。不就是百十件玻璃吗？我们保证一周之内全部修复。场所管理办的回答显得底气十足。是啊，与强大的国防技术指标相比，这个小小的代价简直太不足挂齿，太值得了。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李中华的飞机落地之后，人们欢呼着向他涌来，其中就有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产品部部长燕翔老大姐。已经年届七旬的燕翔直接跑到了机翼下，李中华刚走下舷梯，他就一把抱住了他。燕翔是在延安保育院长大的八路军后代，童年在马背摇篮上饱受日军的轰炸之苦，所以他从少年起就立志学航空，将自己的名字取了独独的一个翔字，把自己的一辈子献给了航空事业。燕翔抱着李中华喜极而放声大哭，中华，谢谢你，你就是为歼十的低空大表速而生的。

至此，歼十战机全部试飞科目胜利完成。在歼十战机的定型试飞中，李中华独创该机最大飞行表速、最大动升线、最大过载值、最大迎角、最大瞬时盘旋角速度、最小飞行速度等六项中华纪录。2006年12月，中国第三代战机歼十的外形图片曝光。2008年，歼十战机在珠海航展正式公开亮相后，官方公布了它的各种性能数据。歼十战机的最大航程2500千米，作战半径1100千米，在悬挂两个副油箱的情况下，载油量不超过5吨，战机最大载弹量为7吨，飞机正常起飞重量11070千克，最大起飞重量19277千克，飞机推重比1.13左右。在上述这一系列指标中，有一串外行人眼中不起眼的数据：高空最大速度2.2马赫，低空最大表速1250千米每小时。这貌似平常的数据，寥寥一二十字，内中万千风云，只有试飞人才能懂得。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7: 好的，可以起飞。
8: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9: 我今天就是为了共产党。
10: 发展的速度更快，支队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
8: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1: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的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2: 再次打我绝对不
13: 会跳。我是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4: 我得把我的生命一起要献给高东市。
8: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四集。
15: 飞机具有复杂的系统，许多在高空动态状态下才能完成的情况，在地面实验室中没有办法完全模拟完成。此型飞机在飞至某一高度时发生颤振而瞬间解体，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个问题无人能回答，但必须回答。试飞员黄炳新。

写完最后一个句号，再仔细看一遍。黄炳新把信纸小心折了两折，装进一只信封，平平整整地放进抽屉正中间，然后关上抽屉，将钥匙留在锁眼里。离开办公室前，他没忘记关上灯。屋外是晴好的秋夜，月色皎洁。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明天是个好天。没有人知道，这个仲秋之夜，老试飞员黄炳新想了些什么。一夜平静地度过，第二天果然是个好天，关中平原微风轻拂，碧蓝的苍穹云淡天高。对于试飞员来说，这是极好的飞行天气。特级飞行员黄炳新和一级飞行员杨步进阔步登机，他们将驾驶正在研制中的某重型飞豹战斗机，执行查明飞机异常颤振震源的试飞任务。颤振是飞机在飞行中经常会遇到的现象。飞机在空中飞行时，受附近气流涡流的影响，机翼可能发生横向和纵向两种方向的颤振。当颤振剧烈到一定程度时，飞机会在强烈颤振下瞬间解体，导致灾难性后果。因此，飞机在设计时都要考虑特殊颤振是否会发生，以及发生后如何处理，而这就需要通过试飞来检验。此型飞机在之前的两次试飞中都出现了剧烈震动现象，机翼和垂尾异常颤振，垂尾的蒙皮及顶部因此一再出现损伤，方向舵根部连接部位也松动变形。设计师及各设计研制场所的技术人员一起排查，却总是找不出原因。没找出原因，就必须继续试飞。就在数月前的最后一次试飞中，试飞员只来得及报告一声飞机颤振之后，飞机瞬间在高空解体，飞行员殒命长天。那是一位技术优异、经验丰富的老试飞员。除了最后这一句话，他没有来得及将事发时的任何信息留下来。解体后的飞机也未能保留下试飞数据。异常颤振的惨烈后果已经发生，但发生的原因却不清楚。在原因不明、处置方式不明的情况下试飞，将会面临怎样的风险，谁都清楚。可是如果不飞，问题无法查清，这一型飞机就不能完成定型，也就不能问世。时间一天天过去，进度一拖再拖，设计所从上到下，人人焦虑难安。此型飞机的研制是国家重点项目，为了这个型号的飞机，从设计到制造到试飞，数年间无数人投进了无数的心血。

飞院副院长张克荣是震动专家，他在一个傍晚走进黄炳新的办公室，办公室里烟雾弥漫，钻石级的老试飞员黄炳新坐在烟雾里像块石头。黄炳新抽烟，而且烟瘾很大，两人共事快20年了，彼此知根知底。张克荣带黄炳新抽了半支烟之后开口了，关于任务科目的动员、启发、试探、激励等等种种的铺垫半个字儿也没有，张克荣就说了一句话：老黄，你再飞一次吧。黄炳新丝毫没有犹豫地回答：行，我来飞。很多日子以后，我在和黄炳新老英雄谈到这个细节时，他嘴里还像那天一样叼着烟，语气平淡，他说：我们干的不就是试飞吗？这一句话就是承诺。

0: 飞机还在向上爬升，今天的能见度极好，放眼望去，翼下800里秦川尽收眼底。飞机平稳极了，空中没有气流，就连耳机中都是静悄悄的，没有往日刺耳的噪音。这一切的一切都那么宁静，仿佛预示着一场莫测的风险正在孕育。按计划，他们开始逐项检查并报告。双发工作正常，操纵系统工作正常，仪表及通信导航系统工作正常，测试仪器在正常准备状态。前舱的黄炳新精确利索地完成了一项项操纵动作，后舱的杨步进则随着机长的动作注视飞机的反应，核对着关键仪表指示的每一个数据。高度到达海拔3000米，开始引发颤振试验。黄炳新平衡好飞机，打开仪器测试开关，接通动作序号记录器，分别做中等速度和亚音速飞行。飞机在水平直线和机动飞行中状态稳定，操控自如，没有任何震动的迹象。高度8000米，试验引发颤振。黄炳新加大油门，接通双发加力平飞增速。当飞机速度接近音速时，飞机出现刚刚能感觉到的轻微震动，并随速度增大越来越明显。随着 M 马赫数表的指针划过一，震动加剧，并伴有嘟嘟嘟的声音，整个飞机都在抖动，仪表的指示已模糊得几乎无法辨清。黄炳新及时收油门，关断加力，随着速度减小，震动逐渐减弱消失。这一高度的试验成功。为了获得更多更准确的实测数据，他们按照综合试飞任务单的要求改变高度继续试飞。高度表指针准确地指在5000米，这是此次试飞的关键高度。在5000米高度，飞机的发动机推力大，飞机增速极快，速度增至颤振边界值后，机体颤振区如机翼尾翼的局部区域附近的气流流场变化迅速，飞机结构受力急剧增大，震动的出现和发展也相对剧烈，所以在这个高度的颤振试验数据极为关键。
1: 我是中国空军试飞员黄炳新，我参加过试飞是36年，担任过6种新基地鉴定师。使我最激动的是，我受飞我们国家自行研制的第一代歼击轰炸机歼轰七，我是这架飞机首席试飞员，我感到非常荣幸和骄傲。在今天航空工业发展的这么快，我想我们一定不要忘记那些给航空事业做出贡献的老的试飞员和先生的同志们，我们更该不应忘记那些老一代的试飞员为我们航空事业的发展而做出的贡献。也希望我们新的试飞员同志们要继承老一代试飞员精神，来完成我们更多的新机试飞，这是我们最大的光荣和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

飞机突破了音障，进入超音速飞行，震动开始加剧。随着飞行速度的持续增大，机身震动得异常剧烈。飞机座舱内，尽管安全带将黄炳新和杨步进的身体紧扣在座椅上，但他们仍然能强烈地感觉到整个身体连同座椅都在剧烈抖动。他们全身发麻，手几乎握不紧杆。更糟糕的是，舱内仪表板和仪表指针因高频抖动变得模糊，根本无法看清视度，耳际震荡着一连串刺耳的令人心碎的怪声，地面指挥员的声音完全听不见。黄炳新果断决定收油门，关断加力，希望通过降低速度减轻震动。但就在他刚刚准备收油门时，飞机突然向两侧大幅度摇摆，接着只听咣当一声闷响，飞机剧烈地偏摇起来。黄炳新大声向地面报告，飞机震动非常剧烈。耳机中一连串的吱吱声，黄炳新终于捕捉到了指挥员下的命令，停止试飞，返场。收了加力后，飞机减速很快，震动也随之减弱消失。黄杨二人遂驾机下降高度，转向机场准备返航。但是黄炳新发现新的问题出现了，震动发生之前还操纵自如的飞机忽然变得异常迟钝，形成坡度所需的压杆力和行程均比正常情况下大了约三分之一。左右蹬舵毫不费力地一下子蹬到底，飞机却毫不反应。侧滑移的小球向一侧偏到头，丝毫不随蹬舵的动作移动。这说明飞机方向舵失灵。坐在舱里的黄炳新无法看到机尾，所以他并不知道飞机方向舵已被震掉了。飞机尚未进入视线，塔台收到的信息是方向舵失灵，还没有人知道飞机的方向舵其实已经不在了。尽管如此，这种故障还是令人震惊。方向舵失灵意味着飞机无法控制方向，而没有了方向的飞机就成了一只飘在天上的巨大风筝，如何返场？如何对准跑道降落？内一片寂静，这突然出现的情况让所有人，包括总设计师、指挥员们都哑然了。虽然之前在地面准备中对试飞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做了尽量充分的准备，但谁也没有想到真正到了空中会发生如此严重的情况。黄炳新冷静地对杨步进说，你别紧张，我也别紧张，万一飞机不行了，你跳伞，我把飞机飞回去。如果我牺牲了，你跳伞成功了，你就把这个情况向上面报告。杨步进坚定地说，团长，你不跳我也不跳，我要为你鼓劲儿，你往前飞，我跟你往前走。这是惊心动魄的考验，震撼苍天的一搏。

0: 黄炳新推杆驾机返航，他试着推左发动机油门，同时向右压驾驶杆，飞机向右滚转，在左右发动机推力的反差力矩作用下，机头缓缓地横侧改变着方向。他就这样艰难而冷静地驾机飞向机场上空。飞临机场了，熟悉的地标历历在目。由于方向舵操纵失效，黄炳新建立了比正常情况下宽一些的起落航线。放好起落架后，有意延迟进入三转弯。飞机压着坡度进入三转弯后，机头缓慢地向左转着，整个飞机划着大半径向起落航线外侧甩去。黄炳新立即将坡度增加修正状态，由于带着起落架，飞机速度已经减小，既不能增加坡度，也不能再多带杆，只能任机头慢慢左转。飞机还没有进场的时候，在机场附近观看的人因为看不到飞机，还不了解此时高空中的危险状况，人们还在兴奋地期待着。等看到飞机的那一刻，看到飞机摇晃的状态，人人都知道出事儿了。先是看见飞机在左摇右摆，摇摇晃晃，像只断了线的风筝。再近一看，看清了，飞机没有了方向舵。观看的人群中，大多数都是与飞行打交道的行内人，他们都明白一个基本的道理。没有方向舵的飞机在高速降落时，只能靠副翼不断变换方向，大角度侧滑飞行。飞机带着起落架和大角度着陆机翼，同时速度又在不断减小，操控变得越来越困难。只要稍稍出现一点点差错，飞机就可能失速，直接的结果就是机毁人亡。天哪！人群中有人惊呼，一些胆小的女人用手捂住了眼睛。塔台内，指挥员们屏住呼吸，不眨眼地盯着这架扭着秧歌冲向跑道的飞机。蓝天、机场，仿佛都凝固了，在场所有的人心都揪紧了。偌大的机场，只有风声在响。所有的人的眼睛都盯着这架左摇右晃进场的飞机，随着高度降低，随着飞机一次次的漂移，人们的心一次次提到了嗓子眼儿。在这么低的高度上，跳伞逃生绝无可能。黄炳新全力以赴地操纵飞机对向跑道中心线，杨步进则不间断地爆出高度、速度数据，注视飞机状态变化。高度90米、80米、70米，飞机仍在扭秧歌，但扭摆的幅度小了。就在离地高度约50米时，飞机在略偏右的位置对正了跑道，终于不再扭秧歌了。地面的人们不约而同地舒了口气，大地升上来，跑道头就在眼前。黄炳新柔和地拉杆控制住飞机的下沉量，慢慢收光油门。随着机头高高扬起，四个主轮轻轻触地，一个漂亮的着陆。万万没有想到，就在机轮轻轻触地的一刹那，机头突然急剧地向右偏转30-40度，转眼间飞机就要偏出跑道。黄炳新毫不犹豫地用全力踩满左脚蹬，同时放出减速伞，飞机开始迅速减速。终于，速度减下来了。飞机虽然滑出了跑道，但最终停在滑行道上。后来查明是刹车防滑系统传感器故障，致使右起落架外侧轮胎爆破。 黄炳先和杨步进跳下飞机，人群围了上去。只见飞机尾部整个方向舵不见了，依然高耸的垂直尾翼后部出现一个一人多高的缺口。在人群的欢呼声中，黄炳新悄悄地离开了。他回到办公室，办公桌抽屉的钥匙还在锁眼里。他打开抽屉，拿出那封没有封口的信，打开，里面有一些钱，还有半张纸。纸上短短的几行字，他可以背下来。这是他给爱人和组织写下的遗书。
1: 即使我这次牺牲了，为国防发展也值得。这里面的钱是我交给组织的最后一次党费，家人不要给组织添任何麻烦。石飞员黄炳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5: 大将滔滔，淘尽了众英豪，天地萦绕，一两声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打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哎、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林。嗯，妈妈，方林是什么意思啊？
0: 方林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林，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2: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4: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5: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的。

0: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1: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0: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2: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
3: 第七集。1973年的春节，市民们也可以买到中东产的一种蜜枣了，不凭票不凭本随便买，当然这也是用中国的大米换的。多年难得一见的瓜子儿、花生、芝麻酱、香油和虾酱也可以凭本限量买到了。东北是出产大瓜子儿、大花生的省份，居然常年见不到瓜子儿、花生，这曾让哈市的人十分困惑和郁闷。后来还是郊区的农民为市里人解开了疙瘩。原来农村严格贯彻以粮为纲的方针，任何一个生产队如果在农耕地上种向日葵或者是花生，是要承担破坏农业生产的罪名的。农民们呢，只能在自留地上种向日葵或者是种花生，但是农民的自留地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中减少了，有限的自留地要用来种菜。也就是说，千千万万的东北农民父老兄弟也和市里的人一样，多年没有吃过瓜子和花生了。现在见到瓜子花生这些稀罕东西，是从别的省调配到东北的。别的省还生产这些东西，是因为靠海近，装船出口方便。最让哈市人想不到的是，每户还可以凭购货本买到2两茶叶、一块上海生产的檀香皂。这檀香皂的确非同一般，刚拆开包装纸的时候啊，异香扑鼻，令人陶醉。而茶叶呢，茶是红茶，不知产于何地，商店预先用稻草纸2两2两的包好了。这两样东西对于大多数人家是非正常需要，属于奢侈品，特别是茶叶，一辈子不喝又能怎么样呢？但有些生活条件好的人家渴望拥有，而且多多益善，准备为儿女办婚事的人家呢，也分外青睐茶叶和檀香皂。倘若能在婚宴上为客人沏一杯红茶，或者让新娘子在婚后一年里一直使用檀香皂，那是什么劲儿？不过这也是生活条件好的人家的喜好，寻常百姓人家儿女的婚事，茶叶和檀香皂是可有可无的。所以茶和檀香皂就出现在了黑市上，都是抢手货，可以翻价几倍卖出。往往是某人刚卖出手，攥着钱不往兜里揣，转身就去买虾酱了。芝麻酱和香油也如同奢侈品，普通老百姓理性地拒绝消费，虾酱却大受普通老百姓欢迎。贴饼子窝头抹上几块的虾酱，吃起来很像点心呢。
0: 腊月29中午，萧国庆和孙赶超风风火火地来到周家，他俩得到秘密消息，30上午在城乡结合部的一处小商店将有不凭票不凭本的猪肉可买，4角8分一斤，与凭票的猪肉同价。他俩希望和周家凑够48块钱合买100斤，每家出16块钱，每家分33斤又3两猪肉。炳坤问，
4: 真的吗？消息可靠吗？
0: 孙赶超说绝对可靠，他家的近邻是那小商店的头，只告诉了他家，再没告诉第二家，他怕知道的人多了都敢去买，引起骚乱。周炳坤母亲问，
5: 买100斤也卖？孩子，你说的可是猪肉啊，除了秋季买大白菜，平常日子买菜还限制在5斤以内呢。
0: 他难以相信。孙赶超说，实际上店里更愿意整扇整扇的卖。整扇什么概念？半头猪啊，半头猪肯定超过100斤呢。肖国庆也说，赶超觉得好事儿不能忘了哥们儿，但也不能告诉所有哥们儿，呼啦去一大帮人不够卖的，激起众怒，追究起来，人家小商店的头可能就当不成了。赶超把炳坤视为哥们儿中的哥们儿，才来通风报信。炳坤听了国庆的话，就催促母亲赶快给钱。可居家过日子，谁家能一下子拿出16块钱买肉啊？
4: 哎呀妈，不是过了这村就没这店儿的事儿吗？你别影响了国庆和赶超的好情绪啊。哎，大娘，您还真得快点做决定，我和国庆不敢在你家耽误时间，怕去晚了排个队尾巴，高兴而去扫兴而归了。这就
0: 周母这才不情愿地找出钱，数了20多块钱交给儿子，把装钱的小木盒放回箱子。儿子，你看到了，妈其实没留出多少钱过春节，存折上的钱那是不能动的，得留给你和你哥结婚用的。炳坤也没太听他妈说话，顾不上吃饭，揣了钱与肖国庆和孙赶超匆匆而去。三个青年舍不得花钱乘车，何况乘车也不能直接到那小商店，他们风风火火直奔郊区。走着走着，下起鹅毛大雪来，等三个人站在那小商店门外，早就变成了雪人。肖国庆问孙赶超，
4: 肯定是这儿吗？应该就是这儿，是不是的？咱们进去一问不就知道了。哎呀，不能问，一问兴许就把我家的邻居给卖了，咱们只能观察判断。哎呀，管他是不是这儿，先进去暖和暖和再说吧。
0: 肖国庆性急，边说边拍打身上的雪。三个青年拍打净了身上的雪，接踵而入，但见小小的店内挤满了人，每人袖子上都用粉笔写了数字，最大的数字是23。炳坤问，
4: 这都是排号买肉的吧？
0: 没人回答他的话。肖国庆小声说，
4: 哎呀，你问啥呀，肯定就这儿。
0: 柜台后有个中年男人朝孙赶超微微点一下头，孙赶超就向他借粉笔，那人朝窗台指了指，孙赶超抓起窗台上的粉笔，就在自己袖子上写了个24。炳坤小声说，
4: 我俩不用写了吧？
0: 孙赶超也小声说，
4: 写上，都写上，万一是每人限量买呢，那咱仨不是可以多买吗？柜台后头那个男的就是我家邻居，一会儿我买盒烟谢谢他。
0: 肖国庆担心还是来晚了，排的都是24、25、26号了，如果白等还不如不等。炳坤也是这个主张。孙赶超说，究竟能不能买上，他一会儿找个机会问问。冒着大雪走了20多里来了，先别往泄气的方面想。
3: 店里的地方很小，人又多，还有人吸烟，空气很不好。炳坤没在店里待多久，觉得头晕，说要出去透透气儿。国庆也说头晕，跟了出去。鹅毛大雪还在下，店前的马路那边便是农村的田野，白茫茫一片大地，好干净。远处一个小村庄被大雪覆盖的只剩下了农舍的轮廓，悄无声息地趴在雪地间，仿佛转眼就会消失一样。几户人家低矮的烟囱里冒出了袅袅的青烟，仿佛要证明白色的轮廓之下还住着人。靠路边有一棵孤零零的大树，主干有铜口那么粗，长得老高，树枝树杈也很多，每一枝每一杈都令人难以置信地挂满了雪，连迎着风雪一面的主干也从上到下变白了。国庆说道，你看这树上是些什么呀？炳坤定睛看了看，没啥呀。国庆跨过马路，弯腰捧起一捧雪，攥成了雪球，朝树上投去，于是飞起了一群白色的东西。刚一起飞还是白色的，飞到半空从身上落下了雪，这才变黑了， 原来是一群乌鸦。附近再没有别的高处可以落，乌鸦们呱呱地叫着，在那棵树上盘旋了一阵之后，最后还是落在树上了。
0: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四十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3: 赶超从店里出来了，让国庆和炳坤只管把心放在肚子里，肉有的是，一个电话就会整卡车运来，往后一年里肉可能就不平票了。怕忽然那样引起抢购，所以先在这偏僻的小店试卖。国庆和炳坤听了自然高兴，都说不管等到多晚，非要把肉买回去不可。
5: 三人正说着话，顶风冒雪猫着腰又走来两个人，待那两个人走近，炳坤才认出竟是五四曹德宝和吕川。三人关系不好，虽然互相打了招呼，却两方面都带搭不理的。好在国庆、赶超与曹德宝和吕川是中学同学，看起来似乎一团和气。赶超是眼里揉不进沙子的人，把炳坤扯到一旁问怎么回事儿。炳坤说自己也不知道，反正自从和曹德宝、吕川成了工友，他俩就没什么缘由的孤立自己。赶超说
4: 我来解决这个问题啊，咱们不但要把肉买回去，还要让你们三个以后也成为朋友。你得主动点，去店里把粉笔拿出来，由你给他俩袖子上写号，怎么样？
5: 炳坤当然希望与曹德宝和吕川之间的问题早日解决，顺从地走入店里去。曹德宝和吕川急着先写上号，也往店里走。赶超拦住他俩说
4: 别急别急，人家炳坤就是为你俩进去的。
5: 他话音刚落，炳坤拿着粉笔出来了，也不说什么。

0: 再说，错了，我要问的是，你俩为啥诚心孤立秉坤啊？从实说，说实话。
1: 曹德宝和吕川对视一眼，都低下头去，闷不作声。国庆也说，
0: 秉坤在酱油厂还受你俩的气啊？他和我和赶超，我们都是哥们儿，那你俩还真得交代交代原因了。
1: 秉坤不好意思地说，
0: 哎，我可没说他俩给我气受，我只说他俩不搭理我，赶超非要问个明白，我没法不如实地说呀。
1: 吕川口中愤愤地蹦出一句话，
0: 我和德宝讨厌后门进后门出的人。
1: 赶超就说，
0: 来来来来来来，听我讲个故事啊，听完你俩就不讨厌秉坤了。
1: 他生拉硬拽，一手一个将曹德宝和吕川扯到了小店的侧面，那里被风雪，国庆也跟了过去，
0: 他主讲我补充。
1: 秉坤呆呆站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国庆转身朝他喊，
0: 你别傻站着，在那挨冻干啥呀，进店里暖和去。
1: 秉坤进入小店，见一角落有人坐过，垫屁股的报纸还在地上，便走过去坐下。他不由自主地回忆起近两个月来自己经历的大事小事，深感每一件事都不同程度地改变了自己，影响了自己对人生，对老百姓常说的人世间的看法。秉坤正坐在角落浮想联翩，小店的门一开，萧国庆出现在门口，在满屋子人中巡视着，没发现他，高叫了一声，
0: 秉坤。
1: 他站了起来，萧国庆一摆头，
0: 你出来一下。
1: 他走到外边，曹德宝和吕川的目光同时望向了他。孙赶超说，
0: 你俩表现点实际行动啊。
1: 曹德宝说，
0: 哎，秉坤，你的事儿我和吕川知道了一清二楚了，我俩以前呢对你那样，你别往心里去啊，今后咱们的关系不那样了。
1: 吕川接着曹德宝的话说，
0: 是出渣车间的人一个接一个都离开了，就我俩入厂四年了，没关系没后门，想走也走不成。我俩以为你也是来出渣车间混着干几天，然后就有关系有后门，很快就离开了，所以我俩看着你来气，你理解理解啊。对不起啊。
1: 秉坤不知该说些什么，只有苦笑着。萧国庆却不依不饶地说，
0: 赶超，他俩各说这么几句屁话就等于实际行动了吗？
1: 曹德宝抗议道，
0: 哎哎，你们别得理不让人啊，你看我浑身上下都冻透了，不跟你们在外边瞎掰扯了。
1: 说罢进入小店去了。吕川说，
0: 什么实际行动不实际行动的啊？话说到了，关系就改变了吗？
1: 他也紧随其后进入了小店。国庆对赶超说，
0: 那就这样了。
1: 赶超拍着秉坤的肩又说，
0: 也只能这样了，哥们儿解决问题的水平不是太高，你们的关系以后咋样主要靠你自己了啊。
1: 秉坤问，
0: 你跟他俩说我啥了？
1: 国庆说，
0: 还能说啥呀，无非就是把你那天讲给我们听的事儿替你给他俩讲一遍呗，咱们这种青年谁活得都不顺心，但愿他俩也是有同情心的人吧。
1: 小店里居然还卖扑克，国庆买了一副扑克，屋里人更多，空气也更不好了，趁有些人出来透气的机会，五个青年占据了一处地方玩起了蒸上游。天渐渐黑了，他们都饿了，秉坤争着买了十个面包，一人两个，都狼吞苦咽地吃起来，谁都没带粮票，多亏售货员说没粮票多加钱也卖，否则还吃不上面包。天一黑，外边更冷，没人再出去透气了，怕一出去又来人挤进屋，自己反而进不来了。扑克是不能再玩下去了，玩扑克他们站的地方大，别人有意见，为了发扬风格，他们也都自觉地站起来，站着的人比蹲着坐着的人占地方小，挤满了人的小店内情形像超载的车厢。
2: 等到六点多钟的时候，许多人已经失去了耐心，吵吵嚷嚷的强烈要求提前卖肉。 小店的负责人，也就是孙敢

0: 超家的邻居，却说肉还在市里的冷库呢，并没有送到店里来。他这么一说，人们立刻炸了窝，逼着这个人给冷库打电话，催促早点送肉来，要求送来了就连夜卖。炳坤他们虽然早就失去了耐心，可是碍着赶超的面子，却都默不作声，一个个显出极有定力的样子。人们的情绪越来越激烈，局面眼看就要失控。炳坤忍不住了，他走到一名女售货员跟前，隔着柜台跟她商量：哎，你能不能给冷库打个电话呀，向他们反映一下这边的情况嘛？
1: 都这个钟点了，他们早下班了，还会有人接电话呀？
0: 你打一次看看呗，如果那边的确没人接，大家不是也就消停了吗？
1: 那领导没发话，我可不敢随便给那边打电话。
0: 这个时候，小商店的负责人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炳坤耐心地恳求：那你把那个电话给我，我来打行不？女服务员见人们都不拿好脸色给自己，犹豫了片刻，终于告诉了电话号码。炳坤抓起电话一拨，那边还居然有人接了。冷库的人说，领导并没有强调非得三十上午才许送肉啊，恰恰相反，领导指示只要商店一来电话，随时便送，一辆卡车几名装车工正在待命呢。炳坤就郑重地说：我是商店的负责人，现在就送来吧。放下电话，只见曹德宝和吕川向他竖起了大拇指。情绪激烈的人们抱怨了一阵，渐渐地安静了。
1: 一个多小时后，满载冻肉的卡车总算开到了店门前，小店的领导也出现了，没好气地自言自语：
2: 这不是玩人吗？要是告诉我随时打电话随时送，我干哈要拖到三十上午啊？我有病啊，挨骂好受啊。
1: 肉送来了，人们都高兴了，没人理睬他委屈不委屈的。五个青年带头，大家纷纷出力气往店里搬。小商店负责人这时明智地提出：甭往店里搬了，店里地方那么小，怎么放得下？干脆把压秤抬外边来，把电灯也拉出来，就在外边卖吧。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好。那肉冻得嘎嘎硬，铁似的，刀是切不动的。好在店里的人早就预备好了大锯小锯，也好在十之七八的人像炳坤他们一样，是把钱凑在一起整事儿整事儿的买，用锯的时候不多，卖得挺快。
0: 五个青年扛着两山冻肉往回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周炳坤、肖国庆和孙赶超三个人买的那扇肉110多斤，曹德宝和吕川两个人买的那扇肉100几斤，他们三个一伙，两个一对，替换着各扛各的，不敢交叉替换，怕走着走着替换乱了，分不清哪扇肉是多几斤的，哪扇肉是少几斤的了，那不就自找麻烦了吗？可怜那五四青年曹德宝，扛了没多远就累得呼哧带喘，不停地说扛不动了。炳坤问吕川怎么样，吕川说比曹德宝强，坚持得了。炳坤就让曹德宝跟着肖国庆和孙赶超旁边走，自己跟在吕川旁边走，这样既不至于替换乱了，曹德宝也可以少扛一会儿。
1: 曹德宝开玩笑地说：
2: 哎呀，真哥们儿假哥们儿，这时候看出来了吧，国庆和赶超他俩最善于装聋作哑了，我根本就不指望他俩发慈悲。炳坤，你比他俩够意思，真哥们儿就应该是你这样的。
1: 赶超正扛着肉，却不愿省点力气，一步一喘，慢言慢语的反唇相讥：
2: 你这个假五四青年，一不能文，二不能武，完全没有培养的价值，让你干几年脏活累活，你还满腹的牢骚啊，还经常发泄对社会主义的不满，国家要你何用啊？我看早点把你自己累死算了。
1: 他脚下一滑摔倒了，一扇肉也滑出老远。国庆大叫一声：
2: 哎呦，我的肉！
1: 拽着尾巴将肉拖到身旁， 严肃地说，
2: 摔倒了你也得接着扛啊，你才扛多会儿啊。
1: 炳坤他们忍不住都笑了，一起就地坐下休息。
0: 第八集，当五个青年扛着两扇冻肉往回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肖国庆提议都先到炳坤家去，然后把两扇肉分成五份，各自带着自己的那份回家，也省得三十上午还要忙。他的提议得到了所有人的同意，炳坤也说这样对大家都好，自己家还有聚。等炳坤把肖国庆这些人送出自家小院的时候，黑夜已经悄然过去，天都快亮了。他反身进了家门，脱去上衣和鞋，倒头便睡。一觉睡过了中午，醒来的时候，只见母亲在那儿弄那半扇肉，一刀一刀切得很费劲，每刀却只能切下一小片。炳坤睡足了，来了精神，把刀换成了锯，接替母亲来对付那块肉。用锯对付起来快多了，也省事多了。母亲心疼地说，用锯太浪费了，看锯下来的这些肉末扔了多可惜。炳坤说，那可以用来喂鸡啊。母亲还真仔细地把肉末拢到一起，捧着喂给鸡了。两只鸡很爱吃。当年任何一个人如果对付的是一大块肉，而不是难以劈开的木头，再费劲儿，心情也是愉快的。何况还是在大年三十这一天啊。见儿子心情好，母亲说春燕昨天晚上来过家里，希望炳坤带着他和春燕的母亲今晚一块儿去春燕的那家浴池洗澡，并且母亲已经向一户街坊将平板车给借妥了，登平板车去半个小时就到了。
1: 儿子，妈也几年没在外边洗过澡了，你就帮妈实现一次愿望呗。人家春燕她妈今晚主要是陪我去，自从春燕当了修脚师，她妈差不多每个月都去那儿洗一次澡，连一些老毛病都洗好了。人家春燕她爸还经常去春燕那儿修脚呢。
0: 母亲的话中不无羡慕的成分，炳坤不禁对母亲心生怜悯。他想了想，自己从小到大这二十多年里，就不记得母亲去浴池洗过一次澡。自己参加工作前，在家里光了膀子擦身的时候，还让母亲搓过背呢。炳坤保证说，妈，今天晚上我保证让您的愿望实现，既然春燕一片好意，干嘛咱不沾沾光呢？酱油厂澡堂的热水管道坏了，炳坤也很多日子没洗澡了，连他自己都觉得自己浑身上下有一股酱油味，能在三十晚上痛痛快快地洗一次澡，未尝不是他的愿望啊。
1: 春燕当修脚师的那家浴池，修脚与搓背两项服务在全市闻名遐迩，好口碑可追溯到1949年以前。当年它实际上是一家贵族浴池，门口有戴缠金帽的大胡子印度门卫把守，腰配彩翘的印度弯刀。当年的好口碑只不过是权贵们的好口碑，1949年后才成了人民大众的浴池，才在人民大众间有了好口碑。文革前冷不丁会看见省市领导或文艺界人士出来进去，为他们服务有专属的区域。它曾是那条市里大街的地标性建筑，二层小楼，外形美观，欧式风格，里边装修高档。据说每一块瓷砖，每一个水龙头起初全是进口的，从60年代起他就再没维修过，十多年下来已经显得不那么高档了，里外都出现了破败之象。炳坤估计三十晚上去洗澡的人少不了，三点多钟就和母亲春燕妈赶到了。果如所料，人还不多， 一路上，春燕妈把女儿夸得一朵花似的，仿佛要去的不是浴池，她女儿不是修脚师，而是要去一家全市最有名的饭店，女儿是总经理兼头牌大厨。虽然是对炳坤妈喋喋不休，但炳坤觉得分明更是大声地说给自己听的。母亲抓空插上几句，也不失时机地夸过自己的儿子。两位母亲一路上的话令炳坤产生一种古怪的想象，想象他俩是专门拐卖大小伙子的，自己正是他们串通一气行将拐卖的对象，春燕则是同谋，也是最大的受益者。
0: 炳坤洗得快，比约定时间提前20分钟就出来了，他觉得里边太热了，他就在外面等着，看见有卖糖葫芦的，他想买一只，刚想交钱，他改了主意，买了一只冰棍。糖葫芦使他想到了郑娟一家。郑娟一家的春节该怎么过呢？肯定没有人去拜年，别人家也不会欢迎他家的人去拜年啊。又穷又冷清，春节反而会使他一家三口比平日的心情更凄凉吧。但是改吃冰棍并不能使他不想郑娟一家，他还由郑娟一家又想到了韩伟一家。韩家死的可不是名不正言不顺、风里有影里无的女婿啊，而是亲儿子，他们的悲伤肯定是大过于郑家的。但儿子毕竟是意外身亡，会有同情者的，也会有小公叔叔和母亲那样的一些人去抚慰的。炳坤正胡思乱想着，突然从浴池的内部涌出一些人来，其中一个人是男服务员，衣服还没穿齐呢，棉袄敞着怀，半露着胸脯，下身穿着裤衩，脚穿着拖鞋，他背着一个人，背上的那个人连连地叫着疼。另外一些人七言八语，有的人跑到马路边拦车，那个年月没有出租车，马路上行驶的都是一些公共汽车、无轨电车或者是运货的卡车，就算是这些车也不是随时可见的。
1: 炳坤从人们的议论中听明白了，被背着的人50多岁，50多岁如果长得老点儿，当年往往也被称作老爷子了。那老爷子搓罢身洗罢澡，快穿好衣服时不慎滑倒站不起来了，估计摔断了一条腿。炳坤就让浴池的服务员把老爷子放在平板车上，说自己愿意把老爷子送往医院，请对方告诉春燕自己去哪儿了就行。老爷子在平板车上说，
2: 小伙子，求你送我到131啊。
1: 炳坤说，
2: 大爷，市立医院近，131远不少呢。
1: 老爷子却坚持道，
2: 听我的，就去131。
1: 131是部队医院，那里的骨科并不比市立医院更出名，既然老爷子非要去131，炳坤只得从命。路上他猛然想到老爷子可能没穿鞋，刹住车扭身一看，见老爷子果然没穿鞋，用车上的麻袋片盖着脚，那样子去往131，他的双脚必然冻伤无疑。炳坤下了车也不说话，脱下棉袄把老爷子的脚包严了。老爷子问，
2: 小伙子，你不冷啊？
3: 大爷，我年轻火力旺。
2: 谢谢了小伙子，咱爷俩有缘呐。
1: 炳坤把平板车蹬到131时，秋衣的前胸后背都已经被汗湿透。
2: 我叫马守长，你进去告诉他们，让他们用担架来抬我。凡是这个医院35岁以上的人，见着谁告诉一声就行。
1: 炳坤遵命，老爷子被抬入医院去了。炳坤穿上棉袄坐到车座上，正要登车回家，出来一名军人护士叫住了他，问他名字，哪个单位的。炳坤一想，自己长这么大头一回做好事，留名留单位的太那个了，扭捏着说，
3: 哎，算了，不必了吧。
1: 军户却不耐烦地说，
3: 我在执行命令，叫你留就留，别啰嗦，要真实的啊，快点。
1: 他只得说出了自己的姓名和工作单位，心里却对那军人护士生硬的态度 很是不满。大年初一上午，身为街道副主任的周母照例挨家挨户去拜年，并给几户老人和孩子身体不好的人家送鸡蛋。

0: 炳坤则没出门，他移开整齐码放的一只旧木箱上的二十几颗大白菜，从箱子里抱出所有的图书，摆了一炕。那一箱子书是哥哥秉义下乡前留给炳坤照管的。母亲主动出击去拜年，炳坤估计也不会有人来自己家拜年，但他还是插上了门，以防万一。他选出了一本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又把那些书按自己打算读的先后顺序放回了箱子，再把大白菜重新码在箱盖上。上午，炳坤躺在炕上看《怎么办》，那本书确实难以吸引他，但也不是枯燥的令人根本看不下去。他极其平静地看着，不时将自己想象成罗普霍夫，同时将薇拉想象成郑娟，难以排除的想象使他看得既平静又享受。
1: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四十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正月初三那天，炳坤起得很晚，醒来后不愿离开被窝，他也不想再摸出枕头下的怎么办。他大睁双眼凝视屋顶，屋顶漏过雨，留下一片水痕。望着望着，水痕竟逐渐成了郑娟的样子。昨晚，郑娟一次次浮现在炳坤眼前的那种样子。如果以印象派的眼光来看，那片水痕确实有几分女体的意味。母亲已经起来了，在扫里屋的地。她问：“儿子，早上想吃什么？”儿子懒懒地说：“
2: 什么都行。”
0: 为了抵抗令自己倍感羞耻的想象，炳坤用被子蒙上了头。母亲又问：“你小关哥他初几来呀？”炳坤早就把母亲交给他的任务忘到脑后去了，根本就没执行。他搪塞着说：“
2: 我再没见着过他。”“
3: 什么？大声点，妈听不清。”
0: 炳坤只得把头从背底下伸出，用另一句话搪塞：“
2: 他春节这几天很忙。”“
3: 他亲口对你这么说的？”“
2: 是。”“
3: 哎呀，再忙能忙到哪儿去呢？那就是不愿意来呀。哎，也怪妈，当初不该讲伤人的话。”“
2: 妈，你别胡思乱想，他和我姐现在还有联系呢，不会计较你当初说什么的。”“
3: 哎，要真这样就好。”“
2: 哎，对了妈，今儿晚上我的几个工友来家里热闹热闹，有原来木材加工厂的，也有现在酱油厂的。”“
3: 哦，那妈这就把肉炖上，也把木耳泡上。”
2: 晚上五点多钟，天将黑还没全黑，国庆等人先后来到了周家。国庆还带来了他的表妹，一个扎着两条齐肩短辫的挺文静的姑娘，长得不漂亮却也不算丑，从侧面看比春燕好看，从正面看呢比春燕的模样还要减一分。她叫吴倩，也是共乐区的，在一家纸盒厂上班。国庆介绍这个女孩是自己的表妹的时候，赶超直向炳坤使眼色。炳坤明白了，其实她是国庆的对象。国庆是个中等身材、浓眉大眼的小伙子，不说是一表人才吧，也算长得体面，却找了吴倩那么一个其貌不扬的对象，这让炳坤挺为她暗觉遗憾的。在他们那一代青年人当中，如果有人将自己的对象带到谁家，那就意味着把谁当成了亲兄弟一般了。炳坤当然是明白这一点的，母亲也明白这近乎是一种仪式，意义重大呀，所以母子俩都把吴倩视为要客，唯恐招待不周。国庆和赶超还带来了象棋、军棋和扑克，象棋则有茶杯口那么大， 是赶超用木材厂的硬木在细木车间的车床上自己偷偷做的。赶超是非常善于刻图章的，象棋上的字儿是他亲手一个个刻上去的。这副象棋是他的宝贝，让赶超获得了许多的称赞。而吕川呢，带来了一套戏法的道具。不知从去年什么时候开始，他忽然心血来潮，郑重其事地拜了位师傅，每个月都抽空跟师傅学一次戏法。他的师傅是省杂技团的幕间小丑，变传统戏法的水平非常的高。文革开始不久，小丑耍杂技被批评为庸俗的资本主义文艺现象，结果他师傅被从演员行列中除了名，成了团里的勤杂工。秉宽问他的戏法变得怎么样了，他谦虚地说，一会儿我给你们变一个，你们给个客观评价吧。我师傅啊，哎，他也没有好心情，也没法认真教我，不过我自己觉得我多多少少有点进步。来得最气派的是五四曹德宝，他是背着一个大提琴这种洋玩意儿来的，多亏他个儿高，否则大提琴盒就拖地了。国庆替他解释说，那个大提琴是有历史的了，50年代初是他父亲从一户即将被遣返回国的老毛子家以相当于一只鸡的价格买的。那个老毛子家的男主人呢，曾经是什么柴可夫斯基乐团的大提琴手，流亡到中国之后患了病，就在哈市死了。曹德宝他爸替那个老毛子家养过奶牛，养来养去跟主人家养出了感情，人家出于报答之心赠予了大提琴。曹德宝他爸呢过意不去，就回赠了一只大公鸡。他父亲非常清楚啊，那把大提琴肯定值不少钱，并且认为越往后越值钱，期望值一高就拖到了文革。而文革一开始呢，乐器不值钱了，寄卖店都不敢收了，何况又是一把大提琴，个子不高的人根本又没法学。所以这把大提琴就一直伴随着曹德宝成长起来。他爸见曹德宝迷恋大提琴，无师自通，上中学的时候已经能拉几首曲子了，也就不打算卖了。几个年轻人嗑着瓜子儿，吃着花生，含着糖，喝着秉坤妈亲自为他们沏的茶，东一句西一句地聊了起来。大家伙正聊得高兴，忽然听见有人踢门。从门的响声听来，的确是踢的，不是敲门，或者是一拳勒门。母亲不大高兴地大声说，
3: 秉坤，你看看去，大年初三的，是谁这么没礼貌呀？
2: 秉坤赶紧起身去开了门，只见是春燕。春燕一手攥着一把糖葫芦，一手攥着一把冰棍。她随着秉坤进了里屋之后，国庆们望着春燕，一时都失语了。春燕来之前啊，显然是精心地把自己捯饬了一番。她的头发卷出了大波浪，恰到好处地裹着脸颊，披散于双肩，任谁都不得不承认，春燕生着一头对于女性来说特别幸运的秀发呀，又浓又黑。生有那么一头秀发，真是怎么弄都有样。秉坤也看出来了，春燕还将双眉给拔细了，使她那与秀发一样黑的双眉变得又细又长，眉梢一直延伸入鬓发里，脸庞竟然有了几分古典的妩媚，并且他的脸上肯定还搽了不少粉。采取的步骤是首先将脸搽得够白了，然后再搽一层雪花膏，好比先将家具刷白了，然后再喷漆打蜡。秉坤并不知道像春燕那种肤色本不怎么白的女人们有什么招数，对春燕的脸竟然变得这么白，暗暗地吃了一惊啊。他诧异地看着春燕，一时竟然忘了向客人们介绍她是谁了。春燕穿了一件有浅色碎花的红绸面紧身的小袄，一条黑泥裤，脚上还是秉坤见她穿的那双高腰的靴子，下截裤腿掖在靴子里。总而言之，此刻的春燕样子可以说是七分妖娆，三分性感。 至于有几分美，那就另当别论了。春燕是个自来熟，大大方方地说：“
3: 哟，没想到这么多客人呀，那正好，一人两根，分了。”
2: 他一边说，一边把双手伸向大家，每个人都接过了一只冰棍儿，一只糖葫芦。春燕的两只手里还有，炳坤就找了一个托盘，解放了春燕的双手。国庆这帮人，一个个看傻了似的看着春燕。春燕知道大家为什么都这么傻呵呵地看着自己，自我感觉良好地对炳坤说：“
3: 你也傻看着我干嘛呀？看的人怪不自在的，快跟大家介绍介绍我呀。”
2: 谁都看得出，其实春燕的心里不但自在，简直是无比的快活。炳坤这才红着脸向大家介绍，说这个女孩是老街坊家的女儿，是自己中学的同学。他强调说：“你们别误会啊，不沾半点表哥表妹的关系啊。”春燕却宾至如归，大大方方的一坐，一条腿单一条腿，双手抱着上面那条腿的膝盖，看着炳坤大大咧咧地说：“
3: 谁跟你扯什么表哥表妹的关系了？但咱俩可是干哥哥干妹妹的关系，那倒是板上钉钉了。”
2: 炳坤正色说道：“ 你别当着我这么多朋友的面瞎说啊，你咋就成了我干妹妹了呢？”春燕笑着说：“
3: 三婶那天晚上你学雷锋做好事儿去了，是我陪着你妈和我妈回家的，路上你妈认我做干女儿了。”
2: 炳坤腾地站起身，推开外屋的门问母亲可是真的。母亲在外屋炸辣椒，怕烟窜进屋里呛着大家，将里屋外屋的门都关上了。他没听到春燕在屋里说了些什么，儿子一问想起来了，小声说：“
3: 是有那么回事儿，儿子，你可别忘了今天是初三，不管你心里愿意不愿意，都得照顾妈的面子，也得考虑人家春燕的自尊心，人家叫你干哥，你得痛快点硬着。”
2: 炳坤只好违心地说：“行啊，我一定学着好好当干哥吧。”嗯，

0: 正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1: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0: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2: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
3: 第九集。秉坤回到里屋，见曹德宝正围着春燕坐的高脚凳绕着圈走呢，边走边对春燕赞不绝口，这肉麻的话语一句接着一句。春燕听得很开心，随着他走马灯似的移动，也在凳子上转着身子，乐不可支地说：
4: 真会逗人开心，没听够，再来几句。
3: 秉坤见他俩都在兴头上，别人也都听得快乐，不便打断，便在吕川的身边坐下，凑趣儿地陪着笑脸听着。母亲端了一大盘凉菜进来，放在桌子上，德宝为春燕唱的赞美诗终于结束了。春燕这才说，她是奉了她亲妈之命来请干妈去吃晚饭的，并且提醒干妈，此事是三婶晚上她送两位妈妈回家的时候定下来的。母亲一听，拍着脑门说：
5: 哎呦，你不来，我把这事儿都给忘了。你看家里这么多客人，该炒的菜还没炒，我不能甩手就走啊。
3: 春燕说：
4: 干妈，你只管到我家去，家里的事儿你别操心了，不就炒几样菜把他们招待好吗？多了不敢吹，弄个四盘八碗的不在我话下，你去我家吃，我留你家吃，这样最好。
3: 周家热闹，春燕哪里还愿意回自己家去呢？春燕边说边从干妈的身上解下了围裙，扯下了套袖，将干妈推出了门外。秉坤对春燕的做法并不支持，但是他看得出来，春燕的这个做法正中国庆这帮哥们儿们的下怀，只好顺其自然，保持绅士般的沉默。曹德宝居然提议：哎，我说哥几个，咱们一起欢迎春燕留下来为咱们服务好不好？说罢还带头鼓起了掌，大家一起鼓掌大喊着好。怎么会不鼓掌呢？毫无疑问，春燕留下来气氛肯定更热闹，大家本来就是来享受热闹的嘛。
4: 你们下棋打扑克，想玩什么就玩什么，都耐心等会儿，半小时后我保证把菜上齐了。
3: 春燕在掌声中扎上了围裙，戴上了套袖，胸有成竹地转身到外屋去当大厨了。曹德宝看着秉坤：哎，秉坤，我认为你干妹妹需要一名助手，我现在毛遂自荐啊，你这位干哥哥肯不肯恩准呢？秉坤笑了：行了，你愿意去就去呗，我这干哥当不了一会儿，还没进入状态，没资格干涉。吕川也大叫：哎，我也要当助手啊。曹德宝反对：我先表态的啊，他用不着两个助手。赶超在边上识时务地说：行行行啊，他们两个都争了啊，那我就弃权，但是端菜的小二得由我来充当啊，我愿意替他端盘子。屋里只有国庆和秉坤一样，默默地看着听着笑着。秉坤察言观色，感觉如果没有吴倩坐在国庆身边的话，国庆也会跟着另外三个心怀叵测的一起起哄的。秉坤明白，春燕将自己捯饬的那么吸引别人的眼球，纯粹是为了使他受到猝不及防的诱惑。对于春燕，虽然秉坤流水无情，可以做到坐怀不乱，但是他的朋友们却一个个难以自持，心猿意马了。想到这儿，秉坤不禁觉得好笑，转而又一想，这帮哥们跟自己一样啊，都是共乐区底层人家的孩子，还都是木材加工厂的苦力青年，也是酱油厂 似乎每个毛孔都散发着酱渣子味的低等劳动者呀。除了画上的、电影里的或者是舞台上的美女，他们几乎再就没见过什么现实中的好看一点的女人了。猛一见到精心捯饬成那样的春燕，可不如同在现实中遇见了聊斋中才有的狐仙鬼魅呗。更何况春燕也在使尽浑身的解数卖弄风情取悦他们呢。这么一想，秉坤倒有点怜悯自己的这帮哥们儿了，心中暗想，只要大家玩得开心不出格，自己一定要效陪始终啊。
4: 曹德宝把秉坤扯到一旁，以极小的声音问，
3: 哎，你干妹妹肯定和你不是表哥表妹的关系啊。
4: 秉坤未解其意反问，
3: 啥意思啊？
4: 曹德宝朝国庆和国庆所谓的表妹摆摆下巴，秉坤这才明白，也以极小的声音对曹德宝说，
3: 这个春燕还没煮呢。
4: 曹德宝狡黠一笑，拍拍他的肩，
3: 多谢啊，多谢指点，
4: 然后自信满满地走向外屋去了。
3: 与秉坤的母亲相比，春燕可以说是厨房里的快手了，不到半个小时，第一道菜已经由他亲自送到桌上来了。大家都有点饿了，棋也不下了，扑克也不玩了，争着洗手抓筷子，连赶超也忘了自己说愿意当店小二了。秉坤把盛满啤酒的塑料桶从外屋拎到里屋，往一只只碗里倒入啤酒之后，一大盆土豆炖肉转眼已经少了一半，于是碗碗相撞，各个大块朵颐，正所谓大碗饮酒大盆吃肉，好不快哉。啤酒微凉，屋里微热，一大碗啤酒下肚，所有人都觉得非常的爽快。接下来一道菜又一道菜由春燕和曹德宝很快轮番摆上了桌。
4: 吕川趁着大家的高兴劲儿为大家表演魔术，他不但用自己带来的道具表演，还用扑克和象棋表演，出神入化，博得了几阵掌声。曹德宝也寄养起来，他从琴盒里取出了大提琴，如同取出了一挺机关枪。春燕从没见过大提琴，惊呼，你这把小提琴咋这大个儿呢？曹德宝撇嘴道，
3: 这拉小提琴的那都是卖弄雕虫小技的，谁能把这么大的大提琴拉好了，那才是能耐。这小提琴有啥听头啊，啊，吱吱嘎嘎的，你们听啊，这大提琴什么声啊，听听啊，这小提琴能发出这么浑厚的共鸣吗？体积大，这共鸣当然就好了。
4: 所有听众都不曾在现场听过任何一次音乐会，文艺欣赏对他们而言，文革前只不过是看电影，文革后只不过是观看单位职工在什么联欢会上的业余演出，如果得到一张票，观看的是市里某系统正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演出，那就是欣赏到一次高水平的文艺演出了。所以曹德宝只不过是揽着大提琴摆好要拉的架势，那姿势就已令大家屏息敛气，预先折服了。曹德宝也不报一下曲名，起手就拉起来，但见他忽而闭上双眼自我陶醉，忽而前仰后合左摇右摆，持弓的右手忽而离弦近，像被琴吸近的，忽而离弦远，像被琴盒产生的电流击远的，而弄弦的左手忽而轻柔慢抚，忽而重按速搓，大家全看傻了，听呆了。春燕把椅子摆到曹德宝跟前，与他面对面坐了下去。曹德宝便不再闭眼，不再看别人，目光只注视春燕一人，含情脉脉。赶超也移动椅子坐到了春燕旁边，国庆、吴倩、吕川嫌他俩挡住了曹德宝，影响他们欣赏曹德宝的表情，也都把自己坐的椅子搬进曹德宝。秉坤心里竟然起了一点自卑，同是底层人家子弟，也同是青年苦力工， 人家德宝和吕川两个却各有所长，而且还达到了一定水平，自己则一无所好，连让朋友们愉快一番的本事都没有。他不禁在心里对自己说：
3: 炳坤啊炳坤，你一辈子就这么活下去不是一回事儿。到了晚上10点多，炳坤该将母亲接回来了。他走出家门去往春燕家接母亲，但是炳坤却没能从春燕家把母亲接回来。在火车站卸货场当搬运工的春燕他爸加班，除了炳坤妈，春燕家还有3位女客。春燕妈介绍说是春燕的姑和姨，炳坤也没记住。他的母亲在饭桌上被春燕妈他们劝着饮了几小盅白酒，已经酣睡在春燕家的炕上了。炳坤嘟囔着，我妈她沾酒就醉的。春燕的一个姨说，
5: 就让你妈睡这儿吧，你总不能把你妈背回去吧。
3: 春燕的妈也说道，
5: 你一走我们也要插门睡了，你告诉春燕今天晚上别回来了，就睡你家吧，没人愿意刚睡着又得起来给她开门。
3: 炳坤一下子愣了，婶儿，这合适吗？春燕妈数落起来，
5: 你这孩子别事儿事儿的，我是黄花大闺女她妈，我都把话说得明明白白干干脆脆的，你暧昧个什么劲儿啊？你俩干哥哥干妹妹的关系，你们家俩屋两个炕，怎么还没地方留我家春燕睡一宿了？
3: 春燕她姑也笑着说道，
5: 真是个青瓜蛋子傻小伙，不过倒也傻得可爱。
3: 春燕的另一个姨就下了炕，塌拉着鞋边往外推炳坤边说，
5: 走吧走吧，你妈睡这儿不会让我们给卖了，别忘了捎话给春燕，要不她回来了我们也没人给她开门。
6: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3: 炳坤无奈地回到了家里，家里只有春燕和曹德宝了。国庆等4人匆匆吃过饺子，结伴先走了。春燕在学拉大提琴，曹德宝站在他的背后，半搂着他，手把手地教他。

0: 长，春燕柳眉倒竖，一手叉腰，一手倒卧扫炕笤帚。秉坤恍惚仍在梦中，揉揉眼，晃晃头，这才彻底醒来，看一眼窗帘，不闻已透明了。他想起了昨晚的情形，生气地问：“
1: 哎，你打我干什么呀？”
0: 春燕披散着头发，只穿着花衬衣和花短裤，光着两条白腿，却穿上了靴子。他尖叫道：“
2: 周秉坤，你麻烦大了！”
0: 秉坤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也喊起来：“
1: 你别跟母夜叉似的啊！冲我大喊大叫的，我干嘛了？我就麻烦大了。”
2: 曹德宝，他昨晚上也没走。
1: 这是我家，许你在我家睡一宿，就不许曹德宝在我家也睡一宿啊？
2: 可他没睡在外屋，睡在里屋了。
1: 里屋炕那么长，他睡一头，你睡一头，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2: 可他没老老实实睡他那一头，他后来和我睡一个被窝里了。
1: 啊？这是你俩的问题，你关我什么事儿啊？
2: 就关你的事儿，事件是在你家发生的，他还是你哥们儿。
1: 他也就在春节这两天成了我哥们儿，以前根本就不是。再说了，你一个大活人，他往你被窝里钻，你就让他钻呀？
2: 后来我俩又喝酒了，我醉了。
1: 那活该，那也是你自己的责任，根本怪不到我头上。
0: 秉坤也意识到问题严重了，极力撇清。
2: 反正你摆脱不了干系的，昨天晚上以前我还是黄花大闺女呢，现在我不是了，你说怎么办吧？
0: 春燕句句尽招，理直气壮地认定了秉坤是那件不好事件的罪魁祸首。秉坤光火起来，瞪着他，朝他一指，厉声道：“
1: 我告诉你啊，你再胡搅蛮缠，我对你不客气啊！”“
2: 我先对你不客气，我打你，打你，打你！”
3: 春燕又挥起了扫帚，劈头盖脸地朝秉坤一顿乱打，打得秉坤抱着头在炕上躲来躲去。忽然两个人都愣住了，只见秉坤他妈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了门口。秉坤妈说道：“
0: 一大清早的，你俩闹什么呢？昨晚是不是都忘了插门啊？”
3: 春燕说：“
2: 是他一个哥们儿一早溜走开的门。”
3: 母亲问秉坤：“
0: 昨晚上不止春燕住咱家了？”
1: 妈，你问他吧。
3: 春燕也指着秉坤大声说：“
2: 问你才对。”
3: 春燕说完跑入了里屋，呜呜地哭了起来。母亲把里屋外屋的门都关上，缓缓地坐在炕沿，略带责备地说：“
0: 你怎么惹人家春燕不高兴了？”
3: 看母亲那个样子，非但不觉得意外，仿佛还见怪不怪，有几分窃喜。秉坤真是气极了，他也觉得春燕和曹德宝之间发生的事情玷污了他们周家的家门，但是那也不能对母亲说呀。春燕在屋里呜呜地哭呢，自己不说，母亲也会起身问春燕的。由春燕把一切责任都推在自己身上，还不如由自己来说，起码可以为自己辩解一番清白。可这件事情又实在不好说呀。他吭吭哧哧，前言不搭后语地说了一番，越说越不清楚，反而误导了母亲。
0: 你说的那个曹德宝，他把春燕给强奸了不成？
3: 母亲听得脸都开始抽搐了，他没有料到母亲问得那么单刀直入，只好含糊其辞地回答：“妈，这究竟算不算强奸，那您得问春燕啊。”这实在是太为难秉坤了，他也确实不知道该如何定性春燕和曹德宝之间发生的这个事儿。
0: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啊？
3: 母亲喃喃自语着，脸色变得煞白，转而由白变青。秉坤呆呆地看着母亲，不想再说什么，也无话可说。 母亲用手戳着炳坤的太阳穴，气急败坏地低声说道：
0: 你呀你呀，妈越为你操心，你越叫妈不省心。
3: 忽然春燕在屋里高叫：
2: 大娘，你别听他瞎胡说，进屋听我说吧。
3: 母亲往里屋走的时候，身子都摇晃了。母亲进屋之后，随手将里屋的门关上了。炳坤顾不上穿衣服，一下子蹦到了地上，赤着脚走到了里屋的门口，耳朵贴在门缝听了起来。此刻的春燕情绪已经平定了，话也说得很客观。他甚至替曹德宝辩护，说曹德宝喝醉了，而他自己喝得比曹德宝还多，自然他也等于附带着替自己进行了辩护。
0: 春燕呐，你心里应该有数，我和你妈，我们两位母亲原本都愿意撮合着你和炳坤成一对儿的。事已至此，你看这可怎么办才好呢？我不知道，我心乱。你和你炳坤哥，你俩明摆着不能那样了，是不是啊？是的，大娘。那个曹德宝，他要是个正经小伙子，就得给你个负责任的说法。是的，大娘。
3: 春燕说完这句话，屋子里沉默了一阵子。炳坤把门推开一道缝，见母亲跟春燕面对面地坐着。春燕低头摆弄着衣角，母亲正端详着春燕。母亲继续试探地问：
0: 如果你觉得曹德宝人也不错，你和他，你俩要是做了夫妻，行还是不行呢？
2: 那样也行。
3: 在炳坤听来，春燕回答的其实就是那也挺好的意思，因为他看见春燕的嘴角向上一翘，分明低着头如愿以偿地笑了，而坐在春燕对面的母亲竟然没有发现。母亲也低下了头，长叹了一口气之后，自言自语地说：
0: 哎，但愿他还没对象。
3: 炳坤忍不住在门外大喊了一声：妈，他肯定没有。这个春节的最后几天假日里，周炳坤完成了一件大事，确切地说，是他联合萧国庆、孙赶超和吕川齐心协力共同完成的，那就是敦促曹德宝必须尽快与乔春燕办结婚证。单凭他们四个人并不能顺利地完成这件大事，曹德宝是独生子，婚姻大事他自己同意不行，怎么也得他的爸爸妈妈都点头。如何与曹德宝的爸爸妈妈谈判，这太超出炳坤他们那个统一战线的实际的能力了。幸好炳坤的母亲肝胆相照地加入了，并且在关键的时刻起到了决定成败的作用。第十集。
4: 初六中午，几名青年在一家小饭馆里聚了一次，饭局是春燕和德宝提议的，为了对操心的朋友们表达谢意，也是为了要听到些祝贺的话。最开心的是春燕，德宝开心的程度仅次于春燕，他俩俨然已是小两口了。朋友们则开心着他俩的开心。赶超没参加，吴倩说她和吴倩的一个姐们约会去了，于是大家为赶超的约会能有成果也干一杯。酒过三巡，国庆自豪地说：
1: 哎，炳坤，吕川，我觉得咱们几个太了不起了，你就说这个德宝和春燕搞的这破事儿吧，啊，咱们七弄八弄，还真给他们俩给弄成了，鼓捣成一对儿了，咱们也算是善于处理问题的吧，啊。
4: 他话音刚落，春燕正色道：
2: 哎，
4: 你们不许摘取我干妈的胜利成果啊！我和德宝能结此良缘，你们的促进作用固然不能抹杀，但功劳最大的还是我干妈。德宝，你说对不对？
3: 对对对，太对了，太对了。
4: 于是大家为炳坤妈碰杯，祝她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初七早上，炳坤在厂门口看到通知，全厂正月十五不休息，因另一家酱油厂进行车间改造，本厂职工需照常上班。往年正月十五要按惯例放一天假的。炳坤走进出渣房，见德宝和吕川已经先到了，都已经换上了工作服。德宝指着屋顶问：“
3: 哎，看见了吗？”
4: 炳坤抬头一看，见屋顶不知什么时候安装了大风扇。吕川指着窗子说：“
3: 你再看这儿。”
4: 窗子也封严了，有一道输送槽从最边上的一个窗口通到窗外。吕川一扳电闸，输送槽运行起来，这意味着他们再出闸时不必将窗子敞开，任冷风呼呼地刮进来，挥着大半仙往停在窗前的卡车上扬扎不止。夏天在电风扇下苦干，也不至于分分钟都大汗淋漓。德宝说：“
3: 当领导的终于良心发现了啊，也体恤一下咱们的辛苦了。”
4: 吕川说：“
3: 嗨，要是早有那么一点体恤心啊，咱们前面的两名老出渣工也不会都得了风湿性心脏病。”
4: 炳坤一边换工作服一边说：“
3: 这有了就比没有好嘛，就不要多说这不满的话了。哎，你们俩看到厂门口的通知了吗？”
4: 德宝和吕川都说看到了。吕川猜测可能是水英妈的主张，因为他在看通知时听把门的师傅嘟囔，自从那事儿妈来了之后，他倒一天比一天说一不二，连一把手都得事事听他的了。德宝说那肯定就是水英妈的主张，他至今没有归队，内心里能不猴急猴急的吗？总想捞点什么资本争取早归队嘛。炳坤忍不住咒了一句：“
3: 唉，那就让他不得好死。”
4: 德宝笑道：“
3: 哎，我听说有一种怪病啊，叫什么眼上什么一个什么麻痹症吧，就是上下双眼皮闭不上，你服安眠药也没用，打催眠针也没用，结果呢只有活活困死。就让他得这种病。”
4: 吕川说：“
3: 你咒他得那种病太不人道了。哎，德宝，你记得不？有一次厂里开大会，听他读什么社论，就因为咱俩洗完澡才去，迟到了十几分钟。哎，他劈头盖脸就把咱俩给训了一顿啊！我觉得他吧，特别喜欢读文件、社论什么的。哎，并且读什么，都跟法庭上宣读判决书似的。”三个人话还没说完，忽然吕川朝门口使了个眼色，同时嘘了一声。炳坤和德宝朝门口看去，只见后门帘下面露出了一双旧的女士黑皮鞋。德宝喝道：“
5: 谁啊？谁在那儿啊？滚出来！”
3: 幽灵一般的从后门帘后面闪出了一个中等身材的女人，短发黑白参半，处在发福的初级阶段，正是水英妈。三个年轻人顿时目瞪口呆啊。水英妈倒是背着手闲庭信步走到了他们眼前，眼里像随时能捅出刺刀似的，把他们每个人都瞪了几秒钟之后，威严地说道：“
6: 接着咒我呀，我听得正有趣呢。你们还想出什么不得好死的死法？干脆拿出点勇气，当着我的面儿，统统抖出来。”
3: 吕川镇定地说：“
5: 没有啊，我们没咒您啊，您是我们敬爱的人，我们怎么会咒您呢？您产生幻觉了吧？”
3: 德宝也赶紧说：“
5: 是啊是啊是啊，纯属无稽之谈。一个人躲在后帘子和门之间会缺氧，缺氧吧会产生幻觉，是吧？”
3: 水英妈侧目看着炳坤：“
6: 你也想说没有歧视吗？”
3: 炳坤一口咬定：“确实没有歧视啊。”水英妈将一边的耳朵偏向了炳坤，不温不火地说道：“
6: 重复一遍。”
3: 炳坤看着吕川和德宝坚持说：“
5: 确实没有歧视。”
3: 水英妈挺直了圆圆的身子，谆谆教诲着说：
6: 毫无疑问，正是你第一个咒我的。年轻人行事不管对错，都要敢做敢当，你明明咒了却没勇气承认，这不好。往轻了说是心理素质问题，往重了说是道德品质问题，你要改，以后要成为敢做敢当的人，记住了。
3: 鬼使神差一般，秉坤竟然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水英妈出战告捷，颇为得意，笑着说：
6: 想知道我为什么能断定是你第一个咒我的吗？你们也不打听打听我的经历。
3: 吕川不以为然地说：您是八路军的文艺宣传兵啊，您刚到厂里的时候，全场大会上就自我介绍过了。德宝略带讥讽地纠正：是小文艺兵，现在部队上也开后门招小文艺兵，就是让某些干部家的小儿女合法入伍，将来呢能以军人的身份复员，再分个好工作呗。水英妈正色说道：
6: 什么合法？怎么就合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兵役法明确规定，年满18周岁才有资格应征入伍，现在的做法是变相的不正之风。我们当年那是因为小小年纪不加入革命队伍就没法活，我们一家三位抗日烈士，日伪军还扬言斩草除根，是八路军把我拯救到部队里去的，跟现在的小文艺兵能同日而语吗？
3: 水英妈一番铿锵之言掷地有声，出闸房内一时异常的肃静。一家三位抗日烈士啊，这也是秉坤他们都暗觉的罪过，心里乱了方寸。
6: 你们只是知其一不知其二，我还当过话务兵呢，我这双耳朵对人说话的语调特敏感，要不要我把你们刚才咒我的话各说几句？
3: 吕川不由自主地摇了摇头，德宝仍旧企图耍赖：你说我们背后咒人，总得有录音为证吧？没想到这下子水英妈火了：
6: 录你个鬼呀！我刚刚批评过周炳坤的话，你一句都没往耳朵里听吗？
3: 德宝不由自主地低下了头。水英妈指了指电风扇和出渣的输送槽，有几分伤心地说：
6: 都是我替你们考虑到的呀，是我在春节假日里到处求人，低眉顺眼说好话，没花厂里一分钱就改善了你们的劳动条件，像你们以前那么热浪熏着寒风吹着干活，不得风湿性心脏病那倒怪了，可你们……
3: 就在这个时候，出闸口内轰隆轰隆作响，转眼之间渣物不停地往蓄渣池里倾泻。
6: 正月十五那天别人不加班可以，你们三个不加班绝对不行，不但必须加班，下班后还都不许走，我和你们之间还有别的事要了结，你先都跟家里打个招呼，记住了？
3: 哎，记住了。三个青年苦力工诺诺连声。
6: 干活吧。
7: 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变，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4: 正月十五那天晚上，三人走进了厂门口，见水英妈已经等在那儿了。她不满地说：你们搞没搞错呀？我是书记，你们先等我才对。
3: 我们一块儿洗澡去了。
4: 水英妈讽刺道：嚯，一个个还挺讲究，大冬天的一天没洗澡就不行吗？
3: 哎呀，那一身子酱渣子味儿，这 不好闻。
6: 那是革命的味儿，光荣的味儿，是为了保障全市的酱油供应才有的味儿。
4: 水英妈义正辞严地说完，不再理他们，抬腕看夜光手表。秉坤三人谁也不说什么，也不问什么，怕惹他不高兴。他们猜测过， 心里都有数了，无非让他们去

0: 为他干什么私活儿。水英妈改善了他们的劳动环境，降低了他们的劳动强度，他们都很感激他。他支持他们干什么私活儿，那也是应该的。过了一会儿，来了一辆吉普，下来了一名当兵的司机，向他敬礼，看来对他很熟悉。他对人家的敬礼似乎习以为常，没做任何特别的反应，只是拉开车门对三个青年说，你们三个挤着坐后边，我不能跟你们挤着坐，我得坐舒服点。说罢拉开前车门，吉普车开出了市区。吕川用衣袖擦擦窗上的霜，朝外看了一会儿，对炳坤耳语，
1: 哎，这是往莫斯科兵营的方向开啊。
0: 炳坤和德宝都默默点头，表示知道了，不想说什么。吕川又小声说，
1: 我早饿了，你俩呢？
0: 炳坤和德宝就又点头，
1: 但愿别干太累的活啊。
0: 吕川却说起来没完了。炳坤朝前指了指水英妈的后背，制止他。不料水英妈说，我都听到了，又忘了我有双什么耳朵了，是不是？三个青年便再也不出声了。
2: 吉普车果然开到了莫斯科兵营那一带，停在了一栋有小院、有木台阶、有门斗的独栋俄式的房子前。水英妈说道，
0: 下车。
2: 三个青年一声不吭地下了车。水英妈双脚落地的时候嘟囔了一句，
0: 一个个木头人似的，也不服服我。
2: 三个青年都装出不好意思的样子。司机问水英妈什么时候来接人，她说两个小时之后。趁吉普车倒车发动之际，德宝忍不住说，惨了惨了惨了，说不定是多麻烦的活儿，要俩小时。水英妈大声地说道，
0: 哎，你们三个孩子怎么就不能往好处想想我呢？
2: 吉普车开走了，三个青年跟在水英妈的身后。房门开了，从屋里走出两个中年男人来。其中一个中年男人急忙踏下了台阶，阻止他们，你们几位先别进，请领导先出去。就在这个时候响起了汽车喇叭声，接着有车灯的光束照射过来，一辆上海牌小轿车不知从哪儿开了过来。借着车灯的光，已经踏下台阶走到小院门前的男人认出了水英妈，语调亲切地说，哎呦，是您回来了。水英妈冷淡地说，
0: 天已经黑到了这般田地，如果不是我回来，那不就成事儿了吗？
2: 另一个男人也踏下了台阶，嘿嘿地笑着，你可真会开玩笑。可是水英妈一点不给对方面子，说道，
0: 别自作多情，我跟你开什么玩笑，闪开，这是我家，得我先进，而不是你先走。
2: 即使脸皮再厚的人听了这句话也会无地自容的，对方也就不再套近乎了，退开一步，背过身去，叼烟在嘴，咔吧一声摁着了打火机。水英妈听到响声，厉声地呵斥道，
0: 我家院子里禁烟。
2: 先下台阶的中年男人不干了，也厉声说道，你说话客气点啊，这是你家吗？这只不过是允许你暂时住的地方，再死不改悔，这地方也不许你们住了。水英妈冷笑了一声，
0: 哼，还想怎么样，让我们露宿街头？德行，你们有那个狗胆吗？
2: 边上的三个青年人谁都猜测得到，这两个男人来头分明，他们看着听着一个个惊得屏息敛气。水英妈一摆头，
0: 跟着我。
2: 三个青年随其身后，在两个男人的注视下鱼贯而入。他们听到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低声说，查查这三个是哪儿的。水英妈站在了家门前，吕川和德宝各在一级台阶上，炳坤一脚地上一脚台阶上。三个青年都听见了的话，水英妈当然也听到了。她缓缓地转过身，命令三个青年说道，
0: 告诉他们你们是谁。
2: 站在台阶上的吕川和德宝不太方便转身，也没转身，也没吭声。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了炳坤的身上，他只好收回踏在台阶上的那只脚，转过身，故意含糊不清地说了一声：“我们江二厂的。”水英妈说道：“
0: 他们没有我那么一双耳朵，大声点说清楚。”“
2: 我们是酱油二厂的。”“
0: 还有名字？”
2: 周炳坤大声说出了他们三个的名字。水英妈居高临下，大声对那两个男人说：“
0: 听清楚了吧？那就滚。”
2: 说完，水英妈开了家门，对三个青年一摆头。
0: 三个青年以往来过莫斯科兵营这一带，那些美观的俄式房屋是他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之最，但没进去过。水英妈一家暂住的地方显然经常修缮，既没沉陷也没歪斜，台阶完整，连小院子的栅栏板都一块不缺。尽管是在晚上，他们还是能够感觉到它的超凡脱俗。三个青年一进门就领略到了什么叫高贵的生活，他们此前从没进过一户需要在门口换拖鞋的人家，虽然换上的是很旧的革面拖鞋，但那也让他们觉得摇身一变成了贵族青年似的。水英妈直接引领他们进入餐厅，餐厅二十来米，可供七八个人的圆餐桌上铺着白色的塑料桌布，椅面是皮的，椅背是雕边的，窗台有两尺宽，双层窗帘，里层是勾花的半透明的那一种，外层是紫色天鹅绒。水英妈说：“你们先坐，我一会儿就过来。”她说罢离去，将门掩上。德宝小声说：“
1: 哎，快，趁这会儿都别穿拖鞋了，让咱们这乡下人的脚丫子充分享受享受地毯。”
0: 原来桌子下面有地毯，于是三个青年都把脚直接放在地毯上，以近乎诗意的心情感觉着地毯的厚软与温暖。目光所及的一切让他们眼界大开。炳坤忧郁地说：“
1: 进到这样的房子里吧，我的心情一点都不好。”
0: 他想到了光字片的家家户户，也自然而然地想到了郑娟家和比光字片更差的太平胡同里的家家户户。德宝心里极不平衡地说：“
1: 你看这餐厅比我家都大，我原来就希望着能够捡个漏，跟一个干部人家的女儿结成夫妻，然后呢他父亲就平反了，官复原职的时候呢就帮我们小两口有了这么一个家，不像这么大这么好也行，时常我就能以女婿的身份回到这样一个岳父母的家，那多高兴啊。可是你们啊，你们倒是逼着我倒插门进了春燕他们家。”
0: 吕川起身走到了壁炉那儿，欣赏台面上的俄式座钟，钟里有只铜小鸟随着钟摆不停地点头。他接着德宝的话说：“
2: 行了，德宝啊，生米都做成熟饭了，你就别想那好事了啊。宝儿和东尼亚又怎么样？后来还不是分道扬镳了吗？何况你也不像宝儿啊，你有宝儿那么帅吗？”
0: 炳坤反驳道：“
2: 哎，我认为宝儿和东尼亚的遗憾不是东尼亚的责任，是宝儿造成的。宝儿虽然有魅力，但是在性格方面有问题啊。”
0: 突然别的房间里传来说话声，能听出说话的一方是水英妈，另一方是个男人，估计是她丈夫，却听不清二人说话的内容。吕川溜到门口，把门推开一道缝，贴耳倾听，并向炳坤和德宝招手，于是他俩也凑过去偷听。估计是水英妈丈夫的男人说：“
1: 他们动员我在毗邻运动中表态，说只要我表态好啊，保证下一批结合我。”
0: 水英妈问：“你怎么说？”“
1: 我预料到他们会来动员我，我也有思想准备。我的回答很明确啊，林彪一伙迫害过我，毗邻我当然有话说，但是要把林彪
2: 和什么大儒结合起来，这就远远超出了我的文化知识范围和思想认识水平了。
0: 嗯，让他们碰了个软钉子，我支持。什么披鳞披孔，明明是别有用心，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2: 哎呀，你呀、啊，我也要批评你几句。可以让他们碰软钉子，但没必要一见面就针锋相对嘛，何必表现出那么强烈的反感吗？你在外面对他们说的那些话呀，怀姐都告诉我了，怎么能连滚字也出口了呢？那不好啊，太情绪化了。
0: 我一想到他们在批斗会上踢断你三根肋骨，我见了他们就心里头冒火，七窍生烟。
2: 那也要克制，缺乏克制能力是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你也不想想，如果不是因为我在军工项目方面还能继续发挥作用，北京有人保我，你家三位抗日烈士，你我的历史又都红得毫无杂色，咱们今天还能住在这里吗？
0: 哎，提醒你一句啊，一会儿可别在餐桌上聊政治，一句都别聊。
2: 好，我懂，我懂，不劳你提醒啊，你要管严自己的嘴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1张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您好运。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欢迎收听王海玲长篇小说《成长》。
1: 背诵内务条令第二大条第二小条第五点，必须坚持继承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在管理教育中做到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2: 这就是徐东福要求的第五点，背完就该打住。鬼使神差，彭飞没打住，继续背。
1: 官兵一致，尊干爱兵，发扬民主，依靠群众，严格要求，赏罚严明，说服教育，启发自觉，上级对下级要以说服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严禁打骂体罚侮辱人格。让背第五点，你背这么多，你是为我背的吧？我倒想问一下，我犯哪条了？打骂了，体罚了，还是侮辱人格了？
2: 彭飞不说话。徐东福又说，
1: 你认为我今天对王建凡的做法是体罚，同时对他的人格也就形成了侮辱。
2: 彭飞仍然不说话。徐东福点着头，
1: 那看来就是了。如果是这样，这官司还真难打。我认为那是训练，你认为这是体罚。彭飞，我请教你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体罚他？说话。
2: 根据经验，徐东福让你说话时，你必须得说。彭飞慢慢地说道，
1: 可能是您嫌他的成绩拖了全队的后腿，您让他绑沙袋他也没有照着做，而且还当众顶撞，他冒犯了我，我挟私报复，杀鸡给猴干。说话。
2: 徐东福这人总是这样，不懂分寸，不懂得适时给自己和对方留余地，留台阶，非得把人逼到悬崖边上，别无选择，铤而走险。彭飞只能说，尽量缓和地说，
1: 队长，您把王建凡绑在悬梯上强行旋转，我想可能是因为您体会不到一个初上悬梯的人经受的那种难受和恐惧。跟我来。
2: 这就是徐东福的回答，说完向外走。彭飞不明所以，只能跟他走。王建凡忙不迭地从床上爬下来，也跟着走。彭飞为他仗义直言，他一味地合眼闭嘴，做缩头乌龟，良知不允许。
1: 徐东福出门径自走，直走到训练场悬梯那里。悬梯两架一组，不少的学员都在自发地训练。徐东福到来以后，让学员们腾出一架给他，他说他想体会一下在悬梯上的难受和恐惧。上悬梯之后，他又说，彭飞，要不要一块打？
2: 彭飞没明白怎么个一块。徐东福解释了，
1: 我在这架，你在那架，我打多少你打多少，倒过来说也行，你打多少我打多少，一块打，咱们共同体会一下。
2: 彭飞不知道徐东福要干什么，被动的同意。徐东福好像又想起了什么。
1: 罗天阳，你去跑一趟，拿毛巾、背包袋什么的来，把彭飞绑上。
2: 彭飞说用不着，他白天训练就没绑。徐东福又说，
1: 白天你做了几个？正反各十个，那是用不着绑。现在我建议你还是绑上，这是为你好。有个人跟你比，你又爱逞能，做不了硬做，万一手一松，那后果不堪设想啊。哎，我先声明，这不是体罚，我这完全是出于你的安全考虑。作为队长，我出了问题我负责，你出了问题我也得负责。我可以为我负责，但是我可不想为你负责。我出不了问题，这就是你最大的问题，自以为是。
2: 悬梯一转，所有的旁观者立刻发现，徐东福绝非初上悬梯之人。围观学员们齐声计数，一、二、三、四。人陆陆续续的拥来，越来越多，孤成桶状的将两架悬梯围住，兴奋不已的观看着徐东福和彭飞打擂。悬梯飞转，人梯合一，彭飞恶心欲呕，又极力的忍住了。同学们的计数声在耳朵边回响，42、43、44， 45。哇，鹏飞呕吐物由口鼻喷出，由于压得太厉害，喷的是格外的猛，前排学员无一幸免，身上脸上星星点点，却没引起骚动，相反是一下子肃穆。徐东福飞转着大声叫道：
1: 鹏飞，不行了就说。
2: 鹏飞不说，转速明显慢了。徐东福又叫：
1: 宋启良，帮他打起来，他没劲儿了。
2: 宋启良一丝不苟地执行命令，先前呐喊助威起哄般的数数声变得越来越低，变得越来越齐，含着对不可预知的未来的紧张期待。51、52、53，到后来数数声变成了个别人的小声自语：106、107、108。大多数人瞪眼闭嘴，全副精力集中看着徐东福和鹏飞，前者一圈一圈的旋转，匀速有力，如同机器，后者靠外力旋转，面色黄白，一声声呕吐声。王建凡在人群里惊慌失措，不停地念叨：不行啊，这样会出事儿的，不行啊。期望众人呼应，见没人呼应，就去求宋启良：
1: 班长啊，你就说一说话吧，让他们停吧。
2: 话音刚落，鹏飞哇的一大口又喷浆出来，这次徐东福的脸上也沾了光，他竟然能够在旋梯飞转中腾出一只手将他给抹去了。
1: 王建凡实在看不下去了，这种做法违背科学，抗眩晕需要训练，更需要天赋，他就大叫了起来：队长行了吧。宋启良赶紧看了看徐东福，希望他下命令停。徐东福却说：我无所谓，问鹏飞。
2: 鹏飞拼尽全力地说：
1: 我也无所谓。
2: 本来很想说的铿锵有力，但是鹏飞做不到。徐东福又说：
1: 那就继续。
2: 宋启良只能执行命令，王建凡眼泪汪汪地扭头挤出人群跑开了。天色渐渐黑下来，操场灯亮了，旋梯仍在飞转，周围自语般的小声计数都没有了，人们在心里默念：507、508、509。
1: 操纵旋梯的宋启良被鹏飞一口喷到了脸上，他用手一抹，是红的，终于有了理由，他大叫道：队长，鹏飞吐血了。
2: 徐东福仍然是
1: 问鹏飞，他说停咱们就停。
2: 宋启良乞求地说：
1: 鹏飞停吧。
2: 宋启良同时住了手，鹏飞说不出话，只是无力地摇头。徐东福大声地说：
1: 他不同意，帮他转起来。吐口血算什么？吐完了胃内容物就会吐胆汁，吐完了胆汁就会吐血，强烈的胃痉挛导致胃黏膜破损，胃黏膜的修复能力很强的，没事儿。
2: 旋梯飞转，人梯合一，学员们肃立。转到625圈时，王建凡带于建立赶到了，于建立大声叫停，徐东福仍然坚持问鹏飞。于建立按住宋启良的手，旋梯停住了，鹏飞成大字固定于旋梯上，头耷拉着，宛如受难的耶稣，不说话，摇头点头都没有。徐东福这才说：
1: 好了，鹏飞不行了，那就结束。
2: 说这话的功夫，徐东福从旋梯上跳下来，清洁的就像是猫科动物。学员们去帮助鹏飞解背包带和毛巾，徐东福吩咐宋启良：
1: 他肯定走不了路，把他抬回去。
2: 鹏飞在昏昏沉沉中听到了这句充满蔑视的话，想用行动来反击，根本就身不由己，被同学们七手八脚从旋梯上弄下来后，站都站不住，被抬了回去。第二天上午的训练，鹏飞没能参加，持续头晕恶心，早饭一点没吃。王建凡也没去训练，他用不着训了。 都是要走的人了，正好照顾鹏飞兼作伴。跑到军人服务社买了水果罐头，起开后拿到鹏飞床前，吃不下东西，喝点糖水也好。昨天吃的吐的一点没剩，今天早晨粒米没进，必须补充热量，长时间空腹会加重肝脏负担。鹏飞配合地喝了几口，然后躺下合上眼，但仍然是晕，站着比坐着晕，坐着比躺着晕，躺着闭上眼睛会好一点。
1: 王建凡在他的耳边唠叨，你如果想在这里干，你就不能太较真，不能不识时务啊。哎，这一点你得向我学习，你看我什么事情我都不往心里去，你说什么我就是什么，无所谓嘛。
2: 鹏飞苦笑着心说，你都不打算在这里干了，我像你还能在这儿干吗？王建凡继续独白，
1: 你说说你，鹏飞，你都吐血了你还在里硬撑啊，要是我感觉不行我马上就下来，你徐东富比我棒，你宣体打得比我好，那我认个输不就可以了吗？这有什么吗？
2: 鹏飞仍然合着眼睛不想，这时听王建凡长叹，
1: 哎，当初要是知道这里是这样，想上天得先下地狱，我可是绝对不来的了，真是地狱炼狱。哎，你说那个玄梯，哦哟，我都不能想的了，一想我就晕。那个徐东富可真是厉害，哎，你都不知道他到底能打多少个圈，简直深得没底，深得吓人。哎，鹏飞，不是说他是野战军过来的吗？
2: 这也正是鹏飞一直纳闷的问题。他睁开眼睛，
1: 难道野战军也搞过抗眩晕训练？
2: 王建凡摆摆手，
1: 不可能啊，我跟你说，我认识一野的，而且人家是侦察兵呢，跟我吹了好多他们部队上训练的事，根本就没提抗眩晕三个字。
2: 如果不是那个侦察兵，王建凡也不会来这儿。王建凡的父母都是医学教授，他本人从小在大学校园里长大，怎么可能会当兵？想都想不到嘛。这得从王建凡和侦察兵署偶遇说起。高三的一天，放学晚了点，王建凡碰上了五个劫道的，一对一他都怂，别说一对五了。加上他还有那个最大的优点，那就是识时务，当场二话不说，你要什么咱给什么，钱拿走，一个蹦我也不留，自行车拿走，羽绒服没问题，没了自行车跑步回去估计冻不死，钱呀物呀没就没了，命可只有一条啊。可是王建凡没想到他们连他的鞋也要，那是一双八成新的耐克鞋。哈尔滨冬季常温零下二三十摄氏度，没钱没自行车没羽绒服，要是再没了鞋，到家十几里路一双脚肯定是保不住啊。王建凡惜命，但是也没有准备做残疾人，于是他们开打，王建凡只能护住脑袋尖叫，把刚好路过的那个侦察兵给叫了过来，三下五除二，两分钟解决问题。事后两人聊了一路，严格说是年轻的侦察兵向他的崇拜者吹了一路，飞檐走壁，徒手擒拿，血刃顽敌，极诗意极浪漫地描绘出一个风萧萧兮马革裹尸的铁汉世界，更加上刚才一打五的佐证，沸腾了王建凡体内的男儿血。力拔山兮所向无敌是多少男孩的英雄梦，但是真让他入伍当兵不成，父母通不过，教授的儿子不能不上大学，最后来飞行学院是一个权衡妥协的结果，既当了兵又上了大学，飞行员是天之骄子，听上去也还不错。
1: 罗天阳带来了有关徐东福的最新的可靠消息。当时大家结束了一天的训练，正在水房里洗涮，鹏飞也起来了，洗他那被吐得七荤八素的衣服。罗天阳站在水房中间，绘声绘色地讲，
3: 我就问我们徐队长炫踢怎么打得那么厉害，人家老学员说了，徐东福他不厉害谁厉害，那我就问了，他为什么要练这个呢？哎，你们猜这老学员是怎么说的？ 易水房的人住了手，都看罗天阳，包括彭飞。罗天阳卖足了关子之后说道：“老学员反问我，你为什么要练这个？哎，你们还没明白呀？徐东福他不。”

0: 知道，那也没人敢问。哎，这么厉害的人都没能走到终点，我们不妙啊，前途堪忧啊。
1: 一直没吭声的鹏飞笑笑，
0: 他厉害吗？我不觉得。
1: 罗天阳大不以为然。
0: 鹏飞，你这样说话就没劲了。
1: 鹏飞严肃地说道，
0: 你要说他从野战军来的，那是他厉害，但是他飞行、预校、航校都上了，那么悬梯之类的抗眩晕训练对他来说就是基本功，一个不过是具备了基本功的人厉害在哪儿？
1: 罗天阳猛然对他做出了打住的手势，同时两眼直瞪瞪地看着水房门口，徐东福到了。学员们关上水龙头，停止洗涮，纷纷同队长打招呼。徐东福的目光却穿过所有学员，直视鹏飞，微微一笑说道，
0: 爬起来了，不简单啊，你那个衣服光靠洗衣粉可能不行，竟是油星子，哎，汽油去油很灵，你要是需要我那儿有。
1: 徐东福说完就走，步子轻快，雨风轻飘，竭尽了讥讽和戏弄。不知他是否听到了鹏飞的话，可能是听到了，作为队长他如此反应，气度也未免太小了。水房里静静的，王建凡带头拧开水龙头，哗哗的洗，并且大声的哼歌，试图去转移鹏飞的注意力，转移大家对鹏飞的注意。这体恤却格外刺痛了鹏飞。鹏飞垂着眼睛不动，七秒钟之后，猛地把衣服重重的往盆里摔下，在四溅的水花中吼道：
0: 成败论英雄，你没能走到终点，我们却有这种可能。
1: 徐东福从兜里摸出烟盒，一捏瘪的。他离开窗子到办公桌那儿，拉开抽屉，抽屉里也没有了。于建立推门进来，身着便装。今天是星期天，他要上街，问徐东福烧不烧东西。徐东福让他去买烟。
0: 哎，你还是把烟戒了吧，对身体也不好，费钱。百害而无一利啊。
1: 徐东福笑笑，
0: 还是有一利，当初要不是他，我根本没办法摆脱遭遇停飞的打击。你现在不是摆脱了吗？哎，你就把它戒了吧。嗨，那哪成啊，那我不成了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负义小人了吗？
1: 徐东福打着哈哈推走于建立后，重回窗口，在那个位置训练场近在视野。训练场有不少自发训练的学员，一波一波来了走，走了来，只有鹏飞始终在。这会儿刚从悬梯上跳下来，在一边干呕。徐东福看表，6分多钟，正反各20个，不错的成绩。呕吐完的鹏飞又上悬梯，悬梯转，徐东福站在窗口默默地看。随着粗糙的军号声响，校园里口令声、口号声、脚步声此起彼伏。徐东福进学员宿舍，先上3层，一层一层走下来，挨屋的看。每班都有值日生整内务，扫地、拖地、擦桌子。来到1班宿舍门口，没有，屋里没一点动静。徐东福奇怪地进去，看到了在上铺呼呼大睡的王建凡。他伸手摸他的头，冰凉的，不烧。王建凡闭着眼，把额头上的手拨了一边。
0: 去去去去，别闹了，让我再睡会儿了。
1: 王建凡很重地翻了个身，背对着徐东福。王建凡决定退学了，却没办法像张前和李伟他们那样立刻就走。那个时候，别的学校还没开学，好安排。现在，学校都开学了，再走就得满3个月，等淘汰下来一批以后，一块走，一块安排。换句话说，王建凡必须得在这儿熬满3个月。早晨，宋启良叫他起来出操，他本来可以一口回绝，出于对对方的体谅，还是做了请示。他留下来做值日好不好？今天跑1万米，他没有动力。同学们走后，王建凡继续睡。整内务倒是不累，但是同样需要动力。 人做任

0: 任何事情都需要动力。
1: 徐东福找到了宋启良，中心的意思是王建凡在一天他就是班里的人，不能够放任不管，得负起责来做好思想工作。国庆节学院将会进行全院大阅兵，到时候一班不能落了队里的后腿。宋启良小心地建议说，队长，到时候阅兵时候让王建凡搁家看家行不行？但是你认为班里头这样的一个人的这种状态对你们班会一点影响都没有吗？
0: 宋启良愁眉不展地回到班里，队长说的对不对？对。可是有什么办法呢？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王建凡还有不到俩月就走，从此天各一方，谁也不认识谁，没有了利益关系，这思想工作咋做？当天晚上班务会，一直挂在一班的卫生流动红旗被拿走，卫生标兵由五班取而代之。五班人来取红旗的时候，同学们有一眼没一眼地看了看王建凡，王建凡谁也不看，看天。宋启良束手无策。第二天早晨，彭飞值班，宋启良看一眼蒙头大睡的王建凡，让彭飞留下，总不能让班里的内务天天垫底儿。队长如果问为什么少一个人，只能是实话实说了。
1: 同学们出操走后，彭飞捏住王建凡的鼻子把他弄醒了。王建凡看着他说，
2: 哎，你怎么没去出操啊？
1: 彭飞挥了挥抹布，我出操谁去做值日？
2: 哟，看来宋大班长已经接受这个现实了。
1: 王建凡，你这样下去，一颗那个什么屎坏了一锅汤的话，哪怕这锅汤不是你坏的，徐东福也会认为是你坏的。你想想，他能饶得了你？你下一步还得转学分配吧，到那个时候他要是给你揍上一本，你吃不了你就兜着走吧。王建凡这才如梦初醒，他明白他和这里还是有利益关系的。这天该王建凡值日了，他认真地履行职责，把全班每床被子都拍成了豆腐块，有了利益驱动，日子便不那么难熬。跑1万米打旋梯依然困难，那就在整理内务这些事情上多做一些弥补。拍完被子拖地，正拖在兴头上，听到了后边有人叫他，王建凡当下惊喜，想谁谁来，来人正是徐东福。王建凡手提着拖板一个向后转，响亮地答道，到。满头大汗恰到好处地冒着腾腾的热气。
0: 徐东福神情声音少有的温柔，
1: 这辈子你整的？我没事，我随便转转看看，你忙你的吧。
0: 王建凡奉命继续忙着，不料徐东福又转回来，
1: 你们班长找你谈了谈？
0: 王建凡灵机一动，也是实话实说，
1: 彭飞找我谈了谈。
0: 徐东福的眉毛一扬，
1: 他怎么跟你谈的？
0: 王建凡没想到还会有问题，打了个磕巴后开始瞎编。
1: 他说不能一锅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啊，要为集体着想，要有全局的观念，再在一天就应该干好一天。
0: 王建凡说着说着上了路，上了套话的路，越说越流利。
1: 总之吧，他就是劝我，既然决定走了，既然一时半会儿又走不了，那就好好干。哎，他让我站好最后一班岗，走得问心无愧，走得漂亮。他还说什么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嘛。
0: 徐东福凝视他，
1: 就这么几句大道理就把你给说服了？
0: 王建凡当时后悔，套话好说，说圆了难，搜索枯肠的圆场。
1: 话是没有什么新鲜的，但是队长，同样的话从不同的人嘴巴里边说出来，那个效果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比如宋启良来说，哎，我就会觉得他说话就是为他自己，我对他就是本能的排斥。那也不为什么嘛，他是班长嘛，所谓在其位谋其政，班里工作搞得不好他是有责任的呀。那人家彭飞就不一样，
2: 鹏飞是一名普通的学员，他什么都不图嘛，所以你就会觉得他是真心为你好吗？
0: 徐东甫打断王建凡仍无新意的套话，静静地说道：
1: 王建凡，我十二万分的理解你对鹏飞的感激和友情，很好，你忙吧。
0: 说完徐东甫走了，王建凡拖地，悔上加悔，悔不该在徐东甫面前耍小聪明，当下在心里总结出了格言般的警句：对聪明人耍小聪明，那就是愚蠢的行为。晚饭后，王建凡闲逛，听到不远处传来阵阵喝彩，循声看去，鹏飞在打旋踢，与罗天阳两人一组编队打，正打反打，同样方向，同样速度，青春在晚霞中飞扬，这才没过多少天，已然是另一番境界。王建凡看着鹏飞心情复杂，实在不忍打击他，但是更不忍的是看他蒙在鼓里徒劳努力。种种迹象表明，徐东甫对鹏飞不感冒，下步要走的一批里很可能已经定下了有鹏飞，他们淘汰了你却不告诉你，让你浑然不知，继续参加各种训练，包括抗眩晕训练，以免你可能的负面情绪和行为影响到整体的秩序。你在这里无足轻重，一个石子儿，一粒沙子，少一个不少，多一个不多，整体全局才是这里永远的最高利益。想到这儿，王建凡激动起来，不能再保持沉默，良知不允许。晚饭后，王建凡闲逛，听到不远处传来阵阵喝彩，循声看去，鹏飞在打旋踢，与罗天阳两人一组编队打，正打反打，同样方向，同样速度，青春在晚霞中飞扬，这才没过多少天，已然是另一番境界。王建凡看着鹏飞心情复杂，实在不忍打击他，但是更不忍的是看他蒙在鼓里徒劳努力。种种迹象表明，徐东甫对鹏飞不感冒，下步要走的一批里很可能已经定下了有鹏飞，他们淘汰了你却不告诉你，让你浑然不知，继续参加各种训练，包括抗眩晕训练，以免你可能的负面情绪和行为影响到整体的秩序。你在这里无足轻重，一个石子儿，一粒沙子，少一个不少，多一个不多，整体全局才是这里永远的最高利益。想到这儿，王建凡激动起来，不能再保持沉默，良知不允许。
1: 王建凡决定找鹏飞谈一谈。
2: 鹏飞啊，哎，我劝你要好好的想一想，你到底要不要留在这个地方。
0: 鹏飞敏感地说道，
2: 你听说什么了？鹏飞，你听好啊，接下来我所说的每一个字都是我的原版原创，你为我打抱不平，作为朋友我是很感谢你的，但是作为旁观者，我是非常为你担心的。
0: 王建凡一一举例，证明自己的担心不是空穴来风。鹏飞听完沉吟着，
1: 你是担心徐东福会对我打击报复？
2: 打击报复那是你的说法，徐东福的说法是正常淘汰。
1: 我个人认为啊，徐东福的说法更加客观一些，这个里边啊是需要个人服从整体，局部服从全局，下级服从上级的。可是鹏飞，你想一想，你呢，你这个人思维整个是相反的，你个性太强了，你这种人在这个地方或者是让他们削平了你，再或者就是让他们把你开了。你想一想，你能让他们把你削平了吗？哎，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啊。
0: 云蒸霞蔚，鹏飞眺望天边，将自己在入伍宣誓时得到的结论和决心一字一字地告诉王建凡。
1: 我做好我该做的事，事事处处点点滴滴，不给他们一点把柄，一点口实。 我不相信他能置事实于不顾，一手遮天。
0: 明天学院阅兵，晚点名时，徐东甫把已经上得很紧的发条又紧了一紧。
1: 上次的文化考试和体能考试，我们队的文化分全大队第一，体能全大队第一。
0: 如同鲁迅先生的《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貌似冗赘，却奇特地给了人况味无穷的力度和吸引。学员们一个个笔直挺立，目不转睛。
1: 明天学院大阅兵，我希望同学们再接再厉，保证做到大队第一，争取全院第一。
0: 阅兵的结果是，套用徐东甫的表达，全院一分队倒数第一，全大队一分队倒数第一。关键时刻，在走过主席台敬礼的时候，前排鹏飞的手将军帽碰到了地上，后排人为避让地上的帽子乱了步伐，如同兵败如山倒般的队列也一样，前排乱了，一乱全乱。阅兵结束，徐东甫让宋启良和鹏飞留下，由宋启良指挥监督鹏飞通过主席台，齐步正步向左看敬礼50次，一次不合格重来50次，再不合格再重来还是50次。话音落下，开饭的军号声响起，徐东甫转身走开。
1: 晚点名，徐东甫走到队前，鹏飞出列，向后转，脱帽。
0: 鹏飞脱下了帽子，命令仍然继续，
1: 把帽子倒过来顶在头上，保持立正姿势20分钟，帽子中途掉了从头计时。
0: 鹏飞有一秒钟没动，走神了。王建凡在阅兵后说的话在脑子里轰响，
2: 是的，这是个意外，他不会以这个为理由来开掉你，但是他却能以这个为理由来整你。
0: 一秒钟后，鹏飞执行了命令，整吧，通过主席台50次，他通过了，饿着肚子，头顶军帽，站军姿，当众受辱，没问题，还有什么，来吧，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见招拆招，我绝不会向你低头。徐东甫看了下表，开始晚点名。鹏飞面对大家头顶倒置的军帽，笔挺，纹丝不动。一阵风吹过，那军帽颤颤悠悠，颤颤悠悠，一筋斗翻转落地了。学员们齐齐地啊了一声，徐东甫扭头看到鹏飞拾起军帽重新放上，他看表，
1: 8分钟，重新计时。
0: 10分钟过去了，又一阵风，军帽再次落地，徐东甫再次看表，
1: 还差10分钟，重新计时。
0: 鹏飞全身过电般的一阵战栗，他拾起了军帽却没往头上放，队列霎时静住了，静得停止了呼吸。王建凡拼尽全力盯住鹏飞看，用目光捅他，他不动。徐东甫察觉到异常，扭头看到鹏飞手里的帽子，
1: 帽子放上。为什么？为什么？以后跟你解释，我现在就需要解释，现在的解释，这是命令。仅仅因为您是队长，就有权利随心所欲下任何命令吗？
0: 徐东甫再也不看鹏飞，面朝队列，
1: 晚点名就到这儿，解散。
0: 熄灯号响了，夜深了，校园睡了。于建立陪着徐东甫在树荫下的甬道上走，没有说话，只有参差的脚步声。过了一会儿，于建立问，
1: 鹏飞是不是有点让你失望啊？老于，你说我是不是有点急于求成了呢？嗯，有点。哎，以后注意，一点点来，我一定得把他扳过来，我得让他明白在军队里个性和纪律，个人和整体的关系，否则这个孩子上不了天。 这样的学员上不了天，太可惜了。
0: 宿舍里一片均匀的呼吸，彭飞也在熟睡。他已经不在乎徐东府的态度和决定，因为他已经下了决定，那就是走。他对这里很失望，这里没有是非曲直，只有长官意志。遇到好领导那是你命好，遇到徐东府你唯有走。最难时是做选择，一旦做出了选择，身心轻松，睡眠不期而至。
1: 第二天是星期天，王建凡疯了一样的到处找彭飞，校医院没有，军人服务社没有，训练场不会有。一筹莫展之时，他猛然看到彭飞背着挎包走来，连忙迎上去问他上哪儿了。彭飞说上街了。王建凡倒吸了一口气，
2: 谁批准他？
1: 规定是新学员3个月内不准上街。彭飞以问作答，你找我什么事儿？
2: 不是我找你，宋启良发动了全班同学都在找你啊。
1: 他找我有什么事儿？
2: 彭飞，你怎么教导我的你自己忘记了？你下一步还得要转学分配呢。
1: 彭飞没有解释，他的决定不是离开飞行学院，而是彻底离开，回家复读，重新开始。他还年轻，他才19岁，他输得起，绝不在那个人的手底下待，为了什么都不，一天都不。有人在叫彭飞，是宋启良。王建凡一把抓过彭飞的挎包塞衣服里，
2: 千万别说你上街了。
0: 彭飞家来电话了，电话打到对办公室，通信员接电话后没找到彭飞，找了宋启良。宋启良于是让大家分头去找。彭飞撒腿往对办公室跑，家里从来没有打过电话，是不是妈妈出什么事儿了？海云没事，只是担心儿子。打上次寄来了穿军装与战斗机合影的照片后，他连着去了2封信都没有回音。这天湘江下部队回来，他跟湘江说了，湘江笑他多余，进飞行学院就是进了保险箱，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一天24小时都有人管，万一有事儿，组织上会第一时间通知，他不回信肯定是忙。海云放下了心，吃过饭把儿子照片拿给湘江看，湘江瞅着直乐，
2: 就这破肩舞，这都退役多少年了，你看他们美的一帮傻小子。
0: 你不觉得咱儿子成熟些了吗？
2: 那是军装的作用，军装可以让年纪大的人显得年轻，可以让年轻人啊显得成熟。
0: 你这人真是的，你怎么就不能肯定一下咱儿子呢？
2: 这不是他不在呀，他要是在这儿，我肯定就会肯定他。
0: 海云某根神经被触动，悠悠地说道，哎，可惜他不在，小时候呀盼他长大，长大了盼他远走高飞，奔自己的前程，等他真走了呀，我这心里头又空得不行。
2: 你可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我最害怕你说这些了。
0: 本行你概括得好。
2: 哎，海云，你要是实在想他了，你给他打个电话。
0: 怎么打呀？咱又没他电话，他根本就没电话呀。
2: 哼，只要在部队，只要知道他的单位，我就没有找不到的人。
1: 湘江伸出手拿起电话，却被海云按断了。
0: 哎，会不会对儿子影响不好呀？
2: 嘿嘿，偶尔为之，偶尔为之，问题不大。
0: 彭飞来到对办公室，办公室没人，话筒搁桌子上，孤零零的。他抓起电话，喂了一声，听到了熟悉的一声。飞飞。飞飞，
1: 从耳朵里，这一声躺进心底，彭飞的泪水哗的涌了出来，汹涌澎湃，令他自己猝不及防。话筒那一边一叠声的叫，彭飞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回叫了一声：“
2: 妈妈。”
1: 他自以为声音很正常，妈妈却发现了问题。
3: 菲菲，你鼻子怎么囔囔的？感冒了？
2: 啊，现在好了。
3: 我说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来信，肯定有事儿。发烧了吗，菲菲？好彻底了没有？没好彻底，千万别硬撑着啊！得吸取你爸的教训。感冒了不好好治，弄成鼻炎会被淘汰的。
1: 鹏飞本来想说别说了妈妈，可是他说不出，泪水哽住了嗓子，哽得疼，心更疼。他为妈妈的关心里蕴含着的那个期望。鹏飞一只手把送话器紧贴在身上，另一只手掏出手绢捂住鼻子清理鼻腔。他确定自己能说话的时候，用开朗轻松的语调说道，妈妈，我不想在这干了，我已经买好了火车票，后天就到家。硬硬的纸板车票贴放军装前胸的兜里，那是鹏飞刚才上街去买的。海云大吃了一惊，
3: 怎么回事啊，菲菲？
2: 回去再说吧。
3: 菲菲，部队肯定苦，走前你爸爸跟你说过，这需要一个过程，顶过去这段就好了。
2: 我不怕吃苦，为了不哭出来，
1: 鹏飞的声音显得有些生硬。我各项成绩优秀，不相信你可以让我爸打电话问。
0: 为优秀，鹏飞竭尽了全力，收获的却是惨败。极度痛苦、屈辱、沮丧、无助冲破了意志力外壳的包裹，泪水再次涌出，卡住口鼻，卡断了声音。海云焦急万分，
3: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菲菲？
1: 鹏飞大口的吸气，大口吐气，调整呼吸。
2: 妈妈，人肉体上可以受苦，精神上不能受辱。我们队长他心理变态，他是个变态。
0: 大致明白了问题的方向，海云不再追问，急急忙忙地说道，
3: 听我说啊，菲菲，妈妈马上过去，在妈妈没到之前，你千万不要采取任何行动，该干什么干什么啊，菲菲。火车票不要管它，废掉算了。记住，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儿，一定要等到妈妈到了再说。
1: 在海云等鹏飞接电话的功夫，湘江有事去了办公室，母子通完话，他还没回来，给海云以独立的空间时间，把事情的纷乱头绪捋清楚。第一，马上买火车票，买最早的车次。二，不能告诉湘江，突然增加他的负担，而且于事无补。第三，找一个外出离家的理由。林子燕约同学们去她丈夫开的怡景庄园住几天，就在远郊，几天不一定。
0: 这天夜里，鹏飞几乎没有睡，头一夜下决心走时的轻松已然不复存在，这才发觉事情远不是他想象的那么简单。他的事儿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儿，是与他有关的所有亲人的事情，尤其是妈妈的事儿。他可以不在乎任何人，但不能不在乎妈妈。妈妈会是什么态度？转转到不知几点，刚迷迷糊糊要睡，起床的军号声响起，鹏飞只得硬撑着起来。妈妈嘱咐他，在他到之前，该干什么干什么。鹏飞答应了的。
1: 王建凡向宋启良请示，
2: 班长，今天的值让鹏飞做吧，我们两个换换，我粗糙。
1: 宋启良好心地提醒说，
2: 今儿跑一万米啊。
1: 王建凡表示知道，宋启良让鹏飞留下来值日，并特地地说明这是王建凡的意思。鹏飞只点了一下头，看王建凡一眼的意思都没有，更别说表示感激了。他心身疲惫的麻木。教导员于建立匆匆地向学院门口走，哨兵来电话说，他们队学员鹏飞的母亲来了。 于建立放下电话，嘱咐通讯员把家属房收拾出来，然后向外走。走了几步又折回，匆匆地查了查彭飞的资料，确认了他的母亲是随军家属。他一路走一路嘀咕，他来干什么？上周班会，宋启良提了句彭飞家来过电话，当时没在意，现在想，是不是彭飞跟家里告了状，他母亲来兴师问罪了。这个彭飞啊，父亲是领导，母亲是家属，前者有权有地位，后者什么都没有，包括没觉悟，这种组合的父母是最难对付的。平心而论，于建立也认为徐东福对彭飞的做法有些过了，作为搭档他都觉得有些过，更何况人家孩子的父母呢？
0: 彭飞的母亲与想象中的不一样，想象中应该是一个烫着卷发、体态肥庸的中老年妇女，结果相反，直发清瘦。最大的不一样是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都透着股知书达理、有文化有教养的劲儿。但人不可貌相，再有，就算他表里如一，往往有文化比没文化的更难对付。哪有学员入学刚一个月家长就跑来的，他肯定有事儿。
1: 于建立带海云向家属房走，仿佛随意地问了句，您来彭飞知道吗？
3: 啊，知道，但是具体时间不知道。
1: 证实了于建立的分析，他来，他们母子事先在电话里沟通过。家属房已经收拾好，铺上了干净的床单枕巾，脸盆里有水，桌上有暖壶。于建立掂了掂，暖壶是满的。他让通讯员跑步去把彭飞叫来，马上下第二节课。海云连忙制止，
3: 中午再说，不要影响他上课。
1: 这句话给了于建立两个信息，一，他虽是家属但还不算不懂事，二，他想让儿子在飞行学院干下去。通讯员走了，于建立让海云洗把脸、喝口水、休息一下，坐了一夜的火车呢。他要到食堂里去安排一下下午饭，下午他会和队长一块儿过来，并说徐队长去大队开例会了。说完了这些就想走，但是却没走得了。海云接着他的话，自然而然地跟他聊上了。
3: 哦，徐队长开会去了。哎，你们徐队长多大了？28就正营了。嗯，肯定很优秀了。
1: 貌似闲聊，却句句有地放矢，这地正是徐东福，要不然在他面前站着的是于建立，如果纯粹为了没话找话说，也应该问一问于建立多大了，而不是徐队长。于建立格外谨慎地回答，
2: 是，
1: 徐队长是我们学院最年轻的正营，比较全面，带过两届学员，这个成绩啊，在学院是最好的。彭飞是他带的第三届了。
3: 彭飞在你们这里表现怎么样呀？
1: 于建立回答这话，字字斟酌。能力很强，成绩很好，而且在同学当中啊，有一定的威信。他边说，脑子里边飞快地转，考虑到关键时候他应该怎么说。真后悔没有提前跟徐东福打个电话沟通一下。这个时候，一声报告，通讯员进来了，叫他去接电话。于建立如获大赦，赶忙溜走。
0: 得知彭飞母亲驾到，徐东福冷笑苦笑，如果这事儿摊到宋启良身上，他母亲能来吗？不能，彭飞母亲就能，人家是首长太太。这事儿解决不好，不合彭飞母亲的意，他有可能会通过他家首长找到上头去。午休后，徐东福跟于建立一块儿去家属房，直走到门前都没想好这事儿该怎么对付。敲门时，思路刹那间清晰起来。来了好，三方对峙，免得当妈的只听一面之词。不料彭飞不在，上课去了。 事先告诉宋启良，通知他下午不必上课，陪他妈妈。他妈妈刚到，可是彭飞还是去了。是海云坚持让彭飞去，午休结束号声一响就催他走。彭飞跟妈妈讲道理，
2: 我主意已定，上课已经没有意义了。
3: 什么是你主意已定？要依你的主意，你现在已经脱离部队成了逃兵，战时逃兵要判3年以上7年以下的拘役，就是平时给你一个处分那也是轻的。
1: 彭飞的手扒住门框，依然跟妈妈据理力争，我走了再回来他给我处分，我走了不回来了他怎么给我处分？
3: 不回来你打算干什么？上学工作？身上背着一个逃兵的污点，谁要你啊？走，赶紧给我走。
1: 不由分说，彭飞就只好走，他打算上完课回来再跟妈妈好好说。
0: 海云、张洛、徐东福、于建立坐下，抱歉说走得太急，没能带点好吃的，边说边收拾桌上的碗筷盘碟。母子吃饭时一直说话，直说到刚才，没顾得上收拾。于建立帮忙着收拾，徐东福小半个屁股挨椅子边坐着，直挺挺的一动不动，一言不发。一切就绪，海云开口说正事儿。无论从辈分还是身份，这事儿都该他先说，他先表态。海云说，彭飞的最大缺点是个性太强，客观原因独子，主观上我的教育有问题，我总觉得他父亲常年不在家亏欠他，便想在我这方面多做些弥补，家中的一切他是中心，把他给惯坏了宠坏了，以至于他受不了委屈吃不得苦。
1: 徐东福、于建立对视同感意外，于建立连忙说，不不不不，彭飞是很难吃苦的，在这点上我们有一些农村来的学员都不如他。徐东福也连连点头，是是是是。
3: 我指的呀是精神上的，精神上这个孩子不够坚强，过于自我，从小到大他一直顺利顺惯了。
0: 这就是那次谈话的主调，母亲做自我检讨的同时替儿子检讨，而且态度极其诚恳，丝毫没有指责的意思，连暗示都没有，反倒令徐东福和于建立两位紧绷的神经越发绷紧。他不是来兴师问罪的，那来干什么？千里迢迢跑来做检讨？不可能，不合逻辑。离开家属房，俩人嘀咕了一路，始终没能找到那个合乎逻辑的解答。
1: 下午上课，彭飞被教员叫起来回答问题，答的是谬之千里，气得教员用教鞭啪啪地敲打讲台。动量单位怎么能得出个焦耳来呢？你 MV 相乘怎么也乘不出个焦耳来吧。他应该拿教鞭去敲彭飞的脑袋，他早就发现了彭飞的脑袋一直在开小差。
0: 经妈妈提醒，彭飞也觉得擅自离队回家的想法是冲动了，退学妈妈似乎不同意，他内心深处也有所不甘。那么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只剩下了一个，调到别的分队。
4: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5: 今天正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6: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7: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朋友圈。
5: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6: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 我觉得它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7: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9: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10: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墨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治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是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 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啊，大家去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知识，通过我们这些知识方法来去打造自己的健康，让自己在养生防病治病之路上生病不求人。我依然是你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我们接着昨天的健康话题来聊，就是关于糖尿病的病因以及调治方案。在这里呢，我要跟大家普及一些糖尿病的知识，然后再说一说我的调理方案，好吧？糖尿病呢，首先就是我们通过摄入一些食物，这些食物通过胃的分解、消化、小肠的吸收进入血液，在血液里以糖的形式存在，也就是身体的能量。那么是不是我们身体有这个能量，糖的成分身体就会自动把它利用掉呢？不是的，记住，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身体有一个搬运工，这个我在之前跟大家讲过，就是专门搬运糖的。糖是一种物质，是身体的能量，像汽油、柴油一样，那么它会有个搬运工，把这个能量，也就是我们身体的糖，输送到哪里呢？输送到我们的肌肉组织，输送到我们的五脏六腑这个器官里面。我们的肌肉组织，我们的器官获得这个糖的能量，那么我们这个组织器官才会有力量，听懂了吧？也就是我们脏器组织细胞要吃饭，需要动能，需要这个能量，就是糖。但是谁给送进去呢？谁给搬运呢？就是我们身体的胰岛素。胰岛素是一种激素，是以蛋白的形式，是一种特殊结构的蛋白质，也就是这个搬运工其实就是身体的一种特殊蛋白，它把这个糖的成分通过附着在自己的身上这种方式，也就是通过这种搬运的方式搬到这个脏腑组织细胞的面前。那么这个期间，我们的脏腑组织细胞啊，就会接收这个糖，接收由胰岛素搬来这个糖，它就会给吞噬，就如同我们想吃饭要拿个叉子或者拿个筷子，这个筷子、叉子、勺子就是胰岛素，那么这个筷子、叉子、勺子上面的食物就是糖。那么当叉子把这个饭菜夹到嘴边的时候，这个嘴要张开，要把这个食物吞进去，才叫真正的利用。那么从这个流程上，大家可以看出它一共是几步，一共是三步，大家看看啊。第一步就是糖的产生，从食物转换成糖的这个一个过程，叫糖的产生，就胃给消化，小肠给吸收，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搬运的一个过程，就是说胰岛素这个搬运工要把这个糖搬运到它需要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的心脏，比如说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脾脏，我们的肌肉组织，身上所有的器官，这个细胞它需要给它输送到需要的一些部门，这是第二步，就运输过程。第三步就是利用，把糖利用起来，这是第三步。我们大家要把糖的产生、糖的搬运和糖的利用这个流程给记住，给了解透彻，那么我恭喜你，你们在解决这个糖尿病，也就阴虚消渴这个症状上，你们就迈出了一大步。在分清这个过程，你们就知道自己的问题出现在哪里了。你比如说二型糖尿病，二型的糖尿病就是胰岛细胞没问题，就是胰脏细胞没问题，胰岛素也没问题，那么也就是说它搬运工没有问题，搬运工的数量也没问题，就是糖从产生到搬运到利用这个过程，那首先就是搬运过程没有问题，搬运工没有生病，搬运工的数量也够，所以说呢，这些糖不论你产生多少，搬运工基本上都能给你搬运到位。那么搬运工没问题，那么问题就出现哪里呢？一定是糖的产生和糖的利用上出现问题了。也就是说，这个搬运工把糖搬到你家门口，敲你家的门，你家门不开，你不去接收这个糖，搬运工搬到你家门口了，把货送到你家门口了，你不开门，你不去利用，那这个过程当中搬运工是没有责任的，搬运工是把工作做到了，只是在利用上出现问题了，这叫利用有问题。那么这个期间大家要知道，我们就要在利用上想一想出现什么问题了。说搬运工已经把这个你的需要的物质 搬运到你家门口了，然后呢你也不开门，怎么敲你家的门你都不开，你也不接收，那这糖是不是就一直用不上，一直就堆在你家门口，一直堆在你的屋子里，对不对？堆的越来越多，不就成垃圾了吗？不就成毒糖了吗？所以问题出现在哪里？问题就出现在敲你家门不开门，你不接收。说为什么不开门不接收？大家想一想，说我们身体啊，要想把这个门打开接收，谁负责开门？谁负责开这个门的？谁负责接收利用这个糖的？告诉大家，第一步就是这个脾。这个脾啊，它也叫婢女的婢，它就是个丫鬟，它是干活的。就是你家来客人了，接待是谁接待？是这个丫鬟在接待。这个丫鬟呢，要把客人迎接到客厅里，迎接到屋子里面，招待好，把物品接下来，对不对？你说你丫鬟不工作了，不开门了，生病了，对不对？比如说她今天生病了，或者她没有力量了，她忙不过来了，那你说说他还能开门吗？他忙的都没时间去开门了，他的事情那么多，没有能力去开门了。那这个糖是不是客人呢一直接不进来，糖就利用不上啊？所以说我们要考虑这个门谁来开，谁来负责接收。第一步就是这个脾，也就是我们身体的婢女。因此很多糖尿病有问题的人实际上是在脾这一块出现问题了啊，脾和胃它俩是互相配合的，比如说胃负责接收食物，然后呢消化分解，小肠吸收，脾呢负责把消化分解这些能量物质给输送到所有的脏腑组织细胞里面去，知道吗？这是脾的工作，这是脾的作用。胃呢是以纳为主，脾以化为主，胃以降为和，脾以升为贵。一个负责物质的制造产生，另一个负责消化吸收利用，这是脾胃的一个功能。我们现在是胃强但脾虚了，所以糖尿病的朋友你看一看，我们有没有感觉乏力没劲儿，身体没力量，整个人的状态没力量，这个叫气虚体质。脾气虚，脾没有办法去运化了，不论胃呀分解产生了多少糖，不论呢身体的胰岛细胞分泌了多少胰岛素，这个搬运工，那么他们都不能把这个糖给利用掉，因为脾这个丫鬟生病了，没办法开门让我们的脏腑细胞把这个糖给利用消耗掉，他没有办法，没有这个能力了，他生病了。所以糖尿病的朋友有很多，你看看脾脏是不是很虚？这个问题在哪能体现出来？就是说你的心口窝以下啊，胃以上这块有没有感觉很顶？很顶，糖尿病的朋友你感觉很顶，特别在你饥饿的时候有一种特殊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正常人的饥饿呀，他是肚子空空的啊，非常瘪，甚至有的人呢饥饿到一定程度身体没劲儿，冒虚汗。但是你糖尿病啊这样的朋友，你有没有感觉胃脘穴，就肚脐以上心口窝以下这个位置就是有点发扎啊，有点特殊的隐隐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说饿不是饿，说胀不是胀，就是那种感觉你说不出来，那就是因为你的脾有问题了，你的脾。那么糖尿病的朋友还有一种观察你的脾是不是很虚啊？看哪儿呢？看你的舌头两边的齿痕有没有。如果说你两边的齿痕很重，也是说明你脾气虚了。所以说糖尿病的朋友有一部分是什么呢？就是脾有问题的，脾的运化不好。谈到这儿，大家就想说盛老师这个糖尿病怎么解决？我告诉你，我当出现这种情况，我第一时间我就把一种药给用上了。什么药？藿香正气丸。藿香正气丸就是行脾的，比如说脾湿受困，脾气不足，我想行行脾，所以藿香正气丸我就给它用上了。当然这是只是其中之一的一种药。说糖尿病的形成绝对不单单是脾虚就会导致这种情况，那么还有就是心和肺，心虚肺虚。首先我乏力没劲儿，我出汗特别多，心会慌，口干口渴啊，出汗多，这个期间我就考虑我的心肺首先存在了气阴两虚， 心和肺气阴两虚，比如说心气不足，它超百脉的功能就会下降。要知道我们的血液呀，里面有很多糖，随着血液循环要把它输送到所有该用的器官上，那么这个期间心气不能少，还要保证心阴足。那么在养心这块呢，我怎么办呢？我就把天王补心丹给用上了。就是你心慌出汗多心悸不得劲儿，那么天王补心丹可以用。那大家想想，我这个渴呀，然后呢我还出汗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怎么办呢？哎，我又把另一个药给用上了。这个药是针对肺脏去的，就是百合固金丸。肺阴不足会口干口渴，对不对？你看我口干口渴总想喝水，那我就考虑我是不是心阴不足啊，我是不是肺阴不足啊，我就把百合固金丸还有天王补心丹也给用上了。除了天王补心丹之外啊，我这块还考虑自己身体没劲儿，是不是？哎，脾没劲儿啊，心没劲儿啊，肺没劲儿啊，哎，我又考虑，我又把这个归脾丸也用上了。除了我用这几味药之外呢，我还经常去揉自己的小腹，啊，就是胃脘穴这块左右推。

0: 的情况开了一个方子，这个方子是什么？生牡蛎20克，炙龟甲、石决明、生龙骨、龙齿、珍珠母各12克，以上是包煎鲜煎。这个生牡蛎、龟甲、石决明、龙齿、珍珠母干什么的呢？有什么作用呢？它是滋阴平肝潜阳的，就是让这个人不燥啊，火气不那么大，然后呢胃消化不那么快，让胃别那么燥，然后出汗呢别那么多，都给它平淡下来。阳过亢了，或者是火过旺了，乃至阴不足了，阳过亢了，这种情况又平下来潜下来，我属于阴虚消渴，所以说这些药我用上之后先煎。紧接着是吉利远志天花粉龙眼肉炒酸枣仁，你看也是养心阴的。炒白子仁、茯神、地骨皮、石斛、玉竹、知母、山药、生地、山茱萸、黄精、炙甘草、炒女贞子、兔苏子、沙苋子、郁金、百合、合欢花各9克。说这几味药都有什么作用呢？这几味药你看，郁金、百合是不是养肺阴的？合欢花是不是调情绪的？沙苋子、兔丝子这个干什么的呢？固精缩尿的。就是我除了用中成药之外，我还用中草药。因为什么呢？我担心中成药疗效不够，药效不够。我给大家讲，说实话，因为现在很多中成药啊，它用料啊，它不舍得用。好药啊，珍贵的药啊，等级高的、道地的，他都不舍得用，因为一用他的成本就会升高，他的成本升高卖便宜了他赔亏，卖贵了没人买。所以说很多这个药企啊，为了好销售，为了大家能接受，所以说呢用的药原料都不是那么的扎实，就是等级不高，那么也不是道地药材，就是在用料上啊，他不会用最好的，药效呢就会不那么尽人意。说这些能不能治呢？也能治，但是效果呢可能达不到理想。因此呢，我在用中成药的同时，我自己又开了一个方子，根据自己的情况开的方子。这个方子里面还有啊，我们说完呢，还有这个肉豆蔻、姜厚朴、甘松、木香各5克。说这几样干什么呢？就是行脾的。你看行脾的，就脾不运化了吗？这个丫鬟干不动了，我去激励一下他啊，去让他兴奋一下。所以说呢，我又用了一些行脾的。除了行脾的之外的，这里白术、党参、黄芪各12克，醋的麸小麦呢20克，这些为一剂煮水煎汁儿，我去喝，早晨一喝，晚上一喝，早晨一喝，晚上一喝，我是这么喝。说为什么中成药我还要用方法呢？因为用方法的原因是刚才我讲了，就怕中成药效果不强。那么天天喝汤剂行不行呢？我想快点好，我又不愿意总是熬这个药喝这个汤剂。我跟大家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说天天喝汤剂，天天喝这个药汁啊，难以下咽，味儿不好闻，喝着呢不得劲儿。所以我这个汤剂结合着什么呢？结合着中成药联合用，调换着用。这个期间我在注意自己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然后我还在用中药在调理。就这么样，我持续用中药调理2到3个月。这个期间呢，我一直是以养生保健的剂量在用。就通过这一组合的疗法下来之后，我的血糖现在达到正常人的健康水平。即使偶尔吃中药，我也是给自己身体调养，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去调养保健用的，而不是去治疗这个血糖糖尿病用药的，因为它已经不存在了。听众朋友、学员朋友，我说的这些是事实，我给你们讲，就很多种疾病在我身上也发生过。我今天坐在这里跟大家讲，除了说我自身的疾病之外，对的健康、对的疾病我是真的研究。我从小就是热爱医学，这也是我从事健康行业的主要原因。今天用我自己事实来给大家讲这个消渴糖尿病，是让大家有希望，是让大家知道这个疾病不是不可治愈的。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有很多通过我们的指导，通过我们制定的健康方案去执行，都走向了健康，这是真实的，事实求是的，不是在这里忽悠人骗人的。那么在这里我还要提示大家，就是每个人得糖尿病的原因都不一样，明白吗？有的人像我说这是阴虚消渴，还有的人是痰湿痰浊，不是所有的人都出汗多， 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销售快，不是所有的人都特别饥饿，不是所有的人都特别乏力没劲，不是这样的。也有很多学员患者朋友啊，他是不饥饿，不口渴，不想喝水，也不消瘦，并且还很胖，这是另一种类型。那么针对这一种情况又有一种调理方案。那么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是哪种类型？您又是什么症状呢？不论你是哪种类型，不论你是哪种症状，只要我们根据自身的情况去制定方案，量体裁衣，对症用药，对症调节，你都能够走向健康。听众朋友，学员朋友，时间关系，关于气阴两虚消渴的糖尿病的调理与治疗就给大家分享讲解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盛老师你好。
0: 你好，久等了，欢迎您。
3: 哎，谢谢。
0: 哪里的朋友？
3: 我是山东枣庄的。
0: 啊，山东枣庄的，好。
3: 是。我是月初参加咱们中医活动的学员。
0: 啊，那这个已经有十多天了，这不是啊？
3: 大半个月了，现在。
0: 啊，是，
3: 啊，
0: 怎么样？
3: 哎，从开始调理到现在，我是一直严格跟着调理方案坚持做的。
0: 啊，
3: 就这大半个月坚持下来吧，我这身体变化真的特别大。
0: 这不就是参加对了吗？是不是？
3: 是，对。
0: 这就又说明什么？中医是有效果的，只是有效到一个什么程度？
3: 对。
0: 啊，您是什么问题呢？
3: 盛老师，我跟你说句实话啊，我以前吧总感觉糖尿病得上那就是一辈子的病，那根本就治不好，
0: 很多人都这么认为，不是你。
3: 哎，直到跟着咱们节目调理以后，我才真正的明白了啊。咱们中医那真的是以人为本，找病根，对症调理，不是盲目的吃药压制指标啊。这效果是实打实，看得见摸得着，真的太靠谱了。
0: 是，
3: 我就是典型的二型糖尿病。
0: 嗯，
3: 我这发病的根本就跟盛老师您差不多。
0: 嗯，
3: 完全就是自己长年累月瞎折腾身体给折腾出来的。
0: 嗯，
3: 我以前吧常年的熬夜。
0: 嗯，
3: 作息吧乱的那真是一塌糊涂的。
0: 嗯，
3: 再加上平时干活呀操心也多。
0: 嗯，
3: 这身体长期的劳累。
0: 嗯，
3: 压力也特别大。
0: 嗯，
3: 这时间长了以后，这身体慢慢就出现毛病了。
0: 嗯，
3: 血糖高了。
0: 嗯，
3: 餐后两个小时最高都将近20个点了，
0: 不低了。嗯，
3: 不低不低，大夫都说特别高了。嗯，所以当时我这心里特别慌，特别害怕。
0: 嗯，
3: 天天特别焦虑。
0: 嗯，
3: 可是你越焦虑身体越差。
0: 对，
3: 哎，直到遇到咱们这节目，我才摆脱了这种恶性循环了。
0: 嗯，因为什么？找到方向了。
3: 对
0: 啊，你看我们很多人呢总是盯着这个指标上啊，我餐前多少餐后多少，盯着说这个盯着可不可以，可以，但不能以它为主，知道吗？它只是判断我们现在的状况。
3: 嗯，
0: 我们要想改善解决这些问题，让指标下降，就得从症状上下功夫。你看你刚才说这些，你是严重的阴虚消渴呀，不然你不会有这种情况啊。你这种情况就是跟我之前很相似了。
3: 是是是
0: 啊，就严重的气阴两虚体质，再加上你这个工作呀生活呀饮食啊没有注意，稍微有点这个异常现象就可以引发这个疾病的产生。
3: 对对，是。
0: 你看这个疾病啊一下就产生了，只要有个诱因就会产生啊。这个疾病怎么来就这么来。
3: 是，其实老师也告诉我病因了。
0: 嗯，
3: 哎，这次中医见证行动也给了我调理方案。
0: 嗯，
3: 哎，那盛老师，我给你汇报一下我是怎么做的啊。
0: 嗯，
3: 首先我就把我以前的坏毛病都改掉了。
0: 嗯，
3: 现在是彻底不熬夜了。
0: 嗯，
3: 坚持每天慢跑个30-40分钟。
0: 嗯，
3: 平时也主动的调节情绪。
0: 嗯，
3: 不胡思乱想，不憋闷气。
0: 嗯。
3: 在这个药物调理上，我用上了补养精气神嘛调理体质了啊。
0: 嗯嗯嗯。
3: 哎，盛老师，这两个可真是帮了我大忙了。
0: 嗯，
3: 真的，你看能从根本上调理我。
0: 嗯
3: 啊，我也用上了中药方法。
0: 嗯，
3: 就是有这个生牡蛎、
0: 嗯、
3: 治龟甲、石决明、
0: 嗯、
3: 生龙骨的方子。
0: 嗯，
3: 还有就是搭配上了百合固金丸和桂皮丸。
0: 嗯
3: 啊，这一套治养结合的方案坚持下来吧，这才是真正的中医调理。
0: 是，你看一看你现在对中医的认知明显提高了啊，是不是不再像以前那种啊，中医就是用的中药啊，就是找个人看一看。哎，只有对中医真正理解了，认知提高了，我告诉你们，你们才真正有收获，才能说通过中医去收获这个健康。
3: 嗯
0: 啊，不错，学到了，这回是真学到了啊，真懂了。嗯，
3: 对对对，哎呀，盛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现在跟着您学了真正的中医知识，我才明白治病必须得先治本，这太实用太受用了。
0: 嗯，
3: 盛老师，我今天还有个实实在在的疑问想专门请教一下您。
0: 嗯啊，你说。嗯，
3: 就是之前您不是分享过您自己降糖的经历吗？啊，
0: 嗯，
3: 您当初血糖高的时候是先打胰岛素把血糖快速的降下来，再慢慢的调理身体的。
0: 对，
3: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盛老师您，
0: 嗯，
3: 那您说我这种情况，我是确诊血糖高一直到现在从来没打过胰岛素。
0: 嗯，
3: 就平时那个降糖西药基本上也没怎么吃。
0: 嗯，
3: 那您说我现在还有没有必要去打胰岛素？
0: 嗯，
3: 我这心里一直就纠结这个问题，就想听一下您的专业指导。
0: 嗯，是这样啊。
3: 嗯，
0: 我们血糖如果很高，就是我也不吃降糖药，我也不打胰岛素，认为吃药呢，打胰岛素呢，就会形成依赖，这是错误的，这是不对的。
3: 哦、
0: 啊，然后呢，孕期血糖持续升高，一直在较高的水平，这对身体伤害非常大。说我现在以前没打，我也没吃，那我现在呢该不该打，这得看你现在的血糖值。
3: 哦，
0: 就是你餐前多少餐后多少。如果说你现在餐后啊，餐后2个小时还是这个10几点 将近二十点，那就不行了。你要么打胰岛素，要么吃点降糖药，先给它控制下来，先叫它下来。听明白了吗？叫它下来之后呢，这个期间用中医一点点把身体调理，改善症状，多呢身体调理过来，症状消失了，然后这个我们的指标越来越平衡了，慢慢把药减。
3: 哦，对对对，行
0: 啊，它是有这么一个阶梯过程。
3: 哦，
0: 根据需求，明白吗？根据自己实际需求，说老师，我现在餐后血糖啊十左右，餐前呢六七点七八点，不是很高。那么这个期间呢就无所谓了，咱们用这个中医赶紧调理，让这个症状，让这个病情快点恢复，然后一点点恢复到健康水平。我跟你讲，这个糖尿病啊，只要说我们把错误的给避免了，就错误的行为、错误的生活方式给它避免了，然后做一些该做的、对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再用中药去调理我们的症状，让症状先消失。比如口干呐、比如口渴呀、比如爱出汗呐、比如乏力没劲啊、比如进餐之后不消化呀、胃胀啊，我们要把这些症状都给它改善了。那么这些症状随着消失，身体状态慢慢得以改善、恢复过来。达到正常水平，那你的血糖也基本上不会高了。特别晚上吃饭不要吃太多，因为你吃多了消化不动，都讲过午不食嘛。
3: 对对，
0: 吃饭要慢吃，细嚼慢咽的吃，不要急，不要狼吞虎咽，吃一些这个含糖量低的这些食物作为一个前期调理，后期以后也是这样，晚上不可以吃太多。你愿意吃，早上多吃点，中午多吃点，没事。当然，不论是正常人还是说糖尿病的人，都得讲究啊，七八成饱，不能吃十成饱。
3: 对对。
0: 啊，明白了，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当然，很多时候你也得听咱们，肠胃老师和专家给制定的方案啊，按照这个方案去执行。你之前不也有方案吗？明白吧？
3: 对，
0: 那个方案才是真正符合你的啊。你有什么疑问，找老师更好。明白啊，
3: 明白，
0: 因为他需要长期指导你，沟通是最多的，了解你是最多的。我这里只能给你提供一些建议和方向，明白吧？
3: 好，明白明白。行，那盛老师您这么说我就明白了。那这回我也彻底的放心了啊。反正不管怎么说，我真的我是特别的感谢咱们节目组搭建的这么好的平台啊。我也感谢盛老师您无私分享这么实用的中医调理方法。真正的感受到了咱们中医大智慧，所以我以后也会一直坚持跟着老师您好好的学习中医知识。
0: 好，你能够喜欢中医、热爱中医啊，去学习就很不错。
3: 不光我学习，我还要把这好方法分享过我身边有需要的人。
0: 对了，你成为标杆就拥有这份责任，担当起这份大义责任，好不好？把中医用好并且传承下去，实事求是的传承，说自己达到什么程度，自己有效到什么程度，就告知别人到什么程度，叫别人真正去了解这个中医。咱们既不夸大又不去虚假，是不是？又也不去说抹黑，就把中医实实在在的这作用和效果叫身边的人了解，叫别人自己去判断我需不需要采用，我采用之后呢它的效果是好是坏，让他自己有一个答案就行了。好不好？
3: 好，
0: 希望你身体越来越好，在今后的调理过程当中再有不明白一定跟专家老师保持沟通。好，就这样。 好再见。
3: 谢谢盛老师，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您是盛老师？
0: 对，我盛老师，你好。
4: 你好，那个我打个电话，我主要是想咨询一下小孩爸爸那个情况，看有什么帮帮忙、想想办法什么的、
0: 就是、
4: 是吧？
0: 好，你爱人的问题是不是？
4: 是我爱人。
0: 他多大年纪了？
4: 41吧。
0: 41岁，他怎么了？
4: 他去年三月份查出来心脏的左前降支，就是说他说是重度狭窄，他现在也有症状，就是有时候干重活的时候，有时候胸闷呀、上不了气儿啊，这些情况都有，还有血压也高，不吃药的时候能上180，现在吃药控制到140以下吧，低压的话就是现在吃上药以后就是70-80，有时候80多，
0: 他这个现在这个狭窄的症状是什么？
4: 他当时主要是胸闷上不了气儿，我们才想起来去检查心脏的，然后去年三月份就检查出来是这个情况。 然后再早的时候他说是头晕，可能那个时候就血压高，然后一直没吃药。
0: 嗯 嗯, 嗯，
4: 这是去年的三月份开始用药。
0: 嗯, 嗯，
4: 然后医院也是建议我们做支架什么的，他说是重度了。
0: 嗯, 嗯，
4: 他现在我小孩吧，他主要是不想去做这个手术。
0: 嗯、
4: 他说年轻人做了手术以后至少半年不能工作，
0: 嗯、
4: 所以就这样一直吃着药维持着。
0: 嗯，半年不工作是轻的啊，很多人不懂这个做支架，为什么支架啊？他这个狭窄是因为有血栓呢，或者动脉硬化了，动脉粥样硬化了啊，把这个血管给堵住了，
4: 嗯，
0: 挡住了。
4: 但是年龄不到那个动脉硬化的年龄吧？
0: 哎，这个没关系，有的三十多岁就得动脉硬化。
4: 老年病，
0: 这个跟那没关系。还有几岁，还有刚出生就有糖尿病的。
4: 哦。
0: 啊、嗯，这个人为什么生病呢？就是不正常的状态，生理身体不正常了，出现异常了，才叫得病。
4: 嗯、
0: 得病的人说明身体都已经不正常，跟正常人不一样，超越了正常，所以才叫疾病。不然咱就没病了，对吧？啊、嗯，不要认为说刚三十来岁、刚四来岁得这个病很正常。三十来岁还有中风的呢，你爱人呢，他这个动脉硬化呀、动脉粥样硬化呀，这都会有冠心病啊、心梗、脑梗都会出现，不然他怎么梗阻啊？有血栓了。
4: 就是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二十多岁，他检查出来就是除了有点心脏供血不足，其他的也没事儿。就这十几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开始出现这个情况了。但是查出来是去年三月份查出来的、
0: 嗯、
4: 然后他又不想做手术、
0: 嗯、
4: 我这也是没办法了，正好听我妈说她每天晚上听你讲课、
0: 嗯、
4: 然后让我打个电话咨询一下、
0: 嗯、好，这个疾病啊、嗯、你老公没做手术是对的，前期别着急做手术、
4: 哎、
0: 因为他做完手术之后就得常年的吃药，因为做了支架里面就放了一个撑子，知道吧，放了一个撑子，那血液奔着循环流过的时候，血液都有血小板，血小板就会粘着在上面，那么就会梗阻，再次堵住。为了防止堵住，医院就会建议你长期吃药，你就得长期吃药，长期吃这个活血的啊、消酸的、通络的药。那么你吃这个药保护血管的同时，对你的胃、对你的肝都是伤害了，所以就容易胃溃疡啊、胃出血呀、肠炎呢、一系列疾病就来了。它对你的其他的损伤非常严重，你得常年吃，然后还不见得能保护住。你放一个可能就会放两个，放两个可能就会放三个，然后最后可能放不了了，就干嘛呢？搭桥了。所以说，不单单是半年干不了活，什么都做不了，他可能这以后都干不了什么重活，然后还得长期吃药，身体还不好。
4: 是，
0: 嗯，这个呢，这个疾病应该怎么治啊？说这个疾病如果让我治，我会给他益气养血，然后去通络。光通络不行，为什么呢？通络你这块通开，明天可能还会淤堵，为什么？因为他的精气血不足了，精气血不足，不然他不会年轻二十来岁就会头晕，就会慌。说为什么他容易堵？为什么形成酸不通了，狭窄了？狭窄就是淤住了，就是堵住了，知道吗？精气血不足的人很容易出现这个疾病，所以说。精气血不足的人很容易得脑梗、心梗，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那么得了这个疾病都在干嘛呢？赶紧通络，赶紧消酸，赶紧做支架，赶紧搭桥。其实这不是从根本上治疗，从根本上治疗要干嘛？要益气养血，要叫这个精气血很足，像江河非常充足，不断的奔腾在咆哮。那么这个都给冲掉了，都给冲刷掉了，都给代谢掉了，就不会产生瘀，也就不会狭窄，也就不会堵。人就不会迷糊了，不会难受了。
4: 我主要是担心他，我怕他会出现心梗，所以有点着急了。
0: 那慢慢的会梗，因为越淤越堵，越堵越淤，就是梗。他现在也是梗，现在狭窄就是一个梗，就不通了。梗是什么呢？梗不就是堵住了吗？只是说法不同。他现在也是，只是说堵的达到了一定程度，这个呢，现在抓紧咱们采取保守治疗。说这个症状减轻了，各方面改善了，那咱还用做手术，还用放支架吗？
4: 他诊断是重度狭窄，我觉得在网上查了一下，应该是75%以上了吧？
0: 啊，75%以上了，是不是？那咱们就拿出来两三个月，咱们调呗，对吧？
4: 嗯
0: 嗯，也能治，不能治，
4: 看到效果是吗？
0: 一两个月就能出效果，其实他用药啊，十天半个月就能出效果，症状就会减轻。随着调理治疗，一两个月这个酸慢慢就变小了，变小了慢慢化掉了，从淤堵的70%慢慢咱们变成60%、50%、40%，一点点就会达到一定程度了。
4: 嗯，
0: 啊，即使它不能完全消掉，它存在个10%、20%，它也不影响了，咱们平时呵护住就行了，对吧？ 我是这么想，我是这么认为啊。这是我的建议，我建议我给的思路。
5: 好，我想听听看你怎么指导一下呀，给我确实没主意了，他又不想做手术。
0: 先开方，先用药，先消这个酸，通这个络，然后呢，我们这块结合着益气养血的方法。
5: 好，孙老师，他什么时候开始用药呀？
0: 用药我今天给开方法，明天用啊。
5: 行，那您发给我，还是说再打电话就行？
0: 发给你吧。让咱们专家老师联系你，好吧？
5: 好。谢谢孙老师。
0: 不客气，这样祝您爱人早日康复，期待你们好消息。
5: 谢谢你啊，再见啊。
0: 再见。
1: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
2: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末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盛老师吗？
0: 对，我盛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欢迎您。
6: 哎呀哎呀哎呀，盛老师真好。你好，
0: 很激动，
6: 跟你沟通是真不容易啊。
0: 是是是是，今天参与节目是咨询自己的问题是吧？
6: 不，给我老伴儿，老伴儿吧也不太老，50几岁了。
0: 那年龄不大呀。怎么了？
6: 是啊，我老伴儿他腿部吧肌肉萎缩了，
0: 那怎么弄
6: 呢？走不了路，走不了路有7-8年了。现在这家的肌肉都萎缩了，一个是他那个左腿和右腿粗细差的太多。再一个他有这么帕金森。浑身晃，两手晃。吃饭他也好呛住。我家条件有限，也没到医院给他检查过。我听你这个节目，春节的时候我偶尔我听到你这个节目。一直听到现在。我听着很有道理，我说。赶紧的这个盛老师咨询咨询。
0: 好。
6: 你看现在的一变天，他的手脚都成凉的了。另外呢，他这个 左软肋下边挨着肚脐那儿，稍微吃点凉的呢，好胀点有气儿，一吃点那个藿香正气水和正气胶囊呢，他就没事了。
0: 他说明啊，体内寒非常重，阳虚啊，阳虚。平时有没有乏力没劲儿？有没有？
6: 他走不了路。
0: 口干口苦，爱上火吗？
6: 啊，他说平时也口干口苦。
0: 口腔爱上火吗？溃烂什么的有没有？舌头疼啊？
6: 没有。
0: 老伴儿这个问题啊，我考虑他就是一个阳虚啊，血脉淤结的一个体质导致的经络不通，肌肉萎缩了。只是我们很多老百姓不懂，说这个人乏力没劲儿，这个人腿发软了，那什么原因呢？上医院查不出来，或者是干脆不查，时间长了就慢慢这个腿就不管用了，就越来越细了啊，越来越萎缩了，差距越来越大。
6: 对，
0: 包括帕金森，西医叫帕金森，中医不叫帕金森，说白了就是精气血不足，亏气少血，晕迷惑啊，就是没有筋骨囊，咱们说的没有筋骨囊，所以说这个人就抖，就身体极度虚亏的时候，人抖会抖，是不是？
6: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0: 哎。所以说不要把这个抖就当成帕金森。如果说这个人精气神非常充足，这个人神非常充足，这个人精神体质非常状态非常好，他非常足，他怎么会抖？对不对？
6: 对对。
0: 中医说白了就是这个人体质太攘了，太绕了啊，是这么一个事儿啊。
6: 对。对，
0: 如果说他的经络他的阳气非常充足，他的气血非常旺盛，他的元气非常充足，那么他的经络非常充足。
6: 他怎么对他现在扎点胳膊啊，胳膊扎不出血来啊，怎么
0: 你看看这都淤了，都坏死了，血脉都淤住了，没有血液循环了，他能怎么能扎出血来啊？所以说你就按照我说的去给他调理体质，调理体质啊，条件再差的咱们得把健康放在首位。
6: 我是想这个问题呢，我想给他调理调理，他这能调理多长时间都可以了。
0: 调理啊怎么的，这个三个月到半年吧，两三个月也有效果，一个月他也有效果，只是你想叫他像咱们健康正常水平，那你短了也不行啊。就像说你河流的河水，你不能说来点水它就花草树木就长起来，它得养一段时间呀，是吧？养这么一个季度啊，两个季度啊，是不是？就肌肉组织它长，它也得长一段时间呀，是不是？
6: 对，
0: 你就想像这个人长肉，他不得长几个月呀？
6: 对，哎呀，我们因为我们两个都残疾，我是个瞎子，他又走不了路，
0: 是相依为命吧？你这样给他调理过来，很快你不用扶他也能走好。你现在你对你老伴的照顾，有一天你会获得回报的，你相信我。
6: 好，
0: 相信我。你在这里，沈老师就祝你的老伴早日康复，也祝愿你们的生活越来越好，越来越幸福。
6: 祝盛老师也身体健康，保重身体。
0: 谢谢你，谢谢你，太感谢了。行，咱就聊这些，我期待你们好消息啊。
6: 好，
0: 再见，
6: 谢谢，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7: 啊，盛老师，是吗？
0: 对，我盛老师，你电话接进来了。
7: 啊，您好。
0: 哎，
7: 你辛苦了，你也为我们的患者操心了啊。
0: 谢谢。
7: 我通过一次话
0: 啊，
7: 喝过您的药了
0: 啊。怎么样？
7: 我那个胃还胃凉
0: 啊，
7: 胃胀，吃了以后打饱嗝
0: 啊啊。
7: 哎，常出气，哎，叹气，白粘痰，轻点了。怕风了，怕湿了，怕寒了，脚凉，手凉，爱感冒了，爱打喷嚏，有点好转。这个我的眼吧也有飞蚊症，爱流泪，我这有静脉炎吧，不能站长了，站长了那个腿啊都木了，手脚关节也胀，左腿腕我黑了一块，就是有血栓吧。就是我腿有时候没劲儿。就是盛老师说了，必须得锻炼，我就坚持的咬牙去每天走的。
0: 太好了，
7: 锻炼锻炼。
0: 对，
7: 关节啊，这个皮肤爱破。我这么一挠，它都红的出来了，一刀子。还这个这脚脖子吧，还有浮肿现象。右腿 应该有点坑，这个吧，左腿吧，好的，左腿破了吧，嘿，
0: 嗯，
7: 估计啊，他要一扑爪，可能那个左臂一崩，他就裂了，
0: 嗯。
7: 我也不明白吧。
0: 哎呀，你这个血脉淤结的非常严重啊，你这个血脉严重的不通啊，也就我们说的淤血体质、痰湿体质啊。你有淤血体质，有痰湿体质，有阳虚体质啊，也还有气虚体质，还有气郁体质。你这个体质混合的挺严重，混合体质了，问题挺多啊。
7: 嗯，
0: 也就你体质很差。
7: 我就我也检查了呀，白细胞啊，两个加号，胆固醇是6.44。病密度是4.14，空腹血糖是6.多不到7点吧。
0: 嗯，
7: 我现在啊把胆酸瓜空腹那个去掉了。
0: 嗯，
7: 我看看到底怎么样。
0: 嗯，今年多大年纪啊？
7: 我75了。
0: 75岁哈啊。
7: 我还有那个血压的压差大点。
0: 嗯 嗯， 嗯，
7: 就那个左胳膊压差大的。
0: 嗯嗯。
7: 我就我给你念念我原来喝的那个药吧。
0: 啊，嗯，
7: 我原来喝那个药，这上面一个草字头，底下一个，
0: 嗯，
7: 居然两个笔，一个横，我不认得这个字儿。
0: 嗯，
7: 有高粱姜。
0: 嗯，
7: 这个字我也不认识，什么树，有豆蔻，有春，有广春香。
0: 嗯嗯，
7: 有沙棘石，沙仁儿。
0: 嗯嗯嗯。嗯嗯嗯
7: 姜厚朴，葫芦八哥，丁香，对不起啊，我都不认字儿了，
0: 没事没事。
7: 打粉，这就是每天喝的这个打粉药吧，我打粉药也喝的了，现在还喝的，1天3次。
0: 对，
7: 一次多半勺。
0: 嗯，对，一次多半勺，天天可以饭前用，可以饭前用啊，饭前用。
7: 啊，
0: 这个呢是对你什么呢？胃寒有调理作用啊，有改善作用。
7: 哦，我说了，他这个注意主要是啥？
0: 嗯，
7: 来的慢一点。
0: 对对对，
7: 是吧？
0: 嗯，对，
7: 来的慢一点。但是我还有一个疑问要问问您了。
0: 啊，
7: 中药喝了任长时间以后，你再时间长了以后再喝那个还管用吗？
0: 管用啊，中药是以调理为主，它不是西药，它跟那两回事儿哈。啊，他这不管用啊！你身体调理的这种程度了，调理这种程度了，那你说我现在放弃了，他也是身体在这种程度，如果说没有彻底调整好，他慢慢会继续往下衰减，但不等于他没有效果，他会有效果，只是他会往下衰减，知道吧？你这样，我根据你这个情况再给你调理一下子啊！你现在身体的存在的情况，我给你制定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呢，我给你之后呢，你到20天1个月用，如果说。下次跟我沟通上行，沟通不上，说现在给你调理得很好，很有效果，很明显，但是没有彻底的消失，那就再用半个月到1个月，听明白了吧？
7: 啊，要不我就不敢在我这本地抓了，我怕质量不好了。
0: 对，
7: 他说赵老师说你喝了以后不管用，那不然等于白花钱。
0: 对对对对对对，
7: 我现在上当也上了不少了，花了钱也真的跟你说的一样，这个钱花了不管用。我也担心，所以我就在你们那做安排了。
0: 行，你这样哈，盛老师呢，把你这个病情好好给你分析，好好给你配方法，你接下来就按盛老师这种调理治疗就行啊。然后呢，我现在叫你胃呀、啊、更好，你现在胃是改善很多，比以前好了，但是呢需要再提升。然后呢，脚，你的脚非常重要。要保证脚不发胀不发麻，腿脚有力，叫这个脚发黑赶紧改善，不然你慢慢这条腿就坏死了，不行啊！当你的腿脚好了，当你的消化好了，咱们接下来再调理其他部分。
7: 嗯嗯。
0: 啊，剩下用什么方法怎么做，我到时候给你发过去。
7: 哎呀，太谢谢您了
0: 啊！
7: 真是费心了、
0: 哎、不客气不客气，那就这样好吧。
7: 好，真不容易跟您说一次话啊！
0: 是
7: 不
0: 是
7: 啊？
0: 祝您身体健康
7: 啊！
0: 哎，没关系，哎，再见
7: 啊！再见，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0: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商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车主，我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正好刮彩票都不超过10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这份运气靠的可不是幸运，是日复一日的守法行车，是路上的一份耐心与礼让。平安出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5: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哎，
2: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从开局的炸裂惊艳到如今的扶摇直上，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不断刷新，强势突破。
1: 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共助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没有，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2: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3: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4: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2: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3: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金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没有，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2: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3: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4: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我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2: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3: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八月十三号出发，六天五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
5: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起床吃饭听广播，
7: 上班上学乐呵呵。
6: 刮风。